0: 谢。
1: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版。
2: 来自广东东莞的程子阳留言说，想点一首开心的马骝。记得小学那会儿在爷爷家看光盘，欢快的旋律搭

0: 子的意思，所以我觉得这种比喻特别恰当。就是你看猴子什么时候愁眉苦脸过？天天都是特别乐观，对不对？
1: 那就是说心态稳了，路就顺了。那咱们就赶紧跟着这首《开心的马骝》，找回那个最最真实而快乐的笑容。

Go, Annie, go, go!

0: 我们接着看留言啊，来自北京的网友叫小军啊，他说周末难得不加班，带着孩子去郊区摘草莓，小家伙蹲在地上吃得满脸红汁儿啊，扯着我衣服说爸爸明天还来，看着他笑得眯起来的眼睛，突然觉得平时再累也值了，想点一首向快乐出发，快乐不用等，放下手机陪爱的人出门走走就行。
1: 我真的太对了、快乐其实从来就跟物质的投入不划等号，它就是那份真心的陪伴、只要我们在一起去摘一颗野草莓、吃成小花猫，这就是顶配的人间快乐。
0: 没错，其实呢就是我们孩子要的真不多。
1: 谁们孩子哪们孩子、
0: 就是孩子们要的真不多对吧，就不是你赚多少钱，就是你能够蹲下来跟他平视，听他叽叽喳喳的说一些有的没的，你做到了，而且你享受到了，对不对？那下次还得去啊，你儿子等着呢，自己不也挺快乐的吗？
1: 那必须。
0: 哎，这首向快乐出发送给你们。

0: 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梅文。
2: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来吧，咱们接着看留言。
2: 好，
1: 央视频的好友鹿寨三毛留言说，海洋梅文你们好，我看这档音乐节目已经有1年零2个月了，基本上每一天都在看啊，因为那个时候是在007部队，唯一的快乐就是看这档节目。现在部队上说我可以转出社会工作了，我很开心。在这里呢，我想点一首《一起开心》，送给我鹿寨的007部队的战友们，祝哥几个往后在那儿也都顺顺当当的。
2: 好，我想我们这位朋友之前可能是没日没夜的很辛苦，然后随时待命，对吧？然后把我们的节目当成了唯一的快乐，说真的又心疼又感动，谢谢你。
1: 那就祝你往后的日子顺顺当当，也祝哥几个在部队里一切安好。离开部队呢也要好好干，充满干劲，永远不忘初心。当然了，累了烦了，咱们这儿永远有歌等着你。这首《一起开心》马上为你安排。

0: 来吧，我们接着看留言。来自安徽芜湖的薛家威留言说，初中那会儿爸妈在外打工，周末锁门回学校前，我总和弟弟一起放这首《我很快乐》，但其实那时候对着空房子一点都不快乐，真的是想哭，心里酸溜溜的。现在成家了，老弟常来串门，再想起当年的伤春悲秋，反倒真觉得挺逗，也怀念这首歌里藏着的我俩的小秘密。
1: 哎，这条留言就是对于过去的怀念，也是我们常说的怀旧吧。就比如说这位朋友讲的故事吧，我想他怀念的不只是那间空房子，是在怀念那个即使心里打鼓也敢拉着弟弟往前走的自己。所以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我很快乐》送给家威，希望你和弟弟在往后的日子当中每一天都能如愿。

0: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梅文。
2: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这条留言是来自于河北秦皇岛的陈少东啊，他说了，儿子儿媳刚领完证，当爹的真打心眼里高兴。

0: 日子过得真快，转眼他都成家了，点一首《幸福快车》送给俩孩子，希望他们以后不管遇着啥都能乐呵呵的过，互相关心，把小家过得红红火火。
1: 当爹的这份高兴啊，是真高兴，隔着屏幕，隔着留言板，咱都能感受到。
0: 那这份来自于父亲的礼物，咱们这就安排上。借着这首《幸福快车》，祝这俩孩子把日子过得红火，也祝您这位当爹的啊，往后享福的时候多着呢。希望早点享受祖孙三代的天伦之乐。

0: 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下来自于河南许昌的石秋末。他说，今天是我的老姐妹锦兰的生日，她在外地带孙子，好久没一块儿唠嗑了，我想点一首生日祝福歌送给她，虽然离得远，但心里一直惦记着。我想跟她说，老姐啊，咱们这岁数了，平安健康最重要，等你哪天回老家了，咱们再好好聚聚。用年轻人的话说，祝你生快呀。
1: 秋末姐，嗯，这句生快真的太时髦了，嗯，超酷的。
0: 他很时髦，因为我想问什么是生快，就是生日
1: 快乐嘛。果然还是咱老姐妹又年轻又乐呵，所以锦兰姐你看，虽然你人不在许昌，但是咱老姐妹们只要想起你，永远都是青春的模样，还是那帮爱美爱乐呵的年轻人。这首生日祝福歌

主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

0: 际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带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梅文。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哎，我们继续来认识一位来自于重庆的江林川。他说，我想跟你们说个事儿，就有一回我工作不顺心，我哥们儿拉我去 KTV 唱歌，抢过话筒第一首点的就是快乐万万岁。我的哥们儿呢五音不全，吼的是撕心裂肺的，我笑的眼泪都出来了。那天晚上所有的烦恼都哄没了，想点这首歌。我想说，好朋友就是那个在你低落的时候能陪你一起犯傻把不开心赶跑的人，送给老六。
2: 林川啊，林川，你这朋友是真朋友，他是真能处啊。人家五音不全，我就五音不全，我可太懂。
1: 牺牲我自己来照亮你的人生，对不对？
2: 未必难听，但充满力量的歌声拉你一把，咱们走，抢过话筒就得唱，用歌声照亮你的生活。
1: 对，好朋友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个陪你一块犯傻的人。就是哥们儿，你遇难了，我陪你干点不着调的事儿，让你知道该吃吃该喝喝，啥事儿别往心里搁，对不对？快乐万万岁这首歌呢，对于别人来说呢是一个音乐作品，对你的朋友来说那是个语言类节目，是吧？这首歌送给你，也送给你那位朋友，希望我们每天都能够乐乐呵呵的。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9: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大便干结费力，
5: 时间长，
4: 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我还能跟吴总，你是说刚才那个富有磁性、值得尊敬的声音是吴总？
8: 爸，
9: 哎，儿子，干啥呢你？
8: 今天我们单位不上班，然后呢，公司组织团建
9: 啊，骑自行车跑环线呢。
8: 啥呀？哎，
9: 儿子，你那脖子是咋了？
8: 啊，是这样，前几天公司不是开会吗？领导说一句话，我就点头表示赞同；说一句话，我就点头表示赞同。领导说了一整天呢，我脖子就这样了。
9: 啊，行，那个客套话说完了，问你点正事啊。
8: 你说，
9: 你刚才不说团建去了吗？
8: 啊，
9: 我也想玩，你带我一起去玩呗。
8: 爸，我刚到这家公司，他也不方便呢，都不熟，对不对？
9: 有啥不方便？
8: 不是真的，
9: 那爸跟儿子玩不？
8: 不是，没电了。没事，没电了，拿个充电宝。充电宝给他充上电，然后我就会发现没有。哦，我想起来了，充电宝我上个礼拜借给李姐了，我得问李姐要。李姐，李姐
10: 啊，是不是？我早就说了。
8: 李姐，啊，
10: 等一下，咋了嘛？
8: 李姐是这样，我手机没电了。上个礼拜我充电宝不是借你了吗？你能不能给我充个电？
10: 哎呀，咋的？一个充电宝对姐有什么想法啊？
8: 姐，我对你肯定是没有任何想法的，我就是想充电，充电宝你给我。
10: 我知道，看把孩子吓的。想要充电宝，
8: 姐充电
10: 啊，我用着呢。
8: 你这手机都没插上电，
10: 咋不信呢？你看，
8: 咋的，姐？你要跟金飞晨曦学快板啊？
10: 哎呀妈呀，我哪有大本事啊？
8: 嗯，
10: 是这样的，我手机有电，但是我的充电宝没有电了，我得用你的充电宝给我的充电宝充满电才能还给你。再等等啊，我打电话呢啊。
8: 不是姐，我真的着急用，姐。你说他为什么非要用这？
11: 你小马，
8: 小刘，你啥时候来的呀？
11: 啊，我在你说你对李姐有想法那句我就来了。
8: 你来干啥呀？
11: 啊，我来管你借充电宝。
8: 你要是在我对李姐有想法的时候你就来了，那么你就应该明白那个时候我就没有充电宝。
11: 承认了吧？
8: 我承认啥了？
11: 你对李姐有想法。
8: 我对李姐没有想法，而且我也没有充电宝。
11: 这没有？
8: 你说的是想法啊，是充电宝啊？
11: 哪个有？
8: 哪个都没有。
11: 没有啊？
8: 真没有。
11: 行，奥马旭东，你真行。
8: 哎，这点事至于喊我大名吗？这好像我理亏了一样。这我不觉得我理亏。
11: 什么
8: 啊？
11: 怎么了？
8: 不是，就感觉有点小委屈。
11: 你有啥委屈跟哥说来。
8: 是这样的，小刘刚才跟我借充电宝，我没借给他，他好像对我有意见了。
11: 就这点破事至于吗？你自己的充电宝你想借就借，不想借就不借呗。哎呀，小刘对小马道德绑架。
8: 其实问题没那么大，
11: 小马被欺负的不敢说话，
8: 主要是李姐跟我借了充电宝，啥时候还我他没个准话。
11: 小马说李姐仗着自己年龄大。
8: 你在那画画呢？
11: 是
8: 啊，
11: 他不还你，你就跟他要呗，是不是？
8: 不是跟他要的事儿，主要是你不了解情况。李姐要拿我的充电宝给他的充电宝充电。
10: 是吗？李姐这么过分呢？
8: 可不是呗！你说谁能理解李姐用充电宝给充电宝充电？你说对不对？李姐，不是姐，我
10: 小马啊，
8: 哎，
10: 看你挺面善一个人，怎么喜欢在背后扒拉人呢？
8: 我没有，
10: 别扒拉我。哎呦，你这个人呢啊，我真服你了。行了，哎，不就一个充电宝，来来来，还你，我不用了，行了吧？
8: 不是姐，你听我给你解释。
10: 小马啊，
8: 哎，
10: 不是姐说你啊，
8: 啊
10: 背后扒拉人就算了，被抓现行，死鸭子嘴硬。你呀，啊，你算什么男人？算什么男人？
8: 你咋还用我偶像的歌来攻击我呢？
11: 充电宝借我用一下。
8: 我不借，我自己还得用呢。
12: 行吧。

0: 那算了。
1: 哎，张总，张总，
2: 张总，刚才跟您开个小玩笑，那个充电宝在这儿，给您。
0: 不用了，你用吧，我找别人借去。
2: 不是，张总，你看你肯定是有点误会，我这充电宝我也不用，它显得很多余啊。你看，哎，
1: 正好，你充电宝多余，你借给我呗，正好我手机没电了。
2: 你别添乱了，我这个充电宝是要借给张总的，是吧，张总？啊。
1: 只借给张总啊，行，行啊，哎呀，
3: 小马刚刚说充电宝只借张总，不借吴总。
0: 我啥时候说这话了？
3: 刚才啊，吴总过来说，你管你借充电宝，你说你别捣乱了。
2: 你可拉倒吧，我还能跟吴总？你是说刚才那个富有磁性、值得尊敬的声音是吴总？
3: 小马可真虚伪。
2: 吴总有误会
0: 啊，
2: 有误
0: 会。他们都没带充电宝，你这充电宝还是借我用一下。小马，哎，打篮球呢？
2: 是不是有点过人之处？张总是这样的，原本这个充电宝可以借给您，但是现在这个情况吧，我只能把充电宝借给吴总，借给你我怕吴总误会啊。
0: 这个充电宝不能借给我，只能借给吴总。
2: 不是，明白了，
0: 你好像我全明白了啊，小马啊，哎，你以后跟吴总好好干啊，你将来呀前途无量啊。你
2: 不是张总，张总你，哎呀，
3: 小马人设瞬间崩塌，
2: 你给我一边子去！
3: 小马骂我，
2: 你说啥情况的？张总，张总，我能解释清楚，这事儿他是这个样子的。之前李姐他管我借充电宝，然后这个礼拜之后他就没有还我。我看你们的眼神，我就能猜到我身后是不是有人啊？
4: 马旭东啊，长本事了啊，学会跟领导打我小报告了是吧？
2: 没有，
4: 来张嘴来啊！
2: 我为啥要张嘴呀、
4: 啊，
2: 姐？
4: 我看看舌根嚼烂。了没啊？不就是借你充电宝晚还了几天吗？我多大罪呀！啊，你这么回我呀？
2: 不是姐，
4: 行了，不说啥。
2: 不是
4: 这样吧？啊，
2: 您说，
4: 姐送你一句话啊。
2: 您送，
4: 你真是前途无量啊你呀、啊！
2: 这不应该是个好词儿吗？姐，姐，
3: 都赖这个充电宝，我就应该抛弃这个充电宝，我不要了。
0: 你要不？
2: 你要？怎么回音这么大的？但是我不要他吧也不行，主要是我还得给我爸打电话呢。嗯，我这样吧，我把他充上电。哎，充上了。
3: 小马，你不是跟我说你没有充电宝吗？那手里的充电宝是不是你的呀？
2: 这个充电宝啊，你说出来你不信，它肯定不是我的，因为上面有一个马字，我有点解释不清了。
3: 小马啊，哎，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2: 你起那么大范儿干啥呀？
3: 同事之间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了吗？
2: 兄弟，你听我，
3: 你不要解释了，小马、哎，我现在甚至怀疑你曾经对我说过的每一句话。
2: 不是你别，
3: 小马、哎，你曾经跟我说过，领导对我的方案很不满意，你是不是骗我？
2: 领导当时都想开除你。
3: 那你曾经还告诉过我，客户对我的方案不满意，你是不是也骗我？
2: 客户就想投诉你啊。
3: 那次啊，那次咱俩出去吃饭，你说 AA 制，咱俩一人55，这个事儿你是不是骗我？哎呀，
2: 这个事儿确实骗你了，挣了你17块钱。但是
3: 小马啊，17呀、啊，
2: 17咋？
3: 你就为了17，
2: 你比开除的事儿还重要吗？啊，
3: 小马，你曾经跟我说过呀，咱俩要一起对峙过绝望啊！
2: 啥？我想哭一场，怎么出歌词了呀？啊，小刘，钱我还给你。
3: 欧了。
2: 现在主要是充电宝引起误会了，但是我能解释得清，是这个样子的。最早啊是。最早吧，是李姐，她跟我借了充电宝。后来呢？
4: 后来呀，李姐就用你的充电宝给她的充电宝充电了。
2: 可不是嘛！再后来呀，我扭头一发现，你看李姐就在。姐，你咋还返场呢？你在草丛里蹲我呢？
4: 小马呀、啊，哎，就一充电宝的破事儿啊，你至于吗？你要向全世界宣布是咋的？
2: 没有，
4: 我真想给你耳刮子我！我
2: 感觉姐，你听我说，李姐
4: 干啥？
5: 姐姐，你听我解释，
4: 不用来这套。
2: 因为一个充电宝至于的吗？啊，小刘，你听我。
3: 小马啊，我也采访。

0: 发现呢？
1: 咋？
0: 你原来是这样的人啊？
1: 我是啥样的人啊？
2: 哎呀，张总啊，以后你可得好好教一教你的小马。
0: 不是你的小马，
1: 我是大家的小马。
2: 哎呀，那你这个小马可真是
1: 前途无量啊！
2: 暴击！
1: 干啥呀？至于吗？

0: 哎，儿子，
1: 老爸，
0: 那个今天过得咋样啊？
1: 今天过得特别好，这个同事们和领导们都特别关心我。然后呢，我们一会儿团聚。
0: 行了，别故作坚强了，把手机给你们领导。
2: 你还把手机给我们领
0: 导？对，就后边戴眼镜那俩。
3: 瞅啥呀？这儿呢啊。
4: 嘿嘿，先生好，哎，
0: 两位领导，感谢你们呐！哎呀，没想到你俩还真把我这老头说的话当回事了。儿子，啊，今天这一出啊，是我们商量好的，特意就是演给你看的。
1: 演给我演，
3: 咋演？小马，我演的好不好？
1: 我是
5: 小马，啊，在公司什么你的人我的人，咱不都是一家人吗？
6: 马呀，啊，姐刚才可都是演的，哎，别往心里去啊！
5: 马，那17块钱我根本就不在乎。
1: 不，你就是那种人。
2: 小马，你的这些缺点呢，我都记下来了。
1: 你拉倒吧，我刚才好像瞟到了，你记得都是歌词儿。
0: 所以儿子呀，明白到底是啥意思了吧？
2: 哦，我，哎呦，
0: 他摔疼我了，给我捡起来。
3: 老爸，我突然一下子就明白了，也就是说，虽然我刚进入职场，你通过这件事想要告诉我，千万不要左右逢源，为了跟大家都搞好关系，从而让事情变得复杂，引起更大的误会，对不对？
0: 完全不是这个意思呀，我就是单纯想逗你玩啊。谁说我不跟你去就玩不了了？好玩。
1: 老爸呀，你真是那个呀啊！我这一天都让你毁了，你干啥呀？
2: 真是一场快乐的团建，啊！你们等会儿，我要给我放出去。
5: 走道的时候这机关都这样，哎，你出门还这样，六亲不认的步伐。
7: 欢迎大家来到喜剧国际动物园，虎山已开放，请大家有序参观。
8: 醒醒！
9: 谢谢，发鸡腿了吧？往这扔，我，啊，
10: 做梦了，脸怎么还麻酥酥的呢？哎，嗯，这位老虎，嗯。刚才是不是有什么动物进来了袭击我来着？
11: 没有啊。啊，
10: 那我再睡会儿。
11: 还睡呢？嗯，没听见呢，虎山开园了，去，赶紧前面上班去，快。哎，
10: 你怎么不去呢？
11: 你管着吗？这是我的地盘，知道吗？我还没问你打哪儿来的呢，该干嘛干嘛去，甭跟我这起腻。这站起来。
10: 我最看不惯你这种老虎了。嗯，动物园一年养咱得花多少钱呢？啊，别的老虎都在前边跟游客互动，就你在这睡觉，你就不配做一只老虎。
11: 那你管我叫大象。
10: 走，哎，赶紧走。我再歇会儿。哎。
11: 你像话吗？你让我去，你在这歇会儿。
10: 要出去一块儿出去。
11: 走啊，
10: 迈步。
11: 哎，迈步走。
10: 走，迈步。哎，你光迈后腿不迈前腿。
11: 你前腿没怎么动啊。
10: 你迈腿。
11: 你有点不讲虎德了，你。
10: 你不叫虎脸，
11: 你一虎迈虎，
10: 你虎了吧唧。
11: 你要这样的话，我可就踩你尾巴了。
10: 你敢踩我尾巴，我就咬你耳朵。
11: 好啊，你咬我耳朵，我就算工伤了。
10: 嗯，你踩我尾巴，我就休假。呀，
11: 哎嘿，
10: 哦吼，
11: 同道中虎。行啊，新来的，有两下子呀。
10: 谁新来的呀？啊，

0: 我都来三年了，
1: 我怎么没见过你呀、啊？
0: 我也没见过你呀、啊！
1: 哎，你还想见我？啊，游客买票都看不见我啊！我跟你说啊，啊，虎山一开园，我就在这个东北角，看吧，就这儿，就这儿。啊，按他们人类的话说叫什么？啊，对，宫位呀、啊，你梦，舒坦。
0: 嘿嘿，我跟你一样啊，我在我的宫位西北角一躺得劲儿。
1: 那你今儿上我这干嘛来呀？
0: 这别提了啊，我那宫位那儿不施工改造吗？哦，我一看你这儿也是个休闲娱乐，认真工作的好地方。
2: 哎，要说还得是咱俩呀啊，为了坚守岗位，在一个虎山上，三年了，愣是没见过，敬业呀！
0: 兄弟啊，那今天咱都不出去了，
1: 怎么的？
0: 就在你这工位这儿，好好的敬业敬业。
1: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你什么毛病？
1: 不行，不能光待着，
0: 不能光待着。
1: 咱俩虽然没干活，但是得让管理员感觉咱俩好像在干活，但是又不知道干的是什么活。其实咱俩人压根儿就没干活，就是这种朦朦胧胧、若隐若现的感觉。哎呀
0: 啊，真是听虎一席话啊，胜似一席话呀。
1: 啥意思？
0: 你都把我唬住了，你
1: 怎么这么笨呢？
0: 我没听明白。
1: 你知道这一天怎么过吗？
0: 一天怎么过？
1: 早起起来，虎山一开园啊，咱出来先吃早点
0: 啊。是吃早点，
1: 咱把管理员发咱的鸡腿拿出来，慢慢的吃啊，细嚼慢咽，拿爪子一丝一丝扒开了往嘴里放。这鸡腿吃完了以后啊，这一上午基本上就过去了啊。哎，完事咱得喝点水呀，叼着咱这水盆啊去接水去，水盆必须得小
0: 小，
1: 这样就能来来回回的接，喝一次水最少接300多回。
0: 哦，是啊。哎，
1: 完事咱得上厕所呀，到了厕所里把咱的尾巴往肩膀上一搭，蹲那儿就是3小时啊。临下班之前，我把我这半拉脑袋往外这么一露，小朋友看见我跟他妈妈说：“妈妈妈妈，快看，大老虎！”我冲他嗷这么一嗓子，咱下班了。
0: 太高了，你太高了。
1: 不是不是、啊、我有点不太明白、你平时在你那个岗位上是怎么坚守工作的呢？
0: 哎呀，我跟你比不值一提。哎，
1: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0: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1: 说说说
0: 说说说说
1: 说说说
0: 前两天我在我那工位呢，躺得好好的啊，不知道谁扔进了一只活鸡。
1: 嗨，那个不是为了让咱保持野性放的活食吗？
0: 我知道啊，啊，一天扔一只，一天扔一只，一天扔一只，现在我那好几百只鸡了。
1: 那你怎么不吃呢？
0: 我抓不着啊，我那玩意儿是活的，不动。我跟你说，你吃了鸡，多可怕呀！
1: 是是是是，
0: 我跟你说，那玩意儿会动的。我跟你说，那鸡爪子都这样。那天我刚一过去，这鸡啪啦啦啦啦就飞起来了。当时我吓枪毛了，给我吓的。我跟你说，走道的时候这鸡冠子这样，哎，一出门还这样，六亲不认的步伐。我现在想起来，我还肝颤呢。我
1: 行了吧你？我说那天好好的，管理员带了一专家呢，说咱这老虎常年圈养，容易失去野性，
0: 不是
1: 建议我们学习狼性文化。
0: 我跟你说，
1: 怎么着？
0: 要我分析啊，这管理员净弄那没用的事儿。
1: 说的太对了，嘿，这管理员一点正事不干呢，
0: 是吧？
1: 想起一出是一出啊。
0: 是吗？
1: 经常的大半夜给我们弄起来，哎，给这几个老虎弄一群，给那几个老虎弄一群，巴巴的给我们讲啊，讲什么呀？怎么样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他过上他想过的生活。一讲就是大半宿啊。
0: 是啊，
1: 熬得我一把一把的掉头毛啊。哎呦，你现在看我脑子上那个王字儿啊，都掉成土了，
0: 土老虎啊。
1: 哎呦，可不是嘛，现在游客都开始给我起外

0: 们跟你叫什么？
1: 跟我叫中华田园虎。哎呦
0: 我说行了，你就知足吧。
1: 怎么呢？
0: 我跟你说，就这管理员对我有偏见。
1: 他能对你有什么偏见呢？
0: 你听他说吗？
1: 说什么呀？
0: 你听他说。
1: 说啥了？
0: 他说长得好看的老虎一般都没有工作能力。
1: 这话我听他说过。
0: 就这话。说谁呢？
1: 说谁呢？
0: 说谁呢？
1: 说谁呢？
2: 说我呢？
0: 他说我没有工作能力。他说我没有工作能力。我
1: 哥行不用补妆了。我觉得管理员这话说的就不对。
0: 不对吧？
1: 你琢磨琢磨。你肯定是没有工作能力但是你也不好看呢。是不是？你可怎么？
0: 那我怎么办呢？我
1: 你也是瞎操心你管他那个呢？那动物园好坏跟咱有什么关系？好也不给咱什么呀。再说咱不干也没见咱饿着，对不对？
0: 对，
1: 是不是？
0: 不对不对。
1: 怎么呢？
0: 你不知道吗？
1: 怎么着？
0: 前两天我听说一消息。
1: 说什么呀？
0: 说咱那动物园要整改。
1: 整呗整呗。
0: 整
1: 也到不了咱这儿啊。
0: 是吗？
1: 咱是什么呀？咱是老虎
0: 啊。对。
1: 咱虎山 KPI 最高啊。
0: 高吗？
1: 你没听人说吗？
0: 人说什么了？
1: 宝贝儿，走，爸爸带你上动物园看老虎去。你见有这么说的吗？
0: 怎么说？
1: 走，宝贝儿，爸爸带你上动物园看蚊子去。
0: 你蚊子也不用上动物园看，厕所就有那玩意儿。
1: 还是的。要我说整顿呐，先整顿他。
0: 谁呀？
1: 就你斑马。
0: 斑马怎么了？
1: 看他就来气，
0: 是吧？
1: 是不是来多少年了？就这玩意儿。他上过一回树吗？他。
0: 对没上去吧。
1: 是不是？
0: 没上去。
1: 而且这斑马我发现这人就
0: 宁
1: 爱让他干什么他都不。
0: 他说不。
1: 他老不的。
0: 是吗？
1: 他老这个。我可恨你。
0: 脾气就是宁。我跟你说
1: 怎么着
0: 那鳄鱼才可气呢。
1: 怎么着？
0: 来多长时间了？
1: 好好几年了。
0: 天天在水里趴着。
1: 他
0: 站起来过一回吗？他嘿我看他我就来气。
1: 是是是。
0: 你上班还知道露半张脸呢？
1: 那是啊。
0: 你看人家往水里一趴，
1: 怎么着？
0: 露俩眼睛上班了。
1: 多懒呢。
0: 懒。
1: 我跟你说我最烦的就是那俩实习虎。
0: 实习的怎么了？
1: 太可恨了。游客一来这俩老虎要疯，你知道虎山盛不下他俩了。有上蹿下跳嗷嗷叫的，有满地打滚逗游客的。你说你们俩这样你显得咱俩好像什么都没干似的。
0: 可不是吗？我最烦哪个知道吗？
1: 哪个？
0: 留长头发那老虎。你让大伙儿想想，哪个正经老虎留长头发呀？
1: 是啊，
0: 天天往那山岗那么一趴，大长头发，风一吹，呼啦呼啦呼啦，弄得他跟大哥似的。
1: 是不是？
0: 什么德行？
1: 不是
0: 什么形象？我跟你说，有长头发老虎
1: 不是哪个老虎留长？
0: 哪个？那不那是趴着呢吗？那儿呢吗？
1: 哥那东西好像叫狮子。你看串山了，你都你这真
0: 那咱不说狮子咱就说老虎吧。
1: 咱就说老虎。
0: 有些老虎最可气，
1: 可恨。
0: 上班的时候一白天什么都不干，
1: 多可气，是不是？
0: 就到下班的时候就露那么半张脸，冲那小孩嗷这么一嗓子，他下班了。就这种老虎最得整治，缺。就是他平常。平常的时候也还行。
3: 好啊，原来你是这样的虎啊。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明天我就得跟管理员讲讲你跟几百只鸡的故事了。
0: 那又是谁呀？早晨起来吃早点把那鸡腿撕成一丝一丝的呀。
1: 你好，你都让鸡下枪毛了。
0: 你好，你叼那小水盆，你来回来去，来回来去叼水。你这叫浪费时间，你这叫摸鱼。
3: 还我摸鱼呀？你好，天天在你的工位那儿平躺着歇着，一点活你都不干。
0: 我乐意。
3: 你乐意呀？我踩你尾巴。
0: 你敢踩我咬你耳朵。
1: 我踩就踩。
0: 我尾巴，我
2: 我的耳朵，
0: 我这
4: 管理员他踩我。
5: 太好了，简直是太好了，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们还保留着动物的野性。鉴于你们的优异表现，动物园决定将你们送到大自然，从现在开始。

0: 你们两个自由了。
1: 哎，不是啊，
2: 管理员，不行啊，我们俩在野外生存不了。
1: 我没耳朵，
2: 我没尾巴。

0: 你别给我整这手！
1: 不是，我刚才是话筒，信你吗？
0: 要不这样呢，我在此地不要走动，你去给我买橘子。哦，你采访我，我还得给你搭进局呢。
2: 于青南，
0: 动！
2: 你对于咱们少年活动中心昨天的应急事件处置演练怎么看呀？
0: 我觉得我表现得很英勇。
1: 确实英勇，一个人制服了七个人。
0: 谢谢。
1: 但你演的是坏人呐。
0: 说到这儿，我就想问一下子了，都是保安，为啥让我演坏人呢？
1: 你怎么演的？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
0: 都别动！
1: 回来，知道为什么了吗？
2: 好像知道了。
1: 再一个，你说你给他们六个打了也就打了，那给我也干了啊？
0: 讲究擒贼先擒王，
1: 谁是贼呀？我忍你很久了，于金南，我告诉你，
0: 哎，我搁这儿呢。
1: 你不要站在我的视线盲区里，
0: 炸了！
1: 我告诉你啊，你没意识到这个事儿有问题吧？
0: 意识到了，你们得练练了，要不然怎么保护？
1: 就你能保护？那保安队除了你以外全是废物，你这个思想你明白不了了。这样啊，你给我写一个5000字的检查啊。
0: 是。
1: 你别老一天一惊一乍，我现在我都害怕你，都你真。<笑>
0: 叔叔，
1: 叫你呢，你好啊，叔叔。
3: 你好啊，大哥。
0: 不是大哥。
3: 你好啊，大爷。
0: 什么大爷呀？我是隔壁大学的。
3: 你好啊，教授。
0: 不是教授，我是隔壁大学的传媒系的学生。 你是学生？
3: 对呀，今天来呢，我是想搜集一些新闻素材。
0: 你要是学生，这事就算新闻素材了。
3: 什么意思？
1: 不好意思，开玩笑。
0: 我是想写一篇歌颂你的文章。
3: 歌颂我啥呀？
0: 就你们少年活动中心昨天的事儿啊。
3: 你知道？
0: 我看看在怎么个事儿？
3: 哎哎哎，别！哎哎，我昨天嘴脸这么臭吗？
0: 但是我觉得你很英勇啊。
3: 何愁此言呢，学生哥。
0: 啊，你叫我同学就好。
3: 何愁此言呢，老同学。
0: 同学，
3: 我克服一下。
0: 我在网上看过很多的这种演练视频，其他人都是敷衍了事、走走过场，只有你在认真对待。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你是做的对的。
3: 你也觉得我是对的？
0: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3: 该上我们学校的校报。
0: 不对了。 为啥呀？因为他，
3: 我不能，反正就是明说怎么跟你讲呢。反正我们队长这事一旦就是他，就是眼睛瞪得像铜铃，黑猫警长，他呀的，反正知道之后，他彻底把我一命给。呜呼！
0: 你走吧。你的队长会这么生气吗？
3: 你能听懂啊？
0: 很难听不懂吧？
3: 谣言都是谣言，
0: 怎么会是谣言呢？你昨天不是一个打了七个吗？
3: 哪有一个打七个的呀？
0: 怎么会没有呢？谁呀？蛇精，如意如意，随我心意。
3: 你干啥呀？
0: 孙悟空，带你们七个蜘蛛精。
3: 害怕。
0: 于青南，我看看这怎么个事儿。
3: 你骂我？
1: 没我。
0: 刚才里头哪有人呢？
3: 除了我。
0: 那我再给你举个例子，白雪公主。哎，你们七个小矮人打不着我。
3: 他们是朋友，怎么能打起来呢？
0: 那你跟那七个保安不也是朋友吗？
3: 那打完之后不就不是了吗？
0: 哎，你是不是承认了？
3: 没有。
0: 还狡辩是吧？视频为证。
3: 我是匪徒于青南，我看看这是怎么个事儿，都别动。<笑>你怎么能有这个视频呢？我在你们监控室拍的。你怎么能进我们监控室呢？我爸让我进的。你爸是干啥的呀？我爸是你们这儿的主任呢，就是他让我来找你的。<笑>
0: 还是没骗过你，
3: 哎，你是不是害怕了？没有，同学，你以为我很怕我们的主任吗？
0: 哎呀，我要再坚持一会儿就好了。
3: 你快走吧。
0: 那好吧，我就把这条视频发到网上了。
3: 留步，留步，留步，留步，留步。哎， 我看见人是我们，没看清。
0: 看，肯定是你啊！
3: 这是我。
0: 你看，
3: 这个，
0: 对啊，这不就是你？
3: 呀呀呀呀呀！视频怎么没了呢？
0: 那不你当我面删的吗？
3: 那就没有证据了。
0: 没关系，我在我同学那儿还留了备份。
3: 那个，要不然把同学也邀请过来呢？
0: 六十七个都邀请过来呀！
3: 六十七个都有啊！
0: 对啊，
3: 而且各个机位、各个角度你都照顾到了，所以你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吗？
0: 不能！哎，哎。
3: 什么玩意儿？干啥？一惊一乍的，
0: 给你吧，
3: 送给我的。
0: 我第一次收礼物就收到一个橘子，
1: 他
0: 就拿这个考验保安是吧？觉得我这个保安特别好说话。我问问你啊，哪个保安经受不住这一个橘子的考验？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你就站在此地不要走动，我去多给你买几个橘子。
0: 现在大学生骂人都挺文明是吧？
1: 谁骂你了？
0: 我读过朱自清的背影。
1: 背影，
2: 妈呀，
0: 别给我整这手、啊、
1: 不是，我刚才是话
0: 我能信你吗？
1: 要不这样呢，我在此地不要走动，你去给我买橘子
0: 啊。你采访我，我还得给你搭进橘子？
1: 不是，我只有这一个橘子了呀，叔叔。而且我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0: 是不是去问几个问题呀、啊、老弟
1: 啊，
0: 反正就我想回答就回答呗。
1: 你尽量都回答吧。
0: 但咱说好了啊，就是你采访我，采访完了之后这些问题你尽量别往上发。不是尽量，就别往上发，你自己留着看，行吗？
1: 可以，
0: 问吧。
1: 好，第一个问题，听说你因为这个事情遭到了你们队长的批评，你是否有很多的抱怨呢？你可以跟我说。
0: 没有，怎么会有抱怨呢？我们队长这个人啊，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队长他吧。其他都挺好。
1: 你想给他一个大嘴巴？
0: 没有啊。
1: 好，不承认是吧？第二个问题，你觉得你错了吗？
0: 你还有觉得吗？
1: 没有。我问你错了吗？
0: 我问你还有觉得吗？
1: 没有。
0: 嗯，
1: 没有。你为什么不回答我的问题呢？
0: 因为有人替我回答了。
1: 谁呀、啊？
0: 你快走吧，你呀、啊，你呀、啊。
1: 不是，你为什么不让我采访？很简单，几个问题，我问。
0: 我找你导员了。
1: 再见。你好啊，我是优秀的学生郭江涛的导员，我希望你能接受他的采访。叶叔叔再见。谢谢，能接受我的采访了吧？
0: 同学，你要这么玩，我得问我们队长了。
3: 队长，队长，有人要采访我，你看我能不能接受他的采访啊？
0: 谁呀？
3: 不可以。队长慢走。同学啊，我们队长怎么说的呀？
1: 他说可以。
0: 他说
1: 可以。
0: 调监控吧，来来来，调监控。
1: 糟糕，他要调监控的话，那么我假扮导员的事情就暴露了，这可怎么办呢？
0: 同学，心里话都放在心里吧。
1: 那你心里话是什么？
3: 糟糕，这个讨厌的秃小子为什么非要采访我？干娘撵不走。
1: 心里话就放在心里吧。
0: 你知道吗？
1: 啊，同学大哥，你为什么不接受我的采访呢？
0: 我接受你采访，我工作就没了。
1: 我就是为了不想让你丢工作，我才采访的你。
0: 你回你们学校去拍拍你们学校的花花草草、卫生死角，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嘛呀？
1: 那你呢？你作为保安，没事你巡逻巡逻操场、站站岗，糊弄糊弄就得了呗。你那么认真干啥呀？
0: 这什么话呀？我又不认真，万一坏人来了呢？
1: 那我要不认真，万一好人走了呢？你为啥唱歌啊？
0: 我乐意。
1: 不是你，
0: 别管我这个。
1: 不是他，
0: 我要写检讨了，快走吧。
1: 你又没错，你为什么要写检讨啊？是你队长让你写的吧？好。喂，爸爸，我想让你把少年活动中心的保安队长炒了。
0: 我，
1: 好的。
0: 你爸真是主任呐？
1: 他是个厨子，他说他做不到。哎，
0: 快走，快走，我要讹你了。好，
1: 那叔叔，我这个文章就不发校报了。
0: 嗯，
1: 我发省报。
0: 这咋这么犟呢？
4: 检讨书，对不起，各位同事和队长，昨天演习我一个人团灭了整个保安队。我想说一句，我错了。我错就错在太认真，错就错在打你们打轻了。赶得高，赶得高，赶得高，赶得高，赶得高。每次演习都。

0: 都走过场，平时谁也不练，遇到真事你们怎么保护孩子？让我写五千字，我能写出来这么多字吗？但别说，我这一查100多个字了，还挺快。说完这话又多了15个字，气人不？我最后就问一句话，我错了吗？
1: 那钱顺风让我们俩躲在后边看你俩的故事呢。
2: 我们物业，我们得巡逻呀，师傅。哎呀，呀，你看这巡逻多重要！一不小心捡了个手机。哎呀，这手机还挺好的，你说败家不败家？咦，这怎么还有个外套呢？哎，这还有一条毛巾。哎呀，这儿还有一只高跟鞋。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不会是有人在这个石桌上搓澡了吧？不能啊，这要搓澡的话得有手牌啊。
3: 在这呢。
2: 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别动别动，我告诉你到处都是单抖，别动。
3: 目标根本没动。
2: 哎呀我的妈呀，你吓死我了，这不是3号楼的黄小黄吗？哎呀，你喝酒了啊？小黄别动别动别动，这鞋是你的吧？
3: 曾经是。
2: 来来来，穿上穿上。
3: 我认识你
2: 啊。
3: 你是物业的副经理。
2: 对对对。
3: 你的名字叫赵赵
2: 我名字就这么恶心吗？
3: 赵刚子。
2: 对对，小黄啊，你喝多少酒啊？
3: 刚子。
2: 哎哎呦呦呦呦，小黄啊，喝这么多酒，咱赶紧回家。
3: 刚刚。
2: 哎呀，小黄，你听我跟你讲啊，天色已晚了，咱赶紧回家，好不？
3: 哥。
2: 哎，
3: 我心里难受，你说哈。
2: 嗯。
3: 我人算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
2: 啊，
3: 那么体贴。
2: 啊，
3: 你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我郁闷呢。我吧，我就是想找一个人说一说这个事儿。
2: 小黄，你听我跟你讲，小黄啊，你听我跟你讲，
3: 这
2: 我跟
3: 你讲，
2: 哎呀，小黄，我跟你讲，小黄，咱要倾诉，咱先起来倾诉行不？来，起来，起来。哎呀，我的妈呀！来来来，小黄，来来来，别动啊，你慢点啊，慢点，好好，别动，好，站住啊，站住，站住3秒啊。
3: 行。
2: 来，来，小黄，来，你坐这儿啊，坐这儿，请坐。
3: 你坐这儿。
2: 那你呢？
3: 我坐这儿。
2: 哎呀，我的妈呀，这是得倾诉，这都憋出多大劲儿来了。
3: 你过来
2: 啊，
3: 把你肩膀借我靠靠。
2: 啊，那不，哎
3: 哎
2: 哎
3: 哎
2: 哎，
3: 你撒开，把我眼线撒开。
2: 不是小黄，我跟你讲，你先坐直，你坐直了，我让你眼线直了，好吧？我跟你讲啊，这黑灯瞎火的，你靠我肩膀上可不行，这影响不好。
3: 你是不是物业？
2: 是物业。
3: 我都交了物业费了，你有没有点服务意识啊？
2: 不是，我
3: 我就想借个肩膀，我哭一下，怎么了？
2: 不是，哎呀，不，别哭，别哭，来，业主，上肩膀。
3: 我对他那么好，那么体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
2: 不是，小花，你听我跟你讲，
3: 我心里特别郁闷。
2: 是，跟你说，
4: 大姐夫，
2: 哎，哟，妹夫，
4: 赵刚子，你这，哎呀。不是啊，我最近看手机看多了，我什么都看不见。哎、
2: 不是，
4: 你们继续。
2: 顺风，你别走。
4: 有事儿。
2: 顺风，你听我讲。
4: 不是大姐夫，
2: 哎呀，顺风，你别走。
4: 不是，
2: 听
4: 我
2: 讲。
4: 我有事儿。
2: 顺风，你别走。你来的正合适。顺风，你别走。
4: 我有事儿呢。
2: 顺风，
4: 哎，
2: 顺风，
4: 哎，我有事儿呢。
2: 顺风，
4: 哎，
2: 顺风，
4: 你上一边。
2: 顺风，
4: 你们两个干什么呢？你们两个。
2: 顺风，你别跑，你再跑他就吐出来了。
4: 干什么？
2: 我跟你讲，顺风，你误会了。
4: 是，我是误会了。
2: 我跟你讲，不是你那么，看见没？喝多了要跟我倾诉，明白不？
4: 我明白什么呀？我明白。三更半夜黑灯瞎火，孤男寡女，他找你倾诉，他怎么不找别人倾诉啊？
2: 三更半夜的周围有人吗？
4: 我就是周围，我不是人呢，他怎么不跟我倾诉啊？哎呦呦呦。

0: 他看看，还抓着手，他怎么不抓我的手啊？哎，哎，哎，
1: 行了，看见没？锁住了，
0: 锁不是你。
2: 你是不是想听？那我从头跟你说。
0: 不是，可话，快去等会儿。小黄妹妹，你真喝多了呀你？
2: 哎呀，你突然这么一说吧，我有点口渴了。啊，你能给我变瓶水吗？
0: 我没带水啊。我没水。
2: 我就是、
1: 小黄，有水，顺风啊，来那替我看着啊，我去小卖部给他买瓶水去啊。
0: 我去吧，
1: 我马上就回来。
0: 不是，大姐夫，别走啊，大姐夫，别把我一个人。
2: 你吵吵什么呀？
0: 别打我呀！
2: 是你倾诉、哎、还是我倾诉？你这个人怎么是这样？你人呢？
0: 人这儿呢，
2: 在哪儿呢？哎呀，你是变魔术的吗？
0: 对，
2: 你刚才进来。
0: 小黄妹妹，站好，来。坐下。哎呀，这人喝多了还挺有意思。哎呀，小黄妹妹，你不是说要倾诉吗？说吧，什么事儿？
2: 没有肩膀，我也说不出来哟。
0: 小黄妹妹，来，站起来。哎，站住了啊。哎，来，看这样是不是好点？
2: 还行吧。
0: 来，你倾诉吧，
2: 哥。啊。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
0: 你这人相当可以啊！
2: 我对他那么好，啊、那么体贴啊，他怎么就不知道我喜欢他呢？我郁闷，你知道吗？
0: 小王妹妹，谁都有郁闷的时候。你这样，你要真郁闷，你就哭出来就好了。一二三。
3: 你说我们家钱顺风这大晚上上哪儿消磨神儿去了呀？
4: 他能上哪儿？就在这边儿。
3: 这大晚上万一碰……万一碰上两个人一块消磨神儿怎么办呀？
4: 谁呀？
3: 别说话。
0: 不是媳妇儿，我现在有点忙。
3: 钱顺风儿，哎，过上了。没谁？
0: 哎，不是，哎。
3: 跟我俩玩铁达尼呢，是不是？
4: 手给我撒开！
0: 玩什么铁达尼？不是，哎，不是，
3: 我就说你今天晚上吃两个元宵，你就往外跑，要消化神儿。我看你是来约人的吧，是不是？
0: 我约什么人啊？我
3: 哎，这约谁？你心里没数吗？
0: 媳妇儿，这明显就是个误会嘛！哎呀，
3: 误会的这么明显吗？
4: 这钱顺风，你太过分了，你！
0: 哎呀，大姐。不是你看到的那样、啊，
3: 还想什么样啊，钱顺风？
0: 哎呀，媳妇儿，你听我跟你说啊，小黄他喝多了，他站不住。
3: 你把手给我撒开！
0: 我得扶着他。
3: 我怎么就不
0: 行？我他就倒了。
3: 你给我撒开！
0: 我撒开啊！
3: 撒开！
0: 小黄妹妹，对不起了。你倒是倒啊！
3: 往哪倒啊、哎？啊！我怎么好像看到一个金鸡在独立呢？
0: 媳妇儿啊，他真喝多了，他
3: 喝多了，你给我起来、哎，我问问他，喝多了是吧？啊，行，来吧，小黄妹妹，我问问你，一加一等于几？
2: 二。
3: 这么难的题都答对了？哎呀！
0: 不是，
3: 你可真行，
0: 钱顺风。
3: 媳妇儿，啊，这俩生我都不想好好过了、哎，是不是？
0: 媳妇儿。你能不能冷静一点？
3: 冷静不了。
0: 你听我跟你解释。
3: 你为什么要抱着人家？
0: 小黄妹妹她喝多了，真喝多了。她要找人倾诉，这不找着我了吗？刚才不光我一人，还有一人呢。
3: 在哪儿呢？
2: 谁呀？
0: 这人我还真不能告诉你。
4: 又编是吧？
0: 我没
4: 编。太编是不是？哎呀，还能是你大姐夫啊？嘿，
0: 不是。
4: 当然不是了，
0: 不是我大姐夫，
4: 顺风啊，哎，这点儿你得向你大姐夫学。你看你大姐夫爱我吧，那是死心塌地呀、啊。
0: 大姐呀、啊，你哪来的自信呢、啊、你啊？
3: 你看，
0: 行了，我不给你解释了，媳妇儿，
3: 你也别给我解释。
0: 我告诉你，我能自证清白。
3: 你怎么证？
0: 这样啊，你俩一会儿就到那花丛里边，你躲一躲，我让你们两个亲眼看一看，那个谁跟那个谁的故事。
3: 啊，谁和谁呀、啊？钱顺风，我看大姐在这儿呢啊！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你要给我证明不了，你等着啊！哎、
0: 你快去吧。
3: 啊、行，我就看看。
0: 我躲起来啊！躲起来。
3: 你等着。
0: 来了，快躲起来，快！
1: 哎呀，回来了！哎呀！

0: 大姐吧，
1: 哎呀，师傅，师傅，哎呦呦，怎么回事？我不是让你扶着人家吗？你怎么不管呢？你啊，
0: 我扶不住啊，我扶不住。
1: 你这个人呢，王啊，水来了，
2: 你能变出来吗？
1: 变！
0: 哎呀，看看多浪漫啊，多浪漫啊！
1: 你跟谁说话呢？
0: 我跟你说话呢。
1: 不是你，就咱仨人，你用这么喊吗？哎呦我的妈，我还以为你大姐来了呢。
0: 没有没有，谁也没来，谁也没来。
1: 好好
0: 好，来继续继续，
1: 来拿着喝吧。
2: 呀，我怎么拿不住呢？我
1: 哎，
0: 拿不住，拿不住，拿不住，你喂他呗。
1: 我喂他不合适吧？
0: 怎么不合适呢？他又拿不住，他自己喝的话，洒一身。
1: 啊啊！
0: 你喂他，你喂他。
1: 行，好。嗯，怎么样？
2: 好酒。
1: 看。你干什么玩意儿，顺风啊你啊！你大晚上你喊什么玩意儿？你这怎么回事啊？你精力大的。
0: 是大姐。
1: 哎呦我的妈！你这玩意儿怎么这么狂躁呢？你
0: 破坏了浪漫的画面。继续继续。
1: 你别精力大的。
0: 哎哎，
1: 来。
2: 我不喝了。
0: 哎，小黄妹妹，别不喝呀。嗯。人喝多了酒了就得喝水啊，多喝水啊，大姐夫。
1: 啊。
0: 要不然你抱着喂他。
1: 我不能抱。
0: 为什么呀？
1: 我这辈子的拥抱只能留给我媳妇大米粒。啊，
2: 是你抱的我。
0: 哎呀，
3: 还解释什么呀？
0: 哎
3: 啊，你看我回家怎么？你别打，你看我回家怎么收拾你啊？
1: 哎，你
3: 老公
1: 啊？啊，
0: 哎呀，
2: 你真棒！
1: 不是，等会儿，大米二米，你俩什么时候来的？
4: 我俩早就来了。那钱顺风让我们俩躲在后边看你俩的故事呢。
1: 顺风啊？
0: 哎，大姐夫。
1: 他俩来了，这事儿你都知道啊？
0: 全是我安排的。
1: 顺风啊，
0: 哎，
1: 你这是坑我呀你呀、啊！一年365天，你天天坑我呀你呀、啊！我的妈呀，你这是冒净身出户来坑我呀你这是？
0: 大姐夫啊，天地良心呐、啊，我憋屈啊！借我个肩膀，我憋屈会儿。
1: 哎呀，你
3: 还演呢是吧，钱顺风？
0: 哎，
3: 你憋屈，我看你是照着净身出户在给我作呢，是不是？
0: 媳妇儿、啊，我跟你说实话，黄小黄刚才就是找人倾诉呢。
3: 哎呀，他怎么不找我倾诉呢？
1: 二米，这个他说的是对的，小黄刚才是跟他倾诉来的，不光跟他倾诉，还跟我倾诉呢。就他呀，逮谁都跟谁倾诉。
3: 啊？
1: 这是真的。
2: 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那么体贴，他怎么就感觉不到我喜欢他呢？我郁闷呐、
1: 啊！哎，
0: 啊，
1: 看见没？
2: 啊，
1: 心里面难受。
0: 是啊，
1: 这就是有过不去的坎儿。就这时候啊，他就希望倾诉，说出来就痛快了。邻里之间这时候不得互相帮个忙吗、
0: 嗯、
1: 不有那么一句话吗，一人为大家，大家为一人。
3: 对，
1: 街坊邻居们，你们说对不对？
3: 是，对。那大姐夫
1: 啊，
3: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就合理了、
1: 嗯、
3: 那你说这现在黄小黄怎么办呀？
0: 对呀、啊、这么晚了。
1: 我这样吧，咱不能把他一个人落在这儿
0: 啊，
1: 这样咱把他呀带咱们家去。
0: 带咱家，
1: 咱四个人啥也别干了，就听他倾诉，他说出来他就高兴了。
3: 哎，对，这好，这好。
4: 行，
3: 钱顺风，
0: 哎，
3: 赶紧把他弄家去。
0: 行，
4: 好，这好。
0: 小黄妹妹，来，这么的吧，哥背着你啊，哥背着你。
3: 来，
0: 哎呦我的妈呀，我还真背不。
3: 怎么那么笨？
1: 还能干点什么事儿？来，我来。
4: 哎，你起开，男的都躲开。小黄妹妹，
2: 嗯，
4: 大姐这后背就是你的，来，哎，嘿，怎么样？舒服不？
2: 舒服。
3: 小黄妹妹，你往这儿。
1: 回家。
2: 你说我这个人还可以吧？我对他那么好。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

0: 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亲爱的，你再猜一猜，我还给你带了个啥？
5: 我猜猜，
4: 牛奶。
6: 哪儿比我强？
7: 哪儿比你强？
6: 你的搭档就比我的搭档强。
7: 对。
8: 好朋友在妈妈肚子里，我们就约好了，一出生啊，我们就得见面开个会。
9: 这么强的设定吗？
10: 穿越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1: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2: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11: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13: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给你太累，
14: 安排一下，
13: 还要出片。
15: 收到。这样行吗？
14: 阿宝，就这么办。
16: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7: 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18: 哎呀，太漂亮了！
19: 我们是31年的、
3: 32年的、
20: 12年的双胞胎。
21: 谁是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的女主角？
22: 我是李医师，
23: 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24: 1号老师，您是吗？
23: 当然是啦。
24: 2号老师是吗？
23: 必须是我。
24: 3号老师是吗？
23: 怎么可能不是我？
24: 没问。海宽又陷入了迷茫。
25: 太难了。
16: 一屋连接世界，创意赋能全球。总台首届创意设计年度盛典，邀请全世界青年设计师，聚焦全球热门消费品，展现中国创意故事。创意屋 CMG 全球创意设计年度盛典，敬请期待。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2: 木脑纵歌就是全民唱舞的意思。
3: 对民族文化喜欢的那种状态，这个让我感动。
4: 我们来自黄飞鸿的故乡。
1: 狮王争霸赛，一个游戏。

0: 强的舞蹈演员，
1: 准备去约会，向他表白。
2: 因为舞蹈让更多的人被看见，把快乐都带给大家。
3: 舞蹈会改变他们生活的一个状态。

0: 便秘啊？
1: 就得治治。
2: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全民唱舞的现场，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全民唱舞这番舞台，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就有机会在这番舞台上展现属于你的风采。

0: 我们来欣赏一段佤族的舞蹈。
1: 全民唱舞，集结十支唱舞团，通过随心起舞、一学高下、大师教课、唱舞盲盒、舞力全开五轮展示，由导师及观众现场为喜爱的舞者点赞。点赞最高的舞者为舞团赢取本场的表演机会。每支队伍展示后，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全部节目表演完成后，最终胜出的唱舞团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
2: 共同进入年度竞演。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随心起舞。我们将从曲库中随机抽取一支热曲，十组舞团伴随音乐起舞。 如果大家喜欢哪一支舞合当中表演的舞蹈，你就给他们使劲点赞，点赞数最多的就会直接爆灯，他就成为可以在舞台上展现的那支舞队。来吧，请。

0: 你看，好像在十个盒子当中，他年龄最小，是不是？然后跳得可带劲了。
1: 大家好，我们是民乐小学小飞鸿国术团，我们来自黄飞鸿的故乡。
0: 你今天给大家表演什么？
1: 我们给大家表演的节目是传承。
0: 好的，那我们把舞台交给孩子们，传承。

0: 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刚才看有一点感动，就是孩子们眼中这种坚毅的眼神，这可能就是舞蹈武术给他们的力量，还有舞狮。这个团队非常特别，全是小学生吗？
1: 我们最低的年级是二年级。
0: 哦，都已经来了。
1: 对，
0: 您是几年级？
1: 我是毕业的六年级。我现在是他们的老师，我也是民乐小学的初代小飞鸿。我们民乐小学呢是一间相对于薄弱的一个学校，但是我们在找自己的路。乡土文化是最有价值的教育资源，黄飞鸿的人文形象对佛山孩子有着榜样作用。我们在寻找黄飞鸿的足迹当中，将一个乡土文化特色的舞狮武术进行转化和创新，去寻找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路。在我们的学校当中作为一个文化的表达和输出，其实也给了孩子们他们最好的一个文化自信。嗯，
0: 所以你看舞台上的这些孩子，就这一个个那个精气神不一样。谁是狮王？这里的
1: 狮王，他是想成为狮王，
0: 他是想成为狮王的人。
1: 对，
0: 这是怎么评出来的？你跟我说说。
2: 就是我哥在我大概这个年纪的时候，嗯，舞狮技术是学校里面最拔尖的人哦，所以被校里面的人公认是狮王。哦，
0: 你是小时候看着你哥被评上狮王，被大家所仰望的感觉，你说我长大了我也要成为狮王。那我们来个狮王争霸赛好不好？谁敢跟他争一下？
3: 我敢。
0: 你敢？
3: 我也想当狮王。哦，我也想当狮王。
0: 哦，你也想当狮王？你呢？
4: 我也想。
0: 我也想。
4: 我是鼓王，我来伴奏。
0: 好，行。你看这小胳膊硬的像笋子一样，特别可爱。
5: 资讯怎么还有菜？
0: 对，这个很重要的最后的角逐，靠他。什么？这是我们得找一个个儿最高的。李翔老师，哎，
5: 李翔你来吧。
6: 举生菜。
5: 举生菜。
6: 我要把它举起来，这样可以吗？你要以安全为主，不要为了够菜有危险。我没干过这活儿，我天哪！
0: 你可以逗他们。
6: 我还可以逗他们。哎哎哎，嗯，是吧？
0: 来吧，狮王争霸赛。哎呦我的妈呀！来，去抢了。哦，
6: 我真的有点害怕，我天哪！这边。他跟我说过来过来过来过来，我得雨露均沾一下。我放在这儿很公平啊，

0: 真好。
1: 生菜，祝大家发财。嗯，生财的意思。那好，恭喜小小西西吧。等他毕业了，就是你了啊！这孩子们的精气神，你看着满头的大汗。这种坚韧真的还是很动人的。李德哥、景和袁老师，你们的臂力怎么样？就是那个舞狮那个头举得动吗？
2: 可以试试。
1: 反正刚才孩子举动了。快去，快去，快去！
3: 哎，这拿哪儿啊？我拿的地儿对吗？哦
4: 哦哦哦哦，嘴是这样控制的。哦，那眼睛呢？我刚看眼睛还眨。哎，真揭秘了，我活这么大第一次知道，
1: 是不是？来教一下他。
5: 我已经大概会了。
0: 你怎么就一个眼睛动，李翔啊？
3: 啊，我这个只有一个眼动吗？
0: 对。
3: 我这叫抛媚眼。
5: 我是拿白菜那个。哦，
1: 可以，你可以拿白菜。民族民间舞对古典舞，狮王争霸赛现在开始。
3: 眨眼睛呢？哎，眨眼睛！哎呀，打架呀！啊！啊，还有这个，对吧？
5: 别光顾表演。白菜，
0: 白菜，
5: 哎、
0: 白
1: 菜。
3: 掉哪儿去了呀？

0: 这是谁遛谁了？这是。伸手抢了一踢。
1: 李德真是个善良的人。
2: 他往嘴里喂。
3: 他们已经进入到自己的状态了，根本不管我。后来不是我遛他们，是他们遛我。
4: 遛跳舞都累，太累了，真的
5: 是有点锻炼手臂的感觉。
1: 我们也是第一次去感受狮头在孩子们身上的分量。你都是个大人，这么一小会儿都手上会有那种吃力的感觉，孩子们要经过怎样的训练才可以完成刚才那一套舞蹈动作？好的，谢谢，再次谢谢各位老师，谢谢，
4: 谢谢。
1: 蔡明老师，刚才的表演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6: 你们既然是小飞鸿这个一团的，一定也有这黄飞鸿的这样的精神，所以我就觉得你们孩子们在小学的时候经过这样的历练，长大了一定比其他人有更多克服困难的勇气。也祝你们将来在成长的过程中用这样的精神支撑你们的成长。
5: 从刚刚上台那两三分钟能感受到孩子们的不容易，所以我觉得我们中华少儿，对，少年应该有这样的坚强，这样的坚韧，所以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7: 今天我觉得他们开了个特别好的头，尤其我们传承了我们这么优秀的传统文化，后面的有街舞的结合，其实它就是与时俱进的，跳出了他们年轻这一代他们自己一种精气神，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好的。
1: 谢谢。
4: 对于我来说，可能我确实从来没碰过的，它很重，然后又要扛上扛下，然后我再又回头看那个小朋友那么小小一只，然后要去扛这个，那负担会更大。作为整个舞台的表演来说的话，我想给一点点保留，真的不是因为你们不好，是因为从情怀上来讲，我觉得你们已经绝对打动我了，但是从整体的表现状态上来讲，我认为你们还有很大的进步的空间。

0: 好吗？
1: 谢谢各位老师，来用你们的方式吧。三、二、一，礼。谢谢，谢谢老师、同学们，谢谢各位。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二轮一决高下。
2: 本轮将从场上九位舞者中随机抽选两位舞者，以一对一比拼的形式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1: 台上还有九组选手，到底接下来谁会出场？那李德格丁老师，你先喊开始。
3: 开始。
0: 好，准备啊，停。
1: 三号蔡明老师，
4: 开始。
0: 准备，停。
1: 来吧，三号、十号，大门打开，音乐起。

0: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云南德宏木脑纵歌表演团，我是紧迫子舞者，我叫裴坤生。
1: 你给大家说说为什么咱手里拿着刀。
0: 我们紧迫族有一句古话是这样说的，紧迫男人出门必挎长刀，不会耍长刀是不能出远门的。所以这个刀也是我们紧迫族男人的第二个生命，更是我们民族的精神象征。哦，
1: 那接下来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
0: 接下来我们带来的节目是叫木脑纵歌。
1: 来吧，舞台交给你。

0: 团队，真的是女孩俏丽，男孩威猛。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木脑纵歌？
1: 景颇族有五种支系，木脑是这个景颇支系语言，就是一起来跳舞的意思。纵歌是宰瓦支系语言，也是一起来跳舞的意思，所以结合起来就是木脑纵歌，就是一起来跳舞，全民唱舞的意思。
0: 我的天哪，这个太点题了，而且我觉得男孩就够让我们觉得哇好棒啊，女孩一上来哇这一荡起来，我天哪真漂亮，这叫什么？
2: 叫银炮。
0: 银炮？
2: 对，银子做的。
0: 哦，这是银子做的。
2: 对，
0: 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银炮？
1: 我们身穿的这个叫银炮盛装，我们从出生以后啊，我们的妈妈和奶奶就会一针一线缝制给我们，作为我们的成人礼礼服，也是珍贵的嫁妆啊。
0: 你们这个动作是怎么做的来着？刚才我觉得好帅气啊，女生都好帅气啊。
2: 是有技巧的，要扎稳马步，
0: 然后呢
2: 再身子往下趴，甩臂猿。
0: 哇，
1: 我们在甩银炮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有技巧的，看似是很简单，但是它不会甩的话，它会甩到我们的脖子这里。刚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不太会甩，我们的脖子全部都是那个划痕，然后是那个汗流下来，就是有那种很辣疼的那种感觉。小细口子会甩了以后，就变成那个银炮就会有那个圆的感觉，然后那个银片会闪闪发光，是这样子的。哦，
0: 就才能甩成刚才你们那种圆形。哎，小伙子们也好棒，姑娘们就跳着这样的舞蹈，小伙子们就跳着这样的刀舞。哎，谁来跟我说说这个刀对于咱们景颇男子的意义？来，
3: 我们景颇族这一生当中有三把至关重要的刀。第一把在我们那个景颇族的传统当中，15岁我们是算成年了，所以这个时候我的父亲就会给我第一把刀，让我以后要敢于承担，要勇敢，自己要独立，这是第一把。然后第二把是我结婚的时候啊，我的岳父他会给我一把啊，第二把刀。
0: 岳父给你一把刀？
3: 岳父给我第二把刀，希望我以后成家立业，带好自己的老婆，就是好好过日子，这样。
0: 好好的干活。
3: 好好的干活，好好过日子，嗯，这样。然后第三把刀就是以后我有自己的孙子孙女啊，然后我当了爷爷，然后儿子就会给我第三把刀。他的意义就是希望我以后幸福安康平安长寿的意思。
0: 哦，长寿。
3: 嗯，是不是？
0: 哦，一个是成年，一个是担当起一个家的重任，一个是祝你长寿，这是景颇男子的三把刀。
3: 是的。哦
0: 呀，你看老双老师换装回来了，欢迎。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 我们看到我们这位老师呢，就是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赵宝忠老师。
0: 赵老师好。
1: 还有咱们这位呢，是省级非遗传承人尚德光老师。
0: 尚先生好。
1: 以及咱们年轻有为的脑双，可以看到咱们的这个非遗是代代相传，后继有人。
0: 作为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先生跟我们说说木脑纵歌在您心中的分量吧。
4: 木脑纵歌是我们景颇族最大的最盛大的节日，也是我们景颇族比较传统的传承，已经上千年的历史。木脑纵歌的精髓在于传承，也在于坚持，也在于各个民族共同参与。啊，
0: 我怎么好像见过你似的，就是你记得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短视频，一个男生在雨中跳着木脑纵歌。
5: 不知道叔啊，
6: 我看过，
0: 就是那个在雨里面，
6: 对，你是拿着刀这样，
0: 对，
7: 我是长胡子的那个大胡子。
0: 你跳这个跳了多长时间了？
7: 我具体带领当脑双的是8年了，哦，参加木脑是差不多10多年时间。
0: 哦，袁老师，您还坐着吗？

0: 我觉得请哭族刀舞或者我们请哭族舞蹈代表什么？代表正直。
1: 正直。
0: 踏步的时候人要行得正，对，人要坚毅啊。然后第二就是要团结。所以我觉得一起纵歌要团结，要友爱。哎，对，是我们云南的一个使命，一个使命。那我觉得我们一起给大家们来一小段。三位老师要不要一起来？
2: 要不来学一下景颇族的刀舞，一块儿，大家跳一段吧。
0: 来。

0: 谢谢大家。
1: 好帅，好帅，帅！李霞上，李霞上，上。
2: 咱俩跟老师学一下吧。
3: 咱俩就是最经典的这个嘛，这个。
4: 我们一起，全民一起学吧。我们这个转刀是推手腕子，松手指头，让这个刀刃朝下，然后再立起来，走立圆，贴着身体走。哎呦！蔡老师，进来，推刀。哎，对对对，要松一下手。对，再来一次，
2: 松一下。哎，对，
4: 哎对，哎对了，蔡老师对了，哎对。一二三，走。五七八 ，OK。
1: 好的，各位老师，我们一起来一遍。
2: 我觉得我就在跳古典舞，
1: 对，
2: 我都快疯了轮了。
1: 你就要结合，
4: 马上疯
1: 古典舞，来，舞台交给李想。

0: 全民唱舞起来，
1: 我们就跟着老师们走，
2: 右左右，
3: 哎，有种参加运动会的感觉。
1: 表情这么淡定吗？
4: 就是要正直的表情。
1: 还有一种团结的感觉在里边。
4: 哦，包起来，它要卷起来，好有仪式感。
1: 对，
3: 现在叫蛇形走位。
1: 哎，对，我们平时是上万人，永远不会打
4: 中。上万人，
1: 上万人，这就是木脑中国的一个精髓啊。主要看两位领头人，我们永远不打架。哎，你看很有规矩吗？
4: 是的，好有规矩啊。
1: 你不会想着乱动？
4: 对，
1: 他们怎么走我们就怎么走。
5: 这吸血鬼能完走完那个，哎，真的很开心，真的很开心，
4: 而且我觉得有仪式感，
1: 就是记得我们来时的路。哦，我们所有走的这个状态，是我们景颇族迁徙，没有忘记自己的来时路。

0: 要记得我们从哪儿来的。
1: 而且是永远跟着前辈的脚步，
0: 对，
2: 是的，是的。
3: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想把我们景颇族的小礼物，想要送给各位嘉宾老师们。
4: 啊，谢谢，谢谢，
5: 谢谢。
4: 啊，
5: 谢谢。
0: 哦，谢谢。羡慕不？
4: 哦，啊，好美，好美的，谢谢，谢谢。
3: 来吧，刚才这一支团队带来这种云南景颇族最地道的非遗传承的一支舞蹈，各位老师感受如何？
5: 开心，就是完全忘了自己是坐这儿要投票还要说话，
4: 没错，玩上了，
5: 完全融入在里面。而且我觉得有些舞蹈不用那么难，但是我们确实很有代入感。
0: 我应该长大以后很少哭过了，但是我在听这个音乐的时候，有天晚上就是忍不住的在落泪。然后在这个作品里面有我们那种感动，那种热忱，那种真正的对民族文化喜欢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这个让我感动，这个让我流泪。我觉得我们的使命是一样的，就是把我们云南的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带出来，让大家看到他们。
6: 我刚刚在其中跟大家一起就是走这个步伐的时候，我就是感受到那种庄重。我刚刚没好意思说，就我自己一边走一边起鸡皮疙瘩，就是我会觉得那种仪式感，如果我想把它放到我们在村庄里，或者在河边，在篝火旁，然后整个村落的人一起走，这个事情是一个打心底会感到骄傲的事情，我是非常喜欢的。谢谢谢谢谢谢你们。
4: 我看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有一种浓浓的仪式感，这在我们这舞台上我头一回看到。在他们在跳舞的过程中，姑娘们的这个银炮他们甩起来很美，当遇到危险的时候，这是一个盔甲，那么男人手里又拿着这个刀，这个刀在为这族人披荆斩棘地劈出一条砍出一条路来。我就真的就是觉得这一队人马从山里远古一点一点走过来，走到文明，走到现代，走到今天，走到这个舞台上，哎呀，我脑子里就特别多特别多的这样的画面。然后我就特别特别希望有一天我们几个能到你们家那儿去沉浸式的，
0: 对啊，
4: 咱们一起来跳这个舞，好期待这有这一天。特别谢谢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多感动。
3: 蔡明老师说得好，脚上有多少泥土，心中便有多少真情。再次谢谢各位长辈，年轻的姑娘们，小伙子们带来的这段精彩的展演，谢谢你们。来来来，希望大家活得通畅。
7: 健民牌变通胶囊给大家送的小礼物。
3: 接下来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三个环节，大师小课。
8: 本轮将由一名唱舞导师作为领跳，现场教学舞蹈片段。场上八位舞者以现学现秀的方式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3: 有请袁老师。大门请打开。老师先教。
0: 好，一拍折刀。对，出刀，我们收刀是为了出刀啊。一二一二三的时候。让刀，大四，然后放松整个肩膀和脚后跟，放松，放松，放松，八 ，OK。
3: 好的，那就来吧。

0: 们哦。各位评审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好，主持人老师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呼和浩特的辣味咸奶茶。奶茶是我们从小长到大的一份深情的回忆，加上我们火辣的辣味的尊巴舞步，我们希望可以把草原最深处最热爱的这样快乐的东西带给我们所有全场的观众朋友们。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跳什么？
0: 辣味咸奶茶的猛狮尊巴带给大家。
1: 好嘞，有请。

0: 久没有这么张着一口牙去笑了，真的把自己心里所有的这种不开心的东西笑出来，
1: 通畅，
0: 真的通畅。对，哎，你这个接下茬接的，我觉得特别好。健脾牌贝素胶囊，说实话，就希望大家轻盈自在，活力在线。来，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团队。
2: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们是辣味咸奶茶组合，我们的口号是够辣、够咸、够炸。今天呢，我想介绍一下我们的蒙古蒙氏尊巴，我们是把民族的元素和快乐的健身舞蹈尊巴结合在一起，然后呢，有一种快乐加倍的感觉。我叫易如，然后呢，也是一位尊巴老师。我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无意中因为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尊巴舞蹈。跳完尊巴之后，我觉得哇，尊巴好开心，好快乐，好释放，好自由。后来我就深深的爱上了它。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尊巴对我来说，它不只是一项运动，它更像是一个快乐的火焰。然后我在传递这个快乐的火焰。
0: 你跟蒙古族舞蹈结合了？
2: 对。
0: 然后加上你的那个特别的表情，因为我很少看跳蒙古族的舞蹈的时候能够这样，对，大笑，
2: 就是在这无意之中，你跳舞的过程之中，你就哎不由自主的表情出来了啊，嗯，啊，是是是，牙齿牙齿牙齿，
0: 就是你们练了这个舞蹈之后会改变吗，小伙子你？
3: 我其实是有一点社恐，因为我汉话讲的不是
0: 很好。你社恐？你再说一遍。
3: 因为我的那个舌头比较软，做不出来就是很硬朗的那种词，就只有说蒙语的时候说感觉出来很像男孩，但是这个说普通话我的声音就不能往前，所以我不太敢表达自己。跳了这个尊巴之后，我感觉我整个人开始有一点点外放了，也敢表达了。
0: 还有谁有变化？
4: 我今年42岁，是两个初中小孩的妈妈。那我其实在过去的17年里，我都是一个全职妈妈，也是在家里待了太久了。但今年年初的时候，也是在社交平台上刷到了易如老师的视频，她的笑还有她跳舞时候的那个松弛感，真的就完全的征服了我。然后后来我就去跟她学跳舞，每次去的时候其实就是身心疲惫，但是跳完了以后，我就像被充满了电一样，然后整个人就活过来了。我可以把自己走出来，然后甚至来到这样的舞台上去展示自己热爱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尊巴真的是适合全民参与的一个活动，
0: 没有那么难。
4: 对，因为我就是零基础来学的啊。
0: 那我们就一起来一下。来一下，全民来一下。
5: 我笑，
2: 要笑要笑。
0: 我觉得你可以酷，
5: 表情就笑。
0: 你这个皮笑肉不笑，
6: 上来吧，
0: 来。

0: 从来我都没听说过尊巴，实话说啊，对，我很孤陋寡闻，我是完全不懂的。但是在跳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开心就好啊，这是你们舞蹈给我带来最大的乐趣，谢谢。
1: 谢老师，
2: 我觉得你们那个感染力特别特别强啊，这个感染到我，感染到他们，感染到全场。这因为我们这个节目叫全民唱舞嘛，也希望你们把更多的这个快乐分享给更多的人，也传播到更多的地方。
1: 谢谢老师。
3: 我也很开心啊，就觉得舞蹈艺术就是跨越地域的一种共通的交流方式。虽然内蒙古在咱们的北边，我们云南在南边，但我也能感受到我们共通共性的那种快乐。对，并且我觉得非常洋溢，开心，希望你们继续加油。
1: 谢谢老师。
4: 首先特别开心，然后见到老乡，然后刚刚上去跳的时候也是气喘吁吁，但是很开心。就像迅姐说的，所有人的牙齿张开，
2: 牙齿张开，
5: 露出牙齿，
4: 嘴巴张开，特别开心。然后上去共舞的时候，也是能感受到那种活力。我是第一次接触尊巴。我在想，蒙古族舞蹈部分我是完全知道的，但尊巴的那个部分我是模糊的。但是刚刚他普及了以后，哦，觉得是这样的，所以融合的我觉得不错。等到回到内蒙古的时候，我去跟你们一起跳，好不好？
1: 好，
4: 好，给你们。
1: 谢谢老师，四票全了，祝贺各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第四个环节——唱舞盲盒。
6: 本轮将从十个藏有关键词的唱舞盲盒中随机抽选出一个，场上七位舞者即兴演绎，争取本轮展演资格。
3: 开始。
2: 停。
5: 三号翻过来，题目是小天鹅，接下来有七支团队都要表演小天鹅主题。

0: 啊，完了，
1: 完了，我都不敢上来，我怕打扰你。
2: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沙坪坝区的文旅推介官。
1: 哦，你刚才这个舞蹈叫什么名字？
2: 宫位上的圆舞曲。
1: 宫位上的圆舞曲。对，这是你最爱的家子是吗？
2: 对，我的文件夹。
1: 你告诉我，你为什么一直拿着这个不放？
2: 因为它和我们平时工作息息相关，因为我们不光做群，我们还要写一些方案呀，活动策划呀，然后所以说经常会用到文件夹，
1: 所以这就不撒手了，就变成了一个标志性的一个道具。
2: 是的，
1: 我刚才一跳我就知道肯定大家会选你出来，因为你好标准啊。你是学芭蕾的吗？
2: 没有。
1: 那你学什么的？
2: 小时候学过一点点芭蕾。
1: 真的？那你是学什么的呢？
2: 中国舞。
0: 我师弟，军艺的师弟。
1: 军艺的。哎，我觉得你们俩就是往这台上一站，那个气质都挺像的。
0: 我哪有那个那么严肃认真啊，我多活泼可爱。
1: 他在网上可火了呢，就是这个文件夹，
0: 我刷到过他很多次，
1: 是不是？

0: 有喜剧梦的舞蹈演员吗？
1: 对，我比较喜欢搞笑，就是逗大家开心，
0: 是不是？
1: 对。
0: 要不要现场跳一段？给你什么音乐，你都可以吗？跳出点点喜剧的味道，从不是喜剧跳出喜剧的味道，好不好？
1: 行。
2: 春色恼人那布的面，春雨长满池塘。

0: 有喜剧梦想的舞蹈演员，现在在做群文工作。哎，你要说到这儿，蔡明老师不也一直在推广哈？
1: 对对对，我是广场舞推广大使。
0: 对呀，你给他出个题。
1: 我给他出个题啊。
0: 嗯，您出题，他用舞蹈的方式给您跳几句。
1: 行，
0: 好不好？
1: 好，预备。
0: 演也行，演也行。
1: 给一个轻松的音乐就 OK 哈。准备去约会，到时间了，快出门。到公园了，女孩还没有来。三个小时过去了，那边来了一个很像他，好像是他。哎，
2: 特别聪明，反应也特别快。
1: 女孩向你走来了，向他表白。
0: 哎呀，好可爱！
1: 他答应你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你自己心里的梦想是什么？
2: 心里的梦想，心里的梦想其实现在就是做好眼下的工作吧，然后用心推广我们现在的文旅，然后做好我们的群文，然后为大家做好服务。
3: 我师弟现在发展的像我师叔一样，就是整个气质已经起来了。然后包括到今天，你从来没有说过你自己叫什么啊？你自己说你叫什么？
0: 来，大声告诉我们你叫什么？
2: 大家好，我叫蒋定奇。大家好，大家好。
3: 蒋定奇同学，其实他现在作为一个群众文化的基层工作人员，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多元化的呈现。有舞蹈家们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去跳舞，也需要有更多更多像各位在座的观众一样，真正的走进舞蹈，然后去热爱舞蹈，舞蹈行业才会更加的蓬勃发展。那有了在座各位观众这样的存在，我们还需要有组织人员，就是台上师弟蒋定奇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你从某种角度上来讲挺伟大的啊，然后给师弟这一票。
4: 刚刚他说的有一句话我特别感动，就是做好服务工作。其实群文就是这样的，它是永远是付出的一种心态。今天自己跳得很好，我觉得今天你都有点来不是表演，是被考核来了，有那种感觉。
5: 我觉得群文其实是讲好平凡里的不平凡，我觉得从作品的呈现上还是可以更好的去提升，继续加油。
1: 我觉得小蒋，一定不是你的最高水平，所以我特别希望在这个舞台上还能看到你。
2: 谢谢谢谢他。
0: 小伙子在日常的工作当中8小时内搞群文工作，在8小时外还在坚持自己的舞蹈梦想，还在新媒体上继续的去把从小到大的这个舞蹈的梦想再展现出来，我觉得这是你的一种坚持，别放弃它。
2: 好的好的，
0: 好吧，
2: 谢谢老师。
0: 好的，谢谢。
2: 好，
0: 谢谢。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唱响轻松。接下来是我们最后一个环节，武力全开。
6: 本轮场上最后的6位舞者需亮出各自的绝技，以个人招牌动作争取本场最后一个展演资格。
0: 来，在音乐的过程当中，各位请投票。

0: 五河选手。
1: 老师好，
0: 欢迎你。
1: 我叫薛平，我们是来自大湾区广东省中山市文化馆的群星艺术团。我们今天带来的节目是具有岭南风格的广场舞《彩云追月》。
0: 彩云追月，来吧，舞台交给你。

0: 每一个节目的感觉都不一样，岭南风情扑面而来。我们也是采用了很经典的乐曲《彩云追月》，我们就是呢以扇代舞，就是像风吹云动，云动，风吹云动的感觉，就是想通过这种月色朦胧，然后云月相酌的这种意境，然后把我们对美好生活的这种向往和这种享受，把快乐都带给大家。
1: 这个属于什么舞种来着？应该是中国舞吧，李湘老师。
2: 其实应该还是有身韵身法的古典舞。哦，
0: 对。
2: 我又要上去了是吗？
3: 给李老师累坏了，李老师。
2: 来，谁来教我几个动作好吗？
4: 我们有一个小小
0: 小小的扇子。啊，来来，就学这个吧，来。

0: 果是这样的话，他还缺一个人。
1: 袁老师，啊，
0: 这两个人的。
2: 我看得开开心心的。
0: 一个就是中国舞和民族民间舞，来，
3: 适合你去感受一下。
0: 我觉得正好是两位老师，他的那种叫英俊俊朗，我觉得各位小姐姐可以学习一下他的英舞，也可以学习一下，好不好？
4: 好。啊，
0: 来，舞台交给你们，用你们自己的风格，同样的音乐，好不好？
2: 好嘞，
5: 来吧。

0: 完了，
1: 完了。
0: 哎，这个活儿挺短，这次。可以。
2: 你看他像个俊朗的书生许仙和白娘子初见时的模样。他呢，就像一个武士。
1: 一个公子，一个刺客。
0: 刺客，
2: 对，
0: 刺客，
1: 一个刺客，一个公子，翩翩公子。
2: 这个可能就是舞蹈的魅力，你的表情，你的状态，完全就是两个不同的角色。谢谢，来，请坐，来。
1: 你们这个服装不是有一个那个粉颜色的纱吗？一直在挥舞的这个纱，我脑子像一个电影的画面一样，就是一个小小的小姑娘拿这个红纱巾舞啊舞啊，舞着舞着就长大了，然后她去上学，去工作，去结婚，去生孩子，慢慢的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再次拿起了一个红色的纱，在那舞啊舞啊，舞出了今天的彩云追月。我就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文化馆，所以我们是不是专业的舞蹈演员，但是我们用一个红纱可以从小到大，无论什么时候舞起它，都可以完成我们的舞蹈梦想，都可以让我们开心，让我们

0: 快乐，让我们感受到舞蹈的美好。
1: 谢谢蔡明老师。所以如果我们看到海边有像妈妈呀或者是奶奶呀拿着一个沙在海边那儿吹的时候，别笑话他们，他们吹的不是沙，他们拿着的是少女的梦。
2: 我是觉得从咱们这个节目全民唱舞来说有全民性，然后从我是一个舞者的角度，我觉得你们很有观赏性，又跳得特别特别好，又那么整齐。然后从我是一个晚辈的角度，里面有很多姐姐的话，我觉得你们很有艺术性，你们拍得也非常好，点赞。
3: 太美了，我就觉得他们完全跳出了自己美好的人生，跳出了这种美好的生活，所以没有更多的评价，哎，所以要给。
4: 你们所有的舞蹈呈现出的整齐，有的时候是因为你们的心、你们的劲儿在一起。因为有的时候群舞不是节奏数出来的，是心跟心之间、气场跟气场、呼吸跟呼吸、气口跟气口之间的连结。所以我觉得你们今天做得很好，啊，谢谢。
2: 我还想问一下编导老师是谁？你们大声地说出他的名字。
1: 哪儿呢？上来！
4: 所以这个节目是原创是吗？
5: 原创的，因为我之前应该也是专业舞者，中央民族歌舞团。哦。然后我也是那个参加过我们 CCTV 电视舞蹈大赛。哎呦天哪！2005年，然后那一届我跳的是傣族三人舞《少多利》。哎呀呀呀呀呀！
1: 内行人看门道，各位老师一打眼就说：哇，这个编舞的水平很高。他不光是舞者内心的热情，如果没有编舞老师的很高的水平，但是无法编成这样的，这就是内行人看门道。20年之后再次回到中央台的舞台上，我们看看当年的那个小姑娘还在不在。
5: 这个太突然了，
1: 没关系，我们跳的不是舞蹈，我们跳的是情怀。跳的是回忆，跳的是思念。

0: 虽然我们没有当时的身材，但是他的那种感觉还是长在骨血里的。
1: 这个真的是，可能一听到音乐，一拿上这杆儿，
2: 有肌肉记忆，对，
1: 马上那个 DNA 就起来了。
0: 肌肉记忆，你看他就是长在骨血当中的那种舞蹈的情怀和对这支舞蹈的感情。
1: 我做了群文工作以后呢，真的是感受到了排一个作品很不容易。彩云追月这个舞蹈也是磨了3年，我们这一个扇子的这一个动作经常会教得崩溃，怎么能让扇子在上面多飘一会儿，形成一个像云的样子
0: 啊。云啊，这还不是说来就来的是吧？哎呀天哪，这
1: 对，
3: 哎，迅姐可以，
2: 可以，
1: 这个哇可以，
3: 迅姐可以，
2: 云飘起来了，飘起来了，油爆琵琶半遮面，哎。

0: 我是被老师的情怀所打动，一个曾经站上过巅峰的舞者，下沉到最基层，他也能做到自己的极致，他也不辜负与舞蹈相遇一场。
1: 20年后，我看到你桃李满天下，我说的不是年龄，而是你的成绩。群众文化工作的这个桃李满天下，是付出了多少啊？所以，哎。我要补一盏灯，这盏灯是给老师的。
2: 要尊重编导啊。
0: 也谢谢袁老师，您的一句话让我们看到了现在的群文的大拿。谢谢，谢谢各位，谢谢。接下来每个队伍还有最后30秒的拉票时间。首先登场的是佛山南海西桥小飞鸿国术团。

0: 请各位合影，我们看看谁最终能站上年终展演的舞台。
1: 看他们的舞蹈特别开心，特别放松。
2: 他们的舞蹈没有那么难，但是很有代入感。
3: 这在我们这舞台上我头一回看到。
4: 他们的舞蹈非常的有深度。
5: 本来我们是刚刚有集体的一个想法来的，但是在我们这个环节当中又有更出彩的表现，所以我们在综合评定以后最后选择了
6: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9: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综合评定以后，最后选择了
2: 木脑纵歌。
14: 在这个作品里面有我们那种感动，真正的对民族文化喜欢的那种状态，把我们云南的优秀的少数民族文化带出来。
0: 接下来是反选时刻，四位都选了是不是？所以接下来请反选。你希望啊？
15: 当仁不让的站过来了。
0: 万一人家没选你，你会不会
15: 很尴尬？哦，也是，那我就不尴尬，不尴尬。
0: 来，我们选的是袁志平老师。
16: 来吧。
0: 那在年终展演的过程当中，你就要帮助他们在这个基础上更上一层。哦，
15: 好嘞，
0: 好不好？不尴尬。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哪个买的？
17: 5、4、3、2、1。
18: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7: 点火，起飞。
16: 就这么简单？
19: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18: 您说就行。
19: 播放空城计。
20: 上城歌，
19: 嘣嘣，化繁为简，
18: 一键直达。
21: 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主汛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可以，你们骄傲。

0: 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1: 啊，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
2: 不是，
3: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4: 我今年六岁了，
5: 我今年71岁，
6: 今年我100岁了。
4: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1: 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4: 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7: 胸肌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
4: 哎呦，哎呦，
8: 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你不
9: 是，我是花式篮球，
10: 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1: 好纠结呀，孤注一掷了。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

0: 探多彩中国。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到越战越勇。星期三的夜晚注定是属于我们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夜晚。在我的身后，我们的舞台上接下来会出现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都说自己的身份是真的，但只有一个人是真的。你有信心找到那一位吗？今天我们的现场也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他们要争夺冠军队，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每一队啊都有自己的领队探针达人，我们一起来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5: 哎，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方哥，我分享个特别高兴的小事儿。哦，我的一个大学同学就给我发来了照片。哦，他跟他爷爷奶奶一起看咱的节目，然后他语音里就这么夸咱节目。他说看这个节目啊都不敢上厕所，因为中间如果去了断掉哪个重要信息可能就猜错了，因为他们全家人都在比着竞猜。嗯，真的，我们这节目越来越好，而且好多年轻的朋友也加入到我们探针的路上，希望我们大家越战越勇。
4: 说得好，哎，谢谢大锁。看到了没有，因为看我们的节目都不敢去厕所了，很简单，厕所里装个电视。哎，欢迎我们的黄小娟老师。
6: 大家好，越战越勇，我们必胜。
4: 其实细心的观众是能听出来黄老师今天声音有点沙哑，因为昨天晚上为了准备这期节目翻阅资料一宿没睡，所以今天有可能是冠军领队哈。欢迎小娟姐。另外我要隆重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搭档刘新月，欢迎新月。
7: 大家好，今天我们运用强大的逻辑分析能力，还有新手的好运，让我们战队心悦诚服，越战越勇。耶，
4: 加油！
7: 加油！
4: 欢迎心悦。另外，欢迎我们的老朋友石鹏，
8: 大家一起越战越勇。
4: 接下来还要给大家介绍我台上另外一位神秘的搭档，就是我身后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9: 大家好，杨帆。哎，我都在台上站半天了，你告诉我哪儿神秘了？
4: 对，有可能把你给忽略了。
9: 不过今天因为又来了两位新的朋友，我觉得当着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新朋友的面，我还是要夸夸你的。杨帆，作为一个主持人，在我心里你是一个有颜值、有能力，
4: 我知道，
9: 有智慧的主持人。哦，你再坚持，再继续努力一下，在我心中的地位，就赶上刘新月了。
5: 就等着最后一句呢。
7: 球宝，给你点赞。
4: 好吧，好吧，希望大家都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获得一份快乐，更能够增强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的能力。好了，老规矩，五轮的游戏，每轮呢分值不同。第一关，先热热身，初始分值500分。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欢迎三位，有请。先请他们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11: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12: 大家好，我是刘德华演唱会。

0: 会上的独奏琵琶手。哦，
1: 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辅助信息？来，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2: 刘德华是华语乐坛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许多歌曲中巧妙融入了民族调式、戏曲摆式以及中国传统乐器，让流行旋律焕发出东方韵味。2024年底至2025年初，刘德华世界巡回演唱会成功举行，场场爆满，一票难求。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刘德华演唱会上唯一的独奏琵琶手？
1: 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3: 既然帆哥看向我，我就打个样。我问一下二号哈，刘德华老师，他的那个有很多经典曲目，但是好像印象中没有那种就琵琶存在感很强的，是哪首歌呀？
4: 他那这一次的演唱会加入了《我恨我痴心》，就很经典的那个节奏，当当当当的哒的当，这个，然后是加在里面，还包括
3: 你说你是弹琵琶，刚才你在这儿跟吉他似的，你这
4: 不因为暴露了，都是通的。对，
1: 那意思就是华仔很多的经典的曲目，它有一个重新的编曲。
4: 是的，包括还有那个中国人，然后加入了咱们传统的琵琶的那个元素。
3: 除了琵琶还有什么其他乐器吗？传统乐器？
4: 其他都是在 MIDI 做的吧，然后二胡啊、唢呐呀什么的。
3: 哦，其他都是 MIDI 做的，只有你这琵琶用真人弹的。
4: 没错。
3: 为什么？
4: 因为琵琶它的表现力太丰富了，因为它弹起来和谐也有啊，单声部的旋律也好，出来的每一个音色又很独立。哦，
1: 这一点我相信，就是如果给到琵琶乐手一个 solo 展现的机会，是很容易炸场。
4: 是的。
1: 非常精彩，
3: 我相信帆哥说的话，因为帆哥在我心中就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1: 铁岭鄞州区小刘德华。
3: 对，小刘德华。
2: 大嫂，哎，我纠正一下，帆哥在你心中怎么会是刘德华呢？
3: 不是最接近刘德华的男人，
2: 所以他是刘华。
1: 哎，周刘华呢？刘华。
5: 我问一下三号，怎么选到你的？演了多少场？
0: 我是通过海选被选中的，然后我当时知道的时候特别开心，还给家里赶紧打了一个电话。然后演出的话一共是演了72场，包括我们这个上海、北京，还有我们香港、澳门都去了。
5: 琵琶最有代表性的一首曲子
0: 《十面埋伏》，霸王卸甲，然后大家知道的《海清拿天鹅》，还有我们的《春江花月夜》，都是琵琶非常著名的曲目。
6: 那二号，请问你是从多大就开始学琵琶了呢？
4: 差不多是初中，然后我是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
6: 那你第一次和华仔合作是哪一年？
4: 2024年吗？
6: 合作了几首曲目还记得吗？
4: 我恨我痴心、十面埋伏一个 solo， 然后还有中国人这一首，还有几首我就记不清了。
6: 就是从他这个回答的感觉啊，他的眼珠在转。是真的在思考。
7: 他们三个人啊，我感觉都是学琵琶的。问琵琶专业的问题，我估计三个人都可能是没问题。我本来想问琵琶几根弦的，啊，我不许看。哎，他往下看，假的。哎，一号往下看弦。哎呦，这个时候我故意抛出一个问题，所以有人心虚了。
6: 那我接着施鹏老师。我说三二一，你们同时回答有几根弦，好不好？三二一，琵琶有几根弦？
0: 四根。
6: 哎，二号怎么了？闭麦了？
4: 因为是这样，现在也有四根，也有五根。哦，因为有五弦琵琶嘛，然后有一个复原嘛，
1: 三根的嘛，
4: 三根那不就三弦了吗？
6: 那我接着问一号小姐姐，私下的刘德华老师是什么样的呢？跟你的印象？
8: 私下的他其实就是比较。平易近人，然后比较，没什么架子。
1: 有跟你单独交流过吗？
8: 有，有。一般我们就是会，在彩排的时候，然后会有一些细节上的变动或者沟通。
3: 那我问一下三号吧，新闻上就去年在刘德华演唱会上出了一点点小意外，就是他从那个高台跌落了。请问是哪个城市演出的时候出了这个小意外？
0: 是在上海的时候。
3: 当时你在场吗？
0: 当时我在
3: 现场。
0: 但是我那一场我是在后台在演奏曲子，没有在台上。
3: 二号哪天你记得吗？
4: 哪天？这个确实太久了，
3: 我也不记得了。没炸出来啊。
1: 因为当时那个新闻还挺火的，因为大家比较担心华仔的这个安全。
3: 大家很担心他嘛。
5: 哎，我想问一号

0: 你演出的时候和刘德华老师，你穿什么服装？
1: 黑色的裙子。
0: 只有你一个女的？
1: 没有，还有这个另外的一个乐手萨克斯老师，也是一个女生。
2: 那我问三号，刘德华演唱会的彩排，彩排了几场？提前几天开始彩排？
3: 基本上每一场我们都有彩排。
2: 那彩排几次？
4: 是什么流程？
3: 我们是下午彩排，晚上就演出，然后3到4天再去另一个城市，然后依然是下午彩排，晚上演出，每次都是这样。
2: 我再问一下二号，演出的时候琵琶演奏在舞台的什么位置？
5: 当时设计是从一个华仔在前面，然后先出来，这样我回来了，然后后面是有一个走位，是我从另一个升降台升起来，然后炸起来。
4: 二号倒是也讲出了很多细节哈。好，这一回合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谁有可能是真的。
6: 方哥，最后申请一个呗，让他们把双手伸上看看手呗。好，
2: 一号觉得太假了。
7: 三号讲的都很细节，好像没有人选二号。
4: 新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有可能是几号？黄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几号？
4: 好，问问大锁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石鹏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嘉宾通过投票来决定。3、2、1，请按键。1、2、3都有人支持哈，咱们听听四位选择的理由。石鹏，
2: 第一个我们刚才排除一号，就是我一说琵琶几根弦，一号自然往下看了一下，即便是演不能演得这么快，这个反应速度太真了，如果演的话那演得太好了。
9: 石老师啊，有没有可能他当时看的时候心里想的是几根弦你自己看不见
2: 有道理，有道理。那么二号虽然是最不像的，我们觉得，但是我后来琢磨，在体力上啊，包括在舞台的这种反差上啊，可能会更突破一些。
4: 好，新月，为什么支持三号？
7: 我是用的排除法哈，一号小姐姐的气质非常像，但是呢，问到一些很细节的问题，其实她并没有答出来具体的某些话术。二号小哥哥呢，他一定是跟舞台演出有关系的工作，因为他对舞台是非常熟悉的，包括从哪儿出场，他是很有自信的。但是跟华仔的演唱会有没有关系？不太好说。然后三号小姐姐是从开始到现在为止最有自信的，我们判断应该是三号。
4: 娟儿姨，
0: 我觉着一号最不像，但是我们这个节目最不像的有可能
4: 他就是
0: 所以就大胆的选了一号。
4: 好，大锁，
6: 首先感谢施老师帮我瞬间排除了一号，人的下意识反应是不会骗自己的。然后二号三号之间纠结，但我认识一个张学友演唱会的小提琴手，哎呦，这些年就跟着张学友老师全世界的去巡演，巡演完之后他就到处去吃美食，结果这两年肉眼可见的圆润了许多。
7: 哦，身材判断，
6: 所以我通过这个身材的圆润程度直接锁定了二号。
9: 大锁，哎，你要通过体型判断的话，你不应该选我吗？
4: 来吧，那我们三位隐藏者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6: 我还有二胡。
2: 哎呀，三号，
7: 三号。
3: 我是真的。
7: 真的吗？哎，不是就不是呗，你急啥眼呢？啊，
10: 他骗了我们。
6: 哦，笛子老师，
0: 还真是，可能是二号。
2: 我是假的。
5: 我是真的。
6: 啊，
5: 不是，你看你又急眼。
2: 完了，一号是真的。
7: 我是真的。
2: 这演的也太好了。

0: 天的呢。没错，我才是真的。
1: 这演的也太好了。

0: 们正确答案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一号哈、
1: 啊。是，
0: 欢迎。那我们也请其他各位都分别自我介绍一下，好不好？大家分别打个招呼。嗯，
2: 大家好，我是知风乐团古筝手罗家豪，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四川师范大学的在职老师。
0: 啊，欢迎。
3: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唢呐手，谢谢。
0: 欢迎。
4: 大家好，我是琵琶李阳，然后也是刘德华演唱会上的独奏琵琶手。
5: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竹笛乐手露露。
6: 大家好，我是乐团的二胡乐手旺杰。
0: 所以现在大家是组成了一个民乐团，对吗？
4: 对的。
0: 但其实五位当中真正参加刘德华演唱会的只有李阳，对吗？嗯，
4: 对，啊，是的。
0: 和刘德华一起合作会感觉压力很大吗？
4: 当我得知到这个通知的时候，我是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的，嗯，因为会有保密协议。
0: 哦，最开始就是你都不知道是谁的演唱会，
4: 他只是会说是时间有没有档期。哦，
0: 所以你等于是在演唱会提前多长时间你才确定，原来我参加的是刘德华的演唱会？
4: 五月份。他是七月份开始，
0: 提前两个月才知道。
4: 对，
7: 哇哦，唰一下就出来了，
0: 出场很帅哦。人真没撒谎，真穿的黑色长裙，
8: 是黑的。
0: 这属于华仔专门帮你要的掌声哈、啊，
4: 是的，哎呦，
7: 哇，这太好了。
0: 另外聊回现在成立的这个民乐团，平时大概都是表演什么样的曲目呢？
4: 我们会演奏一些流行音乐，包括电音和摇滚的一些新的结合，
0: 就是也是在坚持传统民乐表演的基础上，在融合现在流行音乐的元素。
4: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中国流行音乐好像在世界舞台上一抹亮色，就是属于我们中国自己的元素。希望你们加油，好不好？
4: 谢谢，
7: 江帆，
4: 谢谢。
7: 我就想问一下，为什么我说？琵琶几根弦，他要这么迅速的看了一下。
0: 那你得回答一下，要石鹏老师今晚睡不着觉。
4: 其实刚刚球宝已经把我答案说出来了，就是因为这琴就在台上摆着呢，您应该能看得出来是几根弦。
0: 这下他晚上回去更睡不着了。再次感谢。好，第一轮竞赛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场上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我们的黄小天老师。
9: 大家不太知道，这是黄老师第一次遥遥领先。
0: 不着急，第二关的分值会有所变化，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啊！哇哦！有请三位，来，先听听你们的自我介绍。
10: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11: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12: 大家好，我是花式篮球高手。
0: 我先问问你，篮球有几根线？
8: 好可爱。
7: 小孩问懵了。
0: 花式篮球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先请球宝给我们普及一下。
13: 花式篮球将篮球中的运球、传球、投篮等动作和舞蹈表演相结合，形成了兼具娱乐性和表演性的运动。这位隐藏者通过不断的练习和揣摩，获得了全国花式篮球邀请赛的冠军。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花式篮球高手？
0: 那我们要通过提问来发现线索，谁来先问？
8: 我都想直接选二号了，因为上一轮小娟老师给我的经验就是谁最不像谁有可能就是真的。
0: 也不一定。
14: 也不一定。
8: 那所以二号姐姐，您是从什么时候接触到花样篮球这个运动项目的呢？
11: 我从小呢就是喜欢篮球运动。花样篮球它和舞蹈和健身舞啊，它都有相关的，能和音乐融合在我们的生活里。哦，
8: 那您在这个过往的比赛当中得到过冠军吗？
11: 我们有一次在全国花式篮球赛得到冠军，可能是我们占了个年龄的优势，因为中老年的年龄去做花式篮球比较少。
8: 是哪一年？
11: 就是去年。
8: 哦，那全国有多少支队伍来参赛？
11: 当时不是太多，有12支。
0: 你知道有多少支啊？你就看他回答的肯不肯定，有没有犹豫，对吗？
8: 没错。一号小朋友， 是小弟弟是不是啊？啊，
0: 要是你我就不回答这姐姐的问题。
13: 不是，一号那个位置就这么看不清吗？是老师看不见几根弦，您看不见男女。
4: 我戴着眼镜，
8: 姐姐下次戴着眼镜。
1: 小朋友，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10: 学3-4年了。
1: 哦，你几岁呀？
10: 7岁。
1: 你什么时候拿的冠军？
10: 在5岁的时候拿了一次冠军。
1: 拿过几次？
10: 拿过2次。嗯，
1: 那你是参加小朋友的还是和成年人在一起？
10: 参加的是少年组。
0: 那叔叔追问一下，这花式篮球你会的技巧动作能给我们介绍几个吗？
10: 就是在手上转球。
0: 手转球，哦，这个看过。
10: 在头，
0: 不用做啊，你就说出名字。
13: 别放眼藏着，再转，咱正确答案都出来了。
10: 这俩动作练的挺久的，这个转球都快把手指甲磨死了。哎呦，
0: 话说的倒是挺像是真的。
1: 对，那我问一下3号，你学花式篮球几年了？
12: 我学了大概有15年了。
4: 15年。
1: 那你是跟一个团队呢还是你自己？
12: 一开始是自己一个人，默默练，然后后来有了团队了，就跟团队一起练，那样子就氛围会更好一点。
0: 3号兄弟，你今天这身着装是你真实的工作装还是上台导演组给你准备的衣服？有看写的是安保哈。
12: 对，这是我的工作装。哦，
0: 就你的身份是一个保安。
12: 对。哦，
1: 你在执勤的时候可以练吗？
12: 执勤的时候
0: 应该不行吧。欢迎业主回家。
12: 下班可以。
0: 下班应该可以。
1: 你得过冠军吗？
12: 我得过冠军。
1: 得过几次？
12: 得过7次。哦，
1: 是你一个人拿的还是团体？
12: 团体拿的。
13: 其实2号穿的也是工作装。
0: 那2号阿姨能介绍一下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吗？
11: 我是在保险公司负责团队。
7: 我问一下那个2号吧，平时花样篮球的这个篮球的号是几号？
11: 花样篮球号是有2号。
7: 2号。嗯。那我问一下3号，同样的问题，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12: 6号和7号。
7: 大小。
12: 大小都有。
7: 1号小朋友用的花样篮球的号是几号？
10: 用的10号。
7: 10号。
9: 3号，那您知道世界上最著名的花式篮球球队的名字叫什么吗？
12: 哈林花式篮球队。
9: 好，那2号，您之前是在队里学过吗？还是说就是纯业余爱好？
11: 我花样篮球是后期的，因为在我们的年龄接触花样篮球是从我们篮球的专业基本功训练以后转向。
9: 您年轻时没在专业队待过？
11: 还不太专业，不在国家队。
9: 然后1号小朋友，你最喜欢的球星是谁啊？
10: 没有，我自己练的。
4: 自己？
9: 那谁带你去打篮球的呀？
10: 一般是姥姥或者妈妈。
9: 妈妈学篮球吗？或者姥姥学过篮球吗？
10: 不学。
9: 2号是你姥姥吗？
0: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9: 这3个人可能都会篮球，但是3号又知道哈林篮球队。
7: 3号那个傻拿球专，1号2号都不像拿个篮球。
1: 这个专业的队必须像。
4: 都会听你们的。
0: 台上的3位，谁是花式篮球的高手？接下来有请探针达人投票。3、2、1，请按键。哦。要说大锁还是会选呢。啊，为什么选1号？
9: 首先啊，3号一定是相关的，就是他肯定打，肯定是非常资深的篮球爱好者。但是我觉得他打点接球，但是他拿没拿过类似的冠军，
0: 是不是高手不一定。
9: 对，然后2号老师呢，我看他这个身形就肯定是就打过职业或者半职业的，老一辈篮球人都是经过教练严格的训练，他们很难去做出一些突破性的或者是非常规的动作。一号小朋友呢，就是我想试试刚才娟儿姨的套路，就是看不出他跟篮球有任何的关联，我就搏一把啊。
0: 好，新月，
8: 做人要专一，总有一次能选对。上一轮三号不对，这一轮应该能对了。主要我很期待我回家的时候有人跟我说欢迎业主回家。哎，如果真的是的话，待会儿能不能给我们感受一下？
0: 可以，
8: 可以吗？
0: 那接下来就是揭晓时刻，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正的花式篮球的高手？来，请揭晓。
9: 我感觉二号都能单手抓球，
7: 啥意思？
9: 球号哦，球上有号，二号，
8: 什么意思？
13: 正确答案是二号。啊啊
8: 啊！都猜错了。
9: 哎哎，
8: 哈哈，又来套路。哎，
9: 三号吗？
8: 还有反转吧？
9: 再等等。
13: 如果我说正确答案是三号，你们信不信？
9: 不信。
12: 大家好，我是真的。
7: 真的假的？是真的吗？
8: 真的吗？
13: 你们都不敢相信了是吧？来吧，三号，请展示。

0: 帅。
1: 正确答案是三号，当然也欢迎我们这个团队的其他的小伙伴哈，请大家都自我介绍一下。
2: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师好，我是代驾，我叫陈阳。
3: 哎，大家好，我是外卖小哥酱酱啊，我们风雨无阻送外卖，没人比我长得帅。
4: 大家好，我是保安篮球小黑。
5: 接下来说出你的口号。
4: 欢迎业主回家。
0: 好可爱。
6: 大家好，大家可以叫我小军啊，咱们是一个快递小哥，谢谢大家。
7: 大家好，我叫卡卡，我是一个小学、初中、大学的篮球教练啊，
1: 欢迎各位。哎，我觉得刚才这个表演，首先就是他们花式篮球这个技艺就很精湛，然后我觉得更吸引眼球的就是他们的着装。那所以你们是业余时间大家一起训练玩篮球，平时都有自己的本职工作。
3: 是。
1: 那约到一起玩篮球的时间多吗？
3: 其实我们最开始就是一个团队，因为这个花式篮球比较小众，不能完全的养活自己，所以最终我们可能需要一个手是生活，另外一个手是梦想。我们就是通过业余时间一直保持着这份梦想。
1: 那这个团队组建了多长时间？
3: 从2011年开始到现在。哇，
1: 都参加过哪些比赛，取得过什么样的好成绩，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哈？
3: 第一，上过很多舞台啊，然后拿了很多全国冠军，包括我们团队也代表中国去比赛。但是因为花式篮球这个赛事比较小众，所以其实它的赛事并不是特别多，所以我们也特别珍惜，可能为了一套比赛，一套的团体会准备半年，准备3个月，这样去展示。
1: 我觉得还挺让我们触动的，一手是梦想，一手是生活，要兼顾起来其实还真的很不容易。
3: 篮球给了我们很多信念，能找到这个最初的这种快乐。
4: 我是在那个工地当保安，一路走来我做过很多职业，我进厂打过螺丝，然后送过外卖，送过快递，串过业，做过篮球馆，做过跨境电商。
1: 尝试了那么多的职业，身份变化了很多，但只有一样没变，就热爱篮球是没变。
3: 对对对，这个事情是的。而且我想带更多外卖小哥一起运动起来，各行各业的都能够，包括我们还带了很多专业篮球队退役下来的姐姐们一起玩篮球，重拾这份快乐。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份快乐传递给姐姐好不好？那我把新月请上来，你这有个心愿，希望能够
6: 新月你试试，真的可以，
0: 毫无基础的可以吗？
3: 来来来，我们这样左手右手都安排上，
0: 两个手。哎、
3: 对对对，
6: 我也试试，兄弟，
3: 可以的，可以的。来，我们一起。来，3、2、1，我们松手了。
0: 不动是吧？
1: 我帅气不过1秒。哎呀！
0: 刚才听了帆哥采访各位，我有一个感受哈，因为大家的工作都很辛苦。我觉得花样篮球是点亮了你们的生活，但我们在这儿要特别感谢大家，你们来自于各行各业，谢谢你们的努力点亮了我们的生活，好不好？来，掌声送给他们吧，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送上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各位，谢谢，谢谢。哦，他会单手。他会单手，好帅！这一回合好多战队都可以得分了哈，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黄小娟战队1500分，哦，紧随其后刘星月战队和诗鹏战队1000分，大锁战队是个球啊！
6: 为什么啊？为什么老手在我也得0分，来了新手我也是0分？
1: 接下来进入到第三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这个造型有点像三姐弟啊。来，好，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举办过，
1: 举办过啥？
8: 独唱音乐会。
1: 哦，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嗯，二号。
9: 大家好，我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哇，
1: 已经带范儿了，
10: 嗓音不错。
1: 三号。
11: 大家好，他举办过独唱音乐会。啊
6: 啊，鸟啊。
11: 对，小鸟。
1: 鸟都开独唱音乐会了。哦，来，这背后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无论舞台大小，开一场独唱音乐会都是很多歌手和音乐爱好者的梦想。但台上这位可爱的表演者，用动人的歌声和超强的感染力，在不久前完成了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举办过独唱音乐会？

0: 那你用鸟语问呢？
1: 他唱的是啥呀？
2: 他有唱帕瓦罗蒂的。
1: 他唱帕瓦罗蒂？
2: 对，他高音域非常的棒。
3: 我虽然是零分，但你不能这么侮辱我。
2: 哎，他还会唱 B-box 鸟界的，然后还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然后还会学各种手机的铃声。
1: 他现在连叫一声都没叫。
2: 他保持神秘。
1: 你怎么就能控制他在那个时间段去唱那些呢？
2: 我包里有道具。
1: 那我冒昧的问一下，那些观众就是人吗？就是
2: 有人有动物。
1: 动物也来听啊？
2: 也有小鸟。
1: 不是啊，我现在有点不是啊，
4: 这段对话这个场面，
1: 之前我总是跟人问答，现在
4: 鸟
1: 行，我思考思考吧。
5: 我刚才想了一堆的问题，我觉得谁开过独唱音乐会，这应该是我的强项，肯定能问出来。这三位一上来给我整懵了，知道吧？所有的问题这没法开口了。现在我问问二号吧，你这个音乐会，你唱的是什么歌曲？
6: 我们音乐会整体下来都是唱流行歌曲。
5: 那你是放的伴奏带呢，还是在现场的乐队呢？
6: 这个我们都有，就是有伴奏带，然后也有帮我伴奏的同学。
0: 在学校里开的演唱会？
6: 对，在我们学校的礼堂里面。哦，
0: 那一号你是在哪个幼儿园开的演唱会呢？举办过几次？
7: 举办过
0: 对，拿小手数呢，几次能数过来吗？一个手。五次有没有？有了哦。那你每次演出要唱几首歌？
7: 十首
8: 歌。
0: 那很厉害啊。
1: 很标准哦。标准。
0: 现场会聚很多人听吗？
7: 有
0: 今天现场人多吗？
7: 有。
0: 也有。比今天现场人还多。唱什么歌？
7: 立春。
1: 那你一边唱一边跳吗？
7: 有。哦，
9: 这难度越来越大了。
8: 是。哎呀，
9: 刚才石鹏老师说了，这完全颠覆我们想象的音乐会。这三位那音乐会，哎呀，二号小朋友，你会唱多少歌？
6: 我会唱有12首歌吧，至少。
9: 小宝贝，你音乐会的时候穿的什么服装？
7: 黄色、紫色还有蓝色。
9: 那三号，让我们能听听他声音吗？
8: 李毛呢？说句话吗？他现在心情不好。
10: 所以他在开演唱会的时候，三号会和大家打招呼吗？
2: 他其实不是说那么懂得去主动的去打招呼之类的，但是他能一直唱，然后还唱不同的曲目，还会定期切歌。
10: 切歌。
11: 杨帆，我想释放一个关于三号的二线索。
0: 太好了。
8: 好，
11: 现场可以让他来一下。
0: 好，三号，接下来给你机会了。
2: 露露，哎呦，哔哔哔哔，他要暖场一下。
0: 只爱给兔子唱。

0: 幸福拍手歌，蹦
1: 蹦。好的，可以了。
2: 好的。
3: 他
0: 唱的还真不错，
4: 真不错，真不错。
0: 而且这个演唱会歌手不累，他的主人很累，
4: 主人累。
5: 三号选手，我问一下，这只鹦鹉他在演唱会唱了几首歌？
2: 他唱了八首歌。
5: 有多少观众啊？
2: 有个就我们线下的话，因为门店的不是特别大，有50个左右的观众，流动性的。然后线上我们也有同步直播，线上有30,000的场观。哇哦！
0: 所以现在重点就在你身上，你会不会唱？
1: 来，把三号那兔子拿过来逗一下一号。
0: 来看看你会不会唱。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
5: 二号小朋友，你在学校开这个演唱会的时候，都是什么乐器的组合呢？
6: 有电钢琴啊，然后吉他，电吉他，然后架子鼓，还有贝斯。
5: 好，
0: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这个难了。
8: 二号吗？
9: 二号，你们选了一个最正常的选项。
8: 一号。
10: 是三号。

0: 啊，跟大锁反着选是吗？哎，我身后的大姨们说跟大锁反着选就对了，因为你从来没对过。
1: 大姨，你还是了解我的。我跟你说，之前被人忽悠我还说得过去，如果今天被一只鸟给骗了，我出去都没法做人。我
2: 那这样，大锁，咱们先选。
1: 我跟你说，我还就选鸟。
2: 来吧，请选择。
1: 嘿，好，这样一选一号吧。
3: 我的智囊团告诉我二号。
0: 大锁好孤独啊。
2: 为什么选鸟？
1: 我觉得鸟音准还行。一号说话都费劲。二号我觉得就太正常了。我就支持鸟。
4: 他这个鸟啊，这个可能性不大。音乐会它有标准的呀。如果说二号，我觉得怎么想象的空间都有。智囊团都说就二号啊，我们就认了，认了。
2: 好，新月。
0: 我觉得独唱音乐会肯定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对不对？我觉得二号非常稳，而且嗓音确实也好。然后一号小朋友，我猜想会不会参加合唱团之类的，肯定也是登过舞台的。但如果独唱的话，从头到尾让他唱十首歌，好像是看他这个小可爱的样子，有点困难。
2: 黄老师，
3: 三号一上来就有点干扰我们，就是告诉你他会唱，但是真正要试他，他就不会让他开口了。
5: 嗯，我们确实怕他一会儿不唱，所以说提前录了一下。
2: 接下来我们就拭目以待，看看台上的三位谁开过个人独唱的音乐会，请你们揭晓身份。
4: 这鸟站在气球上啊，这是
3: 鸟站上去，
4: 应该是鸟，他现在已经开始逗鸟了，已经啊。
0: 三号吗？啊，
3: 这可能还真你猜对了，大锁。
1: 哎呀，我不能高兴得太早。
4: 真是鸟啊？
0: 不会吧？
4: 完了。
6: 嗯，大家好，他会唱帕瓦罗蒂，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拍拍手，还会唱鸟街的 B-box 以及各种的手机铃声。但很遗憾不是他。哎，谢谢大家。哎呀，
0: 恭喜大佐又猜错了。哎，哦，是他们两个吗？
3: 灯火里的中国
4: 合唱啊。

0: 哎呀，
1: 你好，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深圳市龙华区外国语学校的苏俊玉。在今年的一月底，我举办了第一场属于自己的独唱音乐会。哇，
1: 可以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2: 因为我从小就一直热爱音乐，然后呢，有一些活动什么的，我也会积极参加。后来有一个契机，我们就向学校这个平台申请，能不能自己开一场个人音乐会。然后没有想到学校就真的同意了。哎呦，
1: 现场那么多观众
2: 呢。对，其实在准备的时候我还是特别紧张的，但是其实当你登上舞台的那一瞬间，你看到台下那么多熟悉的面孔，熟悉的老师，熟悉的同学，突然我心里就很踏实，然后就放松了很多。
1: 而且这个台风还挺稳的，像个小大人啊。你看那刘德华演唱会，杨叔抢票是抢不着了，只能抢你的演唱会。
3: 我觉得以他这个沉稳劲儿，你将来抢他的票也很困难。你想想抢那鸟的票。
4: 别给我踢鸟。
5: 生气。
1: 而且你开这个演唱会不仅是唱，对不对？要设计什么样的表演环节，然后什么样的同学以什么样的方式加入进来。组织这场演唱会的经历也同样很重要，对吧？
2: 对，
1: 所以继续加油好吗？
2: 谢谢。
1: 我们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加油吧，好不好？
6: 加油！
2: 谢谢。
1: 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一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分值变化。取得领先的依然是黄晓娟战队，3500分，紧随其后施鹏和刘心月各3000分，大锁还依然是坚守鸟蛋。
4: 骄傲了吗？来，掌声鼓励。
1: 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第四关了，第四关我们给大锁一点希望，给他一点鼓励，我们把分值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哇哦，请自我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8: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9: 大家好，我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 太极拳的世界冠军。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够进行更准确的判断，请球宝帮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3: 在大众的印象中，太极拳往往是节奏缓慢，用于修身养性的传统健身运动。实际上，太极拳早已走上国际竞技舞台，成为一项兼具力量与柔美的体育项目。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太极拳世界冠军？
1: 四位探针拿人，可以开始提问了哈。
10: 我先问一号吧。练太极时间的长短和级别的高低，还有您的这个功夫的高深，和平时走路有没有关系？
7: 跟平常走路太有关系了，练太极的走得又稳又好又有劲儿。
10: 刚才您从上头下来的时候，我看出了稍微有点不太娴熟。
7: 不是不太娴。
3: 这个施老师，我替他解释一下，他也是下得有点太急了。
5: 太急
10: 太急太急。
11: 那么请问三号小妹妹，你参加的这个比赛叫什么名字？
9: 第3届世界太极拳锦标赛。
11: 那几年一届呢？
9: 2年1届。
11: 你参加过几届呢？
9: 我1届。
11: 是哪年参加的？
9: 2018年参加的。
11: 18年？那你今年多大？
9: 我看起来像多大？
11: 他在为自己争取时间。
9: 对，没有。
11: 所以18年参赛的时候你多大？
9: 我参赛的时候18岁。
11: 18岁？那你现在多大？
9: 现在26岁。
11: 恭喜你会加法了。
1: 扛出一口气，扛过这一轮了，
4: 数学课。
1: 顶住压力了，我们都答上来了哈。
9: 对，
12: 问一下二号。哎，
1: 那黄老师，那二号你可能得用英语交流。
8: 哎，那不，我四川人。正正宗的四川人。
11: 哦，真的吗？
1: 那我看你长得好像。
8: 因为我爸爸是瑞典人嘛。哦。
12: 你学太极多少年了？
8: 我是从10岁开始学的，学了有5年了。
10: 哦，你学啊？
11: 所以你
1: 今年才15啊？
8: 对。哦，
12: 那你是哪年获冠军的？
8: 我是2025年8月。
12: 在哪儿比赛的？
8: 成都。哦，
12: 练这个太极，从基本功什么开始练起？
8: 我觉得最先开始的是，比如说站桩、马步，以及我觉得气息是非常重要的。
12: 练站桩是要练3月、2月就练太极，还是说
8: 不？这个是同步的。比如说太极的话，是你一辈子要练的，那你站桩也得练一辈子。
12: 是这样的。
8: 对，
12: 从第一次站桩站多长时间？
8: 我第一次学的话，可能十分钟吧，10分钟就站不住了，因为我从小不是很爱运动。
12: 我问问三号，你第一次站桩站了多长时间？
9: 1-2分钟吧。
12: 1-2分钟就站不住了？
9: 对，因为第一次接触嘛，腿很酸。
12: 那我就问问在老同志吧。您练站桩是哪一年？
7: 我练站桩，我只记住岁数，哪一年我记不住了。我10岁左右吧，开始练站桩。
0: 好，我问一下二号，为什么要接触太极？
8: 因为我从小是练变脸的，川剧变脸。
0: 你还练变脸？
8: 是的。然后是在一场比赛的时候，在后台看到了我师父他们表演的一个太极拳，然后我当时觉得非常酷，所以说后面就开始拜师学习太极拳。
0: 我记得太极拳好像有什么陈氏太极拳还是什么？
8: 对，
0: 您学的是什么？
8: 我就主攻陈氏。
0: 他的第一招叫什么名字？
8: 起势。
0: 最后一招叫什么名字？
8: 收势。
0: 第二招叫什么名字？
8: 第二招可以自编。
10: 我再问问二号，你参加比赛是分组吗？
8: 对，我那一场比赛的话，它有就是其他武术，比如说有长兵器的在一组，短兵器的在一组，然后练太极的在一组。
10: 那就是你这一组里有15岁的，也有50岁的。
8: 对，就是不分年龄。
10: 不分年龄。
8: 对。
10: 那这个太极的评分标准是怎么评的呢？
8: 首先它肯定是从你动作的一个完整度来评判，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它会看你的动作的协调性，以及呢一些柔软度，最后呢从你动作的一些柔与刚的结合然后再来评判。
10: 那我再问一下三号，在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有多少位评委？
9: 11位。
10: 你参加的有分年龄段吗？
9: 没有分年龄。
10: 太极比赛都不分年龄？
9: 有分，有写青少年那就分年龄，没有写青少年就任何年龄都可以参加。
10: 对。那我再问问一号这个老先生，您参加这2次比赛他分年龄段吗？
7: 不分。
10: 那这评委都是有多少人呢？
7: 评委我记着是8个人吧。
8: 8个。
10: 二号选手我再问一下，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是几个评委？
8: 这个我还真不就是数不清，因为我上台之前非常紧张。
10: 不打分吗？
8: 要打。
10: 好。
6: 我还想问一下二号选手，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讲比较易学的招式是什么？
8: 比较易学的话可以就是从调气开始，然后再学就是站桩，然后还是看个人的喜好吧。这个。
1: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准备给出答案。
6: 二号三号都挺像的，
10: 这第一肯定第一上来怕点摔的，而且评委单都是单数。
0: 几号啊？感觉是二号。
13: 3号。
0: 你看他们有时候2有时候3。
6: 大锁还是你先选吧。
1: 给大家规避一下错误答案。
0: 把把选对。你每把都选对。兄弟你来，你来，你来，来来来来，来，你摁，
14: 怎么样了？景儿，
0: 不是问你呢，你行，错了他啊，错了，你们每个人用太极拳肘击他。
1: 来吧，我们其他几位探针达人也可以开始投票了，3、2、1，请按键。
0: 又有逆袭的机会了，
1: 来，咱们先听听三位选三号的理由哈。来，新月，
6: 一号大爷主要他说他从10岁就开始练，
7: 对，
6: 如果有40-50年的太极的经验，好像不是现在这个状态，他可能是喜欢。
1: 练40-50年应该是什么状态啊？
6: 应该是白须及地。哎呀，
1: 小叔，就说您上台之前你别刮胡子，您头发别染黑。
11: 然后二号宝贝一定是学过太极，或者是正在向冠军冲刺，很踏实的一个小妹妹的感觉。三号绝对有冠军的气场，非常的从容，所以我觉得三号有戏。
12: 我学过站桩，所以我问他们站桩第一次站能站几分钟，那腿是什么样的反应。
1: 您第一次站了多长？
12: 我第一次老师告诉我你站15分钟，但是我站到8分钟的时候腿就抖的就不行了。二号呢他没有说腿酸，三号是说站了2分钟他腿就酸，感觉是对的。
10: 嗯，黄老师，我就感觉咱们有点要悬。
12: 是吗？
10: 因为您二位是在中间往前看，我是从侧面。嗯，现在站的时间啊比刚才有点长了。嗯，稳稳在那儿没动的只有二号，三号开始晃了，
12: 站不住了。
1: 好，我们来看看台上的三位谁是真正的太极拳的世界冠军。来，请揭晓身份。
10: 哎呀，二号，这不像，这不是，
5: 不是太极，
10: 这不是太极。
5: 哇，这什么，好帅，
0: 峨眉刺。
5: 走了。哎呀，呼
0: 呼，奖牌，有奖牌。
10: 一号啊！
5: 天哪！
7: 我是真的啊！
10: 这谁都没想到。呼呼
5: 呼！三号，
13: 大家好，我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啊！
10: 啊，那对了，
5: 大叔，哎呀，对了，
10: 这反转。
1: 一号大叔，您这话没说完吧？我是真的不知道啊。再见。正确答案是三号，欢迎您。哦耶！介绍一下自己。
13: 大家好，我叫张黎，然后是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冠军，然后我是退役运动员。哇，
5: 厉害！
1: 既然都带着兵刃上来的，一会儿给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接下来请换装展示。

0: 叶问蹲。
1: 哇哇，
2: 好稳啊，好帅。太帅了，
0: 谢谢谢谢张力给我们带来的展示哈。在2018年第三届世界太极锦标赛当中，张力代表中国队出战，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和42式太极拳三个项目当中都获得了金牌。
2: 太厉害了，
1: 好棒啊，谢谢。
0: 那我觉得既然是今天来现场了啊，能不能简单教我们两招啊，对身体有好处的动作啊？
1: 好，
0: 大家可以站起来，我们活动活动哈。
1: 在开始之前呢哈，我们一定要学会调息，鼻吸口吐哈，吸清吐浊。来，我们自然放松站立，走向上吸，嘴巴吐气。好，左脚后脚跟抬起，与你的肩膀同宽，慢慢踩下去。我们节奏一定要慢哈，同时下蹲，蹲的时候呢要注意我们的膝盖朝外。好的，这个就叫做站桩。
3: 戏太多了。
1: 站桩的时候注意一下，屁股不要向上翘，不要向后，跟坐板凳一样。对，人不能向后倒，主持人对。然后脚尖要朝前哈。对，然后我们继续这一个动作，叫两手托天理三焦，调理上焦、中焦、下焦啊。来，十指交叉，好，从你的丹田处来吸气，上托，向上看，好，头往前看，头往前看的时候呢，把你们的双手向后夹，顶直，然后屁股夹紧，肚子吸紧，感受一下是不是有个撑拉劲。对，好，来吐气下落。这个动作是通过慢节奏和调息，对，去锻炼你的身体的啊。
0: 怪不得就是做完之后我觉得就是有点神清气爽的。
1: 对对对，
0: 我们把掌声送给张力哈。谢谢
1: 谢谢
0: 谢谢
1: 谢谢。
0: 全民进行太极的运动养生，这个真的非常重要。而且太极也不是过去我们传统观念当中哈是老年人从事的运动，它现在是非常年轻化的，
1: 对，
0: 国际化的，
1: 对，
0: 包括现在在申请奥运的项目，
1: 对，青奥已经入了，
0: 2026年达喀尔的青奥会就会把这个太极拳列为正式的比赛项目，非常值得期待。
1: 对，我现在也是在线下做这种社群活动，让更多的年轻人感受我们中国的这种千年文化的历史，然后让更多人去传承这个文化。
0: 好，继续加油，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舞台上给我们的分享，
1: 谢谢主持人
0: 的参与，
1: 谢谢大家，
0: 再见
1: 再见。
0: 好，我们来看看这一回合过后目前场上的分数变化，这样我们先来看大锁好不好。
1: 好棒啊大锁。
3: 没有大哥，我不怪你，我不怪你，但别人要是怪你我就不管。
0: 来吧，那我们看看其他三组战队哈。那目前黄晓娟战队依然领先8500分，施鹏和刘新月也是紧随其后哈，他们各8000分。为了让大锁也有一定的参与感，咱们把第五轮的分值提高到10000分。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来吧，最后一轮竞猜，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哎呦！有请三位。好，欢迎三位，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今年我已百岁了。啊！
0: 百岁奶奶。
4: 做俯卧撑做的最多。哎呦！
5: 大家好，我今年71岁了。哎呦，
3: 这个。
5: 俯卧撑做的最多。
6: 大家好，我今年6岁了，我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0: 6岁就想最多，我不信。当然，百岁的奶奶在台上说能做俯卧撑还做的最多，我也不信。这个背后还有什么样的资料？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7: 近年来，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开展，校园中、公园里到处都是人们挥洒汗水的身影。俯卧撑、波比跳等简单易学的健身动作也成了很多人日常锻炼的首选。请问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做俯卧撑做的最多？
0: 我们可以提问了哈。
8: 那我问3号，
3: 能不能看看你的肱二头肌肌肉啊？
9: 就这么些。哎
3: 呦天，这个玄乎，现在能做多少个呀？一般平时在家
9: 差不多几十十几个吧。
3: 一口气吗？
9: 不是，差不多几个分钟吧。哦，
3: 什么时候开始练的呀？
9: 差不多从我5岁开始吧。
3: 练一年？
9: 对。哦，
3: 那有没有什么目标，准备练到多少个呀？
9: 我的目标最终是那个练到30个。
8: 最终练到30个，
3: 好大的目标啊。
0: 叔叔问问为什么要练俯卧撑？
9: 我就是想每年只长身高不长体重。
0: 所以你想减肥对不对？
9: 对。哎，
0: 你练完之后有变化吗？有瘦吗？
9: 但是我现在75斤。
0: 反弹了。

0: 旁边这两个是你的奶奶和太奶奶吗？
1: 问出关键信息了。
2: 那我想问一下，三号隐藏者是论着叫还是你亲的奶奶和太奶奶？
3: 其实也不算吧，
4: 不算吧，
1: 现任的，刚才在后台现任的。我选四号。
3: 四号吗？你这四号吗？这
5: 杨帆叔叔四号。
0: 是的，你好。咋的？我当四号不行啊。
5: 好可爱啊。我想问一下二号，你最多做多少个俯卧撑？
6: 十几二十个吧。啊啊，
0: 这所以您的目标也是想达到三十。
5: 一号奶奶，您老天天锻炼吗？
7: 每天都要锻炼。
0: 每天都练。
5: 都做什么运动啊？
7: 什么运动我都喜欢。现在年龄大了，我不打网球了，我是打乒乓球了。
0: 打乒乓球。
4: 乒乓球。
5: 那您能做俯卧撑吗？
0: 能做俯卧撑。哎，这话问的这真套啊。
7: 可以做几个俯卧撑。俯卧撑我还是喜欢的。
5: 做几个？
7: 年轻的时候是可以做上二十个以上，现在还是可以做几个。嗯，
5: 好，祝您永远健康长寿。
4: 谢谢。一号奶奶，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俯卧撑运动的？
7: 俯卧撑是从我知道以后我就自己练的。哦，有些是做几个，有些是做几个。
4: 二号阿姨，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练俯卧撑的呢？
6: 因为我呢一直喜欢运动，所以这个练俯卧撑呢也就是一个习惯。
4: 所以你也有肱二头肌吗？
6: 应该差不多吧。
8: 我还是问一下二号的这个阿姨吧，您俯卧撑一次最多能做多少下？
6: 应该做十几个吧。
8: 一号奶奶，您在平时运动的时候一次要运动多长时间？
7: 每次练40分钟。
1: 很标准。
8: 三号这个小朋友做俯卧撑你觉得是锻炼哪儿呢？俯卧撑
3: 应该是胸还有手臂吧。
8: 可以啊，你这个都了解啊。那胸肌我看看现在有没有了啊。
4: 哎呦
0: 不用露出来，这样。哎呦，不如挺起来。哎呦，
8: 哎，这可以啊，这个胸肌。
0: 那个肚子能不能再收点呢？
1: 太健美了。哎呦我去，倒三角。
0: 可以。来，多了，又出来了。
8: 哎，我去，这个难了，这个最后一个太难了。
0: 大佐，
1: 不是，我已经完全没问问题了。谁做俯卧撑最多不知道，咱比心最多谁知道？这家伙这朝40个方阵分别比了10来个心里。一会儿咱俩比比俯卧撑好不好？
2: 大佐，你别想了，要没有问题的话，你现在可以回去准备获奖感言。
1: 没事，我已经知道是谁了，我太心里明镜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投出今晚最后最为关键的一票，来，请做准备。
4: 三号吗？和自重轻。
1: 咱们还有必要商量吗？
5: 看这状态是二号。
8: 但是一号100了，二号有点重。
0: 来，谁是这个舞台上做俯卧撑最多的人？这是今晚最后一轮竞猜，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出关键一票。3、2、1，请按键。
1: 哎，都不拍啊？啊，
4: 怎么回事？
1: 就骗心月。
0: 来吧，请选择。
5: 哟，这没法整了。我是想呢，是彭老师跟着心月走，然后呢，你俩拍哪个我就拍哪个，我就稳坐钓鱼台。
2: 但是您没想到，施老师走着走着走丢了，是吧？
5: 对呀，
2: 没想到。
5: 这。你来，
1: 娟姨，我零分，
5: 你反正都已经球了，
1: 我零分，你让我给我个机会呗，
5: 你不差这一个球，你不差这一个球，
0: 他一个球都没有呢，
1: 因为没有呢，娟姨，
0: 大锁战队，这个球啊，
1: 好，娟姨，我这次我就
5: 三，他这怎么办？智囊团。好纠结呀。
0: 确实可以理解，因为这是他第一次距离冠军如此之近。
5: 我就孤注一掷了。
1: 哎，完了
0: 完了，
1: 完了。

0: 大总，你现在这个状态和表情，你觉得自己不会是零分了是吗？
1: 我现在跟三号的表情是一样的。
2: 我们三号宝宝，
3: 看来是三，
2: 要哭了。
3: 咱们想多了，看来肯定是他厉害了。
4: 来，谁的身份是真的？请揭晓。
2: 加油，宝贝！
0: 杨帆，你知道吗？这道题是前所未有的，连节目组自己都不知道正确答案。啊！
4: 我明白了，球宝的意思就是他们三位在这 PK， 我们按照现场的成绩来定谁是最多的。啊！咱们请二号奶奶先给示范一下标准的动作，请准备，三、二、一，开始。一，你看点他的动作；二，你要往下的，到这个位置；三，
2: 加油。
4: 四，哎，这动作很标准。
2: 加油！
4: 四，
1: 加油啊！
4: 刚才四个，五，我就不行了，
5: 五，
4: 五，能做六个吗？
2: 加油！
4: 加油！
2: 加油！
4: 六，好，
2: 五个，完了，
4: 五个，
6: 真的就现场。
4: 二号是五个哈，三号准备好了吗？走，
2: 加油，加油！
4: 来，我们给三号小朋友一点掌声鼓励啊！
2: 加油！
4: 准备，开始。
2: 一
4: 好，
2: 二
4: 再一点好，
2: 三
4: 好，
2: 四
4: 马上要打破记录了，
2: 五哇、
4: 哦、能六吗？
2: 七
4: 八再往下一点儿，
2: 九
4: 八
2: 九个，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好厉害了，
4: 不错，
2: 很厉害了，
4: 赢。
0: 好。最后该一号隐藏者了，
2: 奶奶慢点，
4: 百岁奶奶哦，现场挑战俯卧撑，
3: 没戏了，
4: 准备，
3: 看来是
4: 三，开始，
3: 这一百岁的
4: 一，哇，
2: 二，哇，
4: 好标准，
2: 三，
3: 四，
2: 五，
3: 六，哇，
4: 好稳啊，
3: 七。
4: 还能来吗？
3: 耶！
4: 可以了，
3: 怎么样？
4: 十三，
2: 可以了，奶奶。
4: 十四，你已经赢了，奶奶。
3: 可以了，奶奶，可以了。
4: 够了，够了，够了。
2: 好棒啊！
0: 荣幸宣布，正确答案是。哎呀，
2: 好厉害！哎呀。
4: 这个舞台上真正的王者，这是健康，是力量的代表，是挑战了时间，挑战了自我的我们尊敬的长辈，
2: 好厉害。
4: 然后要补充一下信息，二号是一号奶奶的女儿，啊，
6: 这有年轻的基因呢，
4: 有这么一个老妈在家，是不是特别开心，特别幸福？
7: 是的，是的，因为有妈在就有家嘛，她带动我们运动，然后我们陪伴他到老。
4: 平时是娘俩一起运动吗？
7: 经常是，我们因为三姊妹嘛，所以大家都喜欢陪着他打网球、打乒乓球、
8: 打乒乓球、
7: 打羽毛球都可以。
4: 那您的网球、乒乓球水平应该也可以啊，因为经常要做陪练。
7: 但是我挥不了他那个技术啊，
4: 打不过妈妈。
7: 对对对，
4: 我觉得今天你也帮忙分享一下。老妈一百岁，身体这么健康，思维这么敏捷，长寿的秘诀。
7: 我觉得我妈妈她最大的优点就是，什么季节她都能坚持运动，而且呢，她都会很认真的去练，都有一个不服输的心态，做任何事情都会持之以恒。哎呦！
6: 哎呦，我天！还这活儿？
8: 真棒！这奶奶练花式篮球也行啊！
4: 花式网球。
6: 我勒个妈呀！
8: 硬核奶奶，
9: 嚯！奶奶都一百岁了，
3: 坐得好轻松啊！
4: 我怎么感觉咱们现场大部分观众其实都做不到，
6: 来不了，来不了
4: 奶奶这样的一个身体素质哈、啊，
3: 太厉害了！
4: 我觉得真的是，有时候越战越勇这个舞台让我们很开眼界啊！见到百岁老人可以在这完成俯卧撑，之前还有将近百岁的老爷爷在台上
6: 单杠
4: 啊，练单杠对不对？健身等等等等，所以希望我们中国的老年朋友。可以有更健康更快乐的晚年，也谢谢今天娘俩在舞台上的分享。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

0: 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奶奶祝阿姨更健康。谢谢你们今天来参加越战越勇，谢谢。来，我们看看今天谁可以笑到最后哈。今晚最终的冠军是石鹏战队，18000分，祝贺石鹏。我请石鹏带领着身后的观众登台领奖。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祝贺台上的每一位观众都将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祝贺石鹏第一次来越战越勇做探针达人就赢了，
6: 开门红，也是我们所有的团队的共同的努力。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说的太好了，那我们屏幕下方正好有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以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节目现场录制的唯一通道，扫描之后您就有机会像我们现场这些观众一样来到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并有机会登台领奖。那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针路上越战越勇，
2: 守住真相，真相会赢。
1: 下周再见，再见。
3: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4: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龙。
4: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6: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曲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1 2 3 4 1 2 3 4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0: 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等你交作业。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问美团，都安排。
5: 吃粤菜，
6: 我要吃烧鹅，
7: 我要去按摩，
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7: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8: 那就问美团吧。
9: 他都能帮忙，
4: 问美团，都安排。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1: 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1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3: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4: 妈妈，我想多点醋。
13: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5: 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16: 哎呀，太漂亮了。
17: 我们是31年的、
18: 82年的、
19: 12年的双胞胎。
20: 谁是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的女主角？
21: 我是李医师。
22: 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23: 一号老师，您是吗？
22: 当然是啦。
23: 二号老师是吗？
22: 必须是我。
23: 三号老师是吗？
22: 怎么可能不是我？
23: 白问。海宽又陷入了迷茫。
22: 太难了。
24: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级的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
25: 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的，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
26: 你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24: 我应该不会。
26: 你一个一个找的吗？
24: 我让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27: 床前明月光，光。
28: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分，我们不见不散。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月21号以盛夏风华为主题发布2026年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陪伴受众在满屏心意中共度夏日好时光。征途如虹板块以重大历史节点为坐标，聚焦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和建军99周年，推出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开学第一课《我们的长征路》，以及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14部时代力作，与受众一起回望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传承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文脉流长板块发布大型水利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大型经济文化节目《中华识货志》，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换新记》以及《中华考工记》第二季等8部精品力作，节目从中华文化中汲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勾勒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夏日欢歌板块聚焦文艺展演、美好生活、激情赛事和暑期档观影等，发布总台七夕晚会、月满9周音乐会、大型夜间文化融媒体节目《夜未央》，以及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第20届亚洲运动会等多项顶级赛事。
3: 今年七夕晚会我们的主题叫《今夕颂》，今年也是七夕晚会的第10年了。我们采取的是在户外实景音乐秀，我们想在这个新大众文艺时代发起一个全民共唱。整个晚会里面我们会有3个全民共唱节目，然后有舞蹈类的，有歌唱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情感输出项的，通过这个故事呢反映这个时代生活的一种幸福感，一种美好的一个时代状态。
4: 第一次参加七夕晚会，创作一首跟这种伴侣跟婚礼相关的这样一首歌曲，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首歌曲能够去感受到这种人世间最平凡、最朴素的、最真挚的情感吧。
2: 此外，大型融媒体活动电影文化嘉年华推出武汉专场活动，将多维度挖掘电影家的文化内涵和发展价值。大型融媒体活动跟着电影过暑假，央视频影剧暑期档整合总台影剧内容，打造暑期影视内容矩阵，同时带动地方文旅经济发展。在制造未来板块，2026中国 AI 盛典融媒体行动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2026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等9档创新项目，记录科技创新成果的竞相涌现。即刻出发板块发布9部文旅精品项目，向全球朋友发出中国文旅邀约。其中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邀请全球游客共赴中国清凉之旅，纪录片《中国纪行共生之路》、中国乡村旅游大会等，与受众一起探索文旅融合新场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进入暑期，各地文博场馆集中上新特色展览，持续升温的文博热丰富人们的夏日文化生活。上海九世美术馆正在举办的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精选50件明清颜色釉文物，以红、蓝、黄、白、青5种色彩为脉络，诠释颜色釉瓷器形色合一之美。这也是上海博物馆与上海九世美术馆首次馆际合作展。同期启幕的玻璃映丽流动的威尼斯狂欢，以威尼斯狂欢节为叙事主线，邀约全球近20个国家约50位艺术家参展，展现威尼斯玻璃艺术的流光张力。东方古典色釉与当代玻璃艺术同台呈现，为观众带来多元文化体验。日前，期望无尽朱然博物馆珍贵漆木器特展在安徽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开展。朱然墓出土的漆木机、彩绘祭札挂件图漆盘、漆皮黄口羽裳、彩绘燕鱼图漆盘，这4件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首度同台亮相。据官方介绍，4件文物中的漆木机造型雅致、修饰精细、工艺考究， 既是国内现存最早修漆木基实物，也为东吴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提供关键实证。
5: 它是朱然木发掘42周年以来首次全国展出。这双木基的出土呢，也是让我们展示了我们古人在近1800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穿用木基了。那么木基呢，也是源于中国，这就是实证。
2: 今年适逢齐白石诞辰162周年，齐白石与湖湘人文近现代书画特展近日在湖南湘潭齐白石纪念馆启幕，展览集中展出近现代及当代书画精品162件，其中包含齐白石真迹40件，早期木雕作品10余件。湘潭是齐白石的故乡，此次展览最受关注的展品是首次回到湖南展出的齐白石早年山水代表作《石门24景》。作品以24幅册页完整描摹湘潭石门岭西桥、村居、古寺等风光，既是画家寄情故土的心血之作，也是研究湘潭百年乡土风貌的珍贵图像史料。
6: 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呢，树木、房屋、亭台、楼阁保留了芥子园画谱的一个符号啊，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正是他在诗古人，然后向文人画家向自己的风格转变的一个过程。
7: 知画世新丰子恺沪生画集艺术研究展日前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由中国国家画院、浙江省博物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联合主办。丰子恺作为中国现代漫画奠基人、散文家与美术教育家，沪生画集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传世艺术作品，历时46年创作。作品以简约灵动的漫画语言关照万物生灵，倡导互生惜物，传递向善仁爱理念。本次展览首次完整呈现沪生画集6册原作及相关作品，是迄今为止针对沪生画集最为完整体系化的专题研究展示。
8: 像第一集里

0: 原这幅画是非常有意义的，生的扶持，它写着一蟹失足，两蟹扶持，物之慈悲，人和不如，讲的是动物相互之间都会的有帮助，为什么作为人类相互之间不能相互的扶持，简单明了易懂，每一幅画背后都有非常这个精彩的这个故事。
1: 慈恺先生之所以创作出如此有温度、有温情、有

0: 面的线条呈现出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的艺术特色。展览同步展出配套手稿、文献与创作史料，全方位还原作品创作背景、时代语境与人文精神。展览将持续至10月20号，期间举办系列学术研讨与文化传播活动，持续释放经典文艺作品的时代生命力。
1: 一块没人要的废料，在寿山石雕大师陈礼忠手里，可以变成残荷的枯枝、苍鹰的翅膀。普通的老岭石被他雕出了不普通的艺术传奇，既要守得住匠心，也要跟得上时代。几十年深耕，陈礼忠不仅自己雕出了名堂，还走进大学编教材、办比赛、带学生，让千年手艺活薪火相传。
0: 不久前，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在福州举办，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寿山石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礼忠带来了自己耗时7个月打造的新作《秋塘双阙》。
2: 秋天的荷叶有两只雀鸟停在上面，这个我是用寿山的老岭石雕刻而成的。寿山的老岭石，它刚好是枯黄的颜色，刻成这个秋天的荷叶啊，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艺术效果。我们寿山石有口诀叫因材施艺，因色取巧，我们根据它每块石头的特性来进行构思创作，所以每一件作品都是枯品。

0: 2006年，寿山石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始于南宋的传统技艺，历经数代匠人打磨，形成了选石、向石、画石、落稿、打坯、凿坯、细刻、修光、磨光等完备的艺术体系与严谨的制作流程。
1: 一向能抵九天宫，向石很重要。向石的过程中，我们就要模拟它的巧色的运用，如何去分解。到刻在里面的时候，很具体的时候，它颜色变了，与当时这个向石的时候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那么你就要随着材料内在的色彩的变化，调整我们的这创作手法，物尽其用，把这种材料淋漓尽致地发挥它内在的美。我基本上没什么事情都在工作室。你看我的案头上都摆了一些材料，还有我在工作间里面，连材料都铺在地面上，随时那水一喷那颜色出来，我随时都在构思。然后突然间哪一个想到了，我就马上把它台面上开始雕刻。
0: 1968年，陈礼忠出生于福州的一个手艺人家庭，受舅舅影响，自幼钟情寿山石雕。初中毕业后，他听从父亲安排，拜师学习木工，一年多的学徒生涯打磨出扎实的基本功。但陈礼忠始终心系寿山石雕，转而跟随舅舅学习石雕技法。1984年，他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冯九和为师，四年后进入福州长城宝石厂工作，坚定了以石为伴的人生方向。
1: 在雕刻总厂的二楼陈列室里面，就会看到哇，这个琳琅满目的那些名家大师的寿山石雕，哇，硕大的一块寿山石，那边五颜六色的，都是一流的珍品。我感觉我原来刻的这个印钮，与这些名家大师来比的话，那简直是不值一提。我想我要学，要学这样的，这才叫寿山石雕。刚好我的老师冯九和大师呢，他是被雕刻总厂派过去当

0: 做总监，他在创作的时候，我就在他身后悄悄看他怎么构思，怎么录刀，最后作品怎么作品呈现出来。我晚上就回去一样画葫芦，也去找怪材料，按他这种来进行雕刻。他后来就收我到他家里面学手上饰料，这样在他家里足足了三年十年。
1: 冯九和是将寿山石雕从印石文化拓展到多元艺术的关键性人物，他擅长意境构思和窍色利用，常常对别人弃之不屑的所谓废石因时失意因色取巧，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
0: 无论是材料的名贵还是普通，只要它损伤了，他一定是认真对待，对材料上的一种尊重，这叫敬畏大自然。他的作品里面，他不仅仅只是传统艺人的那种匠，还有文气。
1: 受老师的影响，陈立忠也始终坚持依石造型，不刻意追求石材名贵，而是根据石材内部的天然色彩、纹理的意外变化，做到物尽其用，赋予石头新的生命。在寿山石百余类石材中，田黄等名贵石材历来备受追捧，而质地粗糙、色泽暗沉的老岭石却鲜有人在意，常常被视作废料。但在陈立忠眼里，每一块石头都蕴藏着独特的艺术可能。
2: 石王石的一些褐黄色的老岭石呢，很多人都弃之不用，就认为它暗淡不通透。后来我发现石王石的老岭石可以刻苍蝇。
0: 我当年刻老鹰的时候，然后不断观察它习性，知道它的结构，它的每一根羽毛的作用。2000年之后呢，我出了一趟国门，那时候去了大英博物馆，去了法国的卢浮宫，去了意大利的佛罗萨美术馆。那些艺术大师，他们就用普通的花岗岩、大理石创作出来传世的艺术珍品。
2: 后来我回来之后呢，我就在普通的老岭石上呢雕刻的以秋荷为题材的作品。在自我的记忆上进行不断的突破，我们一小步啊，有可能是我们的行业成长一大步。所以我在这些老岭石上，在普通的寿山石的材料上不断的践行我的价值观。
1: 深耕寿山石雕领域数十年，陈立忠获得山花奖、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展金奖等多项重磅荣誉，其代表作《春生赋》也成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福建馆的镇馆之宝。
0: 我们作为艺术家，要珍惜刀下的材料，要珍惜身边的一锦一物。所以我的作品里面，虽然荷叶刻的无数件的作品，但是每一张荷叶都不一样，因为它们都是来自于生活，来自于我对艺术的理解，来自于我对生活的热爱。
3: 你好，我就是
4: 学生组的代表，就是我是二一级工艺美术学委。然后呢，学会
1: 2018年6月，陈立忠来到福建技术师范学院任教，牵头工艺美术研究院建设。在他的努力下，学校成功申报获批工艺美术本科专业，并于2020年秋季正式招生。寿山石雕也从民间走进了大学课堂。
2: 它是用圆雕的计划，你看它四面转过来，整个四面都可以看得到了。你看，在这个里面的布局很重要。我们寿山石雕的特点是有巧色，你看，但是它又是一种这个红褐色。红褐色呢，那怎么办？我们用空间，你看空间。把它分解出来，你看这很清楚，这两个斑鸠，你看在禾梗上，它不是从一个方向，你看一个往这边，一个往那边去，两个鸟呢的神态呢，它既不一样，又要统一，你看它其实朝着一个方向。

0: 然后它动态是不一样的。在艺术上，它既要讲矛盾，但同时也要还要统一。它既要讲虚，也要讲实，既要有黑，又要白，这边的实的，这边的虚的。
1: 那么我们先从这个讲寿山石文化，先从这福州的寿山石。然后这件作品里面，你可以放在那里。
2: 它不只是一个去做工艺品的，更深的就是去沉下来去做一个事情，比如说更适合就是向内探求，去探索自己内心的这种一个过程。
3: 他说他做了好几年冷板凳，他告诉我们说，就是做这东西要耐住寂寞，然后做人是要从一始终这样子的。
1: 我们更重要的是从实际出发培养出来的人才，首先是能为目前社会所用嘛，其二能够引领行业的发展。我们希望呢能够在高校里面把寿山石的文化不断地扎下根去，成长为一个参天大树，为社会培养更多的能有用的人才。
4: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0: 话说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自己当了大汉朝的丞相。
1: 万岁万岁万万岁！
0: 这位曹操曹孟德，既有雄才大略的一面，也有狡诈残忍的性格，是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所以历来对他的评价是褒贬不一。且说曹操二打徐州，在下邳的白门楼勒死了天下第一猛将吕布，收服大将张辽，又把刘关张三兄弟带回许都，他一时威风八面，只剩下北方袁绍这个最强大的劲敌。汉献帝这个人不甘心被曹操控制，秘密写下衣带诏，让国舅董承寻找忠心的臣子联合起来消灭曹操。刘备也在衣带诏上签了字。可是要对抗曹操得有兵啊，于是刘备主动要求去淮南打袁术，趁曹操一时糊涂占了徐州一去不回。曹操气得要命，正在这节骨眼上，衣带诏的事情暴露了。
2: 刘备当时英雄，一定要趁早铲除。传令点齐兵马20万，分五路直扑徐州。
3: 是。
4: 主公，
5: 主公，
6: 公佑，怎么样？袁绍肯发兵救援吗？
5: 主公，我奉命向袁绍求救，他手下谋士田丰也极力劝说，曹操大举来攻打徐州，许都必定空虚，正好发兵一举拿下曹操老巢。可袁绍他……
2: 袁绍怎么说？你快说呀！
4: 袁绍瞻前顾后，借口他最喜爱的小儿子生病，不肯发兵。
2: 什么？
6: 三弟休要暴躁，唉，为今之计只有固守城池。公佑，你赶快回徐州安排守城，叫人通知云长坚守下邳，我和翼德留在小沛，快去。
4: 是。
6: 曹操大军20万已将我们困住，袁绍又不肯救援，如之奈何？
2: 大哥休要叹气，曹兵远道急奔而来，必定人困马乏，今夜以我去偷袭迎战，一定能大获全胜。

0: 关羽，我郡已经拿下徐州和小沛，趁早投降，饶你不死。哼！关羽，张飞被我打得屁滚尿流，刘备被我打得抱头鼠窜，都不知逃到哪儿去了。你连出城跟我一战都不敢，你胆小如鼠，跟我喊：关羽鼠辈！
1: 关羽鼠辈！关羽鼠辈！鼠辈！
0: 若只为一时意气冲下去，正中奸计，我得守城，嫂夫人在城中，三军看我一人。哈哈哈哈哈！方圆兄弟徒有虚名，一个酒鬼莽夫，一个逃跑皇叔，一个红脸守门，凑不出半个英雄，没一个有种的。
2: 一国废物，一国废物！
3: 大丈夫生于天地间，岂能受此窝囊气？ 纵有千般顾忌，今日也要先斩了这夏侯惇，让曹操知道是可杀不可辱。来人，抬刀，带马！
0: 关羽鼠辈，你终于出来了。

0: 传令，全面攻占下邳城，
1: 末将领命。
2: 不好，中计了！
3: 快，快撤！

0: 将军，你可那边？啊！小弟着火了，带马！
1: 将军，曹兵已将我们重重围困，冲不出去啊！
0: 两位嫂嫂还在城内，我要去救他们。
1: 将军，不能去啊！
0: 去了只能突然送命，不能去啊！将军，我奉命保护大哥家小，如今二位嫂嫂身陷敌手。
2: 我有什么脸面去见大哥？
0: 将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皇叔和三将军还生死未卜，您若有个闪失，桃园大义谁来撑雪？
2: 当年一败，生死相托。今日兄不知何在，弟不能相救。嫂嫂县城，我身为护驾，却无能为力。今日我关云长暂留此命。

0: 等待来日，踏遍天下，也要找到大哥你。大哥，
1: 曹操围攻徐州，桃园兄弟失散，张飞逃进了芒砀山，刘备向河北投奔袁绍，关云长被困土山。曹操俘虏了刘备两位夫人，派大将张辽劝关云长投降。关云长为保住刘备家小，日后再和兄长相见，屯土山约三世，深入曹营。后文书：关云长斩颜良、诛文丑，挂印封金，罢乔小袍，千里走单骑。精彩故事咱们下回

0: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 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8: 可以，你们骄傲。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中国保定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红色之城，是一座奥运冠军之城，还是一座好吃好看好玩的活力之城。一幅生动鲜活和谐美丽的画卷在华北平原上徐徐铺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全新大型音乐 IP， 让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用音乐滋养锦绣大地。中国保定乡村音乐大会乘2024激情夏日来到中国保定，与广大乐迷一起发现美好音乐，享受美好生活，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新画卷。青春不设限，美好无极限，让我们以音乐的名义集结，共赴青春聚会。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中国保定乡村音乐大会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保定市委市政府全新推出，历时一个月的畅游啊，我们经历了前四场不同主题不同风格的音乐聚会，到今晚已经是第五场了。
1: 让我们继续用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用音乐滋养锦绣大地。
0: 本节目由华珠小镇度假区支持播出，清凉避暑度假胜地就来华中小镇度假区。本节目由芝麻官黄桃罐头支持播出，口口大果肉，开心芝麻官。本节目由古城荷香堂支持播出，
2: 和天然之乡寻和和之道，相伴美好生活。
1: 大家看到我们在草坪上搭建了一方特别炫酷的舞台，而在舞台周围大家也可以参与到后备箱集市的快乐购物当中，还能够体验非遗文化活动，尝到各类保定的特色美食，感受到新时代保定的城市魅力。
0: 让我们在这座好吃、好看、好玩、好听的城市开启我们的
3: 青春狂欢。

0: 亲爱的朋友们，就在我们舞台的旁边隐藏着一个我们保定当地非常有趣好玩的一个历史名村。
1: 是的，叫大积淀村。
0: 这个小村子呢已经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唐代的时候这里就设驿站，而且呢在明清两代的时候已经是九省通衢的重镇。
1: 大积淀村不仅有悠久的历史，还有新时代的风景。在千年古迹之间坐落着科技馆、文创园、游乐园和动物园，在村里的小伙伴们真是太幸福了。
0: 而且大积淀村呢只是我们保定文旅的一个缩影，这里的传统与现代、自然与人文不同的景观都在吸引着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朋友们前来打卡，让我们一起感受新乡村、新保定、新河北。

0: 哎呀，我发现主持真是一个体力活，上台才主持两段，现在已经饿得有点虚脱了，我这赶快跑下来。哎，正好是驴肉火烧店，老板，来份驴肉火烧。
1: 多放肉。
2: 我第一次来保定啊，早就有所耳闻，保定的驴肉火烧啊，这是全国闻名。
1: 不仅仅是我们保定闻名全国的地标美食，也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2: 太好吃了啊！
3: 麻烦老师，您今天吃了我们保定的驴肉火烧，明天一定中火。
4: 是吧？
5: 大进小丑，你也在呢。
6: 我跟老板研究这个罩饼，我第一次听说有罩饼。
5: 罩饼，
4: 对，
5: 这是什么？
4: 牛肉罩饼是咱们河北的一道名小吃，是河北省非遗。
5: 那应该怎么吃呢？
4: 这个呢，分几罩几？
6: 你觉得最几罩几最好吃？
4: 我觉得最好吃，黄金比例2:3。
6: 那我就要一肉多一点。哇，
7: 牛肉罩饼，牛肉。
8: 掌声有请黄玲。

0: 现在我和倩倩来到了后备箱集市，保定市做生活节奏很慢的城市，到这儿就需要逛吃逛吃。你什么是逛吃，你知道吗？
1: 边逛边吃，
0: 一边逛，对，一边逛一边吃。
2: 哎，黄老师，
3: 两位老师好啊。
0: 你还没走呢，
3: 我怎么可以走啊？这里这么好逛。哎呀，
0: 看来收获满满。
3: 对呀，我要跟你们分享这个是。
0: 我先问一下，黄老师都付钱了吗？
3: 付了。你看这个可爱不？冰箱贴。
0: 啊，驴肉火烧的冰箱贴。
3: 对对对。嗯，这个明信片我觉得也做得非常好，手绘的。
0: 对，因为保定是做古城。哦。
3: 保定的小本子，我觉得就特别适合送朋友。
1: 是的。
3: 看到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文创嘛。
0: 来了，
3: 三哥回来了！哎呀，哎呀，我给你拿
0: 直隶总督署地标性的建筑蛋糕，咱们就品尝一下吧。我现在手中拿的叫五莲花池，当然，其实我们保定还有很多地标建筑，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保定这些打卡点来打卡拍照。
4: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有请毛眼青

谢谢谢谢谢后面的朋友们，谢谢。接下来大家跟着我一起大声唱好吗？好，预备。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海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都市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中式电传，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 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 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保定是一座历史悠久的红色之城，是一座奥运冠军之城，还是一座好吃好看好玩的 活力之城，一幅生动鲜活、和谐美丽的画卷，在华北平原上徐徐铺展。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全新大型音乐 IP， 让文化赋能乡村振兴用音乐滋养锦绣大地。中国保定乡村音乐大会乘2024激情夏日来到中国保定， 与广大乐迷一起发现美好音乐，享受美好生活，展现中国式现代化城市新画卷。青春不设限，美好无极限，让我们以音乐的名义集结，共赴青春聚会。亲爱的朋友们，中国保定乡村音乐大会几乎陪伴大家度过了一整个夏天。我相信
2: 音乐人用他们的歌声打卡的每一处风景，都为这座城市留下了难忘的文化记忆。新时代的保定也焕发着城市面貌的新颜值，书院之城、博物馆之城的建设成效初显，而且保定刚刚开放了亚洲最大的自然博物馆——中国古动物馆，一度成为市民朋友们引以为豪的新地标和新名片。
1: 没错，古城的魅力日益增强，发展的动能一跃而起。我相信这些改变都让保定成功入选了全国宜居城市百强，也让保定愈加展现出国际化、现代化的样貌，永葆冠军之城的风采。
3: 朋友们，双手举得最高吗？

想看，辗转却去不到对的站台。如果漂泊是成长必经的路牌，你迷信岁月中那贫瘠的未来，像一

0: 瞧一瞧，看一看，不要走开，各位乐迷，我在我们的大会舞台旁边的草坪上，这里是礼物车，现在后备箱打开了。
1: 是的，这里装满了歌手们送给广大乐迷还有保定的祝福哦。
0: 咱们看看都有什么哈，一个鼓皮，这是花儿乐队今天参加我们乡村音乐大会使用的鼓皮，
2: 这是金润吉亲笔签名的 CD。
0: 叶老师出道40周年，这还是2023年巡演的帽子和服装。黄龄今年推出的新专辑
1: 水木年华的专辑
2: 签名的 CD。
0: 傅龙飞亲笔签名的扇子，这是辣椒面，这是娃娃送来的一份礼物，这是陈鸿宇送上的一份礼物，巡回演唱会的一个主题啊，这是一个漂浮的房子，漂浮的巴士，
1: 这是马迪的孤岛。哇，
0: 所以你看这些礼物真的是好有温度，好温暖，
1: 好走心啊，装满了对大家的。
3: Hello， 哎，
0: 汪庭玮老师您好。
3: 两位主持人好。
0: 汪老师也给我们带礼物了，对不对？
3: 对，这么多琳琅满目的礼物当中，不能少了我的。好，打开看一下吧。这个盒子里面呢，
0: 哦，哎，我看到了什么？磁带，朋友们。
3: 其实它不是磁带哦。
0: 实际上打开它是一个U 盘，我们再来看看还有什么其他的礼物。
3: 好，这里面呢有一封给歌迷朋友的信，这是我自己亲笔写的信件。
0: 这是一封写给你们的信，迟迟无法落笔，是因为千言万语，30年很长，30年也很短，当然还有很多很多，而且最重要的是孟庭玮老师自己亲笔写下来的一些感受。
3: 所以今天带来这个礼物呢，好像是一种承先启后的寓意吧，就30年，然后我相信带给大家更加成熟然后稳定的一个状态，就像这个城市的蓬勃发展一样。
0: 那就让我们也借着孟庭玮老师的祝福，希望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更优秀的自己，我们每一位喜欢的音乐人这一次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带来的礼物，也成为我们中国保定乡村音乐大会送给保定市民们一份珍贵的礼物。
1: 是的，
0: 再次感谢孟庭玮老师。
1: 谢谢孟老师。
0: 谢谢。

0: 坐在这儿，大家那个状态也一下放松了，怎么样的印象？
1: 年前就来过这里，
0: 我是第一次来，
1: 以前就是感觉是一个北方小城的感觉，知道它有很悠久的历史。没有觉得有什么现在的感觉，就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光阴跟故事里面。然后这次来真的不一样，觉得有一种那种
0: 国际化现代化，
1: 就真的就很现代，然后很有朝气。
0: 我们有很多新的变化，就包括现在我们所在的这样的绿色的草坪，这个生态的公园，在保定可以说比比皆是。借这个机会啊，因为老友新朋友一起见面，有想到就是刚来台里边做想挑战的时候，跟两位哥哥一起合作，一转眼快18年了。
1: 那时候大家都青春年少。

0: 座回归自然的宁静山谷，一座礼乐华夏的国风建筑，一场穿越千年的时尚国潮，一片采薇田园的度假梦乡。来华中小镇度假区，拥抱更大的世界。我在华中小镇度假区等你。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国保定乡村音乐大会，
4: 好吃
5: 好玩
6: 好看，
7: 难忘这个夏天，
8: 我们以音乐为名相聚中国保定，
3: 祝福保定的明天更美好。
9: 非常开心这一次能够参加中国保定乡村音乐大会，
10: 我非常的开心今天晚上能在这里跟大家见面。这个城市是一个有鲜明特色的城市，

0: 充满了人间烟火气，
1: 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
2: 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舞台是非常非常震撼的，
3: 这里的观众非常热情，
4: 让人觉得轻松愉快。
5: 我觉得以后我们可以常来常玩，大家一起常嗨起来。
6: 我每一次到保定来都肯定觉得玩不够，也许在某个地点我们就可以碰到大家哦。
7: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盛典之夜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中国保定乡村音乐大会也要圆满的落幕。我想美妙的歌声抒发了音乐人对未来的祝愿和畅想，也唱出了每一位乐迷心中的青春和梦想，更唱出了保定这座城市的开放包容和文化自信。
8: 青春不设限，美好无极限，欢迎更多的游客朋友们来到美丽的新保定，也希望我们都能在音乐的熏陶中热爱艺术，热爱生活。
7: 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这

天空还是一片浅蓝，颜色很浅，转眼间天边出现了一道红霞，慢慢的在扩大它的范围，加强它的亮光。我知道太阳要从天边升起来了，便不转眼的望着那里。果然过了一会儿，在那个地方出现了太阳的小半边脸，红是真红，却没有亮光。太阳好像负着重荷似的，一步一步慢慢的努力上升，到了最后终于冲破了云霞，完全跳出了海面，颜色红得非常可爱。一刹那间，这个深红的圆东西忽然发出了夺目的亮光，射得人眼睛发痛，它旁边的云片也突然有了光彩。

0: 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阿宝，就这么办。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8: 哎呀，太漂亮了！
9: 我们是31年的、
10: 82年的、
11: 12年的双胞胎。
12: 谁是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的女主角？
13: 我是李医师，
14: 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15: 一号老师，您是吗？
16: 当然是啦。
17: 二号老师是吗？
16: 必须是我。
18: 三号老师是吗？
16: 怎么可能不是我？哎，
18: 白问。海宽又陷入了迷茫。
19: 太难了。
20: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极的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
21: 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的，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
22: 你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20: 我应该不会。
22: 你一个一个找的吗？
20: 我让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23: 床前明月光，光。
24: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6: 神奇的摩天轮上，主持人甘当配重，体验力学原理的变化之美。
25: 在这样的高度，我想对着天空喊。快把我放下去！
6: 这里有世界最大的水槽实验，外景主持亲自体验巨浪袭来，人群如何自救？这是最具童趣的力学实验。科学不只有一面，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2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

0: this this，
1: 这是传说中的不倒翁。
2: 这个不倒翁能推吗？
1: 别碰我，
2: 不能推啊，
1: 不能推，
2: 真的不能推，
1: 不能推，不能推。
2: 看看你的极限大概在什么地方？到这儿我松手，你别动啊。
1: 啊。你要来是什么？什么？
2: 你下来，你下来，你下来。
3: 我决定跟问题不大。
1: 终于到了报仇的时候了。
2: 别推，
4: 没事没事，放心推，放心推。
2: 别推，别推，别推。
4: 小丁，你放心推，没事。
1: 真的吗？
4: 没事，
1: 放心推。曹老师是你说的哈，
4: 你放心推，没事。你放心推，没事。
2: 别推，我自己。别推，我自己。别动，别推，没事没事，我能回来。我能回来，我能回来。我能回来，我能回来，我能回来，我能。
1: 太刺激了，那个是极限，我觉得。
2: 我刚才感觉我已经整个人平躺在地上了，但是那一瞬间我心里想的就是相信科学，我还能回来。
1: 来研究一下这个大玩具吧，
2: 这是，哎，
1: 这是一个摩天轮。
2: 这里有一个安全保护装置，卡住了。你看，这有一个70公斤的大棒棒糖的配重，所以如果拿掉安全保护装置，应该是没有问题。
1: 那我们试试，
2: 我们试一下，上面有个椅子，我们把椅子先转下来。好，
1: 这是要干嘛呀？哇，太
2: 哪个游乐场的摩天轮是人工在这转的呀？
1: 等一下，你撑住啊，我从那边。我从那边。
2: 这是搞什么啊？
1: 这个也太沉了吧！
2: 不行，因为这个70公斤的配重在这儿，我有一个办法能让你力大无穷。来，实验员上来帮我一下。对，我们要4位实验员一起，用他们的力量来转动这个摩天轮，因为我们两个人的力量显然是不足以，
1: 对，
2: 撬动这70公斤的配重。哎，到这个位置，我觉得他们应该舒服一点了。再接着往下。又开始难了，我如果坐上去，你再试试。
5: 这装置一共多沉？
1: 老，你终于主动愿意上去一回了。
2: 那就好玩的东西为什么不上去？
1: 好，接下来我们的自动转动系统就可以开始工作了，是吧？马达启动，我们的转速是每分钟
6: 3000转。
1: 3000转？
2: 我是坐上了个洗衣机吗？3000转？小尼，现在你再试试。
1: 真的吗？可以。
2: 你看，刚才我们两个人推都推不动，现在小尼非常轻松的。哦，
1: 好轻松啊！
0: 在这样的高度，我想对着天空喊：“快把我放下去！”小尼，
4: 缓缓的，哎，你不用管他，不用管他。
2: 哎，好舒服。你有没有发现这个不倒翁和今天我们要做的这个摩天轮的实验什么中间有什么联系吗？
1: 我有一种感觉，它肯定是跟电磁力有。
2: 我觉得它仍然是跟两个字，平衡有关。应该就像曹老师上回说的，平衡其实不是说它停在那儿不动，很多的平衡是在动态中的平衡，
4: 都是研究重力场下的运动问题。但是呢，注意的不同点，首先第一个特别明显的不同点就是你脚下那个大西瓜，你可以把它假设一下是和我的大地只有一个点的接触的，它是个定点运动。
2: 对，
4: 最重要的它的关键是它的底部很重，当你歪倒的角度很大的时候，实际上对应着重心上升，这需要做功，你也就倒不下去。而你坐那个摩天轮上面，它是一个定轴转动的体系，这个转动的原因不仅仅是力，是叫力矩。什么意思呢？是重力乘上中间的转动轴到力作用线的垂直距离，这个叫力矩，才是它让这整个盘转动起来的能力。
2: 所以整个这个装置的奥秘，之前我跟小尼两个人推不动，和后来我坐上去小尼一个人就能推动的奥秘就在于
4: 两边配重配好以后，它两边的力矩是互相抵消了的。那么它力矩抵消的时候，你提供的力矩就是主要原因了，
1: 就是加

0: 一点力就能让它转起来
1: 啊，转起来了。对，
0: 那接下来的题目是不是跟这个大大的摩天轮有关？
2: 对，今天这个题目我们就要看看在这个定轴转动的过程当中，究竟这些配重和上面坐的人之间会形成一个怎样的关系。我们有请实验员来帮我们把这个摩天轮的设置进行一个更改。
0: 为什么我的命运总是如此悲惨？
2: 现在我们看到摩天轮上已经做了一些简单的设置的更改，刚才一个70公斤的配重现在换成了5个，我们可以感觉一下啊，第一个配重应该就在故宫旁边，第二个是在二环，这也是二环和三环之间，三环外，最后一个配重在四环上。这几个不一样的配重从中心向外慢慢的距离拉开，现有的5个配重是每个35公斤，在不同的点上，然后小尼的体重是73.26公斤，目前小尼是坐在摩天轮上，而摩天轮把小尼停在了2点钟的方向。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的数据。
3: 摩天轮半径3米，其正面装有5个等重量的砝码，距离圆心的位置是60厘米、120厘米、180厘米、240厘米和300厘米。科学团队把小尼的体重和椅子的重量加起来，调整为100公斤。小尼坐在2点钟的位置，距离圆心240厘米，也就是小尼和倒数第二个配重距离圆心的位置是一样的。现在，小尼停在2点钟的位置。如果此时撒贝宁将卡扣打开，小尼将往哪个方向移动？
2: 你觉得你自己会往上走还是往下走？
0: 我觉得我可能会保持平衡吧，也可能会，反正不会上去。
2: 小尼认为他有可能保持平衡，那么究竟他是会上升还是下降，还是保持平衡，
0: 或者是
2: 实验
0: 下去？
1: 不上。
2: 实验开始，开始。
0: 下来了。
1: 下降。
2: 您买题，在砝码的作用下，目前是呈一个往下的趋势。但是我可以告诉小尼，以我的体重50公斤，我坐上去，我就会往上转。接下来，我们就请实验员上来帮我们把小尼恢复到刚才2点钟的位置。还没想明白吧？就是因为你的体重问题。接下来我要出的这道题更难，我不是问大家小尼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我要问的是，现在摩天轮的状态是不平衡的，在这里有一个10公斤的糖果配重，我们只要把它放对地方，就能够在松开卡扣的时候让摩天轮保持静态平衡。我要告诉各位，现在摩天轮上还有3个空的点，一个绿色的点，它距离圆心是300厘米，红色的点距离圆心是210厘米，蓝色的点距离圆心是120厘米。请各位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3: 将一块10公斤的糖果放在摩天轮的哪一个点上可以使小尼保持不动？ A 绿色点， B 红色点， C 蓝色点。
4: 我选红的，我就选红的。
5: 那上面不能中了，它必须要上面中，把它两边压下来。
4: 没有时间算了。
2: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答题的情况。陈坤宇选择了 B， 而我们的猜想团大部分人选择的也是 B， 有一部分选择了 A 和 C。我先听听陈坤宇，你的理由是什么？
6: 旋转参考点是摩天轮中心，绿色的点放在那儿是没有利弊的，所以不起到任何帮助，这点 pass 掉，所以就是红色和蓝色。这其实应该对小尼和每个配重都分别算一个力值，然后加在一起看看缺多少，这就能放在那儿。但是因为时间不够，我只来得及做一个估计，所以我估计的是红色的概率比蓝色要大一些。
2: 我不知道大家刚才注意到没有，在我们没有加这个10公斤的配重的时候，我松开卡扣，小尼下降的速度快吗？是缓缓下降的，对吧？
0: 对，
2: 所以也就证明其实你和目前的配重之间的这个平衡关系差别不是特别大。
0: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它那个速度和舒缓度，只要那边再加一点点重量，
2: 一点点，一个手指头就能给你停下来的感觉。
0: 对。

0: 各方都说了一下自己的理由，
1: 我选的是 C， 答案是蓝的。
0: 你算完了？
1: 对，答案是蓝的。
0: 答案是蓝的。嗯，接下来我们有请实验员为我们逐个进行验证，有请。首先我们验证绿色。
2: 是 A 的吗？不知道，但应该是蓝的吧，看他意思说。
0: 其实我觉得我在挂上去的这一瞬间，我就能大概感觉这个选项对还是不对、啊、来，我们验证答案 A。
3: 验证。
1: 比刚才快了，
0: 小尼还是继续下降。
1: 哎，
0: 但是下降的幅度不会那么大了，因为当你下降到这儿的时候，这个砝码开始起作用了。
1: 对，
0: 所以你不会再到五点钟的方向，你的摆幅比刚才要小很多。好，谢谢。接下来我们要验证的是答案 B。来，我们有请实验员帮我们把 B 选项挂到红色的点上。
2: 没戏啊，没戏啊。
0: 实验员现在已经把10公斤的配重挂到了 B 点。我们来看一下，尼格买提在这样一个配重的情况下会保持平衡吗？擂主答案 B， 猜想团最高比例也是 B。可能很多人仍然希望小尼能够保持不动，保持不动。哇，小尼
1: 拜拜。
0: 小尼现在基本停在一点钟的位置，
1: 他就不再动了。
0: 如果刚才小尼是从一点钟出发的话，这个选项就正确了。但是很遗憾，我们要求的是在2点钟位置的小尼保持不动，所以接下来我们还要有请实验员为我们更换配重，放到最后一个选项 C 上。实验员现在把最后一个选项为我们设置好了，在 C 点上我们挂上了10公斤的配重。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0: 选项 C，
4: 来吧，
0: 验证开始。
5: 纹丝不动了。

0: 正确答案 C。
1: 那么在这道题的背后，曹老师想跟我们传递的是什么？
2: 我们首先看，这是一个由多个物体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绕中心轴，因为自身的重量所造成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问题。那么既然是绕轴的转动，那么它的驱动力或者驱动因素是什么呢？是力矩。如果这个总的力矩等于零的话，这个体系是平衡的。但是呢，我们注意到我们这里的每一个配重或者每一个重量，其实它是扮演着两重角色，有重力的时候提供了转动的因素，而一旦不平衡转动起来的时候，每一块配重它的质量实际上提供了对整体的转动惯量的贡献。对于任意一个三维物体，转动惯量不是一个简单的量，任何一个三维物体都有三个主要的互相垂直的方向，它如果绕这三个特殊的主要方向转动的时候，转起来不会扭。所以说对于高速转动的物体，比方说飞机的发动机，一定要严格要求它的转动主轴和支撑主轴在一条线上，否则的话它高速转动起来的时候，发动机会比飞机先到。你做不到这一点的时候，就有一个比方说我们现在常见的三蹦子或者手扶拖拉机，我们的那个发动机就是一直在蹦啊，嘟嘟嘟嘟嘟嘟，道理就在这一点。
1: 我们把尼格买提先放下来吧，我来帮你下来啊。
3: 所以你刚才卡住了是吧？
1: 没有，没卡住，
3: 没卡住。为什么
1: 卡扣一直是
3: 完全动不了？
1: 因为确实是进入平衡状态了，
3: 完全动不了。
2: 那是因为中间的轴多少有一点摩擦力，你要会玩。

0: 玩是吧？刚才身子往外倾，你就下来了，
1: 相当于额外加了个小砝码，
0: 加力气，对。
1: 所以科学家永远比我们会玩。
2: 是的，哎，
1: 好，谢谢。
3: 小尼用自己的亲身参与，带来了摩天轮上的神奇体验，为我们验证了力矩这一力学原理。接下来我们将见证怎样的实验呢？
1: 你水性怎么样？
0: 游泳啊，
1: 游泳
0: 行，
1: 还可以。有谁在座的不会游泳的吗？举手看一下。哦，还真有。所以你们会很怕水对吧？自然界有一些可怕的力量你是要敬畏的，比如说到了夏天，很多地方都会出现暴雨甚至是洪涝灾害，但是面对洪水我们应该也有相应的对付的办法。接下来这道题目就与此有关。首先我们要给大家展示的是尺寸最大、造浪能力最强的一个波浪水槽，而我们接下来的所有的实验都会在这个巨大的水槽中完成，请看一下视频。
4: 今天我们的实验就将在我面前的这个大水槽里面去完成，两端的长度长达456米，宽是5米，深度达到了12米。通过实验呢，它可以制造出3.5米高的大浪，以及20立方米每秒的这样一个水流。

0: 现在在我身后，我们吊了一根绳索，这个目的一个是为了保护我的安全，二是我们通过这个绳索可以测出浪冲击我的时候它产生多大的一个力量、一个拉力。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1: 好，开始造波。

0: 他就像是猛兽，当你向着他向你袭来的时候，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我快看看现在我的距离，从黄线到这儿，哇，220公分。哇，我们再看到刚才的冲击力，数值会怎么样？刚才我们的数值数据记录下来了没有？
1: 在这里，
0: 73公斤。公斤是吗？
1: 对，相当于大概4-5个人同时这样来推你。哇，
0: 我的体重才66公斤。
1: 对，
0: 也就是说还真不是我把我吊起来这个重量。
1: 对，
0: 所以说通过刚才的实验过程还有结果，你已经看到了一个人是根本不可能完成的。所以说接下来我们就要尝试去寻找更多的可能性，在关键时刻完成自救和自保。
2: 为了解读实验中的一些相关的细节，我们请来了三群志愿者。
3: 对，
2: 需要你给大家解读一下目前这个志愿者的
3: 年龄构成，是有大有小，哎，肥胖程度是有胖有瘦，
2: 性别也不一样。
4: 每组队列共有7个木偶，分别代表4男2女1个孩子。 A 为微队列，孩子站在顶点，中间段为2个女性，后排为4个男性。B 为竖排队列，男性站在对手，女性站在中间，孩子站在最后面。 C 为横排队列，小孩站在队列中间，女性站在小排两侧，男性站在横排的最外侧。
2: 我们设定了一个安全标准，这个安全标准就是无论哪一种队形，我们都会把最前面的这位队员放在安全线上，我们会画一条安全线，而横排的呢，我们会让他们所有人都站在安全线上。这两个队形是前面排第一个的站在安全线上，然后我们开始制造波浪，波浪的这个力量幅度是相同的，同样力度的波浪和同样的时间过后，哪一段

0: 离安全线越远，哪一队越不安全？反过来，哪一队离安全线的距离最近，哪一个队形就是在面对洪水波浪的时候最安全的队形。接下来请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1: 当 1.4 米高的规则波浪来袭时，高矮胖瘦不同的人群摆成什么样的队列最安全？ A. V 字形， B. 一纵列， C. 一横排。
0: 来看一下各位的答案。目前有46%的人认为是 A， V 字形，有40%的人认为是 B， 一列纵队，有13%的人认为是 C， 一列横排。为什么呢？各位说说你们的理由。
2: 来，那位是我老乡吧？我一看就是。你也是从小在离海洋最遥远的城市长大的，对吗？
3: 对对对，我选 A 是因为我觉得浪过来的时候，就是那些大人的力量都会在小孩的那个聚集到小孩身上啊，然后会比较安全一点。
2: 所有的力量都已经传导到最前排孩子的身上了。
3: 对对对，
0: 我们来模拟一下。
2: 别怕啊，孩子，来，浪来吧，别动。别动，挺着，挺着，保护我。就是在不考虑孩子在不在喘气的情况下，
3: 对对对，
2: 至少他有力量能挺在那儿。
3: 对， 对， 对，力量都会聚集到他身上。
4: 这道题我选的是 B，
0: 对，
4: 是因为我觉得，大多数的浪其实都是朝一个方向过来的，嗯，所以我们的力也其实也只要往一个方向去给他就可以了。
0: 他是从方向，
5: 对。
4: 所以的话，A 跟 C， 比如说浪过来的时候，它单点的那个压强其实是一样的，所以你接触那个浪的那个面越大的话，你接受到的力就越大。如果你只有一个人在前面，就只有一个面的话，那我觉得那个你这一个组合受到力是最小的，并且后面的力是可以传递给前面的。
2: 我觉得只有验证才能够揭晓正确答案。
0: 我们还是要到户外的大型的造浪机里面，我们去看一看究竟高矮胖瘦不同的人群，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面对大浪，什么样的阵型最安全。
6: 接下来我将和我身旁的六位实验员一起来验证选项 C 以一横排的站姿，在洪水波浪来袭的时候能不能让我们完成自救和自保。同样，我们让金晓，我们的小朋友站在最中间的位置，身旁呢依次站了两位女实验员，两边呢还有两位我们男实验员。接下来我们就看看能不能成功。准备好了没有？
7: 准备好了，
6: 加油，来吧。
8: 开始造波，
9: 造波参数波高1.4，
6: 我们先把手挽起来，准备。

0: 对我来说是挺有冲击力的，浪特别大的时候还是会被冲垮，
1: 旁边的人也一直在拉我，但是他们也很拉不住，还是最后被冲走了。
2: 所以说验证到这儿，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选项 C 这个方式啊，一排展开这个选项是不安全的，我们要继续验证杯子型的这个队形，好吗？金晓，哇，你是头一个，好吧，金晓不要害怕，我们坐在你后面支持着你，好吗？
3: 好，
2: 加油，相信你啊，
3: 加油。

0: 这个浪对我简直就是特别的巨大，前几波还能撑得住，但到后面完全就抵抗不住了。
1: V 字形的这个是存在极大的不安全的隐患的，我们后退的距离已经超过了我们爬水的最大距离。哇，这个姿势太不安全了，不能说是存在不安全的隐患，这太不安全了。
2: 现在我们摆成了一纵列来验证 B 选项，在我身后是三位强壮的男实验员，三位男实验员后面是两位女实验员，最后是我们的小朋友金晓排在了队尾。那么一纵列的形式能否扛住这大浪啊？准备好了没有？
3: 准备好了，
2: 加油！

0: 我站在移动列的第四排位置，已经相对来说感觉不到这个浪的冲击力，这个队形非常的可靠，非常的稳定。
1: 其实到后面我也没有感觉到这个浪的威力，然后我也是在向前面施加一个力量，致使他们前面也没有散开。我认为这种阵型也是最合理的，也是最安全的。
2: 好样的，好，经过我们的验证，这辆站姿一个纵列确实能够抵挡住波浪给我们带来的冲击力，太棒了。哇，
3: 首先还是要公布一下正确答案，正确答案还真就是B。原因到底是什么？双南老师，
4: 因为咱们的这个目的的话呢是自救，是自己不要被冲垮了。嗯，那么刚才选择 A 的话呢，说这两边呢把力给加在他这个身上了。嗯，那么他可能是比较稳固了，但是呢洪水冲过来的时候，难道只冲他不冲他们吗？
3: 都冲，
4: 都会冲，所以每个人身上受的力都是一样的。嗯，所以最后达不到稳定的，那只要一个散掉了，很快其他就都散掉了。嗯，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其实情况比刚才那个更糟糕。这个选项它不行的原因就在于所有的洪水打在每一个人身上，即便他们高度相同也是一样的，受的力是一样的。那么当然中间这个我们可以说他有两边两个人扶着他来拢着他，但边上这个是没有的，所以这样的话呢，这边上这个肯定就很快就会垮掉了。这样的话整个
3: 队就垮掉
4: 了，对对，就会都垮掉了。那这个就很清楚了，讲完这个就很清楚了，所有人都在保护第一个人，所以这个水的力量，水过来只打在第一个人的身上，所以后面的话呢几乎受不到水。当然侧面可能会有一点，但正面我们知道这个水的力量是最大的，而后面所有的人的力量其实最终都加在了前面这个人的身上。所以他虽然是承受了水的压力，但承受的力跟这边一个人是一样的，但是呢这么多人在保护他，所以他是非常稳固的。从自救的角度来讲是很稳固的，但他要想保护点什么东西，
3: 如果后面有个堤坝他是保护不了的。
4: 他怎么保护？他只有这最后这个一个人保护这一点点东西，所以没有什么用。或者说他想前面放一个东西的，让那个东西不被冲下来，也只能保管那一点，所以这么多人起的作用是很小的。所以这边的话呢是为了保护别的东西，这边是为了保护自己。
5: 所以也希望通过这个实验让更多的人，尤其是在洪涝灾害多发地区的人，记住一个简单的竖排的阵型能够挽救很多人的生命。
3: 谢谢双南老师。
6: 通过实验我们看到，巨浪来袭时简单竖排队形可以自救。科学不仅是书本上的知识，更是面对危险时可以保护自己的强大力量。更多实用科学就在奇妙实验室。
7: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8: 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9: 哦，太漂亮了。
10: 我们是31年的、
11: 32年的、
12: 12年的双胞胎。
13: 谁是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的女主角？
14: 我是李医师，
15: 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16: 一号老师，您是吗？
17: 当然是啦。
16: 二号老师是吗？
18: 必须是我。
16: 三号老师是吗？
18: 怎么可能不是我？
16: 白问。海宽又陷入了迷茫，
19: 太难了。
13: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7: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2: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就生出来了9个月，出生了，不是他怀着9个月。
1: 减肥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冰棍嘛，因为凉东西没有热量。
2: 那老板没给我们印象，就靠我嗓门。
0: 谁会是本赛季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0: 星光大道本赛季晋级赛的最后一场，谁会是本赛季的冠军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今天啊，我们有一个主题叫夏天的回响。在夏天，你有什么样美好的记忆呢？是稻花香里说丰年，还是恰同学少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美好记忆，一会儿跟大家慢慢来分享。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嘉宾，齐文。
1: 大家好，我是从星光大道这方舞台走出来的娘家人，今天要坐在这里为我们的选手加油助威。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老猫。
3: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流水记啊，非常为今天现场的观众们感到开心，因为我们晋级赛所有的选手的实力都会让你们很安心，但是大家也要好好表现，不然我的点评说不定会让你胆战心惊。
4: 大家好，我是歌手朱桦。
0: 来吧，为大家介绍的就是我们的星光嗨唱团。接下来是我们的星光乐队。我们晋级赛的最后一场共分两轮，第一轮六组选手分为三队两两比拼，胜者直接晋级，暂时分数靠后的人进入待定。从进入待定的三组选手当中，我们会复活一位。进入第二轮的四组选手还要拼出本赛季的冠军，来吧，加油加油。
5: 各位观众好，各位评委好，我叫张逸晨，来自江苏苏州。
6: 乌云散，
7: 我在抽签环节最不想遇到的就是吴兰兰，那最想抽到的其实也是吴兰兰，因为我觉得不管从歌曲还是唱法还是从体型，我们两个都是极致的反差，所以我觉得会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说实话我有点想激动，兰兰姐放马过来。

0: 天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记忆？
1: 刚刚唱的这首歌呢，其实是我的一首原创歌曲。
0: 我们哦，真的？
1: 对，在苏州，有一首童谣嘛，叫做摇啊摇，摇到外婆桥，野啊野，野蛋熬不及。那通常这个时候呢，就是夏天的时候啊，因为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可能祖父辈带的，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会抱着你在夏天的这个月光下扇着扇子啊，哄你睡觉。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很像就是夏天的声音了。其实我也是因为我是爷爷奶奶带大的。
0: 童谣是我们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记忆，
1: 是的，
0: 所以把童谣融入歌当中，无论是摇呀摇，摇到外婆桥，还是康铃康铃抹脸子，康铃康铃就是马脖子上的那个铃铛，就康铃康铃马来了，
1: 马走起来会有响，
0: 对的那个意思，就是把这些童谣融入歌当中，就成了温暖的记忆。
1: 对，可能大家对评弹的印象就是唱，但其实评弹属于曲艺，说是很重要的。评弹分很多的白嘛，就。表白，表白什么意思？就是我在说书的时候，我以第三人称的方式讲这个故事。然后念白，念白的话呢，就是角色当中说的话。还有韵白，韵白的话就会带一些那个腔调在里边。
0: 在其他的戏曲门类当中，比如说生旦净末丑，它是有分行当的。
1: 对的。
0: 但评弹就是你一张嘴。一个人一张嘴要饰演各种不同的角色，
1: 对，我们一个人就是等于把所有的角色都要，什么老生啊，然后老太啊，年轻的小姑娘啊，然后小生啊，就都得要。
0: 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
1: 会有一些区别。
0: 不如比如说星光大道这四个字，
1: 那我用四种方式给大家展示一下。那先来老生。
2: 耳喷星光大道，
0: 这是长者。
1: 然后老太
2: 哟，星光大道，
0: 这个京剧当中我们叫老旦，就是年长的女性。
1: 对，
0: 女性。
1: 然后来个
0: 花旦，花旦小姑娘。
2: 星光大道，
0: 再换一个
1: 小声了。
0: 小声，
2: 星光大道，
0: 星光大道。我不敢，我就喜欢京剧，我喜欢京剧。
1: 很好，很棒，很棒，很棒。
0: 对，我们叫七分念白，三分唱。
1: 对，我给大家带来了苏州的糕点云片糕，
0: 因为这个
1: 云片糕呢也是有寓意，就是我们可能会在乔迁啊或者升学的时候会提着去送，寓意就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步步高升。
0: 啊，大家看苏州的这个云片糕非常的薄，你看像不像一本书？就是在苏州，你吃蟹黄面，吃云片糕，然后听评弹，那是极为雅致的一件事情。
1: 在茶馆的时候，我们可以吃喝着茶，听着评弹，然后吃着云片糕。
0: 是的，是的。
1: 希望大家有机会也能来苏州。
0: 年轻人有自己的抱负，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方式，让评弹被更多的人接受。被更多的人喜欢，但他的对手真的非常的强劲，就是所有选手都不愿意碰到的那个人。让我们欢迎兰兰。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吴兰兰。
4: 昂言起兮江山北望，
3: 最不想抽到的是狄磊，还有东北女孩戴志乐，因为我们三个呀变成了一个小组合叫三吨。没想到抽到的是一尘老弟。一尘老弟，你让我放马过来，那我骑着白马走来了。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内蒙古兴安盟的吴兰兰，谢谢。
1: 农牧民
0: 是
1: 这个兰兰特别可爱，就是一路走过来。雪季应该知道他是有机会成为真正的长调的演唱者的，但是也是因为家里有变故，然后中途，但是没有，虽然现在是一名普通的农牧民，但是一点不阻拦他对音乐的这份热爱。
0: 是
1: 啊，比如说我们大家伙儿，你看这么多人到了草原上怎么招待我们，首先用歌声吧，好不好？
0: 与山盟与水盟与兴安盟，欢迎各位到我的家乡兴安盟做客。
1: 嗯，
0: 我指定会给大家当导游的。今天我也带了自己亲手熬的奶茶，是纯正的蒙古族奶茶，给大家品尝一下。
1: 它里面有这个奶皮子、
0: 牛肉干，
1: 还有牛肉干、
0: 炒米，还有这个黄油，
1: 给大家尝一尝。奶皮的，我觉得真的是来自大草原上的味道。接下来我想请大家倾听一下来自大草原的歌声。

0: 给大家来一段，谢谢。
1: 听着牧歌，喝着熬出来的奶茶，真的是幸福感满满。
2: 谢谢谢谢。
1: 那到了你毡房里，要不要给大家介绍？你说给大家当导游嘛，夏天的草原是最美的。那来一段美丽的草原，我的家。

0: 他现在有一点胖胖的，是因为他的宝宝9个月。
1: 谢谢，
0: 是骄傲自豪的妈妈。如果到了晚上了，你不说篝火吗？烤羊吗？然后大家围着一圈，你唱个《草原夜色美》好不好？

0: 谢。
1: 春花夏风全在你的歌声里，真美好。来，依晨，真是很难取舍。来吧，我们还是要先看一下大家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也还不错。依晨也还不错，80分以上了。兰兰更是98，哪两个人没投来？启文来，
2: 听到张一晨的演唱的时候，我就觉得，温润如玉，
0: 对，
2: 这种沁润心脾的感觉。然后听到兰兰的这个歌声的时候，我就觉得，当你觉得自己能量低的时候，就要听这种的歌曲，真有劲儿。所以我觉得我要投给有劲儿的。
1: 来劲儿了，兰兰在家出票，怎么？
3: 一晨，我觉得你坚持你的这个原创的脚步，一定会有大的发展。包括在原创方面，需要本人给任何的协助和帮助，我都愿意无偿的为你提供。
1: 无偿，听清楚，无偿，
3: 无偿，
4: 真的。其实我能来到星光大道，其实也想借这个机会，可以向很多音乐人发出邀请。因为我很希望就是能把评弹融入到流行音乐当中，但是对于我们评弹演员来说的话，可能不太懂这些东西，所以很需要能够有厉害的音乐人愿意来帮助我们的话，我们一起可以把那个非遗把评弹给做成大家都喜欢的样子。
3: 是，我非常非常喜欢他，所以我愿意呢一路呢去扶持他。然后兰兰那就不用说了，他是绝对来开演唱会的，可以说你有冠军相，所以我这一轮我们要投给我们布拉拉。
5: 谢谢老师。
1: 谢谢。
6: 首先就是要跟逸晨讲啊，不管今天结果怎么样，其实你能够去跟兰兰在这个舞台上有一个切磋，对你来说就已经是一个经验的积累了，更何况他今天也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我觉得
0: 谁呀、生出来了9个月。出生了不知道怀着9个月。9个月
7: 我也听错了，我以为9个月。
0: 他的孩子9个月了，出来9个月了。
6: 徐姐，这不赖我，不赖我。
0: 你以为他怀了9个月吗？
1: 怪我，怪我，
0: 9个月。

0: 的孩子九个月了，还不到一周，就刚刚生完孩子，所以他的身材还比较圆润，我就是这意思。
1: 他是一个人在站。
2: 我都听开了，我在想着，天哪，我就是，来来，回到专业的一面啊，对，然后是这样，
0: 对，不专业的过去。
2: 是这样，我觉得也是，其实特别想跟两位说一下，就是。在咱们这个舞台上还是特别要警惕路径依赖的这个问题，因为一路看到现在，不管是逸晨还是兰兰，我觉得你们都还是拿自己最擅长的那一面呈现到每一次的舞台上，但是其实其他的选手他们不断的在进步，甚至会有一些突破。我觉得两位不管是吴侬软语还是烈马奔腾，其实都应该去寻求一些突破性了。然后逸晨的话，其实你已经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起点的条件了，我非常非常欣赏你在这样年轻的阶段就已经有了这样的意识去做更多的这样的尝试和探索。我觉得华语乐坛非常需要你这样的年轻的新鲜的血液去加入，给我们带来更多不一样的可能性。那这一轮的话，我的票投给张逸晨。
3: 兰兰，你的声音真的好奇妙，就如刚才那杯奶茶那个味道，就是特别的醇厚，这样的声音可能让更多的人会为之动容。这一票会非常直接的投给兰兰。
0: 好的，恭喜兰兰成功晋级。有请下一位闪亮登场。
4: 大家好，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5: 你张开怀抱融化了我。
6: 大家好，我是选手戴志乐。
7: 最不最最最最不想抽的吴兰兰。最最最最再一个不想抽的就是浩瑞，但结果我真的抽到了浩瑞。因为大家一起比赛，我觉得这个经历过程还是挺快乐的，很享受这个比赛，挑战自己吧，今天加油。

0: 耿辉，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谢谢。大家好，我是来自辽宁盘锦的一个广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0: 对，我们习惯叫他乐乐，因为他特别乐呵啊。东北人现在在广州。
1: 对的，
0: 广州。工作学习，我觉得这姑娘也挺狠的，自己开一辆车，五天四夜是吧？
1: 对，
0: 自己就开到广州去了，然后跟妈妈说我在那边可能有一个演出，然后一飘两年。咱是挺好，飘到激光大道来
1: 啊。那就是的。
0: 夏天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啊，那可太有趣了。我的夏天是声音，大喇叭声或者是各种音响声。当时到广东以后，然后每家老板都会推自己的一个特色，然后
0: 隔壁是啥？
1: 隔壁是他家音响好，
0: 就大喇叭直接放外头了，
1: 就是喇叭夏天都敞开门做生意嘛。
0: 对，
1: 然后他们我就把音响放在门口。然后就放很大声，然后路过人听到了歌手的声音，但是他看不到歌手，但是你要想看到歌手你要进去消费。
0: 对，
1: 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没有音响。我们老板没给我们音响，我们老板开窗就靠我嗓门靠我嗓子，我就一顿吼。
0: 这东北大姑娘的虎劲儿在她身上就有。夏天生意好不？
1: 哎呀，夏天最喜欢夏天，虽然热，但是我夏天工资翻倍。
0: 工资翻倍，
1: 因为我性格好啊，又能带气氛又能唱的，然后我就
0: 翻倍，就一万翻成两万。
1: 不是，150变300。
0: 按天算呀。
1: 我日结嘛，就是我们是干一天，今天去一天你就挣一天钱，然后那个你要今天不去你就不赚钱。
0: 哦，那你来参赛还耽误好几天收成
1: 啊。我天天去，我这两天不算，这两天这都属于人生高光时刻。
0: 挺好，就是他喜欢夏天，因为工资翻倍啊。唱一天150块钱，然后
1: 夏天300啊，
0: 夏天翻倍。客人多嘛，300，老骄傲，
1: 嘎嘎的。
0: 学了粤语歌，是不是也在夏天？
1: 就是大喇叭传的这些歌声啊，放的都是粤语歌。印象最深的就是那首《海阔天空》，可能大家也会吧。Beyond 乐队的那首《海阔天空》，
0: 这你学的第一首？
1: 对，
0: 这他的粤语歌都是广东的朋友一句一句教出来的。
1: 对，他们讲一句我学一句，
0: 讲一句学一句，唱一句学一句。
1: 对，然后他们经常来检查我功课，就是我今天学了以后，然后隔几天之后，我听听你唱怎么样了。
0: 对，
1: 然后他就来，我就很认真的学，不学不行，他看着我。
0: 就是他的粤语歌是来店里消费的朋友们教的，还来检查工作，检查学习任务。来吧，那就带着大家伙儿，海阔天空会唱吗？会。好，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请关闭。来吧，有请浩瑞闪亮登场。
1: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2: 因为我会想起你，我害怕面对自己。
3: 大家好，我叫浩瑞，是一名自媒体博主。然后我最想抽到的是战马组合，
4: 最不想抽到的是胡兰兰姐姐，
3: 我抽到的对手叫戴之乐，
4: 都是唱抒情比较多，然后她属于她走高音。

0: 来吧，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浩瑞，然后是一名自媒体博主，谢谢大家。他说笑话特别好玩，你节食吗？
2: 节食就是过节的时候，疯狂的吃。
1: 大家吃东西一定要就是吃点低碳的东西吗？
0: 低碳，
1: 对，低头吃碳水，低头疯狂吃碳水，然后就是也要就是配合一下运动嘛，就会撸铁嘛，
0: 撸铁，
1: 对对对，撸那个羊肉串上那个铁，就这么疯狂的吃。
0: 还有什么招？
1: 减肥的时候应该多吃一些凉的东西，比如冰棍嘛，因为凉东西没有热量，可以多吃点，多吃点。
0: 他就是这个，他性格当中就自带幽默感。这是哪儿人来着？东北哪儿的？
1: 沈阳的，沈阳的，
0: 沈阳的，沈阳的。这俩东北大姑娘碰一块了，你说咋整？咋整？他说最不想跟你碰一块儿，
2: 完了，那不就碰上了？
0: 最不想碰，就碰在一起。你喜欢夏天吗？
1: 我喜欢夏天，我非常喜欢夏天。
0: 为什么喜欢夏天呢？
1: 因为我夏天的时候就可以出去旅行，可以穿美美的衣服出去拍照啊，然后可以自驾游什么的。
0: 你喜欢自驾游？
1: 我喜欢自驾游。哎
0: 呀，你说现在的女生怎么都喜欢自驾游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她自驾游时候的状态。哎呀，就自驾驾船呢、
1: 哦？驾船，驾船，
0: 还晃，你还晃，这在哪儿啊？
1: 在三亚。哎呀。
0: 跳起来都没有规律，哎呀哎呀哎呀哎呀！比如说你看到那个天高云淡的地方，你会唱什么歌呢？

0: 们好舒服，好舒服。如果你自驾的时候，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你会唱什么？
1: 唱

0: 谢。
1: 哎呀，两个东北姑娘都是好性格，然后歌又唱得这么好，大家该怎么去选择呢？好为难呀。来吧大姑娘。
2: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怕蔗糖，喝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

0: 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票数好不好？五、四、三、二、一，出结果。秀儿，这俩姑娘咋整？
1: 我都喜欢，
2: 我也都喜欢，
1: 一人五票。
2: 不行，
1: 那我就把我这十票投给戴之乐。
0: 乐乐，乐乐加十票，乐乐加十票就推上来了，89-90。老猫，你给谁？
3: 我们三号那首歌选的就是一个比赛歌曲，那首歌起承转合非常的巨大，音区也很，跨度也很大，有很多技巧可以在这首歌里面展示。但是我们的四号，他的这个歌相对很简单，展示技巧的机会并不多，但是他唱的非常的有感染力，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一个境界。如果他真的没有去学过唱歌，或者是一个职业的歌手，那我非常建议他好好的考虑，其实你是一个好歌手。我没选择，我必须投给这个我非常喜欢的声音。
0: 小白同学，再加10票，100分了。水记，这两位学生你非常熟悉。
4: 从我一路从周赛看到现在，我觉得两位都有明显的进步。
0: 我也觉得，真是真心的。
4: 浩瑞的话，我觉得你的声音和情感在忽然之间这首歌曲当中表现得更加立体和聚焦了，你把这首歌该有的故事情境感和想象空间都拉满了。确实这首歌在结构上并不过多的复杂，但是也因此最最考验歌手在情感上的传递能力。我觉得你今天表现得很棒很完整。然后乐乐的话，他诠释的版本反而是有一种内敛的力量，其实它是有技巧可以让这首歌变得更加的外放和张扬 的，但是我很欣赏的反而是它越到最高潮的时候，它越是有一种向内收的这样的一种自觉。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它说了是在讲述它自己的心声，我全然的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会觉得它是一种把心里话的诉说方式传递在这首歌里面，甚至让我忘记了其实这首歌也需要非常复杂的技巧，所以我觉得这是乐乐表现出了一个非常明显的进步。
0: 所以你给谁？
4: 所以我决定把最后的这个难题也交给我们完美的朱桦老师，我选择戴之乐。哦，
0: 乐乐，乐乐，哎呦，那这一票至关重要。
5: 你们两位是怎么抽到一组的？
0: 99-100，哎呀。
5: 乐乐，你一开口的时候就让我很惊讶，然后非常克制地使用了你强大而有力量的高音，真的是一个标准的唱将型的一个好的歌手。浩瑞，你聪明机灵，声音与众不同，很不原唱，很是你自己，
0: 所以你的选择是
5: 白浩瑞。哦，
0: 浩瑞直接晋级，下一位。
5: 谢谢谢谢，
0: 来，有请下一位。
6: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省绍兴粤剧之乡嵊州。
7: 我心爱的人啊，人们讲说时间会让爱。
8: 我一开始想碰到的是就来自江浙沪的平台小哥，但是我今天抽的是也很强，战马乐队，我有点慌，吃好每口饭，唱好每首歌，郑迪磊加油！

0: 来跟大家好好问个好。
1: 大家好，我叫郑迪磊，我来自浙江嵊州，然后我是有证的厨师，然后平时也会在一些地方唱歌。
0: 对，就是后厨忙不过来呢，因为他有厨师证，特别是冷餐，因为他做饭好吃，就他原来是一个
1: 300斤的大胖小子。
0: 300斤的大胖小子，他真的是300斤。但是就像他歌中所唱的那样，当他遇到了我心爱的姑娘，然后他说我要给她一个好的未来，首先我自己得健康，生生把自己减掉了150斤。今天的主题是夏天的回响，你夏天有什么样的回响？
1: 我夏天的回响，其实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刚好是初夏。哦，
0: 认识彼此？
1: 对，2021年的初夏，然后我们在一起了。哦，对，然后那个夏天
0: 是我恋爱的夏天，
1: 那个夏天是我最幸福的夏天，是我的幸福开始，
0: 幸福开始的地方。
1: 对， 对、啊、然后我们从2021年开始以后，我们2023年我们就领证结婚了。
0: 就结婚了？
1: 对，
0: 3年了。
1: 对，3年了。哎
0: 呀，想不想看看他媳妇儿什么样？
2: 想。
0: 弟妹，他跟我说他有一个遗憾，在夏天有一个遗憾，你知道是什么遗憾吗？
2: 天的遗憾，没有带我吃的特别好吃的一个旋转餐厅。
0: 还是吃？那马上去。
1: 对，马上回去就去。
0: 那你说，你说夏天的遗憾是什么？
1: 是这样的，其实我们两个刚在一起的时候，我还是一个身无分文的一个小胖子，然后那会儿刚在一起，然后条件不是很好，然后那时候也没有给他一场就很隆重的婚礼，当时我们的婚礼都是我们自己搭建，然后插花也是我们自己插。哦，对，然后也没有像样的婚戒，然后就特别的
2: 没事，
1: 特别的草率。但我老婆从来没有过抱怨，也从来过没有过说什么，但是我心里总是有一种亏欠。
0: 对，他说你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他很拮据，然后也很胖，很没有自信，所以是因为你的存在让他更美好了。但是是不是有一次他挂科？
1: 对，
0: 你是不是有一次考驾照挂科了？
2: 对，
0: 然后他那一天做了什么？
2: 那天跟我求婚，我气死了。
0: 就是你挑一个我心情好的时候向我求婚了，你为什么非要在我挂科的那天向我求婚啊？
1: 我很相信
0: 我，我真生气。

0: 呢？正郁闷呢。你向我求婚，
1: 还是我第二次挂科？
0: 挂两次，现在过了没啊？
1: 现在过了，
0: 现在过了。但是他最郁闷的时候，就是他两次考驾照的时候挂科，然后那个时候就不够浪漫。
2: 我以为他肯定能过的，我都准备好了。
0: 哦，就是比如过了吧，就算庆祝了；不过呢，就算安慰了。但是女生心里老是觉得，你应该在我最美好的时候向我求婚啊，我情绪啊、状态呀、啊，各方面都很美好的时候，是不是？
1: 对，
0: 嗯，
1: 对。
2: 但是我今天想着，在这么大的舞台，我要做一件事儿。老婆，帮我拿一话筒。
0: 我来。
2: 我想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给他弥补这一场求婚。老婆，嫁给我，嫁给我。
0: 好幸福的女人啊，好啊！这瞒你半天，拿自己私房钱买的，让我看一眼，还带着钻呢。对，虽然小，有点看不清，但有也还行，开心不？
1: 开心，但是我今天没洗头，没洗头，
0: 今天没洗头。你说这女生关注的点跟男生关注的点不一样，说我开心，但我今天没洗头。你能不能等我洗完头之后再洗？哎呀，真好，多好！他就一直觉得要在你心情最好的时候给你弥补一下。
1: 我心情挺好的，
0: 心情好，嗯。
2: 一直瞒着他呢，我不能给他知道，我还半等他睡着我才敢做这个事。
0: 睡着了他才敢下单呀，再挑选呀，他其实都是瞒着你的，用自己的私房钱。我觉得关键是这份心意，有这份心意，其实女人就特别满足，真的。
1: 满足了。
0: 有没有伴郎团啊？伴娘团有吗？来来。
2: 爸爸妈妈，我们也是在舞台上，央视的舞台，做这么大的一个仪式，
0: 最完美的婚礼现场。
2: 对，婚礼现场。嗯，接下来一首《今天你要嫁给我》，希望能受到大家的祝福。

0: 老婆，嫁给我。
1: 这时候就该送入洞房了。
2: 我希望美满健康带给你一个完整的未来。
3: 我有一句话想跟我老公说，我平时也不会跟他说特别那种甜蜜的话，但这句话一直我从知道到现在一直都非常想跟他讲。我深知这世间如露水般短暂，然而世间万物不及你我相伴。未来无论何时，老公，风吹哪夜，我们读哪夜，我爱你，我爱你。哎呦，我的天哪！
2: 我爱你，世间时光短暂，但是你我永相伴。赶快写首歌啊！
4: 哎，此时我的内心也是这个替他们开心，
2: 替他们开心。所以没嫁的、没娶的也赶快加油，终会遇见那个对的人吧，真好。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都觉得爱情真美好。好的，谢谢，谢谢我们的伴娘团、伴郎团。这次要幸福哦。来吧，你的对手也格外的强劲，战马乐队，重金属摇滚，让我们有请战马乐队。
5: 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吴基斯古邓。
6: 我抽签之前也想过，就是想跟迪磊一起比拼。当然了，我还是最想的跟自己比。
7: Hello,

0: 跟大家自报家门。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们是来自内蒙古的战马乐队，我是主唱吴吉斯库邓。我们是蒙古族民谣金属。
0: 其实大家看他的装饰装束非常的特别，有蒙古族的感觉，但是又非常时尚非常前沿。为什么？就是因为他本身他自己啊是一个服装设计师，他们所有的服装都是他来设计。夏天你喜欢吗？
1: 太喜欢了，我们就喜欢夏天，因为夏天有音乐节，我们要演很多的音乐节。最喜欢最感受的是现场朋友们的反馈呼喊，
0: 对，
1: 特别喜欢，特别享受。太好了，我们能摇滚在一起。
0: 刚才他们的那个作品就是他们的原创的民谣
1: 金属，
0: 金属感
1: 是
0: 民谣金属感。你自己的愿望是什么？
1: 我自己的愿望就是我要带着我的战马乐队走出去，带着我们蒙古族的民谣金属，代表我们中国的声音。我们就想走出去，不管什么样的机会什么样的平台我们都想去把握，很认真的很用心的付出一切，我们就想走出去。
0: 民族金属感的音乐，就它的底色是民族的，
1: 是的，
0: 无论是呼麦也好，就是蒙古族的长调也好，
1: 是的，
0: 再加上这种很前卫很前沿的这种金属质地的声音和服饰，这就是他们战马乐队的风格。迪磊上来，来吧，我们先来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好不好。倒数五个数，五四三一，出结果。哇，朱桦你会给谁？
2: 这是两个风格
0: 完全
2: 不一样的两位表演者。那战马乐队呢，你们的整个的架构还有这个创意真的是非常好，叫民谣金属质感。所以演起来非常的带劲，你唱的也非常好。然后郑迪磊，我非常非常喜欢你的乐感，你的感情十分的细，你用尽了你自己所有的情感，通过你的方式来讲述一个关于你的故事，所以非常的好。我的选择是郑迪磊。
1: 迪磊加一票。七班，
3: 我想支持一下原创音乐，战马乐队。
0: 战马乐队。势均力敌，老猫。
4: 咱们的这个迪磊呢，他甭管输赢到什么程度，他都是最幸运来得最值的一个人了。我要让他幸福的，今天晚上幸福的不得了，所以这样。
0: 迪磊加10票。
5: 因为两组选手都是我一路看着从周赛到晋级赛的，所以其实我会对你们的要求很严格，也很细致。其实今天两个舞台让我感触挺多，我觉得迪磊你是在不断的往上走，不断的进阶，虽然你一开始的表现已经很好了，但是今天这个舞台我觉得你又展现出你声音里面非常丰富的层次感，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我要反复强调的，技巧永远在为情感服务。还是那句话，你让我想到了学生时代可以听卡带的那种幸福的感受，这一点我觉得特别的珍贵。我也希望你可以用你这样的声音和情感给我们带来更多好的舞台。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5: 郑迪磊。
0: 郑迪磊，恭喜迪磊成功晋级。
1: 谢谢老婆。
0: 来吧，三位乐乐来干嘛，再回味一下刚才三组选手的表现。

0: 最后一个机会，谁能进入年赛？各位准备好了吗？三秒钟之后给出答案。三、二、一，请亮牌。乐乐乐乐乐乐乐乐，恭喜乐乐！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1: 特别感谢星光大道这个舞台，我们继续加油，继续努力。
2: 其实特别的高兴能够来到星光大道，虽然止步于此，但是我觉得路还很长，这条路就算再难我也会走下去。
0: 说得好。好的，是时候说再见了。再次感谢各位留在这方舞台上的这么多的精彩和光亮，感谢你们，请走上星光大道。好的，那接下来该各组选手争夺本赛季冠军的时刻。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花正堂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各位歌手，请准备，舞台交给你们。

0: D-Lay， 你今天的发挥非常棒，一如既往的稳定，而且你唱的这个男生版的眼泪依然又是全新的感觉，全新的味道，我特别喜欢。
1: 有请夏侯。

我觉得你有一个特别好的出口，就是用你的声音去描绘你的内心。谢谢乐乐，有请下一位。

0: 秒变抽象派。
1: 浩瑞，我觉得平常的你真的是像一个非常有温度的这样的一个女孩，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欢笑，但是在你的歌声当中，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冷色调的你，一切都安静下来了，不只是你自己，当我们在听着你唱这些歌的时候，我们也都安静下来了，虽然可能接下来的下一秒就要开始搞怪，但是你一定要相信你有足够的天分，可以在音乐的道路上挖掘出更多属于你绝对独一无二的东西。
2: 谢谢浩瑞，台下稍候。
0: 谢谢。
2: 来，有请下一位。

来，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我们先来看一下大家伙给出的人气指数，5、4、3、2、1，出结果。

0: 来吧，齐文，你觉得谁是你心里本赛季的冠军？
1: 我觉得就是这四位能够进入到这一轮，大家已经是这个赛季的佼佼者了。
0: 所以你给谁？
1: 那我就要投给，不管是他的舞台，还是他的性格，还是他互动的时候，我都很喜欢的白浩瑞。
0: 浩瑞加票。
2: 老猫，
3: 我先投票吧。因为我太紧张了。
0: 浩瑞。
3: 我呢，简单分享一下跟所有的朋友，就是我投票的一个心路历程。因为最后一轮呢，其实每个人发挥都非常好了，我已经进入到那个听歌模式了，欣赏音乐，但是呢，有投票的责任，我还是要投。他的这个个人的这种特质和属性，我今天把它列为我选择的一个首要目标，所以我都忍痛割爱我那么喜欢的兰兰，没办法。包括我们的大白，他唱的太好了，但是我需要的是那个特色，所以我随着我音乐人的本心，我投给了浩瑞，希望你加油。
4: 无论从舞台上的反应到每一首歌，在我心里的冠军就是色号白浩瑞。
0: 好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尘埃落地。但是我还是想听听你的结论。
5: 好，确实四位同学都是一路我看着走过来的，综合所有人的表现，我投给我心目中我认为那个最有进步的，并且在进步当中依然保持着稳定水准的那个最佳人选白浩瑞。
0: 我们年赛再见好不好，让我看到一个全新的你们。来吧，在这里让我们恭喜白浩瑞本赛季的冠军。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第一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5: 哎呀，太漂亮了。
6: 我们是31年的、
7: 82年的、
8: 12年的双胞胎。
9: 谁是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的女主角？
10: 我是李医师。
11: 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12: 一号老师，您是吗？
11: 当然是啦。
13: 二号老师是吗？
14: 必须是我。
15: 三号老师是吗？
14: 怎么可能不是我？
15: 白问。
13: 海宽又陷入了迷茫。
16: 太难了。
17: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极的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
18: 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的，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
19: 你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3: 我应该不会。
19: 你一个一个找的吗？
17: 我让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2: 床前明月光，光。
1: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

0: 你别躲开，躲开！小宝，你睡饱了，长高个，长高个当模特。我困了，我去睡。你都长床上，你睡不睡？你又不当模特。小宝当模特。去，你就让他睡一会儿呗，都放假了。
1: 还是爸疼我。他也当不了模特。爸，你去。
0: 咱们今天晚上是不是去？对，不过不是咱们，是我自己。啊，我出去一会儿啊。
2: 爸，
0: 爸妈一会儿来，你现在出去啊？
3: 我一会儿就回来。
0: 好，行吧。妈，你是不是忘了今天什么日子了？
2: 没忘。嗯，
0: 再不穿秋裤就你挨揍的日子。小宝，妈妈问你。
4: 是不是作业今天还没写呢？嗯，
0: 怎么不写呢？妈给你拿去啊。脚，等着哈。自从有了你，你姐我这生活水平直线下降。哎，妈都不记得我生日。
2: 没事，妈记得我生日。
0: 佳佳，
4: 姐姐，那我给你安腿吧。
0: 算你有眼光。来。 我跟你说，我现在这么苦啊，全部都是因为你安的好。哎，你长大想当什么呀？
2: 科学家。切，
0: 当什么科学家？就你这手法，你长大不当按摩师，你可惜了。继续往上。哎呀，可以。林慧莹，起开。
2: 还让妹妹跟你按摩，你还你这多大人了？你说，
0: 小宝。 咱们来好好学习啊，学好了长大比姐姐有出息，对吧？嗯，来，小宝，长大想当什么？
1: 按摩师。林慧莹，
0: 你给我好好辅导妹妹写作业，去做饭去。
1: 妈，我不，等会儿天天要来，我俩一起看王菲攻略大结局。
0: 你听见没？哎呀。
1: OK OK， 辅导就辅导。好，我们先背古诗啊。
0: 老夫聊发少年狂，
4: 半夜想喝疙瘩汤，一树梨花压海棠，酸菜白肉穿雪肠，不
1: 思量自难忘。
4: 可上一根大骨棒，
1: 嘿，你这可以呀、啊、我，故人西辞黄鹤楼，
4: 天天没吃锅包肉，
0: 劝君能有几多愁，
4: 天天没吃锅包肉，
0: 劝君更尽一杯酒，
4: 天天没吃锅包肉，
0: 路见不平一声吼，
4: 各种小吃锅包肉。
0: 停停停停，这什么呀？你怎么全接吃的？我都饿懵了。我也有点饿懵了。好，不背古诗了。我看看。哎，这题好，口语交际题啊，挺好啊。情人节，姐姐要和男朋友去看电影，你想让姐姐陪你玩，你想对姐姐说什么？
4: 你有男朋友吗？
0: 我不跟你计较啊，林佳佳，我们换道题啊，造句题，来用到底造句造。你到底为什么没有男朋友？我棍儿呢？我棍儿。想不想听秘密？
4: 想。
0: 好。嗯，你知道你是怎么来的吗？
5: 你是垃圾桶里捡来的啊？哎，这你还不相信？我跟你说啊，我记得可清楚了，当时啊，天可冷了，
4: 有多冷啊？
5: 零下20多度。
4: 那你穿不穿秋裤啊？
5: 没穿秋裤，我这跟秋裤有什么关系啊？
4: 关心你。
5: 你给我等会儿，我收拾你啊！爷爷奶奶，
6: 想你了。哎呦，哎呦，
5: 我们小宝贝又长高了呀！
6: 快让爷爷抱抱。
4: 爷爷奶奶好！哎，
5: 小宝啊，最近又学什么新儿歌了？快唱给爷爷听听。哎呦，这咋还有一个人呢？那小影也在呀。
0: 我在这老半天了，爷爷奶奶，我知道你们疼佳佳，那也不能忘了我呀。
5: 没忘。
4: 爷爷，我想出去玩。
5: 哎呦，出去玩就走喽！哎呀，
0: 爷爷。
1: 你这爷爷，有了妹妹可真好，个个全都往外跑，再也不是掌中宝，全家都往一边倒。

0: 行，今年生日我自己搞。
1: 姐姐，
2: 生日快乐！
3: 生日快乐！

0: 哎呀，怎么会呢？
1: 怎么会呢？
0: 女儿是妈妈的贴心棉袄，佳佳是小棉袄，你是大棉袄。
2: 小颖啊，有了妹妹，你的爱不会少，
0: 而是多了一份爱。
3: 嗯，那我们一起吹蜡烛吧。
2: 好啊，
3: 蜡烛来，
0: 三、二、一，生日快乐！
2: 生日快乐！
4: 你爸年轻在外地工作，
5: 对，
4: 过年呢就放七天假，
5: 七天
4: 回了一趟，多长时间？
5: 绿皮火车加上长途汽车，怎么也得三天。
4: 你看，回了一趟三天，哎，回去一趟三天，一共几天？
5: 七天，
4: 都在机场呢。啊，
6: 你们都干什么去啊？哎呦，
5: 我呀，回家相亲去。
4: 我媳妇要生了，我回家陪我媳妇去。
7: 我回家看我爸去。
8: 我回家看我儿子去。
6: 还原，
7: 你占我便宜了。
8: 巧了，
7: 我看我爸，你看你儿子，
8: 不是你急什么呀？哎，二位，机场那不是着急的地方，哎，知道吗？此时此刻最让咱们着急的啊，那是我学的这个啊，噔滴滴噔。各位旅客，我们抱歉的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由于某些原因不能按时起飞，起飞时间待定。
7: 嘿，你真有点儿呀。
9: 我们非常抱歉地通知您，您乘坐的航班不能按时登机，登机时间待定。
10: 美丽的草原，我的
8: 别唱了啊！你们家不在草原，
5: 那我们家在
8: 树上。
5: 为什么呀？
4: 乌鸦嘴，
5: 不是故意。
4: 你树上待着去吧，你
5: 上那边
8: 这干嘛呢？
4: 哎，咱赶紧看看谁。
7: 哎，等会儿吧。
8: 你干嘛去？
7: 我看看去。我，
8: 哎呀，飞机晚点，你可别着急。我知道你现在很着急，但是你千万不要着急。你听我的，你别着急，你不要着急，好不好？我想知道你现在为什么这么着急。
7: 因为我噎得慌。怎么不让我说话呢？怎么？
8: 这种事儿啊，都不用问别人啊，直接问我就行。来，问我。嗯？问我呀？问我呀？来，问我，快问！
7: 你是缺心眼吗？哎。正常人哪有这么说话的？
8: 来问我呀！来问他，快问他，快问，快点！别等，
7: 行了，哪有这样的呀？
8: 你着什么急呀？
7: 晚点了，我能不着急吗？
8: 那我问你，飞机晚点，咱们最在意什么？
7: 在意什么时候起飞呀？
8: 错，在意飞机为什么不飞？
7: 是，
8: 这就好比是你女朋友跟你生气，你是在意她什么时候消气呢，还是在意她为什么生气？
7: 那还用问吗？我没有女朋友啊。
8: 那好比你有女朋友，你不在意她生气的原因吗？
7: 你问问在场的各位男同胞，女朋友生气就没有原因吧？
8: 这个飞机呀，跟女朋友它是有区别的。
7: 对，飞机讲道理。
8: 不是，飞机它科学。
7: 什么意思？
8: 咱们知道晚点的原因，咱自然就不着急了。
7: 是吗？
8: 常见的天气原因。哦，哎，这我最了解。只要是天气的问题，我都能解答。来，问我。
7: 那请问，玉皇大帝住在对流层还是平流层？金斗云是卷云还是积雨云？雷公的电是直流电还是交流电？
8: 什么乱七八糟的呀！我说天气恶劣，起飞的危险。
7: 咱们这天气不挺好的吗？
8: 这个航线上只要一个地方恶劣天气就不能飞。
7: 是吗？
8: 比如说咱们要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飞到沈阳火车站，首先你要考虑啊，
7: 首先要考虑能不能降落。还飞到火车站，你有没有考虑过火车的感受啊？火车停哪儿啊？
8: 飞哪儿啊？
7: 飞机场啊。
8: 对，北京飞到沈阳得考虑周围的天气，
7: 考虑一下，
8: 你得看一看上海有没有低云，深圳有没有雷雨，海南有没有闪电。
7: 你飞反了吧？怎么着，你要到南极再掉头是吗？的
8: 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7: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
8: 那我再问你。
7: 你别问我了，我问问你吧。你
8: 好啊，问我，快问呢，问呢，
7: 来
8: 问我，问呢，问呢，问呢，问呢，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问，快问我呀！
7: 我跟你招不起这气，我哎呦。

0: 飞机晚点为了安全，你可别着急呀、啊。
1: 谁说不着急的？他不着急，我着急，跟机场干什么呢？
2: 不是，我说你哥，机场这是公共场合，你嚷嚷什么呀？
1: 我着急，我能不嚷嚷吗？
2: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呀、啊？
1: 少学我，我现在啊，我还没对象呢、啊。
2: 谈恋爱这事儿不能着急、啊、这方面别看我年轻，
1: 是
2: 我是过来人，谈恋爱你得抱着一颗取经的心。
1: 取经？
2: 哎，你琢磨琢磨，你得挑着担，你还得牵着马。
1: 我迎来日出，我还送走晚霞呢。
2: 踏平坎坷。
1: 别唱了，别唱了，我搞对象比取经还难呢。我说啊，这媒人都催了我三回，
2: 我跟你说，他越催你越不能着急，知道吗？
1: 不着，
2: 再催知道怎么说吗？
1: 怎么说？
2: 催什么催呀、啊？
1: 催什么催呀、啊？
2: 再催不回去了，
1: 再催不回去了。
2: 愿意跟谁跟谁去？
1: 你愿意跟谁？我缺心眼啊！我
2: 不是
1: 媳妇儿，我不要啊！
2: 哥，我跟你出一出，你不能着急、啊，知道吗？男人就得有男人的气概。哦、你就拿我来说吧，我不是吹，知道吗？我在家，凭什么在家里？我就是皇上。我皇上，我。
1: 哎呀，你是皇上。
2: 对了，
1: 这么说你媳妇儿是娘娘。
2: 不吹。顶多的算一宫女儿。哎呀呀呀呀呀！真的，
1: 就吹吧你。
2: 我跟你说啊，你要实在着急，你跟他来个视频聊天，俩人先熟悉熟悉，了解了解不就完了？
1: 视频不靠谱。
2: 怎么不靠谱啊？现在年轻人都视频。啊、再者说，现在还有视频呢、啊，过去哪有啊？
1: 过去是没有。
2: 你就拿你爸来说吧，
1: 我父亲，
2: 你爸年轻在外地工作，
1: 对，
2: 过年呢就放七天假，
1: 七天
2: 回来一趟，多长时间？
1: 绿皮火车加上长途汽车，怎么也得三天。
2: 你看，回来一趟三天，哎，回去一趟三天，嗯，一共几天？
1: 七天。
2: 冲你，你爸也回不了家了，哎，你知道吧？
1: 怎么说话呢？
2: 回来三天，回去三天，一共六天呢。啊，你爸在家里就待一天。
1: 哦，我爸爸在家就待一天。
2: 你说一天到了一天吗？
1: 还不够。
2: 到了家更要跟你们娘俩聊会儿天啊，不得看看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去吗？
1: 得看老人。
2: 看完他们以后回来，刚要跟你们娘俩聊会儿天，哎，隔壁王奶奶又来了。
1: 这王奶奶干什么来呀？
2: 王奶奶他们家闹耗子，你爸爸又热心肠，帮着王奶奶逮耗子，逮到半夜，好不容易把这耗子逮着了，一看表，哎，又得回去了。
1: 哎，明白了，我爸爸跟耗子待的时间最长。哎呀，
2: 就是说，现在就是说，晚点也比过去快，知道吗？
1: 那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就痛快多了。
2: 你理解吗？哎，我来电话了。哎，
1: 谁这是？
2: 我媳妇儿啊。哼，
1: 就那宫女儿。
2: 哎，母后。哎呀。哎呀，什么指示？哎呀，这玩意儿要生了，嗯，不是后天的预产期吗？不是提前了，媳妇儿，你给我停住！哎呀，我的妈呀，怎么意思你？
1: 你着什么急？你蹦什么呀？
2: 我媳妇儿要生了，哥，
1: 生孩子啊！生孩子这事儿可不能着急，你可有的有一个取经的心，你得挑着担。你还得牵着马，
2: 我还迎来日出，我送走晚霞呢，我
1: 踏平坎坷。
2: 别唱了，哥，我这着急呢，你老学我干什么呀？你，
1: 我跟你说，你怎么劝我的？啊，你得换位思考。我给你出个主意啊，等孩子一出生啊，你先跟他试个频。
2: 这主意不错，哎，我赶紧问问什么时候飞吧。
1: 你好好跟人说啊。
2: 我知道了，
1: 我跟你说，
3: 我告诉你，他能好好说，我不能好好说。又换位思考，又互相理解，我理解他，谁理解我呀？
4: 我理解你，小哥哥。
3: 谁呀？你是？
4: 我跟大家说，我呀就是一普通的驴友，经历过几次延误啊，这心态自然就好了。
3: 你要去哪儿啊？
4: 这趟啊，我要去香港。我和大家说，我一踏上香港的那个土地啊，我整个人的感觉马上就会发生一些变化。
3: 有点意思啊！
4: 我和大家分享啊，我在香港有很多好朋友啊。
3: 谁呀？
4: 黑猫警长，
3: 黑猫警长
4: 张学友啊，
3: 为什么呀？
4: 开演唱会，那么多坏人全被抓起来了。
3: 哎，什么都知道还？你干嘛去了？
4: 到了香港啊，这些朋友热烈欢迎我呀，热烈庆祝相声演员陈奕迅航班延误。哎
3: 嗨，有庆祝这个的吗？
4: 安慰你啊，
3: 甭安慰我，开着玩笑啊。现在我找他说去，
4: 怎么说呀？
3: 我告诉你，
4: 告诉你，
3: 到底飞不飞？欺负我，我是没有好下场的。
4: 那你折腾什么劲儿啊？
3: 他们是没有好下场的，
4: 谁也不能这样。我都说了，呼唤互相理解。
3: 我理解他，谁理解我呀？
4: 怎么老有这句？我跟你这么说啊，身边要有个大妈，三五句话就给你制服。
3: 不可能。
4: 嗨，
3: 我干嘛呀？
4: 小伙子啊。
5: 干嘛呢？
3: 折腾呢。
5: 折腾。嗯，行啊，你折腾哪儿啊？
3: 机场。
5: 古有哪吒闹海，今天你折腾机场。你跟哪吒亲兄弟呀？
3: 啊，跟谁亲兄
5: 弟？乾坤圈
3: 没带着。
5: 混天绫
3: 忘家了。
5: 脚下的风火轮让它燃烧啊啊！燃烧你的卡路里。
3: 我再燃烧我就没了，我就啊，我还燃烧什么呀？
5: 好嗨哟啊！感觉已经达到了人生的高潮，感觉已经达到了人生的巅峰，对不对？
3: 您甭跟我说这些啊！我告诉你啊，他晚点，我个人利益受到损失。
5: 这利益受到损失的不是你一个，怎么就你站起来折腾呢？
3: 都在这儿受到。
5: 刚才大伙说多半天了，就理解二字，怎么就做不到呢？我说的对不对？完了吧！我再告诉你啊，小伙子，在机场这么折腾，可得负法律责任啊！以后还敢不敢折腾？
3: 不敢了。
5: 为什么？
3: 怕您。
5: 我是谁？
3: 哪吒他妈。
5: 这叫怎么说？
2: 我告诉你啊，你能把他说明白了可真不容易。
1: 还真是。
6: 哎，要我说呀，咱们不光应该在机场相互理解，这个社会上各行各业人与人之间都应该相互理解呀。
1: 对呀。那你们知道咱们都应该理解谁吗？
5: 谁呀？问我，来问我，快问！
6: 咱没了呢，我们大伙儿都知道。哎呀，
2: 要我说，咱们得理解医护人员，大过节的不能回家，他也得值班。
3: 哎，咱得理解送外卖的小哥，风里来雨里去，不容易。
2: 对，
1: 我说得理解我们这大龄青年，实在不好搞对象。
2: 要我说，谁都可以理解啊，最不能理解的呀，
7: 就是你。
5: 我怎么了？
2: 就您这乌鸦嘴说完以后，这飞机还没飞呢。
5: 不是跟我有什么？我说航班延误，他就延误。那我说飞机现在马上起飞，他就能马上起。
8: 旅客朋友们，您乘坐的航班已登机。
2: 这嘴、啊、这嘴，
5: 我说此时此刻现场能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7: 真灵！
5: 我这嘴要这么灵啊，我就说以后大伙儿航班不晚点，
2: 晚点不心烦，
3: 互相多理解。
1: 那咱们
7: 回家。
9: 奶奶，我们的视频账号多了一个关注。
10: 谁呀？
9: 喝奶茶学会分装的孙悟空。不会是？
10: 还能有谁？
11: 你爸呗。
12: 花谢花飞花满天，红绡香断有谁怜，游丝软细挑春屑，黛玉给大家拜个年。
10: 好。孙女儿啊，啊，这小黛玉的新年祝福拍好了？
9: 拍好了，奶奶。
10: 好好好，保持住状态，待会儿啊还要给街坊们拍几条宣传视频呢。
9: 必须的，我们的视频账号不光记录奶奶的退休生活，还帮助街坊邻居。
10: 一会儿你爸来了，让他好好欣赏欣赏。
9: 我爸要来啊。完了，他最烦我拍视频，他让我大肆去实习的。这个账号我是背着他给我们俩建立的，要是被他发现了，我就完了完了完了。早知他来，今日我便不来了。哟，
10: 不至于，奶奶在这儿呢，他能闹出什么幺蛾子呀？
13: 妈，
10: 幺蛾子？
13: 什么蛾子呀？儿子，跟你大孙女拍了几天视频，话都不会说了。
9: 怎么了？
13: 不怎么。
9: 爸，
13: 往哪儿躲？你别以为你妈出差了，我就管不了你了啊！你是不是给你奶奶也注册了一个账号，叫什么？
9: 不想成为刘姥姥的林黛玉，不是好孙悟空。
13: 你就说他仨能玩到一块去吗？什么玩意儿？谁起的名字？
10: 我。
13: 真好听，妈。一听他哥仨就合得来。
10: 那可不，我们这账号啊，精准覆盖了咱们龙门洞所有老人。
9: 奶奶可是小区闪亮的星星，
10: 不是星星，是钻石，天然珍贵稀有。
5: 刷刷，
10: 闪着没？
13: 闪着腰没？
10: 有点。
13: 妈，你说你都多大岁数来跟他一块闹？关键是他马上就毕业了，该实习了，成天捯饬成这样。我就问你，哪个单位招林黛玉这种弱不禁风的？
12: 瞧瞧，今日爹爹怕是来捏我的错来了。
10: 怎么就弱不禁风了啊？我带小黛玉去跳广场舞，我们老招风了。
13: 是招风了，痛风也招来了。痛风贴贴没贴呀？
10: 贴了。怎么了？
13: 不怎么。
10: 平时也不来，来了就挑刺儿。
9: 孙女啊，
10: 咱不理他。
12: 奶奶，
10: 来来来，大孙女坐这边，奶奶坐这边，你上一边。
9: 你爸在这儿可拍不成啊，
10: 把他支走。
9: 好嘞。
13: 哎，妈，你看我给你买的好酒还有点心，尝一块，可好吃了。
10: 干吃啊，也没个喝的。
13: 我给您拿个饮料去。
12: 爹爹真是不懂咱们小仙女的心思。
13: 啥心思啊？
10: 我们小仙女啊，平时喝的都是薄荷奶绿，少冰三分糖，加珍珠。
13: 那可举鱼狠活的玩意儿有什么可喝的呀？
10: 就喝。
13: 行，我给您点啊。
12: 爹爹竟拿外卖敷衍奶奶，大抵是倦了。
13: 我真想卷你一脚。
10: 买去。
13: 行，妈，等着。
10: 爸爸再见。可算走了，快，先把街坊们的宣传视频给拍了。嗯，我看看先拍谁啊？
13: 哎，我确定一下啊，是不是少冰三分糖免辣？
10: 加珍珠。
13: 哦，对对对，加珍珠，加珍珠。
10: 果真服了，来来来，先拍这条啊。嗯，张大爷修鞋铺，这是便民服务，咱们得支持。
11: 好，
10: 起范儿。
12: 泪湿青衫事无常，鞋底子漏了透心凉。黛玉的脚底呀，可比那数九寒天的冰碴子还冷了。
10: 没事儿，我带你去张大爷修鞋铺。
12: 对呀，张大爷补鞋手艺赞，再也不怕鞋底子烂。
10: 好，怎么了？
12: 鞋。黛玉要去补鞋了，家人们记得
7: 去补鞋。
12: 赶紧拍下一条。
13: 买回来了啊。
10: 等会儿，珍珠呢？
13: 这不杯子里的吗？
12: 珍珠和奶茶要分开装。
13: 嗯，我给你个勺，你快出来不就完了吗？
12: 那奶茶不就少一口了吗？
13: 嗯。呀，还真是哈，那不亏了吗？
12: 耶，最后一条，
10: 你先看看词儿啊。
12: 王大妈家的狗狗走丢了，奶奶，这是条寻狗启事啊。
10: 这条狗啊，陪你王大妈的时间比你爸陪我的时间都长啊，奶奶得亲自来了。
12: 哇，瞧瞧，我奶奶抱给刘姥姥。
10: 起范儿。
12: 花谢花飞花满天，王大妈急得直转圈，孤灯寒窗相思雨，大妈在家很想你。
10: 狗狗长啥样子呀？
12: 大眼睛，齐刘海，脑袋顶上带点彩。
10: 走丢的时候穿什么呀？
12: 红马甲，蝴蝶结，脚上四只绣花鞋。嘿，奶奶不用拍了，狗狗自己回家了。
10: 我这刚起范就不没事，视频用得着啊。他家狗啊老丢啊。狗狗狗狗赶紧把家还，和和美美日子甜，一起回家过大年。
7: 过大年
12: 完美。
13: 过不了，这日子过不了了。哎呀，我是看明白了呀，你俩把我支走就是为了拍视频啊。啊，赶紧把它给我关了。
10: 家人们点点关注啊。
13: 妈别关注了，我今儿啊得好好跟你俩聊聊。你俩啊，一个该实习实习去，另外一个该在家好好休息就好好休息，成天的跟那儿家人家人，你俩真是闲。那网上的能是家人吗？成天的跟那儿要关注要关注，他们真的能关注你们吗？
12: 那你真的关注过奶奶吗？爸，
14: 给你我平平淡淡的等待和守候。
13: 接电话呀，妈，怎么还煽上情了呢？
10: 哎，老李，哎，视频拍好了啊，那条也拍了，放心吧。
13: 你瞅给你奶奶折腾的，
12: 奶奶这样很高兴啊。
13: 哪高兴啊？
10: 高兴。
13: 我是说你奶奶本来身体就差。哎，
10: 没有啊，老李。
13: 这跟以前比差远了啊，你奶奶以前都单手抬沙发。
12: 爸，你别犟了。
10: 对，现在的孩子呀太犟，那嘴上说关心我们，实际上呀根本就不知道我们想要什么，不让我们开心的家人呢，他就不是好家人。
13: 哎哎，你奶奶是不是点我呢？
12: 不是点你，是怼你。爸，你放心吧，我实习工作已经找好了，我给奶奶做这个账号是想让她在帮助别人的同时有更多朋友和她一起玩，奶奶可高兴了。而且你老说自己关心奶奶，但你真的知道奶奶需要的是什么吗？
13: 拍吧，我不管了。
14: 给你我
13: 喂，
10: 哎，你爸怎么走了？
12: 不知道啊，
10: 是不是奶奶话说重了呀？
12: 奶奶，我们的视频账号多了一个关注。
10: 谁呀？
12: 喝奶茶学会分装的孙悟空，不会是？
10: 还能有谁？
11: 你爸呗。儿子别躲了，快进来。
13: 妈，
11: 老爸，快来快来，这回人齐了，咱们一块儿啊把这新年祝福给拍了。
13: 不行不行不行，这我来不了，你们那个
15: 家人家人一起笑开颜，
13: 新春佳节喜团圆，
11: 一起给家人拜大年
15: 拜大年。
16: 这是什么？
17: 那我脱鞋，就是传说中败家那价值连城的传家之宝。
18: 就不能低头看手机，我这两天就是因为低头看手机，咣当一下把我脑门子给撞了。本来我这脑门子长得很好看吧，这一撞更好看了。我再看会儿手机吧。
19: 这不是我们张家的族长吗？他怎么也来了？
18: 这啥玩意儿啊？
20: 我家东西你给我跪下。
18: 哎呦，太没边儿了。
21: 这三万块车子呢？豪车，
22: 大概买了五元的。
21: 我家家，
18: 这两年呀、啊，就是这些爽剧，不合情理，不合逻辑。我跟你说呀，不用脑子都能看。我再看会儿。
23: 快递，
18: 啊，来了来了来了。
23: 哎，您好啊。啊。请问是天天做美甲的程咬金吗？
18: 是程咬金，但我今天没有做美甲。
23: 姐真幽默，行，我给你放门口了啊。
18: 哎兄弟兄弟、啊、你把这个帮姐搬进来吧。
23: 姐，我一堆快递等
18: 姐给你五星好评。
23: 我现在就干。这什么东西？爽剧之门说明书、这是一个能进入爽剧的门，通过它就能进入爽剧的世界、
18: 然后呢？
23: 句号。
18: 句号。哎呀，这什么说明书啊，这都没写清楚。你以为我们牛府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23: 不是你让我进来的吗？牛夫人，
18: 你插翅难逃、小伙子你咋还没走呢？
23: 不是姐自个儿搁家逗自个儿玩呢。啊，这太善变了。你这行了行了，姐，纸壳子我收走了哈。啊、什么玩意儿？
18: 原来这个是爽剧之门呐、哎呀，这个太好玩了！
11: 妈，我回来了
18: 啊，回来了，
11: 妈，
18: 闺女，
11: 我们回来了。
18: 你们
11: 快叫人啊！
23: 妈，
24: 阿姨阿姨好，阿姨第一次见面，给您带个小礼物。阿姨，我给您带上吧。
25: 妈啊，这。咱家客厅立这么大个门是干啥的呀？啊，
18: 这个门，我还不能进去。妈是想啊，把这个客厅弄成两间房，所以先弄个门。啊，行，闺女，过来跟妈说，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11: 我们俩呀，其实就是一见钟情。
25: 要不是因为有那一纸婚书，我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窝囊废？
18: 这就对了味儿了。
24: 阿姨，她怎么了？
18: 你来，快来劝劝她。
24: 小美，你怎么了？你突然在说什么？
26: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现在我是时候要亮明我的真身份了。我就是白家少主。
11: 白家，那可是 W 市的首富。
18: 真要解除婚约了，
11: 今天
25: 我就跟你解除婚约。
26: 你一定会后悔的。看看这是什么？
17: 那我脱鞋，就是传说中败家那价值连城的传家之宝。
18: 我的拖鞋挺破的。白家少主，你这个传家宝是假的。
24: 怎么可能？你验验。
18: 啊，好，这么好骗。
11: 你那宝物真的是真的？
24: 真的是真的。
11: 确定是真的？
24: 确定是真的。
11: 你保证是真的？
24: 我保证是真的。
18: 你们俩谁来拿传家宝？
24: 我来，
11: 我来。
24: 阿姨，足疗我也学过两天。
18: 行，有诚意有诚意。妮儿啊，小曹刚来，出去买点吃的，妈回来给你们做。
11: 带我去了，
18: 快去吧啊！哎呦， 趁这个机会啊，我再玩玩这个爽剧。找谁来玩呢？嗯，哎呀，找老邵。
0: 小妞妹妹，刚才我去菜市场了，我给你捎了点你最爱吃的猪。

0: 皮子我给你放这里了啊。
1: 哎，老邵，过来聊会儿。
0: 不了不了不了，我还很忙啊。
1: 过来聊会儿。
0: 不了不了不了，我还得接孙子呀。
1: 过来聊会儿。
0: 好嘞，小妞妹妹啊。咱们两个的感情可是很纯洁的，你在我的心中永远就是九天玄女在上，受老奴一拜。
1: 我成九天玄女了？
0: 参见玄女，怎敢空手而来？我从邪恶的森林给你带了点麒麟爪，请您笑纳。
1: 哎呀，超市变森林了，猪蹄都长炸了。
2: 老少爷在这儿呢，哎，妞儿，你家这是啥规矩吗？还让老少给你跪下呢？啊？对，老少这是在求婚。
0: 我早看他们俩有事儿。
2: 咱不要在这当电灯泡了，赶紧走，
0: 走。
1: 别走别走，过来，人多热闹。
2: 热闹热闹就热闹一下吧。啊！九天玄女属下姗姗来迟，所以在秦氏给你买了汗血宝马供你骑乘。
3: 嘛玩意儿？
4: 老李
3: 你疯了。
4: 他汗血宝马这哪有马呀？
1: 行了行了行了，你们俩起来吧。
0: 谢玄女，
2: 谢玄女。
1: 最近你们俩都做了什么呀？
0: 玄女，我们已经给你联系上了轩辕少主，有了轩辕家的支持，您在 A 市可就无敌了。
2: 恭喜恭喜啊！
1: 接下来啥剧情啊？
0: 现在就等着他来了，
2: 就等着他来了。
1: 等谁呀？
5: 妖精大姐。啊！你那快递没签，你帮我签一下去。老头老太太玩上了。
1: 快进来进来，我这儿缺一个角色。
5: 我不进，你赶紧给我签了，我这一堆事儿呢。
1: 你进来吧，我这有人头马。
5: 你这有人头马，你在哪儿呢？我看看。
0: 哎呀，好马呀！
6: 参见轩辕少主。
7: 九天玄女，你平日作恶多端，今天我就要为三界除害。啊？
1: 我们是反派呀。
2: 你是反派，
0: 少主。我们完全是受他的蛊惑，请你原谅啊！
1: 你俩
7: 人头马和两个老坏蛋何在？
0: 在，
7: 跟我一起荡平九天玄女宫。
1: 什么？我要完了！又会怎么跑？
0: 哪里走？
2: 有人跑！
0: 小妞妹妹，你哪里去？
2: 哪里跑？
0: 小妞妹妹。
2: 老少，
7: 哪里跑？
2: 你往哪走呢？
5: 姐呀，快递单帮我签一下呀，姐呀！
4: 哎，我刚才好像看了一个爽剧，有人，有马，还有人头马。要我说呀，这粗制滥造的爽剧啊，就少看。不对。就应该少配。我打出个嘟噜了。
0: 我学什么把叫啊？
8: 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9: 谢谢哥。
8: 你想好了？
9: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儿当兵啊？
10: 塔克拉玛干。
9: 大家好，给大家拜年了啊！
11: 过年好，
12: 过年好。
11: 贾哥，我们给你
12: 拜年来了。哎呀。
9: 这些给大伙介绍一下，是跟着我一起干装修的兄弟姐妹们，这还跟我拜年来了，拜吧，
11: 哥。嗯，我们祝你
12: 红包拿来。
9: 这咋恭喜发财都省了？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11: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9: 这不你定的规矩吗？
13: 咋的？规矩要破呀？
9: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果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
11: 啥意思啊？
9: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11: 谢谢哥。
9: 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哦，好好好好。
5: 老贾在家呀？哎呀。

0: 来了啊！啊，那个，那车你看了吗？
1: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0: 是，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啊，
1: 这不过年了吗？
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哎，站着啊！我那车是什么情况？新车啊，20万买的啊，开了没几天，没几公里，我急等用钱。你看这样，我卖你10万，行不？
1: 行。
0: 要少了。
1: 少了。啊，给你时间考虑。
0: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挺怜香惜玉啊。那是那我重说、啊、
1: 时间到。
0: 不是，
1: 时间到，
0: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1: 卖不卖？
0: 卖，不卖你10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哎，
1: 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0: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啊、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啊、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这钱整丢了。
1: 丢哪儿了？
0: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1: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0: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1: 讲究人
0: 是不是啊？
1: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嗯、这车你多卖我2万我都认。
0: 那你刚才你咋不
2: 哥
0: 怎的了？
2: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2: 除了红包以外，能不能再借我2万块钱？
0: 不能。
2: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0: 肯定不能。
2: 哥，嗯，我恋爱了。
0: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2: 这回还是她。
0: 回旋踢呀、啊。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2: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0: 不顺利呢？
2: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3个字，我愿意，
0: 我也愿意。
1: 你愿意啥呀？
0: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2: 谢谢、啊，
1: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0: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万呢。
2: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万，
1: 那非得带钻吗？
0: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
2: 谢谢哥。
1: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0: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1: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0: 这2万块钱上哪整去？我去，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啊，我这车呀，有点问题。哎呀，
1: 事故车我不要。
0: 哎，不是，它不是事故，它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1: 没事，我配。
0: 你不配？不是，不是你不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1: 那行，你配。
0: 白配啊。不得交点什么加急费啥的、啊、
1: 多少钱？
0: 2万。
1: 同意，配吧。
0: 配完了。
1: 合着你兄弟这2万是我给出的啊？
0: 就当随礼了呗。你
1: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0: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约多掏2万都行。
1: 我啥时候说了？
0: 哎，这咱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1: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0: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3: 哥，哎，找你有点事儿。
0: 你有啥事啊？
3: 我弟弟回来了。
0: 小南回来了啊！哎，快让他进来。
3: 进来。哥，
0: 小南，哎呦我的妈！
4: 过年好，
0: 过年好，过年好！这家大学毕业了，
5: 哥，谢谢你大学4年对我的资助。哎呀，
0: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5: 准备管你借点钱。
0: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嗯，遇到事儿了。
3: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哎呀，
0: 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
2: 来吧，坐着说来。
5: 嗯，哥啊，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0: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啊，我就搁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啊，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3: 不是这句，
5: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0: 我当时说了吗？
3: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0: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5: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0: 再别说了，大学四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
1: 得管。
0: 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来吧，说说，准备回来干点啥？
5: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
0: 他打算回来建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两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1: 别回来。
5: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这事哥不答应。
0: 我这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什么，怎么养鸡场啊？啊，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个这事儿算啥呢？
1: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0: 就完了，借多少钱？
5: 借三万。
0: 借三万？借三万呢？能拿不？
1: 得拿。
0: 拿呀。
1: 拿。
0: 拿了。
5: 太好了，
3: 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0: 拿啥玩意儿？
1: 哎呀妈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0: 往哪比划呢？你这。行了，钱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3: 谢谢哥。哎，
0: 不用不用不用。小南从小我就接干，谢谢哥。
1: 哎呀，谢我干啥呀？呀，
0: 你花十五万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1: 我花十五万，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三万也我拿了？
0: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1: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啊。
0: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1: 你给我等着。
0: 你干啥呀？
1: 我下个软件。
0: 下啥软件啊？
1: 反诈 APP 呀！ Yeah,
0: 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诈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1: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嗯，你看着啊。嗯，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老刘在家吗？
0: 我姓贾，
1: 认错人了，再见。哎哎，
0: 来这，切，干啥呀？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1: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0: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十五万贵吗？
1: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你不能越来越贵呀。
0: 不是，现在反正是这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1: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
5: 哥，
1: 哎呦妈呀，这咋没完了呢？这，
5: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0: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坐坐。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1: 啥资方啊？你好，
0: 真的啊，我给你算一下啊，二十十五，你还有五万的额度啊。
1: 行了，咱敞开了聊。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0: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5: 哥，我不借钱。
0: 可惜喽。
5: 我借车。
0: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说这玩意儿，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1: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0: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来。
5: 哥，哎，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0: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刚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5: 对，你知道，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0: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5: 你赶紧去看看吧。
0: 妈，怎的了？
5: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0: 你家缺本日历吧？
5: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八十了，谁能想到十年前他才七十啊？
1: 那谁能想到十分钟之前那车才十万呢？
0: 拿走。哎，对对，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5: 身体特别好，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0: 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5: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
0: 你咋听你说的吧？
5: 哎，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不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哦哦哦，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0: 别说了啊，钱我拿了，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5: 谢谢哥。
0: 哎哎，你想好了？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儿当兵啊？
5: 塔克拉玛干。他
1: 尽孝的事儿我能等。哎，啥时候回来？
5: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0: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滴了咣啷。
1: 我也冲动了。
0: 还要车不？
1: 还要脸不？
0: 脸可以不要啊。
1: 那车我也不要了。
0: 别
3: 哥，
1: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0: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3: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0: 都知道了，嫂子都跟我们说了，你把钱弄丢了。钱丢就丢呗，那算个啥事儿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撒那个钱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5: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0: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5: 不行，来表示。
0: 这啥呀？这是，
2: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3: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5: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给你
4: 拜年了。
0: 哎呀，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答滴答滴答，过年好！答答答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答滴答滴答答。
1: 哎哎哎，我能说两句不？
0: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1: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0,000借你了，给大家发。
0: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呐。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1: 才看出来呀，人字咋写
0: 呀？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5: 一撇一捺。
0: 对，对了，这样式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哎呀，哎，啊，我是贾冰，啥？是吧？哎呦，好好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5: 怎么了？
0: 钱找到了！哎，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4: 如虎添翼，过年好！哎，怎么这么
6: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富 能信牌。中式电传。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这是老人这周的伙食菜单。哦，老人家身体恢复的挺好的，过两天就能出院了。
13: 那我就放心了，谢谢您。
14: 闺女没有对象，你不着急啊？哎呦，我这一哭二闹都试过了，一点办法都没有。
15: 吃点瓜子啊。
14: 什么瓜子啊？
16: 老相好是个收藏公司，要收藏咱家里的小庙。你给我拿出来。
17: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夫凿声声，叹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8: 若想保天下不亡，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19: 女子有学习，邦家之农。
18: 既有科学，又有国学，培养的人才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材。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排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

0: 是你的。
1: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0: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2: 很帅哇！
0: 我要学这个舞。
1: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4: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6: 舞蹈就是这样。
7: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6: 满意。
0: 到嘞，
5: 100个赞，
3: 为你们骄傲。
7: 全民来唱舞。

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5: 瞧瞧，多精神！
6: 你哪位？
7: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6: 哦，有意思。
7: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6: 有必要吗？
7: 日历。那麦克风？
6: 没必要吧。
8: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7: 那位置总行了吧？
8: 你说了算。
6: 访问可以，就一次。
7: 那下次呢？
6: 下次再说了。
8: 隐私保护用 iPhone。
6: 省心。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9: 和我姐姐生下来第十天，给到两个家庭。
10: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
11: 终会成为姐妹。
12: 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我的生日也是110。
13: 老板见她都得叫姐，
14: 非常强大的女子啊！
15: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
9: 生育之恩断指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
16: 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一直都在等这一天，和我说生日快乐。目前的儿子陪伴他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17: 妈妈辛苦了。
18: 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0: 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土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林，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规则很简单，就十二扇门，每扇门背后是一首歌，猜对了拿走相应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我们要提高一点难度，十二扇门的顺序稍微打乱一下，三二一走着，三二一停，就停在这个位置。好，十一号门，十号门，十二，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挑战即将开始，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来掌声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我们平时总说想家了，平时在外游走，什么时候觉得累了辛苦了，又或者是有好消息了，都说是时候该回家了。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家人们又会带着怎样家和家人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廊坊大厂的，我叫海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林草工作者索尤乐。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火锅店的店长刘菊。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笔记姥姥的外孙女周璇。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鹿邑县玄武镇的乡民跑腿，我叫马高杰。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土味三国乡村导演鲍晓光。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的社区民警邵楠。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运动博主孟慧友。
1: 欢迎各位家人们的到来。看看幸运的转盘，首先会让谁出场？
10: 好，
1: 三、二、一。

0: 河北廊坊的，我叫海超。
1: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0: 我想带着我的双胞胎姐姐出去旅过游。
1: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好不好？
0: 好嘞，
1: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0: 龙，因为我和我姐属龙的。
1: 龙，请准备。一号门，特别棒。一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三宝，就像你们那边的呗。这是你的歌，这是你的歌。
1: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吉祥三宝。哇塞！
2: 确定，那我就开了。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吉祥三宝。

0: 吉祥三宝，今天是吉祥俩宝。对，三宝这儿呢。
1: 这儿呢，这儿呢。
2: 俩宝，来介绍一下自己。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来自中国铁路文工团的寇丹。
0: 欢迎寇丹。
3: 大家好，我叫任宁彤，小名叫米粒儿。
0: 这是我的声乐的学生。哦，吓我一跳，我以为寇丹你孩子都这么大了。
1: 孩子都这么大了，
2: 并没有。<笑>
0: 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吉祥三宝。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1000元。你的名字叫海超，他双胞胎姐姐的名字叫张国新。你双胞胎姐姐叫张国新，你叫张海超。我叫海超。你叫张海超。我就姓海。哦，你们是一个随爸爸一个随妈妈。您猜错了，小妮老师。 我是和我姐姐生下来的第10天被亲生父母给出去了，给到2个家庭，姐姐的父亲姓张，我的养父姓海。你是被送到了哪里的家庭？
2: 我被送到廊坊的大厂县城，
0: 姐姐送到大厂县城周边的一个村。其实两家离得都不是特别远。
2: 开车的话20多分钟。哦，那很近了。
0: 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两个孩子都被送出去了呢？
2: 其实亲生父母，然后说也是无奈之举。
0: 不得已啊。
2: 对。
0: 那他们送出去的这两家，你的亲生父母都认识吗？
2: 不认识。
0: 都不认识。
2: 那是咋找着的呢？
0: 成长在完全不同的两个家庭，你们最后是怎么找到彼此的？
2: 我们同学和我说的，说那个海超，说你们家门口那边超市有一个小孩长得跟你一样，你还要看看去。
0: 我就抱着特别好奇的心理，我就去看了。
2: 多大的时候？17岁。
0: 17岁的时候啊。
2: 对，完事儿我去了。第一次去没有看见他，远远的听见声音就给我给吓跑了。
0: 声音怎么了？
2: 因为声音巨像。后来也是我妈说带我买衣服去，我就诚心给我妈带到那儿。其实当时去想让我妈给我壮壮胆，还有就是想逞逞能，让我妈瞅瞅这孩子长得跟我一样。当时去的时候，这是真正看见他了。太像了，老听说像，没想到这么像。而且也很奇妙，十几年都没有见到过。
0: 碰到。
2: 对。
0: 他妈妈是知道的。
2: 对，所以妈妈看到那个女孩的时候是什么反应？我妈就特别着急，我妈赶紧走，赶紧走，就不让我那儿待着。
0: 差一点就露馅了，当时。
2: 差一点露馅了。

0: 赶紧就给我拽走了。等第二天我就背着我妈去，我又去找他了，这回再跟他说话啊，我知道了，他叫张国新，真的就是血缘嘛。见面说完的话，我从12点半跟他待到5点半，一句重样的没有。哎呦，特别好，
1: 就像是认识了一个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0: 对对对，
1: 成为了好姐妹。
0: 对，
1: 还不知道是亲姐妹。
0: 对，不知道，
1: 一会儿再聊。
0: 可以，
1: 我们先来开门。选择哪个生肖？
0: 选择猪，因为我妈妈属猪的。
1: 请准备。7号门。
2: 其实也还行，其实还好了，也还好。
1: 7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

0: 我们好久没见，
1: 亲爱的你呀、
2: 啊，确定吗？
1: 确定，
3: 他真厉害呀、啊！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亲爱的你呀、啊，回答正确。

0: 好好听。
1: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很开心啊，又来到开门大吉。
1: 欢迎杨璐。刚才听完他讲他跟姐姐的故事，然后再听杨璐唱这首《亲爱的你》啊，仿佛好像这首歌就是在唱你和你亲爱的姐姐。
2: 我都差点哭了。
1: 谢谢杨璐，谢谢杨璐，
0: 谢谢。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继续开门吧。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选哪个？
0: 听大家，牛气冲天。
1: 牛，请准备。这真是冲了天了，太牛了。没事，上场的第一位选手，他有权把一扇他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
0: 冰封吧，冰封吧，冰封吧。
1: 你不犹豫一下吗？
2: 留给我的小伙伴。
1: 三万呢？
2: 我们不要。
1: 12号门，那就先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自己选。
0: 我爸爸属兔，
2: 兔。
1: 兔，请准备。
0: 没准是也是个大数。
1: 8，5000。
0: 来，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如果有一天，亲爱的人，不是不是，
0: 爱一个人也需要忍耐。
2: 你看，
0: 特别的人，特别的我姐姐，
3: 那个方大同特别来的人，看到没有？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特别的人回答正确。

0: 果然也是唱了你和你姐姐，
1: 全唱了，心坎里。
0: 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真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张树一。
0: 谢谢张树一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特别的人。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哇，
1: 厉害！
0: 如果你没有去那个超市，也许这一辈子就错过了。
1: 对，
0: 后来你们真的成为了朋友，
1: 真的成为了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0: 结拜了吗？
1: 结拜了。特别草率，因为我每天都找他去，他们老板就说了，小姐俩别直呼大名了，要不认个干姐们儿，蔡丁和谁赢谁当姐姐，姐连赢两把。
0: 他真的当了姐姐？
1: 对。
0: 但现实中呢？
1: 现实生活中她也是姐姐。
2: 这就是命运会让一切去到她该去的地方。
0: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说不明白哈，就这么奇妙，就这么玄妙。姐姐就是姐姐，
1: 对，
0: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你们终会成为姐妹，
3: 冥冥之中安排好的。
0: 谁先知道的你们两个人的身世如此的不同？
2: 我有点好奇。
1: 就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以后，俩人拍大头贴去了，他把大头贴拿回家给他妈看见了。我姐他妈就说了，说你们俩就是亲姐俩，
0: 没憋住。
1: 对，因为我姐他妈爱开玩笑，就说您骗谁呢呀，就把照片拿走了。我们俩在这个期间第八个月的时候，我忍不住，我带着他验血去了。
0: 咋不滴血验亲呢？
1: 验完血型，哎，我们俩血型一样，那就有缘分吧，就没当回事儿。这回我们俩再相处一段时间，我姐姐问他妈了，她说妈，您老说我们是亲姐俩是真的吗？我姐她妈就把她是怎么抱来的呀，在哪儿抱来的，家里的还有什么人，还有就是那边的爸爸姓什么，就全都跟她说了。然后这回我姐姐就相信了。
0: 你还记得她第一句话跟你说的是什么？
1: 她说，我妈说咱俩亲姐俩，她就把这个经过怎么抱养的这点事儿，她也跟我说了。完事儿，我就哭的。我姐说，你哭什么？有什么可哭的？
0: 他挺淡定的，
1: 对，他以为我是不幸福，其实不是，我这个都是开心的眼泪。
2: 能找到对方也很幸福。
0: 你们两个人在两个家庭，虽然你们俩是双胞胎姐妹，但是形成了不同的性格。
1: 那我比他要大大咧咧，但是我是这种，别看嘴上巴巴的，遇事眼泪花花的，我爱哭，我是比我姐姐要感性。
0: 他理性一点，
1: 对，就是有什么事儿听他的来。
0: 哇，感觉好像看了一部电视剧啊。那后来他们如何相处，一会儿我们再聊。来吧，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
1: 蛇。
0: 蛇，请准备。

0: 相爱一家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1: 今天这歌就是给你们家设的，是不是？
2: 对，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
0: 开门
1: 打击，相亲相爱一家人，回答正确。

0: 相亲相爱一家人，你们现在也是一大家子了。
1: 对，
0: 听到他和姐姐的故事了哈。
1: 听了，
0: 我一下就想到聂诗了，他也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吧？
1: 是的。
0: 他跟你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的爸爸妈妈分开以后各带了一个孩子。哦，那你们两个是多大的时候爸爸妈妈分开的？
1: 3岁的时候他们就分开了。
0: 经常见到吗？
1: 小时候不经常见到，可能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哦，对，才能够见面。
0: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你是一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好好珍惜吧。
1: 好，
0: 好嘞，谢谢四位，谢谢。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了。那你妈妈是什么反应？当你知道了这个事儿以后？
2: 我妈一直就拦着我，完事儿呢，我先和我爸爸说的。哦，我说爸，我跟您说点事儿，您也甭瞒着我了。我说我知道我不是您亲生的，我说但是生母没有养母亲，您记住了。生育之恩断之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我第一声喊的爸妈是您，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哎呦哎，我爸说哦，我说这回我能天天找张国新去了吧？我爸说能。
0: 你挺聪明的、啊、先把爸爸这关给过了。
2: 对、
0: 哦、
2: 我妈也就反而非常接受了，又多一个闺女，特别好、
0: 哦、多好啊，多个闺女啊，
2: 特别好。
0: 对于她的爸爸妈妈来说也是多了一个闺女。
2: 对，更好。
0: 那你们的亲生父母你们去找了吗？
2: 没有，因为我的爸妈和我姐的爸妈非常不容易把我们俩给养起来，我们俩在100天的时候都差点没有了。当时我爸们说了，如果说我没了，我爸就跟着我一块走了，就给我送北京这边陪了我1个月，1天没回来。完事我爸爸就哎走廊呀，或者说那个楼道就看着我，要么就是趴枪头子上瞅我去，就反正老有那个以为我爸是坏人呢。哦，我爸说骂我什么都行，只要我能看见。
0: 真是把你当亲闺女了。
2: 对，
0: 所以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是因为你们觉得养父母也和亲生父母是一样的，
2: 甚至更亲。亲生父母是你从他肚子里出来的，养父母我们是从他心里出来的。如果我要去了，我真的是伤了一个最疼最爱我的人的心，就是小满胜万全，我和我姐姐能遇到了就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0: 最后还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求助还没有用，还可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那就选择，哎呦，我就选择困难症上来了。
0: 虎。
2: 虎，龙虎斗，我斗一下他。
0: 虎。虎，请准备，我记得是个小数，看，二，合着1、2、3都被他选了，现在
3: 完了。
0: 2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OK 稳了。
1: 很爱很爱你。
2: 确定吗？
1: 必须确定。哎
3: 呀，今天这歌都是给他准备的呀。
2: 太顺了，他这
3: 运气好，拦也拦不住。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很爱很爱你。

0: 哦，这首歌真的是勾起了很多回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Hello， 小宁哥好，我是王赛海娜。
0: 谢谢你的演唱，谢谢王赛海娜。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好，那我们就见一见姐姐好不好？
2: 姐姐在哪里？
3: 姐姐，
0: 姐姐你好。
4: Hello，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姐姐，我叫张国新。哎呀，
0: 像的像的像的，俩衬衫都是一样的，
4: 一买一样，
5: 刘海都一样。
1: 对，
0: 分开了17、18年，在一起相认了也
5: 相遇21年，几月几号我都记得。我们俩的遗憾，小时候没有在一块长起来，但是我们俩现在就是手拉着手一起往前走，把我们没在一起长起的时光全弥补回来。
0: 但你们将来孩子也可以在一起长大呀。
5: 我们俩孩子一边的，而且是同一个班，刚开学的时候分的是前后桌，从小学一直到中学。
0: 然后两个孩子是同一年出生的，
5: 对，差俩半月。哇，
0: 这啥都跟说好了一样。坐月子的时候互相照顾呢，还
5: 我整个孕期我姐姐每天必到，风雨无阻。哎呦，
0: 太爱这妹妹了，
4: 超级爱。我一直跟妹妹说的话，我说你都是我的灵魂伴侣。
0: 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你。
5: 对，我们俩人您说吃喝呀包括喜好全一样。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基因写的嘛。
0: 好好的，跟妹妹还有什么话说吗？
4: 加油，你是最棒的，我相信你啊。
5: 爱你，
0: 真幸福啊，一切都值得了。
5: 值得，
0: 继续前进，求助还没用呢。
5: 我把这牌给清了。
0: 行，可以。
1: 朋友们，
5: 完了，
0: 说，请准备。
1: 全没了，朋友们。
0: 你清的这一排可不简单呐，二现场又疯了。
1: 二现场先走了。
2: 二现场心情很不美丽。
0: 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唱不出来了。
2: 这什么歌呀？
3: 25年春晚歌曲。
1: 真没听出来。
4: 应该是一个带有民族的歌曲。
2: 别再说了，那边心已经碎了。
0: 是的，你直接用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1: AI。
0: 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小吉，你跟我说一下这个歌手的名字叫什么？歌名有几个字儿？每个字儿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5: 这首歌的原唱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歌名是三个字哦。每个字的含义我可不能直接说了，要不然你问问小尼哥，问问小尼哥。
1: 啊，当然我问的呀。
0: 你可真会甩锅呀你！你问我，我也不能说。
1: 小吉，这首歌是我们每个人都想渴望拥有的吗？
5: 当然啦，这首歌描摹的就是每个人心里都向往的那种安稳温柔的归宿，不用被外界喧嚣打扰，平平淡淡就很美好哦。
0: 安稳的归宿，不被外界打扰，你能想到什么？
1: 家。
2: 哇，出来了。
4: Yes。
0: 歌名叫什么？
1: 家里面。
0: 家里面，歌名叫家里面。确定吗？
1: 家乡。
0: 家乡
6: 三个字。
1: 家乡好啊。
0: 家乡好，一起期待开门
2: 大
7: 吉。
4: 啊，我觉得有点懒，真的有点懒。
2: 家都想到的，
4: 太可惜了。
0: 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许一舟。
1: 大家好，小宁哥好。
0: 这首歌的名字叫
2: 《我的家》。哎
1: 呀，这首歌从歌词到歌名都特别简单，但确实很难猜。
3: 太难了，这首歌真的太难了。
0: 好，谢谢许一舟，谢谢。好吧，非常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6000全部清零了，钱没了。
2: 没事，我们俩加上骑电动车玩去。
4: 骑电动车去玩去。
2: 压马路。
0: 最重要的不是去哪里，不是怎么去，不是干什么，是你们俩在一起，
2: 对
0: 不对？
2: 对。
0: 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好嘞。
0: 未来有什么计划吗？跟姐姐
2: 想过一起创业，好好的挣钱。第一任务，孝顺我们的养父母，
0: 这个最重要。
2: 对，
0: 好吧，谢谢，谢谢海涛，
2: 加油。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生活的无奈会让短短20分钟的车程从咫尺变天涯，生命的奇迹，家人之间的那个羁绊，就算是命运的洪流，也天涯不过是咫尺。来吧，接下来命运会让谁来到我们身边？

0: 你好，
1: 欢迎索优乐。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一名林业工作者。
1: 好像2025年总台春晚上有你表演的节目，是吗？
0: 是的，是的。他呵护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
1: 好扎心呐、啊！
0: 我在后面很着急呀、啊。
1: 我跟你说，你现在扎的是两个人的心，他很伤心，你也很伤心，两个人都挺伤心的。没关系，还有机会，好不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给我的母亲带一份礼物回去。
1: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选择哪个生肖？反正这边已经被他全开完了，还有个12。马、羊、猴、鸡、狗，选哪个？
0: 狗，
1: 狗，狗，请准备。狗是6号门，3000元，加油！
0: 好，
1: 请按响门铃。

0: 没问题。
1: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0: 你不是林草工作者吗？
2: 爱好。
0: 天天对着茫茫草原上放声一唱，就这么练出来的。歌名叫做啥呀？
2: 天路，天路。
0: 一起期待开
2: 门
0: 大吉。天路，回答正确。

0: 欢迎王炳。王炳，跟大家说一说你来自哪里？
1: 我来自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一名羌族歌手。
0: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之间应该有很多共同点，哎，一个来自西南，一个来自北方，
2: 北方，
0: 对吧？也都喜欢民歌。
1: 我最近学了一首
0: 什么？
1: 海流马。
0: 今年春晚上的那首歌。

0: 听好听好听好听。
1: 我觉得如果你在呼伦贝尔草原唱响这首海流马，我相信那种意境一定是更辽阔的，更动人的。谢谢王炳，太棒了，感谢你的演唱，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都说他是一个根正苗红的林草工作者，是因为他们家3代人都是做林草工作的。
2: 是的，
1: 从你的爷爷开始是吧，然后再到你的妈妈，然后再到林草工作，其实这几十年发展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
3: 是的，是的。
1: 爷爷那代应该比较粗放。
3: 对，基本就是看天吃饭，护林防火啊。我们现在就是更多的是科学化管理，运用各种的遥感技术啊等一系列手段去监测我们的草原。
1: 向所有的林草工作者致敬，你们辛苦了。好，继续前进吗？
3: 当然，前进，肯定。
1: 住还没有用呢。
3: 是，
1: 马羊猴鸡，12，
3: 猴吧。
1: 猴，请准备。9号，5000。
3: 我相信，
1: 反正能让你选的门已经不多了。
3: 也是，
1: 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大树。
3: 我相信我，
1: 你得谢谢他，把便宜的。
3: 我的家，
1: 别气他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场了，
1: 听出来了，完了，听出来没？
2: 没听出来。
1: 雷哥，我们听得出来，一点都没听出来。
3: 这猜不出来，
2: 这个有点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哒哒。不是，我可能得需要一些。
4: 这就求助了。没猜出来，
3: 真这个旋律真的是。
4: 那直接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3: 原因重现吧。
4: 原因重现，请听原因。

0: 回家，这歌叫回家。
1: 刘德华的歌，
2: 能想到吗？
1: 就只能听出来个刘德华了。
2: 没听过这首歌是吧？
1: 对，确实。
2: 如果你没听过这首歌，那大概率是猜不出来了。所以你能给我答案吗？
1: 猜一个吧，跟家有关，刘德华家回回家。
2: 你的答案是
1: 故乡的家，
2: 确定吗？
1: 猜一个吧，
0: 回家。
2: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2: 太可惜了，他刚说了一个回家，其实已经对了一半了，但回家怎么了？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许鹤斌。
1: 哈喽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歌名叫啥呀？
2: 回家的感觉太好吗？
0: 回家的感觉太好。他真没听过这歌，我以为他是曲库，他曲库里没有刘德华的歌。
2: 少。
1: 回家真好，
2: 回家真好。
0: 太可惜了，谢谢许鹤斌。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有许愿的吗？觉得自己做好准备了？
4: 七号，
5: 五，
3: 可以啊，来了。
6: 思考中队长，
7: 3、2、1，
6: 五，
8: 翘，
6: 好紧张。
3: 即将来到我们身边的是
9: 4号。
3: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10: 耿静老师好。大家好，
0: 咱们是见过吧？
10: 对，
0: 我曾经正在化妆间里面聊着天，化着妆，突然警察破门而入，说你们好，我们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我说你找谁？找谁？撒贝宁，撒贝宁。
3: 我就知道。
0: 我说他在这儿，然后就把他给抓出来了。然后您就对撒贝宁进行了一番审问。
11: 到我是哥哥大了，
12: 特地跟俺送上家乡的美食，带的鸭脖子，
11: 别让他看见了，这还能这那还能留得住？
13: 这还说什么呢？直接给我
14: 就行了。
10: 我今天也给您带了这个武汉的特产啊，我们武汉公安的文创小玩偶。哦，
0: 这个是
10: 肖味。哦，
0: 肖。哦，这是你们的吉祥物是不是？
10: 对，
0: 好可爱。他没有，
10: 没有，
0: 他没有，那就放心了。上一回是春晚彩排的时候，您是作为我们那位特邀嘉宾来春晚后台来采访。
10: 对，很荣幸能有机会来看这个春晚的彩排。
0: 欢迎您来到开门大吉。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10: 今天我的梦想是为我们社区的这些独居老人更换一批家用小电器。
0: 好，祝你梦想成真。
10: 谢谢，
0: 加油。马洋鸡12。
15: 觉得后面好难，好紧张。
10: 我选一个羊。
0: 为什么？
10: 因为我们家小孩龙凤胎是属羊的，让他们能给我带来一点好的运气。
0: 羊，请准备。羊是五号门，最简单的。
16: 好，
6: 你好，
16: 羊。
17: 这五号里面现在是最小的了。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筷子兄弟的歌，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1: 这首歌
0: 就是旋律很熟悉。哒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哒。你现在脑海里要想一个你最想念的人，也许他会帮你猜出正确答案。最想念的人啊，
0: 我最想念的人应该是我的父亲，
2: 一生要强的爸爸。
1: 这首歌叫什么？你再唱一遍。
0: 就是那个筷子兄弟的歌。
2: 对，
1: 叫做
0: 父亲。父亲，
2: 想起来了。
1: 确定吗？
0: 确定。
1: 所以是他帮你打开这扇门的。
0: 对，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大吉。回答正确。哇，太神了，天哪，
0: 好奇妙呀。

0: 你们好，欢迎。
1: 那你们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鹤壁的东河乐队。
0: 谢谢东河乐队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感谢你们的演唱，谢谢。那要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开门大吉这个节目我主持了十几年了，总会有那么一些歌是留给那些特别的人。
2: 每个牌上面就有一段故事。
0: 恰好你的孩子属羊，
2: 对，
0: 你选了羊，就是这首你最怕听到的一首歌，也是你心中刻下最深印记的一首歌。
2: 对，
0: 就是这首《父亲》。
2: 是的，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
0: 爸爸是在你20岁的时候因公牺牲。
2: 对，
0: 是知道你成为一名警察之后。
2: 爸爸是不知道。
0: 不知道的。
2: 对，因为很凑巧我的生日也是110，刚好和
0: 人民警察节
2: 重合了。
0: 对，
2: 所以在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的时候，然后他从元旦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会问今天是几号，今天是几号，他一直问到了这个10号那一天，他跟我说宝贝生日快乐，最后他就没有意识了。
0: 他一直在等这一天。
2: 对，就一直都在等这一天，然后跟我说生日快乐。
0: 这个日子对他来说有双重意义哈，一个是你的生日，一个是人民警察的节日，他一定要等到这一天才能不留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
2: 对，
0: 所以那天你这个想法更坚定了，一定要成为一名人民警察。
2: 对，今年就是清明节，然后去扫墓的时候，我就跟爸爸独处了一下，我说爸爸，你的女儿现在没有让你失望，我很乐意去服务我身边的居民，然后我今天也很有幸被邀参加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春晚的彩排。
0: 你跟爸爸也说这事儿了是不是？
2: 对，我跟他说了。就是我好的也会分享，然后我工作上的疑惑我也会跟爸爸吐吐槽，我相信他都能听得到，
0: 他都知道。
2: 对，
0: 他肯定很骄傲，要像爸爸一样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人民警察，受老百姓尊重的爱戴的人民警察。加油
2: 加油。
0: 好，继续开门。
2: 开门。
0: 选择哪个生肖？马、鸡、12。
2: 我觉得选马吧。
0: 马，请准备。马是几号？
2: 11号。天爷呀！可以。
0: 没事没事，有求助。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轻松。

0: 点旋律都没有感觉，
1: 后面的都好难了。
0: 是不是跟春晚有关的一首歌？这个歌好熟。
2: 今天春晚你是作为特邀观众，
0: 对，彩排，
2: 所以你比全国的观众更早看到了春晚的节目。你觉得是春晚今年春晚的歌？
0: 我感觉有点像春晚的，就是这首歌肯定是我
3: 特别熟悉，
0: 特别熟悉，是吗？
3: 是今年春晚。
2: 今年春晚你对哪些歌手有印象？
0: 人间，这个是李健的《人间共鸣》，人间共鸣。哇！因为这个旋律，就我刚好去看这个彩排的时候，就哎，
2: 喜欢，
0: 喜欢，
2: 记住了，
0: 记住了。
4: 咱这春晚真不白看，2万块钱直接到手。
2: 叫什么歌名？
0: 《人间共鸣》。
2: 确定吗？
0: 确定。
1: 太厉害了！
2: 一起期待，开
0: 门，
2: 门
0: 大
2: 吉。回答正确。哇，太牛了！
4: 哇，太牛了！

0: 谢谢你的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歌手李晨曦。
0: 谢谢晨曦的演唱，
1: 谢谢。
0: 那要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3000元。哇，好厉害。在你心里，警察就是爸爸的形象，就是那个英勇无畏的坚定果敢的男人，所以你就特别想成为一名警察。
2: 对，父亲他之前都因为工作很繁忙，陪我的时间也很少，小孩嘛都想去公园玩。终于有一次他带我去公园去玩，但是那一天我的父亲看到了一个公交车失火了，他当时就上去救火，自己下来以后头发呀眉毛啊全部都是被火燎了。就是因为他去的比较快，那车的乘客是没有受伤的，
0: 都获救了啊。
2: 对，
0: 所以那一刻那个画面给你的触动是不是非常大？
2: 非常的大。我就觉得啊，自己的梦想就是想成为警察，去帮人民群众，最困难的时候你就应该挺身而出。
0: 小时候对爸爸特别不理解，就总是没时间陪他，但在那一刻全部释怀了，甚至自己也要像爸爸一样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3: 长大以后就成了你。
2: 我现在服务的这个社区，也是我从小长到大的。
0: 他被称为是社区的女儿。
2: 是的，就在我们那个院里，可能有的就是看到我长大的，包括后来我们新进来的一些居民，家长里短的事儿都喜欢跟我分享，而且我也愿意去帮助大家，去服务大家。就是我的社区有一个奶奶，就是她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家人都已经不认识了，但是每次我去上门的时候她可以认出我来。
0: 继续前进吗？
2: 继续前进，我觉得放弃就不是我的风格，是吧？
0: 那你就勇敢地向前走吧。鸡还是12？
2: 顺着来呗，选鸡。
0: 鸡，请准备。10号门，10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来到33000元，请按响门铃。

1: 没听出来，感觉是毛不易的歌。
2: 唱，确实有一点难度。
3: 你听过吗？
1: 我也没听过。小倪老师，
2: 哎，
1: 再麻烦您再帮我回忆回忆。
2: 你以为我听出来了吗？
1: 完了，
3: 我也不知道，
1: 我也没有听出来，没听出来，就。
2: 求助，直接求助，
4: 那就求助吧。3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求助
2: AI，
1: 就用 AI。
2: 哎，你问问题是你的强项啊！啊，对呀，审他呀，你可以问问题呀，对呀，我就问呗。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有请小吉，你好，你好，我是
5: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小吉，麻烦你告诉我这首歌是谁唱的，唱的关于什么内容，大概歌名有几个字，谢谢。这个叫专业。这首歌原唱是名字长度为两个字的男歌手，是很治愈温暖的励志歌曲，歌名一共是七个字哦。
5: 七个字，励志的歌，能把歌名的反义词告诉我吗？嘿嘿。
1: 这个可不能直接说哦，我只能提示你，歌名整体对应的相反意思就是没有好的事情停在原地不动哦。没有好的事情，有好的是在路上。太难了，美好的事情，美好的生活，美好的岁月，美好的啥就是不会。
2: 你的答案是。
1: 美好的是在路上，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在前方，美好的事情在前方，门在路上，美好的事情在路上，不行呢，美好的在路上，美好的在路上，是吗？啊，不是，啊。
2: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1: 叫什么？
6: 叫什么？
2: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刘书潇，
1: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然后我们一直在想这首歌这么好听，它究竟叫什么名字？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谢谢你的演唱，谢谢。非常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3000元，全部清零。
2: 没事，事后可以多去老人家里多走走，多去串门也是一样的。
1: 可以可以，
2: 一样的可以消除安全隐患。
1: 本来就在做很多的事情。
2: 对。
1: 所以有没有这个家庭梦想基金，还是会去做。
2: 对。
1: 你说爸爸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你穿警服，自己内心也很遗憾，没有穿着这身光荣的警服和他并肩而立，甚至跟他并肩战斗。今天我们给你准备了个惊喜，这是你和爸爸在你小时候

0: 谢谢开门大吉，
1: 爸爸应该也很欣慰哈。你有什么话跟爸爸说？
0: 我觉得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很光荣。
1: 你没有辜负他，接下来就是沿着爸爸的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加油！
0: 加油！
1: 很高兴认识你。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这份礼物送给你，东谷一品鲜酱油为你送上的一份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我会把这个送给我的社区的爷爷奶奶，大家一起分享。
1: 那一盒肯定不够啊，多来几盒吧。
0: 谢谢谢谢。
1: 虽然很遗憾3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未来你能为社区的居民做的工作还有更多更多，因为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的身后有你的父亲，有千千万万个人民警察。加油！
0: 谢谢谢谢。
1: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咱们接下来勇攀高峰，迎着12号题猛猛向前走好吗？接下来会出场的是，哇哦，我在这儿感受到了一阵风。哦，2号别走了，咱就在这儿吃吧。那祝你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3: 哇哇，朋友们，这是什么？
4: 大家好，小杰老师好，我是来自重庆的，我是一个火锅店的店长。
1: 天哪，你怎么不把火锅直接搬上来？这是什么包子啊？
4: 那个是牛肉馅的，牛肉馅，就感觉口水已经在馋了。
1: 等等，给我拿点醋好不好？
2: 我就应该扣两个。
1: 我觉得这么好吃的包子，一定得用我们的这个紫林老陈醋。开门大吉由醋豆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嘛，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4: 我想吃。
5: 嗯，刚好小妮老师饿了。
2: 我也饿了。
4: 都是现做的哈，都是亮亮他们现做的，
2: 我们也想吃。
1: 他们俩火锅店漂亮极了。
4: 好，咱家那个火锅店就在那个居民楼里边。哇，您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的颜色的色彩是五颜六色的。
1: 娘娘们在忙，
4: 娘娘们有手工做的那个。

0: 的，现在我们台上的花卷，
1: 还有打麻将的，那个打麻将的，
0: 还有打麻将的，
1: 烟火人间最是动人，
2: 就真的很好看，就觉得日子就是这样热气腾腾的，
3: 对，
4: 而且还摆得很好看，
1: 好过瘾啊，好开心啊！
2: 你吃完了，
0: 好吃的，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谢谢苏梅文把这个选手给我们转上来了，
2: 我是一口没吃着啊。
1: 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把今天的梦想基金给到我店里面的阿姨们，买一双他们最舒适的鞋子。
1: 300元够不够？
0: 够了。
1: 最后一扇门，12号门，请就位。
2: 姐姐，加油吧！
1: 12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加油！
2: 加油！加油！
4: 加油吧！
2: 看你的了。

0: 太难了，
1: 什么也听不出来呢。
0: 这个难，
1: 难
2: 一点，听
1: 难了。噔噔
3: 噔噔噔，听出来了吗？
4: 糟了糟了，感觉有一点点，但是
1: 猜不出来，
4: 应该是在哪里听过这个音乐。
1: 都十二号了，肯定是很难的
2: 很难的
1: 了。
3: 没事儿，反正最后一首歌了，求助不用白不用。
4: 我还是用求助吧。
3: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选择哪种？
4: AI 助手吧。
3: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那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4: 小吉，那个音乐的话，它是几个字组成？然后歌手是谁？
5: 这首歌的原唱是吴克群，歌名是四个字哦。
4: 它主要表达的是关于哪方面的？
5: 这首歌讲的是在外漂泊闯荡的人，对承载着牵挂与陪伴的那个温暖归宿的感情，是亲情主题的经典金曲哦。
4: 吴克群，十个字。糟了糟了糟了糟了糟了，我再想一下。
3: 所以吴克群的歌你不太熟啊？
4: 吴克群的歌不太熟。
3: 这也不是你刚才以为的那首歌，对吧？
4: 不是。
3: 所以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
4: 温暖的家吧，温暖的家。
3: 温暖的家，想不到别的了。
4: 想不了了，归宿只有家。
3: 好吧，温暖的家，一起期待。
1: 开门
3: 门
1: 大。
3: 大
1: 吉，
2: 这个太难了，
1: 太难了，
4: 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3: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5: 你真帅。

0: 欢迎俊宇。
1: Hello， 大家好，小林哥好，我是刘俊宇。
0: 这首歌的名字究竟是什么？
1: 家的名字。哇！
0: 谢谢俊宇的演唱。
1: 谢谢。
0: 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没有拿到手。
2: 没关系。
0: 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了。儿子今天在线上是不是？
2: 是的。
0: 打个招呼吧，好不好？
2: 哎， Hello.
0: 你好。平常见不到妈妈，妈妈是不是很辛苦啊？
3: 对。哎，
0: 你是不是也很心疼妈妈？
3: 嗯。
0: 你是不是要多关心妈妈？
3: 对。
0: 你多说两个字会怎么样？
3: 好。妈妈辛苦了。
0: 哎，这就够了。哎呦，妈妈都哭了。工作太忙了哈，很辛苦。女强人啊，平常谁见了她都叫姐，老板见她都得叫姐。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女子啊，一直在张罗店里的事儿。
2: 就是我是一个正宗的重庆妹子，我闲不下来，不管是前厅服务员，还是切菜，还是刷碗，我都去做过。13年当上了店长，陪伴她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0: 妈妈很努力，妈妈很棒，妈妈未来会更好。所以儿子说妈妈辛苦了的时候，他筑起来的那个坚强的堤坝瞬间就崩溃了，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辛苦一下子就释放了。只要最亲爱的家人看到你的努力，看到你的辛苦，包容你，爱你，拥抱你，对他来说就足够了，再累再苦都值得。我们为菊姐加油好不好？借着刚才最后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家的名字。什么是家的名字？家的名字就是妈妈，家的名字就是我们远去的父亲，家的名字就是我们失散多年但最终拥抱的姐姐，家的名字就是我们的爷爷，我们的妈妈传给我们的事业，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独特的生命历程，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家庭赋予我们的那份责任，赋予我们的那份独特的基因，我们身上的一切，我们的血液都是家的名字。记住自己从哪儿来，才能更好地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4: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7: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8: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4: 开门大吉。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4: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9: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青阳换新升级， 72小时尽现，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清扬，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4: 开门大吉，
0: 东湖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菊姐。虽然你们那儿调味料挺多的，也算是我们做一点贡献吧，加多一道东湖酿造。也向所有的娘娘们问好，祝他们未来生活越来越好，工作愉快，幸福充实美好。再次掌声送给今天的各位选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是小尼，下期再见。
10: 问美团，都安排。
11: 吃粤菜，
12: 我要吃烧鹅，
13: 我要去按摩，
14: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5: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6: 那就问美团吧。
17: 他都能帮忙，
10: 问美团，都安排。谢谢，
1: 应该的。
4: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6: 应该的
4: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了？
18: 这样吧，我画给您。
4: 是用心的服务。
18: 这样就好了。
19: 太感谢你了。
18: 应该的。就解决了吗？
4: 是秉持的公心。
2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8: 不麻烦，应该的。
21: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在老家。
22: 没什么事儿。
2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24: 不
23: 带？
24: 要吧，应该的。
2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4: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6: 应该的，
27: 应该的，
4: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哇，
1: 太漂亮了！
2: 我们是三十一年的
3: 当时二年的张宝台。
0: 谁是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的女主角？
4: 我是李宁思，
5: 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6: 一号老师，您是吗？
1: 当然是啦。
7: 二号老师是吗？
8: 必须是我啊！
9: 三号老师是吗？
10: 怎么可能不是我？哎，
11: 白问，
12: 海宽又陷入了迷茫，
1: 太难了。
13: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妈妈，我想多点醋。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14: CCTV
15: 3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瞧瞧，多精神！
16: 你哪位？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17: app。 哦，有意思。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有必要吗？日历。嗯。那麦克风？没必要吧。
18: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那位置总行了吧？你说了算。访问可以，就一次。那下次呢？下次再说了。隐私保护用 iPhone。
19: 省心。
20: 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越战越勇的现场。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的身边充满着海量的信息，需要我们擦亮双眼，分辨真假。所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来锻炼自己的眼力和逻辑分析能力。在我们的舞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当中，你有信心找到真的那一位吗？ 今天我们有考验自己眼力和脑力的四个方阵的观众，欢迎各位。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队长啊，在节目当中呢，他们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2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0: 今天我们跟鞠姐一样，都选择了黑色系。哦，都显得很深沉。
21: 对。
20: 好，接下来欢迎我们心中永远的鞠萍姐姐。
21: 鞠姐，
20: 印象美气都是五颜六色，特别鲜艳。今天反而穿的特别沉稳。哦，代表着今天鞠萍姐姐要特别慎重，对吧？
21: 对。
20: 好，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演员刘海宽。
22: 大家好，大家好。
20: 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也是由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反诈民警卢瑶林警官。我们各个领队的任务只有一个，就是带领自己的队伍成为冠军队。 因为冠军队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复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另外，场上还有我的另外一位搭档啊，这个大圆球 AI 机器人球宝。大家好，我是球宝。我觉得今天这期节目录下来，鞠萍姐姐会有点累。
21: 为什么？因为今天年轻的古灵精怪的太多了。是，估计带你们也都挺累的哈。杨帆，
20: 你不用把自己摘出去，其实就是带你最累。那我少说话，行不行？我挑干货的说。朋友们，我们节目马上开始，一共就五关游戏，第一关500分热身题。那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21: 有请三组隐藏者，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们是三十一年的双胞胎。
23: 三十一年的。大家好，
24: 我们是三十二年的双胞胎。
25: 大家好，我们是十二年的双胞胎。
20: 都说是双胞胎，明确的告诉大家，只有一对是真双胞胎。关于双胞胎有什么样的大数据？来，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21: 双胞胎在妈妈肚子里就相伴相依，这种与生俱来的血脉联系是特别难得的缘分。这对双胞胎自生命伊始便相伴成长，见证了彼此的每一个重要瞬间，既有无需言语的默契共鸣，也有朝夕相处的温情陪伴。请问三组选手哪一对是双胞胎？这个题还用提问吗？双胞胎首先它长得就得像。 我一眼我就看出来，三号小朋友你们就假的，首先你们色儿都不一样，对不对？
26: 三号是哥哥还是弟弟？
0: 弟弟。
1: 哦，
2: 那没准人家愿意户外运动啊，愿意体育运动晒的
20: 啊，也有这种可能。
2: 对，
20: 那菊萍姐姐可以先提问。
2: 那先闹清楚一下他们谁大谁小，比如是姐姐弟弟我们已经知道了，从哪儿来的呀，在哪儿上学呀？
3: 我们来自山东日照。
2: 好，二号选手请介绍一下。
4: 我们来自广东东莞。
2: 哦，
4: 他是哥哥，我是妹妹。
2: 嗯，你们从事什么工作？
4: 我们现在一起创业。
2: 创的什么业？
4: 我们是开着一家滋补汤料店。
20: 哦，
2: 一定很有营养。好，再问问一号，你们是在一架飞机上服务呢，还是分在两架飞机上？
5: 有时候会一起飞，有时候不在一个航班上飞。
20: 哦，那如果他们俩同时在一个飞机上飞，会不会吓到乘客呀？
5: 会吧。
2: 但我觉得他们俩好像还是有点差别。这边这位呢，就老是抿嘴笑；那边那位呢，
6: 张嘴笑。
2: 哎，张嘴笑。那姐姐，哪位是姐姐？
5: 嗯，我是姐姐。
2: 哦，姐姐抿嘴笑。好，
6: 我就不信他们名字都是编的。一号，您叫什么名字？
5: 我叫杨卓君。
6: 一号，您叫什么名字？
5: 我叫杨卓林。
6: 二号，你叫什么名字？
7: 何福正。
6: 二号，你叫什么名字？
4: 我叫何福玉。
6: 三号，你叫什么名字？
8: 石鹤凡。
9: 石小小。
6: 哇，这都编。
2: 那能编吗？那没准真是姐弟啊，或者是
10: 大锁，你是在低估我们节目组的想法。难道我们还能说一个叫王帅，另一个叫汤姆吗？
6: 有可能。
2: 难了，上难度了。
18: 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弟弟回答吧。姐姐比你早出生多长时间呢？
9: 快到一个小时吧。
2: 一个小时？哦，够长的。
6: 所以你是在里面憋黑的。
18: 问一下三号姐姐，那你俩现在是小学五年级？
9: 对。
18: 在一个班吗？
9: 不在一个班。
18: 谁学习好啊？
9: 我学习更好。
18: 那弟弟有什么比你优秀的地方没有？
9: 他体育比较好。
18: 平时在家里边父母有没有拿你们两个做比较的时候啊？
9: 没有。
18: 到底有没有？
9: 有，就是考试的时候，我们的妈妈就会拿我跟他，就他拿他比跟我比，说为什么我学习比他好。
18: 那这个时候弟弟怎么反驳的？
20: 因为我晚生一个小时，
6: 他比我早学了一个小时。
20: 海宽呢？我很期待你的提问。
11: 我就问一下中间二号，什么契机让你们两个想一起做一件事情？
4: 当时呢，我先创业的，然后我哥哥呢，他看到我就是比较不容易，然后他就把他的工作辞了，然后跟我一起去创业。
11: 工作的辞了？
4: 对，因为我们感情特别好。
11: 他俩刚手牵手的时候，是那种似碰微碰，又好像没碰，就是那种就是感觉。
20: 有可能是兄妹嘛？
11: 对，但反而还觉得会有一些像啊、那个一号老师，你们两个从小一起长到大的话，有没有共同喜欢过什么？
20: 三二一，
5: 有有。
20: 这是说有
6: 有
20: 我还不知道。
11: 因为什么吵过架？
5: 因为妹妹比我多吃了一点。
11: 行吧，
6: 在我的观察里面，他们的笑容好像都差不多，因为毕竟都是一起出来。现在请台上的六位朋友冲着前面的摄像机给出最大的微笑，三二一，笑。
12: 三号，
18: 三号弟弟不会笑吗？
6: 弟弟不会笑，是心情不太好吗？好，请问三号，就是在家里有没有那种就是爸爸妈妈管不了弟弟的事情，但是你能管的事情？
9: 没有。
6: 你也管不了弟弟？
9: 就是比较调皮。
6: 那你平时会教他写作业吗？
9: 会。
6: 辅导的时候你会生气吗？
9: 会。
6: 也会。
9: 对，因为教不会他。
6: 他哪科相对差一点？
9: 三科都差。
6: 对对，好家伙。好，
18: 文仙一号，那有没有就是小的时候家里边或者是亲戚朋友分不清的时候啊？
13: 大家都分不清楚，一般都不会叫我们的名字，都叫的双胞胎或者是大宝和二宝，因为叫了名字也会认错，干脆就不叫，把我们当作同一个人
18: 啊。那问一下姐姐，那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区分你们两个呢？
5: 就是还是通过外貌吧，长相。可能妹妹小时候漂亮一点，姐姐小时候丑一点。
2: 哟，
18: 妹妹哪儿漂亮啊？
5: 妹妹哪儿都漂亮。
6: 他们这回答无懈可击，一个说都不好，一个说都漂亮，就是。那二号，你们俩谁做汤更好吃？一般谁主厨啊？
4: 哥哥。
6: 哥
0: 哥哥包的最好喝的一道汤是？三二一，一起说。
1: 菌菇汤。
0: 哎呦，你们店最招牌的一道汤是？三二一，
1: 菌菇汤。
0: 哦，就是菌菇汤。
20: 你们店就一道汤是吗？
10: 没办法，多了不好背。
0: 那三号，我问一下，弟弟去年期末考试分最低的一科是
3: 英语。
0: 一号，上次你们俩一起直飞的一趟班机的目的地是
13: 杭州。
0: 哦，我明白了。
20: 你明白啥了？
0: 很明显了，菌菇汤赢了呀。
11: 我最后提一个哈，弟弟，你害怕姐姐什么？
3: 打我。哦。
20: 回答打我，你是挺满意的是吧？回答。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之后，给出结果。
0: 您觉得哪对最不像？三号吗？口音不一样。
2: 夫妻啊，那就不是呗。
11: 为啥觉得一号像？
18: 你跟我的想法差不多。
20: 我先来问问卢警官这边的观众哈，你们认为几号是真的？
7: 二号。
20: 问问菊萍姐姐身后的观众，几号？
8: 一号。
20: 问问海宽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2: 一号。
20: 问问大锁的观众，几号？台上的三组，哪一组是真的双胞胎？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三二一，请按键。一号，一号，二号，二号。卢警官，
18: 一号呢有一种什么感觉，就是答案在这儿了，放这儿你敢不敢抄？太像了，所以说我后边的队员一致认为不太敢选。
20: 越像越不是，
11: 我们觉得就是越像越是啊，是吧？
13: 是。
20: 菊姐，
2: 二号呢？他们应该还是兄妹或者是姐弟，要么是夫妻，这是我们智囊团给出的。三号也不太像，因为没有什么默契。
20: 大锁的，
0: 可能这个角度问题啊，因为我跟卢警官在侧面。你就看这个三组的这个侧颜啊，一三号呢稍微有点偏差，但是二号啊连双下巴的角度都是一样的，非常像，
18: 尤其是鼻子啊。
0: 但是呢，当我摁了二号之后，这个妹妹朝我诡异一笑，我现在有点心虚。到时候看看结果吧。
20: 那究竟有没有人选对？难道我们三号小朋友就不是双胞胎吗？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5: 谢谢你一直陪着我，我们一起努力，一起成长。
2: 哟，表白了。
14: 我经常觉得我们是最有缘的人，永远最懂对方。
2: 最懂对方，
0: 最有缘。
3: 虽然我们经常吵架，但是非常开心，从小到大一直有你的陪伴。
0: 哎，
3: 我们是双胞胎的孩子，我们的妈妈是双胞胎，爸爸是双胞胎，但是我们不是双胞胎。
11: 哦，这个厉害哦！
20: 双胞胎的孩子，
11: 天哪！
20: 你们是双胞胎还是双胞胎的孩子？
1: 我们是双胞胎的，双胞胎的样子，我们是最有夫妻相的人。
0: 我，
1: 但是我们不是双胞胎，
20: 所以你们是
1: 夫妻。
20: 夫妻，
0: 哦，我说是夫妻相吗？
20: 还有长得这么像的夫妻啊！所以最终真的双胞胎是
12: 我们是真正的双胞胎。
20: 双胞胎我们都不关心了，我们先看看长得像的夫妻。
0: 这夫妻相也太夫妻相了，
2: 太像了。
20: 抱歉问一下，你们结婚多久？
14: 我们结婚差不多四年了。
20: 刚结婚时候也像啊。
2: 哎呀，姑娘好漂亮啊。
20: 那个时候就像，而且越长越像。来吧，你们俩刚才讲了谁是双胞胎？
3: 我妈妈和爸爸。
20: 妈妈和爸爸是双胞胎。
2: 那你们俩差多少呢？出生
3: 差一岁。
2: 哦，
20: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不是双胞胎胜似双胞胎的两组，好不好？谢谢你们。来吧，两位可爱的双胞胎乘务人员跟大家打个招呼，再自我介绍一下啊。
5: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姐姐杨卓君。
13: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妹妹杨卓黎。
20: 你们是从小到大都在一个学校，然后考大学也是同时考吗？
5: 是的。
20: 啊，当空姐也同时入职？
8: 对，同时面试的，然后是被同一家航空公司录取的。
20: 那做空乘多长时间了呢？
8: 有飞了十年了。
20: 那姐妹俩同时在一个航空公司工作，还经常会同时飞一架飞机，那应该发生过一些比较好玩的事儿吧？能分享分享吗？
8: 我记得有一次在执行同一个航班的时候，有一个小女孩下飞机的时候很激动，她拉着爸爸妈妈的手说，一模一样的空姐阿姨，他们会变魔法吗？当时把我们整个客舱氛围都弄得特别好。
20: 那你们俩现在作息是一样的是吧？比如说同时要飞出差，
8: 对
20: 吧？
8: 对，
20: 现在就基本不和爸爸妈妈生活在一起了。
8: 我们现在都已经各自成家了。
20: 所以我们马上就可以请你们的孩子再来参加这个环节了。
8: 对，我们的孩子长得也很像哦。
20: 刚才那俩不是你们孩子吗？
8: 是。
20: 其实刚才温情告白的那个环节，我觉得还挺感动的哈，因为这世界上有另外一个自己一样的存在哈，陪伴自己长大，好多想法感受都很接近，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事情。所以从你们两个人的成长，对方对于你意味着什么，可以聊一聊。
8: 我觉得作为一对双胞胎的话，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毫无保留毫无条件的信任和依靠，他就是我的另一个自己和另一面镜子，我会永远陪着他的。
2: 嗯，真好。
20: 希望姐妹俩一直开心幸福，厚爱彼此吧。
15: 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
8: 拜拜。
6: 哎呀，看正脸就是双胞胎了，
16: 那是
6: 角度问题啊，卢警官。
20: 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过后的分数变化。海宽和菊萍姐姐选对了，所以他们率先领先500分。另外两队现在还是零分。
16: 厉害哦，厉害哦！
20: 接下来进入到第二关，我们的分值提高到1000。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哇哦，欢迎三位，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19: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21: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22: 大家好，我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20: 这个就是九龙九凤冠对吧？今天非常有幸，我们把真实的展品搬到了越战越勇的现场。哦，所以接下来的时间请现场所有的嘉宾观众补票。哎，九龙九凤冠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有一位匠人精雕细琢打造出了一件九龙九凤冠琉璃珍品，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让千年琉璃技艺惊艳全国。这件作品集传统纹样与现代审美于一体，细节之处尽显匠心，每一处纹路每一颗配饰都凝结着匠人对非遗的热爱与坚守。请问台上的三位隐藏者，谁制作出了这件被国家博物馆展出过的九龙九凤冠？
20: 谢谢秋宝的介绍，这我们就听懂了。我们台上摆设的是九龙九凤冠的琉璃制品，曾经在国家博物馆展出过。
8: 对，
10: 杨帆，这么跟你说吧，今天在这里这件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肯定是赔不起。
20: 我当然知道赔不起，再见。
23: 那这价值多少钱呢？
20: 这个可以问。
23: 可以问一号，请问价值多少钱？
19: 在我心中它是无价的。哦，
23: 二号在你心中也无价吗？
21: 没错。
23: 好，那我不问三号，你们问吧。
20: 那我追问个问题，请三号姐姐介绍一下，她制作花了多长时间？
22: 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
20: 2个多月。
22: 是的。
23: 那请问一号老师，它是一点一点组合上去的呢，还是一个一个，比方说怎么给它连起来的？
19: 是每一个的这个小零件都是单独做成的，然后再给它组合上去的。哦，
6: 这个琉璃是深加工的玻璃，它是怎么个深加工法呢？二号能帮我们说一下，它跟普通玻璃有什么区别吗？
21: 首先，普通的玻璃它是工业火加工，它的应用场景呢，更多的是我们的，比如说，我们家里的这种日用玻璃啊，我们的这种玻璃杯啊，但是我们的这种，琉璃呢，它的加工工艺都是这种纯手工的，且它的最终的应用场景都是以工艺品。
6: 它比玻璃多什么呢？
21: 原材料大部分都是二氧化硅，而它的颜色并不是经过后期的涂色， 而是在里面都加了一些氧化物，经过我们的这种氧化的气氛的反应，才会在这种琉璃里面玻璃里面着色，也就形成了我们的琉璃。
0: 那这个凤冠上主要的这个蓝色你是加了什么调的色呢？
21: 我们的制作工艺呢是叫灯工工艺，琉璃的烧制技艺呢有包含着我们的灯工、窑炉吹制很多的工艺。
0: 你别打岔，你就说这个蓝色加的是啥，回答。
21: 我们的料棒就是蓝色的。
0: 哦，
20: 我才近距离才看上面所有的是龙，其实也是玻璃烧制的。
0: 哦，上面黄色的是龙啊？
20: 是龙。哎，它这个珍珠是玻璃做的吗？
9: 是的。
20: 哦，那我想请教一下，现在很流行烧制玻璃啊，我还上手做过，1200度的那个加热还容易烫到自己，和那个是一种技术吗？问一号吧。
9: 跟我们这个凤冠的工艺是一样的。
20: 是一样的。
9: 对，这很容易烫到手，就是我的手。
20: 就我们做那个也叫琉璃。
9: 对，没错，那个用喷火枪做的。
20: 对对对
9: 对, 对，是跟我们一样的。
18: 问一下三号姐姐，您制作的九龙九凤冠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9: 是的，
18: 您一定去看了吧？
9: 去了。
18: 那当时您是什么心情呢？
9: 当时心情还是比较激动的。
18: 那我再问一下，这件藏品在国家博物馆哪层展出？
9: 4楼。
18: 四楼。
9: 对。
18: 哪个展区？
9: B 展区。
18: B 展区。
9: 是的。
18: 一共几个展区啊？
9: 一共有4个展区。
18: 好，行，先问到这儿。
15: 一号老师，您这个眼镜是不是做这个累的？
9: 这个是一定是有关系的，
15: 是吧？
20: 还以为老师您这眼镜是不是拿琉璃做的？
0: 对，我也是。
15: 这是什么契机能让您就是想去做琉璃这件事情？
9: 2019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孩子高考完，然后我就带着孩子参加了一个琉璃工艺作品的一个体验课，然后这个体验课一场下来，我才发现琉璃真的很美，然后孩子对这个没有什么兴趣，我迷上了，就开始学习制作这个琉璃。
15: 那您当时看的时候，就是展的时候也在吗？
9: 展出的第一天我全程都在那，特别激动。
15: 哭了吗？不哭。
9: 不哭，这是我的骄傲。
18: 那我接着海宽老师的问题问您一个问题。
9: 嗯。
18: 这件藏品当时在几层？
9: 在4层，然后蓝6和蓝7的中间。
18: 那跟你在一个区域展出的其他藏品能说出来两个名字吗？
9: 孙颖玉老师的，然后
18: 作品名，
9: 作品他的是菊花，
0: 也是琉璃的。
9: 对，也是琉璃，当时就是一个琉璃展。
0: 哦，那2号3号你们是什么样的机缘接触到，或者做了多少年能说说吗？
21: 我接触琉璃呢是我母亲，我母亲一开始都是也是报了一个这种琉璃的这种课程，但是后来她手上长了一个骨刺，她就没有办法继续学习了，然后学费还不给她退，然后我妈呢就说那你去学吧，我就这种机缘，我也不想让这个钱浪费了呀，对吧？我就去学了，做这个做了3年。
0: 你3年你就进国博了？
21: 哎，对。
20: 来，
0: 3号老师您。
9: 我经营收藏20多年了，在2021年的时候啊，我就想自己再上手制作。这不就做到是2025年4月份。
0: 您这就4年
16: 就成了，
9: 对，
0: 就进国博

0: 活了。
1: 是的。
2: 哎，我想请教一下二号，就我们这个琉璃的这项技艺，它的特色和国外的区别是什么？
3: 像是我们国内的这些作品，更多都是以这种，花卉类，这种美好的寓意、摆件类的这种作品为主。外国更多的可能是以器物，比如说我们的酒杯，然后比如说我们一些的那种饰品，是以这种的为主。
4: 我问一下二号，在博物馆您这件藏品的展区是
3: 四楼。
5: 还是四楼。
2: 他非常骄傲，他待了一整天没哭。
3: 我也没哭。
6: 旁边是孙老师的
7: 菊花。
3: 对对对。
6: 我都背下来了。我都
8: 一号老师，我觉得您应该还有别的爱好。
1: 其实我是一个竞技叠杯的运动员，还是国家队的成员。我们追求的是一个速度，
8: 就是那个
1: 速度一定要快。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时间长了以后，我性子会比较急。所以当时孩子报了这个课程以后，就拉着我一块去学习。
6: 二号本职是什么呀？
3: 老多了，做过销售，在那个单位上过班，然后送过快递，送过外卖，在物流园做过班卸，然后做过那个本地大学城的门框、窗户框，拿着那个电动镐，踩着那个梯子上去，哒哒哒哒哒。
2: 我听不听你？我听你，
6: 反正都是力工，反正
2: 以前都是钢的，现在都是柔的。
1: 对
6: 哦，这跟你现在做着琉璃还蛮反差。那三号本职是做什么的？
1: 我本职就是经营收藏琉璃的，20多年。
2: 只有你和琉璃
6: 有关系，
2: 对，关系比较近。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好好商量一下，台上三位谁有可能是真的？
6: 整得我特别想选二号，虽然感觉他在胡扯，但是
9: 二号肯定是不像
7: 的。二号一上来我就记个点头。
9: 别的还是一号。
10: 一号
11: 拜师学艺，没人选三号是不是？
3: 我，
2: 来吧。四位探针达人，三二一，请按键。
9: 那我选一号。
2: 来说说理由。
6: 有一个小细节，就是一号在说自己的时候，他会跟你主动的说，你看我手烫的。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不会骗人的。
2: 可以看看吗？
1: 我手上有一些被烫到的痕迹。
6: 对对，
1: 疤痕。
6: 不是做饭油崩的吧？不是，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匠人的骄傲，而且他会在我们问问题的时候主动去补充一些信息。二号感觉像倒腾玻璃的，就是
2: 主要他刚才讲到过去曾经从事的那些职业需要的力气都太大。
6: 对呀，
2: 好像和这个工作反差。
5: 对，我们后边的老师们啊一直就说二号二号二号，但是他呢老这儿，我是出来就是我是
3: 我。
5: 真正来到这儿的没有自己说我是，所以我选一号老师。
2: 太高调，
3: 再藏点
2: 啊。海宽为什么选二号？
8: 我感觉做这个应该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他的那个表现出来的那个散发的那个气质，就让我觉得哎，你其实你做别的应该很好，但都是因为你热爱生活的那个，以那个为基底，是不是？然后把这个做得很好。
12: 海宽，哎，他不是热爱生活，是他那学费不给退。
8: 学费不给，
3: 哎，我就不给退。
7: 海宽老师这两下给我整不自信了。像刚才菊萍姐姐说啊，二号可能上来有点太张扬，但是通过我看，他自从一上台，包括一直球宝介绍作品，然后他就在那点头，大家问是谁，他也有这个动作，确实有这个动作。但是通过他的回答和他在舞台上整体的表现，我认为那不是张扬，更像一种艺术家的从容。哎呀，
2: 好，每位嘉宾都依据自己对于细节上的把控做出了选择。那台上一号还是二号，又或者是三号是真实身份？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哈，请准备。
12: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出今天的揭晓嘉宾。杨帆。
2: 我来揭晓啊。
12: 接下来需要你在这个台上从我们的展品当中找到提示的答案。
2: 你是坑我对不对？你是看我一年这工资不扣光了，你心里难受。
12: 这才体现出我们这个答案的珍贵。
2: 这个带罩的这应该不太可能，我觉得真正的答案可能就藏在大锁的身边。哎，稍等，我先观察一下哈。 这肯定没有，这是毛毛。
0: 像沙僧当年打碎琉璃盏一样。
2: 哦，我看到了。哦，但我不敢拿呀，他这位置。
6: 现在看这三位表情，谁最关切，谁就是真的。
8: 哎呀呀！天哪！哦，
5: 一个号牌。
0: 我怎么感觉那是紫色的？
7: 是紫色吗？
8: 紫色。
5: 是三号吗？
2: 哦，正确答案就是二号。
6: 不是兄弟，你怎么那么浮夸呢？你这么有本事，你咋？哎
2: 呀，主要是一号太像了。一号的身份是什么？
1: 我是银行工作者，
5: 太像了。
1: 我手上的伤是因为我救助了两只流浪猫，经常跟他们玩耍的过程当中被他们抓伤的。哦，
2: 三号姐姐，您是做什么工作的？
10: 嗯，我是做琉璃的。
2: 您是做琉璃的？
10: 是的。
6: 你俩认识吗？二三号，
13: 还有点关系，
6: 母子啊。哎，
2: 真的是妈妈。
13: 对，
2: 所以得骨刺的是您是吗？
10: 对。
2: 这个故事是真的吗？
10: 故事是真的。
6: 那你这当力工那些经历是真的吗？
10: 是的。
2: 那这样，我们先请这个一号姐姐先台下休息一下哈，谢谢你，谢谢，娘俩留下哈，来跟大家打个招呼。
10: 我叫彭清爱，我经营收藏琉璃20多年了。
13: 然后我叫孙启业，确实是也是机缘巧合之下我去学的这个琉璃。
2: 尤其是这么年轻的男生能够坚持下来，我觉得挺了不起一件事儿。咱就不说别的哈，我觉得先从这几幅画开始介绍哈，我觉得非常非常漂亮，能给我们讲一下吗？
13: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的工艺，就叫灯工工艺。那么这些呢，可以看到我们兰花它有非常多非常多的这些自然的一次性需要拉成的这种叶子，
2: 所以它只有一次才能拉出这种纹理，对吧？
13: 对，
2: 这个造型。
13: 对对对，
2: 再反复再烧就不会这样了，
13: 不可能了，它只能一次成型。很多不同的造型它都是要取决于我们想要做的时候的心情啊，或者想要表达的意境来去做的。
2: 当然其实最吸睛的就是你想能被国家博物馆展出的我们的九龙九凤冠摆在这里哈，这个是非常花功夫的哈。
13: 这还不是最终的样子，还有配件没有装上。哦哦，我自己拿都老是都很担心，
2: 因为它这种东西有时候一碰或者一震马上就掉了。
13: 哦，好了，
5: 我的妈呀，漂亮。
2: 要做这么复杂工艺的作品哈，是不是也要查阅一些这个古典的资料啊，古籍的资料啊，了解我们的不同的文物的属性特点。
13: 文物它和琉璃的材质完全不一样，那么工艺也就是完全不一样，因为之前并没有人尝试过去用琉璃去复刻文物啊，去做这种相关的这种题材的作品，那么这是第一次的尝试。对，
2: 妈妈在看到儿子这样的作品有机会在国博展出的时候，肯定第一骄傲，对不对？第二会不会别有一番滋味？老妈一想，但凡当年我再坚持半年，
6: 我不长
2: 对吧，展出的就是您的作品了。
10: 他呢就是说敢干敢想，有的时候三天三夜都不睡觉，有那个劲儿在这里。所以呢我就觉得我要向孩子学习，做出更好的琉璃作品来。
2: 期待妈妈以后的作品，也期待你以后更多好的作品。
13: 没问题。
2: 那今天也有一份小礼物送给你们，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10: 好，谢谢，
2: 谢谢母子跟我们分享的这些故事，再见。好，两轮游戏过后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刘海宽战队1500分，紧随其后卢警官的战队1000分，菊萍姐姐500分。耶、
5: yeah! 还挺高兴啊。
2: 大锁0分是我。别灰心别气馁，因为接下来的比拼还要继续。在第3关当中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哇，
5: 加油，
2: 隐藏者已经

0: 您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1: 有请三位。
0: 请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3: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4: 大家好，我是总台春晚《时间都去哪儿了》大屏照片女主角。
0: 总台春晚当年有一首歌，
5: 时间都去哪儿了，
0: 王铮亮演唱。然后在他表演的过程当中，背景的大屏幕当中有一个女孩和爸爸的故事。哦，那就意味着那个女孩今天是你们仨当中的一个，是吗？这个背后的信息，球宝那里有没有？来，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6: 2014年马年总台春晚，王铮亮一首《时间都去哪儿了》唱哭亿万观众。舞台大屏上，一组连续30年的父女合影，定格时光与亲情，成为春晚经典名场面。今天台上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这组照片中的女主角？
0: 来，我们可以现场提问了哈。因为当年春晚这个节目还是非常轰动的啊，好多观众印象深刻。除了歌，有没有记得那个女孩啊？哎呀，
5: 就记住小时候了，分析不出来长大成什么样。这是哪一年的春晚呀？请问一号选手？
2: 2014年春晚。
5: 嘿，手还拿起来了。
7: 还是有个虚拟的麦克。
5: 看来上过台，习惯了。二号选手是怎么找到您的呢？
3: 当时呢，总台春晚呢发了一次召集令，在社会上征集。然后因为我有一个朋友是在当时电视台工作，就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然后因为他也知道我特别爱拍照，就把我的照片当时推荐到了节目组。然后经过了筛选，就选出来了。
5: 您还记得分管歌舞组的这个导演的名字吗？
3: 分管歌舞，我记不太清了。
5: 就是您这首歌吧，他们负责。
3: 对，但是当时联系我的我知道，因为还面了个试，对，就来到台里边座谈了一下。然后当时应该是一位于老师。
0: 于老师。
7: 我问一下三号吧，那年春晚啊，当时有个最火的小品是什么小品？
8: 是那个马丽和沈腾有一个，
3: 咱俩可以演一下，
8: 是吧？
5: 对，服不服？
7: 这是这么会演吗？
8: 是
7: 吧？
8: 是那个吗？
5: 这俩是组合来的，
7: 他俩应该是有点认识，打配合。好，那一号。那年春晚您是多大岁数？
9: 我那个时候您想用了。
7: 你哪来的麦克呀？这是
5: 第二次了。
0: 哎，这些细节都很关键啊，为什么要屡次拿起话筒？
7: 对啊，
9: 您想当时用了我30年的照片嘛，那倒推我肯定不止30了当时。
7: 如果说12年前再往前倒推30年，在那个年代，
5: 那他42了，现在
7: 有相机，且能就是坚持记录的爸爸，一定是一个不简单的爸爸。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
9: 照片是我妈想的，她是摄影师。
7: 你妈是摄影师，但是让你爸拍。
9: 不是，她是这套照片的摄影师。
7: 啊，妈妈拍的。
10: 那我问一下一号，为什么没有说和妈妈一起的合影呢？
9: 因为我妈妈是整个这套照片的总策划，就她相当于是幕后英雄。
0: 哎。所以这也是我们观众心中的一个疑问啊，假如那个女孩是你，但在这套作品的背后有没有一个母女版本？
9: 我和我妈每年也有照片，对，不是那么齐整，
0: 就没有每一年就那么多张，是吧？
9: 对，
0: 固定位置。
7: 那个位置是哪个位置啊？就是你们家的某个地方，还是北京的某个地方？
5: 是同一个位置吗？因为刚才我们看的不是特别
9: 不是同一个位置。
7: 一岁是在哪个位置啊？
9: 一岁是在出去不远的小院里。
7: 两岁呢？
9: 也是。
7: 四岁呢？
9: 四岁它是一张彩色的照片。
7: 30岁在哪儿拍的？三号。
4: 30岁也是在我们小时候的地方拍的。
5: 你家就没有搬过家吗？
4: 没有，是这样的，鞠萍老师，是我妈妈当时的想法是要在同一个地方记录我和爸爸不同的时期，所以这也是导演选中的一个点。
0: 我想问，如果是三号姑娘，就是当时春晚是您的话，后来春晚结束之后还有再继续拍吗？
4: 有，因为那一年春晚播出以后，我觉得是不仅给我看哭了，也把我身边的朋友都看哭了，都会有朋友给我打电话说 这不仅记录的是我的青春，更记录

0: 录的是爸爸的青春，只不过后面延续到了我们整个家族。可能就是刚回看照片的时候，有大合影，有好多我的亲人不在了，但是正有照片在，可以让我依然记得他们。我觉得这才是我们上这个春晚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意义。
1: 哇哦，
0: 谢谢老师。
1: 谢谢你。
2: 二号老师，您现在是已经成家了。
3: 对。
4: 海宽老师，您的问题经常围绕着这些问题。
2: 没有，其实我想问的是，就是那您现在和您的爱人也会拍照片记录吗？
3: 对，其实就是上次春晚放了我们的照片之后，因为那个基本上是放到了到30岁，然后我是29岁就生了我儿子，所以后面其实我和爸爸的照片就很少了。现在我们每年都会和孩子去拍，但是其实也有一点点小遗憾，也是这次我来做节目啊，突然觉得好像和爸爸妈妈拍的照片少了，所以我也准备今年过年的时候准备再拍一张全家福。就是有爸爸妈妈有孩子的。
5: 问一下二号，2014年您照片上春晚的时候您多大？
3: 我是80年的，所以特别好算，就34岁。
5: 那为什么当时只提供了30张照片啊？
3: 因为当时节目组就要求我提供30个，就说后面呢，因为就是比较近了，而且后面呢也断了，就没有那么全了。
5: 那是先定的这首歌，还是先定的你的照片啊？
3: 我觉得应该是歌吧，然后他们是按照这个歌曲配的。
6: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在照片播出的那一年，三位都是哪里人？当时是做什么工作的呀？1、2、3能分别说一下吗？
7: 我是北京人啊，我当时是做媒体编辑方面的工作。
6: 媒体编辑。二号呢？
3: 我也是北京人，然后我是当时在律师事务所做行政管理。
6: 这三号呢？
8: 我是北京人，我是老师。
6: 哦，都是北京这边。
9: 哎，都挺像啊，是吧？
10: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简单回想一下，准备给出答案。
6: 哎，三位麻烦您冲我笑一下可以吗？我看一下。哎呀呀呀呀呀呀，
5: 你也感觉是三号？三号的故事就是好听，它不像真事儿。
9: 二号，好，听你们的。
6: 一号一开始片头那个笑，感觉很像小时候。
10: 来，谁是时间都去哪儿了？当时那个春晚节目的女主角。3、2、1，请按键。
9: 我就听我们团队的。
2: 三号老师，您是吗？
3: 我是。
4: 海宽老师，咱别老深情款款的行吗？
9: 你把人看的都不好意思了。乱了，
2: 乱了，选一次那什么三号好不好？啊，整了。
10: 那就听听探针达人们他们选择的理由。
6: 因为我一开始判断就是上来就比对一下谁有那个，就是刚才播视频那个1岁时候照片那个面相。哦，因为他那个笑容啊很温暖，很明媚。他三位同时冲我笑的时候，一号的笑容一下子击中了我的琉璃的心。
4: 大锁，哎，你每次说的都这么信誓旦旦、胸有成竹的，双胞胎俩人一块朝你笑，你也没猜对。
10: 菊萍姐姐，
9: 我本意是想选一号的，因为他3次拿起了话筒。
7: 2014年春晚，我那个时候。我当时
9: 就感觉呢，是接受过采访啊，比较适合适应电视台的这个环境。后来呢，我身后的哎，我们团队啊一致认为是二号，我就支持他们二号。
10: 海宽，
2: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他说的那句话，说那个再看到这个照片，他其实身边这有一些都不在了。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他这个当时那个打动了我，无论是真是假。啊。
5: 我后边的队员对三号的支持力度也是比较大，但是我还是感觉三号姐姐啊，刚才给我们讲的那一段比较动人的话、动人的故事，应该是上台之前刻意之前准备过了。哦，而且就是刚才二号姐姐最后我是问了一个，是先有的歌还是先有这个照片？一定是先有的这个歌，才去向社会去征集这个照片。不会是你口中所说的应该是先有的这个歌。
10: 哇，你好严谨呢，就因为说个应该都不行。
6: 严谨又冷漠。
5: 所以一号我相信你啊，
7: 谢谢。
10: 好，那台上的三位，谁是那个真正的女主角呢？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0: 你没认出这是你爸呀？
1: 这不是我爸
0: 啊，这不是你爸，
1: 这是他们仨当中哪个爸爸？
2: 下边是你是吗？
3: 来，把真的照片拿上来。
1: 接下来，就让我们把思绪调整一下，再次回到12年前，想想每一年固定的那一天，他和他的孩子有一张灿烂的笑脸的合影。慢慢那个小树苗一点点长高长大开花结果，而那个孕育生命的高高大大的帅气的爸爸，慢慢的驼了背，弯了腰，有了皱纹，头发慢慢变白。我们再次来回到那样一个温馨的画面当中，一起来看。

0: 到15岁。
1: 请三位隐藏者中那个叫大萌子的女孩向前一步。
2: 大家好，我是大萌子。
3: 大家还记得吗？春晚当时其实主持人在提到那个女孩的时候就讲到了大萌子，因为我对这个名字印象特别深。当然这反正好像是北方，就北京特色哈，称什么大萌子。
2: 对，都会这么叫。嗯，
3: 变化其实不是很大。
2: 谢谢，我也觉得变化不大。
3: 再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3: 12年之后又回来了哈。
4: 那您得讲讲您是怎么被电视台发现，和二号应该有不同的地方吧。
2: 我是在12年的时候父亲节，我那时候是快到31了，所以合影正好是有30张啊，然后我就把我和我爸1到30岁的合影然后发到网上，是当成父亲节的礼物送给我爸。13年大概是4月份的时候，然后当时是咱们的春晚剧组嘛，想找一首就是给那个时间都去哪儿了就是配比较合适的照片，当时在网上看到我这个素材觉得很契合，所以就让我过去面试了一下。
3: 当时这样的一组照片再配上这首歌，真的是感动到了千家万户啊！虽然是12年前的事，现在讲起来记忆犹新，包括你要让我再次想到这个故事，我第一条件反射是如今老爸怎么样了，还是和我当年看到的那个样子没有变化吗？巧了，今天大萌子的爸爸妈妈都来了，咱们给请上来好不好？哎，欢迎阿姨，欢迎叔叔，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好，大家好。
4: 大家好。
3: 很幸福，当然也是很幸运的一家人哈，记录下了和女儿的合影，这个故事竟然被全国观众所熟知哈。当然今天我们也通过这个岳占庸的舞台也了解一下幕后英雄啊，家里的总摄影师，孩子老妈哈。可以再讲讲吗？当年被选中然后上春晚的时候是什么心情？
5: 非常意外，但是一想想的也很好，因为那个这个事儿它是一个家庭的亲情，这种是一个美好的事物，大家感兴趣呢说明这个是大家的同感啊，就触动了大家的心，所以就这一点来说呢，我是非常满足的，也感谢大家，真是感谢大家这么多年了还能记得我们，谢谢谢谢。
3: 因为我们看了这个作品啊，包括也听了这首歌，就它弥补了很多家庭的遗憾，就是我们给自己拍了很多照片，或者给自己的什么爱人拍了好多照片，恰恰就是我们和自己最亲爱的爸爸妈妈没有做到那么多照片合影的记录，对吧？所以你看一张一张在孩子成长的轨迹当中看到了孩子的变化，看到了生命的成长。
4: 哦，这是有全家的了。其实我看到是一种家风的传承，首先妈妈非常的好学时尚，再一个妈妈也是非常有耐心，特别愿意记录着甜蜜的幸福一家的美好时刻。其实您是最大的功臣。
2: 谢谢。
3: 时间都去哪儿了？12年怎么这么快就过去了？
6: 太快了。
3: 当年那个小女孩大萌子已经成为妈妈了，她有了自己的孩子了，她和爸爸的合影还在继续，而且这个照片当中一家人越来越多了，每个人生活的都很好，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希望你们永远幸福下去，好吗？
2: 谢谢
5: 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大家。
3: 再见。我们来看一下第三轮过后成绩有什么样的变化。哎呀，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战队3000分，紧随其后大锁战队2000分，刘海宽1500分，吉平姐姐500分，差的不是很多哈。
6: 很多
4: 没事。
3: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

0: 明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是我们的第四关，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欢迎三位中国消防救援，应该是我们三位消防员啊，来听他们的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2: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3: 大家好，我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0: 来，背后还有什么样的故事和信息？有请秋宝。
4: 一身火焰蓝，守护一方平安。多年来，他奋战在基层一线消防监督岗位，以女性视角诠释消防温度，用青春与热情守护百姓消防安全。聚光灯下，她是能唱花腔的宝藏女孩，诠释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新时代女消防员风采。请问台上三位，谁是会唱花腔的消防员？
0: 四位探侦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那一号单位在哪儿？
1: 我来自江西南昌，我是在南昌支队工作。
5: 那另外两个是你的同事吗？
1: 对，我们都是同事。
5: 您从事的是消防监督岗位是吗？
1: 对，我们消防分为消和防嘛，那么通俗来说，我们干的就是这个防这方面的工作。
5: 主要就是负责一些
1: 防火，
5: 场所检查、消防检查。
1: 对，消防检查，还有包括我们的发生火灾之后有一些火灾事故调查，消防宣传工作都是我们的工作。
5: 好，谢谢。消防员身份帮你们确认完了。
6: 好，那我问一下一号吧，
7: 会唱花腔是指那歌剧里头的那种呢，还是指
0: 美声的那种花腔？
7: 是美声的花腔，还是比如其他的？
1: 主要就是美声的花腔。
7: 哦，
8: 二号是专业学花腔的，还是说是当消防员之后的爱好呢？
2: 我实际上是通过业余的方式自己在网上去学习的。
8: 在网上怎么学？
2: 最开始的时候我是自己听过这一类型的歌曲很感兴趣，然后我就到网上找了相关的视频，先自己去模仿。
8: 是哪首歌让你对它产生了兴趣呢？
2: 马伊拉变奏曲。
8: 马伊拉、
9: 三号呢？
3: 我是学音乐专业的，但我学的是音乐教育。
8: 是哪个学校毕业？
3: 我是西安音乐学院毕业。
8: 西安音乐学院，
3: 也是因为喜欢吧，我也是偶尔听过花腔的演唱，我觉得这个声音非常灵动，然后声音非常有穿透力，我就觉得我可以试着学一学，然后我就也是找了这方面老师帮我培训过一小段时间吧。
8: 那一号呢？
1: 因为我以前上的是军校嘛，我们在军校的时候其实唱的比较多的是军歌，那么军歌呢，它有的也有这种花腔的唱法。
8: 那
7: 好，每位说一个曲目吧，经常演唱或者特别喜爱。
3: 我比较喜欢的是周深的灯火里的中国。
7: 二号
2: 我刚才已经说了马伊拉变奏曲。
8: 他就备注一个马伊拉变奏曲。
7: 一号
1: 军营飞来一只百灵。哟，
8: 风格还都不一样。
7: 好，
10: 那个三号老师，您平时那个开嗓大概开多久啊？
3: 就几分钟吧。
10: 您一般都怎么开啊？
3: 比如说通过哼鸣的方式还来找声音的高位置。
10: 例如呢？
3: 就是
0: 不能给你示范。
3: 对，这个我不能示范。
5: 我有个疑问，三号，你为什么不从事一个大学所学的专业啊，然后要回到那个江西去从事消防员这样一个工作？
3: 这个是因为我爸和我妈他们都是当兵的，然后我从小呢也就有这样一个梦想。然后我大学毕业的时候呢，就看到了江西消防它有一条招聘信息，它正好需要这方面的这个人才，我就去试了一下。
5: 招聘信息招聘的是什么岗位？
7: 对，哪些方面的人才？
3: 就是需要一个会唱歌的那个消防员。对对对，因为我们也有那个文艺团队嘛当时。
8: 那我想问一下一号，那个卢警官是反诈相关宣传工作的，然后您说您是这个消防安全相关宣传工作的，都是结合优势，您有没有把这个技能结合到这个消防安全宣传里面过呢？
1: 我们平时呢会利用一些契机，比如说像这个119的消防宣传月，或者是跟一些部门的联动，那我们会组织一些活动，比如说就有一些文艺演出之类的，那么我们呢就会演唱一些这种相关的歌曲。
0: 相关的歌曲指的是什么歌曲？
8: 对，
0: 有没有说为了什么防火呀、救灾呀、 消防啊创作过相应主题的歌曲？
1: 创作这个方面嘛，确实真的是没有，因为我不是专门学习花腔这个演唱的、所以就是大概就是演唱比较多的可能就刚刚说的那几首。
10: 哦，一号老师啊，您最喜欢吃的东西是什么？
1: 水果，还有因为我们江西产辣嘛，但是我嗓子条件比较好，所以我可以吃辣。
10: 那三号老师呢？
3: 我最喜欢吃辣。
10: 哎，那就是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吗？
3: 这个还真不怎么有，
10: 不太会，还是就是结伴的这种。
3: 对，还是需要个伴儿的。
8: 海宽问这个问题是有逻辑的，因为每次电影之前都会放消防安全须知。你是不是哦？我懂你兄弟。
0: 不是，我想问这个对于是不是一个人去看电影有什么关系？
10: 我其实挺期望他说他会自己一个人去看电影。
4: 海宽，我作为一个 AI， 我都想说，在问问题方面，你就是我心中的神。
0: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准备给出答案了。
8: 海宽又陷入了迷茫，
3: 太难了。
11: 三号说话的声音像不像会唱歌的声
10: 音？二号。我感觉最不想就二号，
8: 就没有学过音乐或者美声之类的。
7: 听我的是吗？
0: 来吧，我身边的三位女消防员，谁是真正可以进行花腔演唱的那一位？三二一，请按键。
10: 一号老师，您是吗？哎，
1: 当然是啦，就是我。
8: 二号老师是吗？
2: 必须是我。
8: 三号老师是吗？
3: 怎么可能不是我？
8: 哎，白问，
7: 太自信了。
8: 犹犹豫豫，
10: 我就投你。
0: 为什么咬牙切齿要跟人拼命的表情？
10: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比较像的，因为老师的这个口腔啊，打开啊，开合程度，包括说话和他那个眉宇之间，其实是热爱艺术的这么一种感觉。哎，但是我又觉得，我其实第一眼我还是觉得您像。
0: 听懂了，一个是逻辑分析是认为三号，但一号是他的演员。其他三位为什么选三号？
8: 刚才最后问的三位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是不是真的？三个人都用自己最高亢的情绪回答了我。我只有在三号的这个回答中，当然是了，听出来五个层次的发声。妈
7: 呀，五个层次！
0: 卢警官，
5: 他说他回到南昌去从事这个消防工作，是南昌消防需要这样一个工作岗位，然后招的一种这样属于这种特殊人才吧，对吧？这种在招录当中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所以我认为这还是一个比较靠谱的事儿。
0: 菊姐。
7: 一号二号说话的时候啊，他没有什么共鸣，就他用嗓的地儿啊，他都在前面，他没打开。这三号呢，他说话他往后走，你知道，这我这有点夸张啊，我是从三位的这种语言表达的时候看出来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哈，三位女生谁是会唱花腔的女消防员，接下来我们准备揭晓身份，有请。
7: 哟，来了个小朋友，掌声鼓励鼓励你。

0: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消防员，欢迎您。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省消防救援总队的熊倩倩。
0: 倩倩可以介绍一下啊，因为如果不是穿上这身衣服啊，大家瞬间看我们越战越勇有点回到当年哈，像唱歌比赛一样非常专业，然后再结合现在的工作的身份，有时候会不会想说，如果当时做一个专业的歌手，没准现在也很有前途和发展呢。
1: 因为我也确实是特别向往这个身份，然后后面机缘巧合吧，就正好就进入了这个消防这支队伍，然后是消防呢给了我锻炼的舞台和很多机会。
0: 未来有什么样的规划？
1: 我也想通过我的歌声吧，跟老百姓跟他们宣传更多的消防安全的知识，让大家更能重视消防安全。在这儿呢，我也为我们江西消防宣传一下哈。
0: 嗯，好。
1: 那个我们江西消防拍了好几个，就是灭火器使用啊、哮喘使用啊，还有日常防火的一些小宣传片，建议大家都去搜一下看一下。
0: 所以防火、消防啊这些安全知识的宣传，真的是要更加的生动，更加的平易近人，让大家有兴趣去了解哈。所以也通过我们的歌声、文艺作品，也帮助我们增加积累这些消防安全的知识。非常感谢今天能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四轮游戏过后目前的分数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依然是我们的卢瑶林战队8000分，紧随其后大锁战队7000分，橘萍姐姐战队5500分，海宽1500，终极 PK 第五关分值提高到10000分，也就意味着刘海宽依然有机会逆袭。
2: 没错，
0: 加油，好吧。
3: 好，
0: 加油加油。来，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欢迎三位哈，先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女音师。
5: 大家好，我是女音师。
6: 大家好，我是女音师。啊，
0: 女音师大家了解吗？
7: 拿芹菜模拟下雨的声音，打雷。
0: 对，打雷，
2: 戳来戳去的，
7: 铁板那种的啊。
0: 这个职业一直是在影视行业里边非常独特而且非常重要的存在。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8: 在影视行业里有这样一群幕后声音魔术师，他们躲在录音棚里，用一把扇子、一双皮鞋、一块竹板，就能造出千奇百怪的声音，还原影视作品中的每一个场景。他深耕拟音行业，参与过数百部经典作品的拟音工作，坚持不做声音的躯壳，做有生命力的声音，用匠心守护声音的温度。请问台上三位，谁是拟音师？
0: 来，四位可以提问了哈。
2: 问一下三号老师，
6: 你好，
2: 您是哪一年开始从事这样工作的？
6: 我今年已经近70岁，做了有40年。
2: 那这个拟音需要在专业的比如电影学院里学习这个专业吗？
6: 现在有这个专业，以前是主要是跟老师一代一学的。
2: 师傅传啊。您在哪个电影制片厂工作呢？
6: 我是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哦，
0: 二号老师，您的原单位是哪里啊？
5: 上海声墨艺术，也是做声音设计的。
7: 一号您阿姨，您的原单位是哪里啊？
9: 我在北影。
0: 北京电影制片厂是吗？嗯，
9: 对。
7: 那您这100多部，包括比较特别有名的那能说一说吗？
9: 我耳朵很聋，听不清楚。啊，
0: 他问您这100部作品当中有没有比较有名的，您给我们介绍说几个。
4: 像那个大宅门啊。
7: 大宅门里面哪个音效是您拟

0: 出来的呀？
1: 开门那个声音
0: 啊，
1: 什么？哎，对，那个声音就是我配
2: 啊。
3: 老师，那再追问一下，开门这个音效，您是用什么物品模拟出来开门的音效？
1: 用木头。
3: 用木头。
1: 嗯，对。
0: 还有别的那种，就是我们意想不到的声音，是用另一个就跟它完全不搭边的物体模拟出来的吗？
1: 有的时候要需要。
0: 比如呢？
1: 有的时候要需要。
0: 比如呢？
1: 你说什么？我又听不清楚。
0: 就是
3: 老师厉害啊！遇到不想为回答的问题，我听不清。
1: 不对，不是，因为我年纪比较大，我今年80了，
0: 哦、
1: 所以耳朵也经常戴着耳麦，有没有、
0: 哦？
1: 所以就耳朵有一点。
3: 大锁还想问您，有没有其他的声音是用另外一种物品替代模拟出来的？
1: 有，比如说打斗时候很多兵器是假的，
0: 哦、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菜刀，我们真的刀来这样子。发出真正的声音
0: 哦、那我简单问一下二号哈，比如说那个美食，就是吃一些东西或者是那种难以收录的声音、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4: 因为我们之前配过一个快餐品牌的那个汉堡，然后它汉堡咬下去的声音我们其实分层去配的。
0: 面包用什么拟的？
4: 面包是拿那个大碟吧，
2: 就咔哧。
4: 然后吃生菜的时候，它其实并不是拿一片生菜，我们其实是拿菜刀去切生菜，它模拟出咬的声音。肉饼的声音是拿面团去揉搓，然后才有咀嚼出那种爆汁的感觉。
5: 我琢磨琢磨这个声复合到一起，
3: 不如一号老师给你解答的清楚吧。
5: 对，
6: 问一下三号老师，您做这个拟音工作第一个作品是什么？
7: 是中国第一部的水墨动画片《一本象征》。
6: 那个里边都会需要有哪些声音？
7: 一个是玉本争斗，还有一个是玉本的翅膀。它因为全片没有对白，
2: 对，
7: 所有的音效都是我一个人完成的。
3: 那个时候您都会运用到什么样的道具或者乐器吗？
7: 乐器有的是二胡的琴轴。琴轴是干什么的？是做模拟蚌壳。
3: 哦，
7: 完了以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一个翅膀，蚌嘛。
2: 真像。
3: 这个是用什么来模拟？
7: 这个是口技和。
2: 口技。
3: 哦，就是您用嘴模仿出来的声音。
2: 对，真像。
7: 还有其他等等。
2: 啊、
0: 哦。海宽呢？
8: 啊？
3: 哎，
0: 你问呢？
8: 我想问一下二号老师。
4: 嗯，您说。
8: 对，您多大了？
4: 我今年35。
8: 35，您正常如果是拟声拟完之后、您负责混吗？
4: 我不负责混。
8: 不负责、
4: 嗯、
8: 您有工作室吗？
4: 没有，各种我在公司算上班。
8: 哦，
3: 哎，海宽，
8: 哎，
3: 有没有勇气采访一下我们一号阿姨？
8: 我想问一下，您退休多久了呀？
1: 我2002年就退休了。
8: 哦，2002年。
1: 对。
8: 接下来这些年您还就是您就是就放松了。
1: 哎，没放松。因为这个是我喜欢的工作嘛，哈。
8: 哦。
1: 我还时常经常跑到那个录音棚里面去。
8: 您收徒吗？
1: 你说什么？
3: 叫徒弟吗？
8: 收徒。
3: 徒弟。
8: 徒弟。
1: 啊，徒弟，他们现在都已经成长得比我好多了。
8: 好多了。
1: 青胜于蓝嘛，出于蓝胜于蓝嘛。
8: 那您睡觉会戴耳塞吗？
1: 一般不。
8: 一般不戴。
1: 对，因为经常这样从事这种职业，有的时候经常戴着耳麦。
2: 对，我觉得阿姨也是一种奉献，可能以前经常用心的去听一些效果呀。
1: 因为我喜欢看这些电视剧啊什么这些的，又怕影响孩子，所以经常戴耳麦。
8: 看电视剧看的？我这不想问你，我都入进去了。
1: 我是怕他们影响他们，所以没开声音有的时候。你还想问什么？
0: 阿姨说你快别问了。
3: 好，如果没有问题，那我们最后一轮提问的环节就告一段落了。要特别提醒啊，这是最后一轮，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哦。
2: 哇，
3: 请利用最后一些时间复盘一下，并准备给出答案。
2: 现在3-1吧，都行。
0: 我们如果跟卢警官选的一样，我们就输了。
2: 但是我觉得三吧，讲的都挺对的。
9: 告诉我，
0: 哎，
9: 你不要考虑名次，现在这个成绩对于你来说已经是在这个舞台上取得过比较高的分了。
0: 我就考虑成绩，
8: 就跟选不一样的。

0: 来吧，最后的时刻啊，我身边的三位当中，谁是真正的拟音师？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决定。三、二、一，请按键。
1: Oh my！ 你好烦！
2: 为什么要选我？
1: 你看呀！
0: 好，一二三都有人选择，那咱们就听听选择的理由哈。菊萍姐姐为什么选三号？
2: 叔叔说的这些时间呀、经历呀，包括他的这个年龄啊，我觉得和这个特别相符，像这个动画啊，这个美术片的前辈们致敬。
3: 听您这么一说，菊萍姐姐，我觉得您连获奖感言都已经想好了。
0: 别着急，海宽这也有获奖感言。
4: 我一出场，其实我个人。我是觉得二号老师最像的，
0: 上一轮你也是这么说的。
4: 我是觉得三号老师比较像的，但是我第一眼我还是觉得您像。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消防员。来，最后两位选一号的，我们的鹬蚌相争的两位。
5: 鹬蚌相争，菊姐得利。没有，我浅浅的分析一下哈，三号是配音师。二号是录音师，一号是拟音师。因为我是老早之前就知道拟音师这个职业的，当时就是我们总台的一个就是相关的纪录片，我印象特别深，有一幕里面就是一个有一位瘦瘦的奶奶，他们在集体的踏的沙子还是踏着什么东西在模拟那个千军万马。一号奶奶上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当年的记忆中的画面站在中间那个就是他，
0: 那个奶奶就是他，
5: 我就选择了一号。
0: 卢警官，
6: 其实大锁分析的不是没有道理啊，一号一定是啊为像菊姐说为艺术献身，对吧？然后耳朵现在就是可能说有点职业病了，要不不应该折腾大姨。大姨，我说的对不？
3: 阿姨也听不见。
0: 我跟你说，阿姨可不是听不见，阿姨对于她不想回答的，她说听不见，说坏话的都能听见。
5: 你看，自打我们投票之后，阿姨什么她都笑，
7: 什么都听见了。
0: 来，三位，谁是真的拟音师？我们就一起来见证一下，请准备。
2: 哎呀，真有芹菜！
8: 难道
3: 接下来他们三位会为我们看到的这段视频进行配音？
2: 葫芦兄弟，
9: 复活！
2: 哟，阿姨坐下了。
8: 芹菜，我的芹菜。
9: 哎呦，不好意思，我不是你。啊！
1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5: 给我拟一个心碎的声音。
2: 三号叔叔已经给你这儿弄了。

0: 还能化为灰烬。
1: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 嗨，
3: 也别着急，三号是不是也不好说。
1: Ready, 三二一 ，Come on，
4: 专业，
0: 还能化为灰烬。

0: 三二一了。哟，白鸽，白鸽警长。哦。
1: 哦，还有。
2: 好，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3: 你能把他的犄角射断吗？
4: 行。
2: 这个怎么那么眼熟啊？这个。
4: 瞧我的剑法！哟。
2: 哦，就是皮筋模拟出来的声音。啊！
0: 鹬蚌相争来了。
2: 哇哦！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白伟民白老师，感谢白老师现场给我们演示拟音师的工作。对于很多80后的朋友来讲，一下就把我们带回到这个小时候了。尤其那个鹬蚌相争，瞬间那个记忆就会回去。
5: 这个片子呢是一个水墨的，因为我刚说的就跟鹬蚌老师说的，就是那个没有对白，就是音效。再加一段，
2: 所以它的音效显得尤为重要，
5: 音效戏剧性很强。还有像《围棋少年》，小牛向前冲，
0: 哎，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5: 对，这个都是我做的音效，
2: 包括早期的黑猫警长、
5: 黑猫警长、
2: 葫芦兄弟啊，鹬蚌相争啊，
5: 鹬蚌相争等等等等。
2: 您是怎么接触到这个行业的？那个时候应该不会有很多人了解这个职业吧？
5: 对，我那个时候呢，因为我这个人呢，就是从小对声音敏感，这个表现在哪里呢？一个呢，就是对我们上海的聚会区这种老洋房的那个风铃、格哨，还有那个鸽子的那个产生的声音，
2: 新歌的那个声音，
5: 特别感兴趣。后来呢，就是因为我舅舅呢是上海音乐学著名的教授，他说你这个孩子呢就对声音有感觉，后来就是有专门学校就来做。到了美音厂的以后呢，后来呢就做了的，有做过配音导演，也做过音效导演，做过逆音导演和配音总监也做过。
2: 所以今天非常感谢您能够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终于也圆梦了。原来我们看到那个想象当中，这个动画片里那么神奇的世界，那么神奇的音效，原来就是这些生活当中常见的一些物品。
5: 对，四两拨千斤嘛。
2: 所以再次谢谢白老师今天能够来到我们的越战越勇，
5: 很高兴认识大家。
2: 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您，这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好，
2: 谢谢白老师啊。来，我们看看今晚最终的冠军队是鞠萍战队，15500分，祝贺鞠萍姐姐，也要祝贺鞠姐身后的观众，你们都是冠军观众，来，请跟着鞠姐登台领奖。
6: 越战越勇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7: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8: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9: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在这里要祝贺鞠萍战队的观众获得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呢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那最后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鞠姐发表一下获胜感言。
10: 谢谢，
11: 应该的。
1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3: 这个怎么弄？
14: 这样吧，我画给您。
12: 是用心的服务。
14: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4: 应该的。
15: 好了，来，我就和他慢慢聊，好不好？
14: 这不就解决了吗？
12: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这么
11: 干。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6: 这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7: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2: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19: 应该的，
1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觉得今天获胜的原因呢，还是赢在工作经验上，当然也谢谢我身后的队友们。
2: 所以人生阅历啊，这个东西你不得不承认，年轻朋友遇到不明白不了解的事情，真的要多多向我们的长辈来

0: 学习来请教。那电视机前的朋友也可以通过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报名参与越战越勇的录制，希望下一次幸运可以登台的就是您。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再见。
1: 我要练出马甲线，
2: 我想减掉啤酒肚，
3: 我得吃清淡点了。
4: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5: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7: 安排一下，
6: 还要出片。
1: 收到。这样行吗？

0: 一马当先，奋勇当先，先声夺人，东谷好友为幸福增鲜。
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瞧瞧，多精神！
4: 你哪位？
5: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4: 哦，有意思。
5: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4: 有必要吗？
5: 日历。那麦克风？
4: 没必要吧。
6: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5: 那位置总行了吧？
6: 你说了算。
4: 访问可以，就一次。
5: 那下次呢？
4: 下次再说了。
6: 隐私保护用 iPhone。
4: 省心。
7: 我今天呢也没空手来，初次见面。特意啊为您准备的24K纯金的小金项链，请您收下。
8: 妈，这你能要吗？
9: 我收下了。
8: 亲爱的，我今天就要带你回家见我妈了，你紧张吗？
10: 见你妈有啥紧张的？你只要不带别的男孩来见你妈，我就不紧张。
8: 你看你那小心眼的样。哎，我还没问你呢，你准备的怎么样啊？
10: 你看呀，这新买的小西服、小西裤、小皮鞋，出门前还喷了花露水。
8: 哎呀，准备的是真齐呀，就是没说给我妈准备一样礼物啊。我看你不是学跆拳道的。
10: 啥意思啊？
8: 你是学空手道的。空手到我家吗？这不买礼物去，买礼物去。
10: 那我去了 啊你等着我啊，
8: 一会儿再上来啊。
10: 好嘞。

0: 嘴，你又搅和。
1: 你说我现在要是不跟你搭个戏，你都不带搭理我的。
0: 妈，这叫投入。
2: 哒哒啦滴哒滴哒。
1: 妈，今天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0: 今天呢，咱家有喜事儿啊。
1: 啥喜事儿啊？
0: 佳楠呐，你说妈呀，把你从小拉扯这么大，容易吗？
1: 不容易。
0: 哎，妈呢就想找个人啊，帮我一起来照顾你，你能理解不？
1: 理解，
0: 真能理解啊！
1: 我不仅理解，我还支持呢。
0: 你真是妈的好闺女。
1: 妈、哎，其实我早就希望你能再找一个后老伴儿了。
0: 你说这孩子，你想哪儿去了？你说真是的，你这。我倒是再着急，我也等你找完了我再说，是吧？我跟你说，佳楠呐，今儿啊，妈呢给你介绍一个对象，
1: 给我介绍个对象
0: 啊！哎，你认识？你们经理？
1: 我经理。
0: 说话人就到了，赶紧收拾收拾去。
1: 不是，你给他叫叫。
0: 来了，
1: 我就
0: 收拾。不是
1: 妈，你也告诉我，你知道今天什么情况？
0: 经理。
1: 经理，
3: 佳楠，
1: 哎，
3: 这次来你家比较仓促，
1: 是
3: 送给你的，
1: 谢谢。
0: 那你们两个聊啊，我溜达溜达去。
1: 哎呀，溜达啥呀，妈？
0: 我去那个去厨房上趟厕所。
1: 你不是你什么？
0: 你们聊，别管我。
3: 今天在你家这个见面啊，比较突然。
1: 是。
3: 其实佳楠，我跟你说，我都喜欢你很久了。
1: 啊，
3: 我觉得现在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咱们公司你转正这么快了吧，
1: 经理呀？
3: 啊，
1: 9个月算快吗？
3: 当然算快了，咱公司老王那都6年多了，现在还没转正呢。
1: 老王都60多了，他转不转正还有这个必要吗？
3: 那个还是唠唠咱俩吧。
1: 经理，我妈不知道，其实我今天本来想……
3: 哎，你等会儿啊，接个电话。哎。哎，兄弟，你说什么？你今天去相亲，那个女孩其实已经有男朋友了，不是？这是人干的事吗？这不玩人呢吗？不是，我告诉你，这要是我们公司员工，我咔嚓直接就给他开除了。行了，我先不跟你唠了啊，我这还有点事儿。行了，你自己处理吧。什么人呢？这是不是？佳楠，你刚唠到哪儿了？
1: 我刚唠到，我还得跟你重新唠呢。经理，其实你不知道，我这个人呢，就是脑子笨，爱撒谎，花钱大手大脚的，浑身上下没有任何的优点。你觉得咱俩合适吗？
3: 我现在有点质疑你适不适合做公司会计这个工作了。
1: 不是，这个肯定适合。我是说咱俩不太适合。
3: 不是，佳楠，你是不是觉得我不够帅呀？
1: 不是，而且我找对象我从来不找帅的，我只找我自己喜欢的。
3: 那你喜欢啥样的呀？
1: 我喜欢帅的。那个经理，要不然我给你介绍一个。
3: 谁呀？
1: 咱公司那个丽丽。
3: 他呀，
1: 啊，
3: 我追过他，没同意。
1: 不是，经理，这你得坚持啊！只要你坚持，一定能打动他。
3: 我能不能打动他先不说，他老公肯定能打动我。
1: 哎呦呀，这扯不扯？那我再给你合计合计啊！
3: 你别合计了，咱俩能不能互相了解了解，深入的？
1: 再了解了解
3: 啊！
1: 行，那我重新做一份简历发你邮箱里。
3: 不是你这
0: 经理还经理？
3: 哎，阿姨
0: 聊得怎么样啊？
3: 我觉得聊得挺好，现在基本上可以说成功一半了。
0: 什么意思？
3: 我同意了，他没同意。
0: 你说这孩子怎么好赖不知道呢？这经理多好的人。
1: 妈，你不知道这里头咋回事儿。经理，要不然咱今天先这样，回头我请你吃饭，
0: 待会儿再走呗。
1: 待啥待呀？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谁还好意思待呀？
3: 待会儿呗。
0: 待会儿。
1: 你别待了，别待了啊！我给你开门。行了啊，你这待会儿这。
4: 佳楠。
1: 哎，待会儿吧，
0: 待会儿。
3: 明白了，欲擒故纵。
0: 有人敲门呢？
1: 没有，我敲的。妈，
0: 啊，
1: 我感觉咱家这门呐，好像不是实木的，听着像胡桃木呢。
0: 你说这孩子，我以为有人敲门呢。
1: 没有，
3: 有人。
0: 有人，你不开门，
1: 那没。

0: 人，你找谁呀？
1: 阿姨。哦，你是阿姨吧？
0: 啊，是。
1: 阿姨你好，我找佳楠。
0: 找你呢。
2: 这是我同学。
0: 同学。
3: 来人。
1: 我咋又成你同学了呢？
2: 那个，现在情况有点复杂，我妈还不知道咱俩的事儿呢，所以你看着点我眼色行事啊。
0: 佳楠呢？哎，过来。啊。你那同学大部分我都认识，这是哪个同学？
2: 这个是我驾校同学。
0: 驾校同学来咱家了？
2: 来咱家了。哦，来家同学聚会。
0: 哦，聚会俩人没别人啊？
2: 是，就我俩关系好嘛，科目二考三年都没考过。
1: 阿姨啊，那个我第一次来，给您买了点东西啊。
0: 嘿，你就来就来呗，还买东西？你说这样不知道的，以为去见丈母娘呢。
4: 行，妈，那礼物也送了，我俩下楼去吃口饭啊。
0: 别介，你看看饭都准备好了，就在家吃，哪也不许去啊。
4: 哎呀，不用那个什么，今天家里人太多了，不方便啊。
0: 多谁呀？
3: 那要不我就先回去。
0: 这不多你，不多你。
2: 不用。行，经理，你先回吧。
1: 等会儿。他是经理，啊，那就不能回来呀！哎呀，经理你好，
3: 你好，你好，兄弟！
1: 哎呀，经常听这个佳楠提起你啊，说你人特别好，转正的事儿真得感谢你啊！
3: 佳楠总跟你提我，
1: 对呀，经常提，说你人好。
3: 哎呀，我的妈，这说明他心里边有我呀！
1: 岂止是心里有，那满眼都是。
3: 哎呀妈，那我不误会人家了吗？你说这
1: 经理啊，今天咱俩在这遇上了，那就是咱哥俩的缘分，咱谁也不走了，喝点好不好？
3: 必须得喝点，这么高兴那不喝啊？你这，
2: 你知道他今天是来干什么的吗？你给他留下来干啥呀？
1: 你管他是干什么的干嘛呀？啊，你知道为什么九个月你才转正吗？你就是跟领导不会沟通。
0: 别说话了，赶紧了，过来。
2: 哎呦妈耶，这我还真不能留他搁家吃了。
0: 怎么了？
2: 因为你看咱家就三副碗筷，你这巧不巧？你说
1: 太巧了，刚才我逛商场正好碰上碗筷大促销。
0: 是啊，
1: 我买了个碗筷的大礼盒，你看这里全是新的筷子和碗筷。哎，
0: 这全是新的，想得多周到。
1: 来用这个。哎呀，
3: 不是，这个兄弟一拿礼物啊，我也想起来了，我今天呢也没空手来，初次见面特意啊为您准备的24K纯金的小金项链，请您收下。
2: 这个妈，这你能要吗？
0: 我收下了。
1: 你说这经理第一次来你家，咋送你妈那么贵重的东西呢？
2: 哎呀，你不知道他今天是来干什么的。
1: 他能干啥？他是不是喜欢你妈呀？
2: 是啊，所以你赶紧走吧，千万别在这搅和了，行不行？
1: 那我就更不能走了，这事要成了，那将来那就是我岳父了，我得好好表现表现。
2: 你表现啥呀？这是妈，这项链你可千万别给人家戴啊。
0: 哎呀，我可搁下。
1: 多么温馨的一个场面呀，太感人，太幸福了。阿姨啊，作为一个外人我说两句啊，经理这人不错，
0: 是
1: 你得好好考虑考虑。嗯，
3: 兄弟，咱今天第一次见面，你就这么帮我，明儿上我公司上班去得了。哎呀，
2: 不用，他有工作，他有工作，一年带干不干挣40-50万的。而且呀，我觉得他既然是一个外人，我们就应该让他到外面去。来，我给你开门。
0: 佳楠，给我关上门。孩子怎么跟你同学说话？
3: 对，
0: 同学，我跟你说呀，我感觉呀，经理这个人可真不错，可佳楠他就是不同意。
1: 你太不懂事了啊！
2: 你要是懂这里的事儿，你就会发现你是那个最不懂事的。
0: 佳楠呐，佳楠呐，我就纳了闷了，你说这么好的一个人，你这心里就没数吗？
2: 我有数啊，是你们没数啊，都乱套了。
0: 乱什么套啊，乱套啊。
1: 我就问你啊，感情这个事儿你能不能做回主？
0: 我能。我都听你的了，同学。
3: 对，
0: 今儿这事儿啊，谁说了都不好使。
2: 妈，
0: 我呀就做一回主，就他了。
3: 哎呀，太好了。那个妈，
1: 你叫差辈了。爸。
3: 不是那个你叫差辈了吧？
2: 彻底差。

0: 是我爹行不行？
1: 不行，这是我妈。
2: 这是我妈。
0: 这是我妈，别叨叨了。
1: 啊？哎呀，不是，就是这不是，你得问问呢，这是怎么回事啊？
3: 我呢，虽然没有能力给你婚礼唱歌哈，但是我托朋友，把胡海泉给你请来了。
4: 各位往那边看。
5: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
6: 大家好，我是胡海泉，
7: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的婚礼。今天来了就是吃好喝好，玩得开心，玩得尽兴。
3: 哎，管乐，
7: 呀，老胡，
3: 哎呀，新婚快乐，来拿着呀。
7: 谢谢老胡。我结婚不用随了。老胡，你不是早就结婚了吗？
3: 我这个，我上回那个像那个什么后边好多吃的是吧？
7: 是，
3: 饿了三天了。
8: 闺女，
7: 闺女，
8: 小花童来了。哎
7: 呀，真可爱。嘿，这小孩脸上还有个小酒窝，真漂亮。
9: 他们都说咱俩长得可像了呀。
7: 那咱俩长得可太漂亮了吧。
8: 妈今天送你一个礼物。
7: 什么礼物呀？
8: 闭上眼。
7: 好，这么神秘吗？
8: 睁开。镯子，玉的。
7: 这，妈，这是咱们家传家宝吧？
8: 昨天刚买的。
7: 那一定很贵吧？
8: 150，还包邮。这，妈就希望你带着它呀，啥啥事都心想事成。
7: 行行行，我带上，我带上。行了吗？快去准备准备吧。
8: 好。
7: 哎呀，150的镯子还能心想事成？要真能心想事成啊，我就希望老胡能送我一个大红包。
3: 给。问
7: 什么意思呀？
3: 没什么意思，就是很想随啊，挥霍啊。拆开看看多少钱。
7: 还能有10000块钱呀？真，哎呀，真是10万块啊。
9: 姐姐，这个镯子真的能心想事成？
7: 来，我们再试试。老胡啊，要不你再随我10000呗？
3: 你疯了呀，我这都不知道为啥随的。哎呀，
7: 老胡，你就再随我10000吧。
3: 拿去零花。妈呀，哇，
7: 真能心想事成。有了这个镯子，今天我这婚礼就算出了差错。
2: 出差错了，出差错了。哎呀，出差错了。
9: 你跟我说干啥呀？
2: 对呀，出差错了。管乐，出差错了。
7: 出什么差错了？
2: 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出差错了。
7: 二哥，你就是太紧张了，今天不管出什么差错，哪怕是这儿停电，我也能让它亮起来。
2: 不是这个差错，我想起来了啊！你请的钢琴师不来了。哎
7: 呀，行行，这样，我来许个愿，希望今天能有一个特别会弹钢琴的人来为我婚礼演奏。弹钢琴特厉害，弹钢琴。

0: 我来提醒你啊，王丽他们来了啊。
1: 管乐来了也不赢一下。
2: 你先把你的手机音乐给我关了。哦。王丽，许久未见，你的出场还是这么反派。
1: 管乐，这个就是你的婚礼啊。啊，真的很一般。
0: 嗯。管乐。是不是还有婚礼视频是吧？
2: 对对对，祝福视频。
0: 哎，我们不喜欢那些歌星啊。
2: 奥运冠军，奥运冠军，奥运冠军。
3: 大家好，我是奥运冠军邓亚萍。今天是广播的婚礼，我有比赛，不能到现场祝贺，在此祝二位新人

0: 新婚快乐，早生贵子。
1: 停，剪辑的吧？这，哎呀，还参加比赛不能来，别人不参加比赛也不会来呀，对吧？
2: 人家邓老师能帮忙录视频就不错了，邓老师能来到现场呀？
1: 来了。
2: 老师，哎，您刚刚不是还在打比赛吗？哎，这突然就来到现场了。
3: 是呢，我这一记重扣啊，他们全认输了。
2: 这个呀，可不是镯子的功劳，这是您实力碾压。好，
1: 管乐，婚礼什么时候开始啊？
2: 别着急，还有最后一首歌。
4: 啥？这管乐找的歌手也来不了了？
2: 老胡，你帮我顶一下，你唱一首。
5: 我啊，我唱歌啊，就我这破锣嗓子，我能唱歌？
2: 你这破锣嗓子，你肯定会唱。
5: 我，
6: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每一个微笑都让我沉醉。你的坏，你的好，你发脾气时撅起的嘴。
5: 你看他还配合我，
2: 这个镯子实在是太神奇了啊！这
7: 对了，哎，
1: 我还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
8: 管乐，我有点事儿，我先走了啊。哦，
3: 什么什么？
1: 辛苦！
3: 外国运动员要跟我切磋切磋。管乐，我去收拾收拾他。
2: 好，邓老师您忙。哎
5: 哎，喂，我那什么，你到了是吧？哎，
2: 老胡，老胡，你的手机都没拿出来，你这。
9: 姐姐，你别难过了，我不是还在呢吗？哎，
2: 我妈呢？啊，
10: 在这儿呢。哦，
2: 妈，哎，我刚刚把您送我的镯子不小心给碎了。哎呀，
10: 碎了就碎了呗，明儿妈再给你买一个啊，反正就150，
9: 还包邮。
2: 行，不管他了，我们婚礼现在开始。
1: 等会儿，管乐，全班同学都来了。
2: 怎么都来了？
8: 就这样在你的婚礼上弹钢琴，啊，幸亏这旁边呀，啊，有花店，
2: 真的呀，
8: 快乐，
2: 谢谢小薇姐，
3: 典礼赶到了没有啊？
2: 赶到了，
3: 快赶到了，
2: 怎么又来了呀？刚才人家不是不服吗？啊，
3: 是呢，11-1，我呢还有2球发了慢了一点，要不来的还可以快一点。哎呀，新婚快乐！
2: 太感谢了，太感谢
5: 了。管乐，我呢虽然没有能力给你婚礼唱歌哈，但是我托朋友把胡海泉给你请来了。各位往那边看，
11: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
12: 大家好，我是胡海泉。
5: 不是，瞅我干啥呀？胡海泉也就这水平，唱的还不如我呢。来吧，管乐，今天大喜的日子，说两句。
13: 对，说两句。
2: 祝大家心想事成，
13: 心想事成。
14: 请出示行车证和驾驶证。在哪儿呢？
15: 是不是放手扣里了？
14: 手扣。这人是你吗？
16: 哎呀，这可完犊子！哎呀，
15: 大爷，大爷，大爷，你没事吧？大爷，
16: 能没事儿吧？你小伙子，你开车你也忒猛了，你这个。哎，
15: 要不领你去医院做个检查吧？
16: 那倒没那个必要啊，就是刚才你这么一撞我吧，我给吓着了。你让我缓缓就行了啊，这以后注意，这走吧，走吧，走。
15: 那我就放心了。哎呀，天，刚才我以为您是碰瓷儿的呢。哎，
16: 不是。你小伙子，你内心能不能阳光一点啊？啊，你不能见个大爷你就以为他是碰瓷的吧？你再者说了，你看大爷这长得，像碰瓷的吗？
17: 行，
15: 您长得真讲理。
16: 哎，你看看，这还是他会说话。你别起哄，看热闹的去。
15: 走走走走。哎，
16: 呀。这酒碎了，你看看。
15: 没事，大爷，酒我陪你，您先起来。酒多少钱呀？
16: 3500。哎哎哎哎，不是，
15: 您还是躺会儿吧。

0: 你什么意思啊你？
1: 啥酒啊这么贵呀、啊？
0: 不是，那你要不撞？
1: 我看你碰瓷也不容易，你诚心躺呢，我也诚心陪。
0: 你什么意思？
1: 我什么意思啊？我也不是那个差钱的人，对吧？

0: 吧？
1: 可不你撞的吗？
0: 多少钱呀？
1: 3500。
0: 咋的，大爷？你要是说3400，我都信了。
1: 不是，他真3500，哎，我今儿刚买的。
0: 你别解释了，你就是个骗子。
1: 我不跟你说，瓶碎了照样报警。
0: 你快报警吧。
1: 小爱同学，
2: 我在。
1: 给我打110。
2: 正在拨打110。
1: 哎喂，警察同志吗？哎呀，我骑个自行车啊，让一个人给我撞着了，啊，在北马路和西大街交口的地方。哎，您赶紧过来。哎，好好好。谢谢小爱同学。
0: 这么智能吗？
1: 智不智能不知道，肯定治你。我跟你，
0: 你也不用治我，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哎，你干什么呀？
1: 你不能走，你
0: 不是我钱都给你，有你这么碰瓷儿的吗？
1: 不是你
0: 碰瓷儿了50块钱，那啥都没。
1: 小伙子，大爷不是这个意思。你我的意思是说，你一会儿等警察来了，是不是？咱俩把这个事说清楚，你还他一个清白。你说我老了一辈子，我不能到最后我落了一个碰瓷儿的骂名啊。这样啊，刚才咱俩，咱俩都有点激动啊，是不是？哎，来消消气儿，消消气儿，来喝点水，喝点水。
0: 哎，你早这么说不得了吗？哎，这不酒吗？
1: 走吧，走了就是酒驾。
0: 事实证明啊，啊，你就是个碰瓷儿的。
1: 我怎么是？
0: 刚才你不说酒都碎了吗？
1: 是啊，碎的这个是给客人喝的，你喝的那个是散装的。
0: 太阴险了，你这个老头。
1: 你说谁老头呢？
0: 我说你呢。啊，你就是小蝎子种辣椒，又毒又辣。
1: 你再说一遍。
0: 粘上毛你狐狸，脱了毛你狐狸，披上羊皮你狼。
1: 不是，
0: 总之你就不是个人呐。
1: 你
0: 呀呀呀呀呀呀，还要唱歌呀？
1: 我
0: 不爱听美声。
1: 我
0: B-box 也没用。
1: 我呸！
3: 大壮，你在这干嘛呢？
0: 这大爷碰瓷了。
3: 爸，
0: 不用跟他们客气，他全责。
3: 这真是我爸。爸。
0: 哇哦！爸爸，你会唱小熊星星吗？
1: 我一边带着去。没有你这样的父亲。啊，不是，我是碰瓷儿的。
0: 哎呀，你不是，
1: 我是碰瓷儿的。
0: 哎呀，你不是，
1: 我是
0: 叔叔。
1: 你要唱歌啊？
0: 我
1: 不爱听美声。
0: 不，
1: 要是你会 B-box 是吧？来，你找一个，找一个。
3: 哎，爸，你这是干嘛呀？
1: 你闭嘴，你走。
0: 破。普子克刺普子配普子克刺普子配配配配侯爷。
1: 哎呀呀，你脑子不好，去看脑子去行不行？
3: 爸，我真本来就你俩是怎么回事啊？
1: 还怎么回事？不都因为你吗？你说今天男朋友第一次来让我见这个玩意儿，我好心呢，我骑个自行车，哎，我想给他买点好酒喝。哎，我这一回头，哎，看街对面有卖熟食的。大家不知道这熟食店这猪蹄儿啊，
3: 说重点，
1: 猪蹄儿是次要的，关键是我一看没两步道，我想逆行就逆行吧。好，被这玩意儿给我撞着了。关键是你看这酒都碎了，这车也
3: 是。你怎么开车的呀？
0: 你不给我打电话吗？我就低头看手机，我再一抬头，你爸就已经起飞了。
1: 不用你说。我用你说，姑娘，你开车打电话，你还有理？
3: 我规定的啊，响铃三声不接机，回家就挨踢。
1: 你跟你妈学点好行不行？
3: 爸，你就别生气了，渣渣也不是故意的，妈还在家等着呢，咱回家吧啊！
0: 哎，回不去了，你爸他报警了。
1: 那谁让他说我是碰瓷的呢？
0: 我还喝了口酒。
3: 酒啊，酒驾！
1: 我蒙他喝的，
0: 多慈祥的岳父啊！
3: 这都什么事儿啊？你们自己跟警察解释吧，我回家发文件去了。
0: 不是，哎，你等会儿，你干啥去啊？
1: 这是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发文件呢？你
0: 败家老娘们，
1: 跟你妈一个样儿！
0: 你摊上俩败家老娘们。
1: 走，开，走，
0: 你就原谅我吧。
1: 不可能。
0: 那，我还给你买礼物了呢。
1: 真的吗？
0: 对，我跟你说，
1: 等会儿，那 我不还给你。

0: 你买礼物了吗？都让你给撞碎了吗？不是，
1: 那我赔你。
0: 你说什么？
1: 我赔你。
0: 小伙子，这脑子里边能不能除了钱装点别的呀？啊，这跟钱有什么关系？对不对？再者说了，你看大爷这一身穿的，像是那种缺钱的人吗？
1: 不缺。
0: 哎，扫个码。
1: 啊。啊。啊
0: 哎，这不是钱的事儿。
2: 叔叔，啊，
1: 刚才那我喝酒了，这一会儿警察来咋整啊？
0: 没事啊，一会儿警察来了。
3: 你好。哎，请问这个机动车是谁的？
1: 我的。
0: 他的。
3: 到底谁的？
1: 我的。
0: 你喝酒。
1: 我的，
3: 你的，
0: 哎，
3: 好，请出示行车证和驾驶证。
0: 在哪儿呢？
1: 是不是放手扣里了？
0: 手扣啊！哎，手扣，哎呀，好，哎，来了啊！哎，给，哎，
3: 这人是你吗？大爷，请让一下。这个车是你的吧？
1: 不是我的。
3: 哎，别动，喝酒了是不是？
1: 我没有。
3: 吹一下。
1: 您长得真帅。
3: 吹机器。
1: 这款机器真棒。
3: 再给你一次机会啊。超标，酒驾。
1: 不是我，
0: 警察同志，他没有酒驾，车是我开的。
1: 啊，对。他是我找的代驾。
0: 哎，对，
3: 那骑自行车这人是谁呢？
1: 缺个人啊。
0: 曹帅，哎，他逃逸了。
1: 没错，
3: 逃逸了。
0: 啊，这是这么个情况，警察。就是我俩开着车正常行驶，我们准备右拐。
1: 那自行车，他明显他就是逆行啊！哎
0: 呀，对呀，他撞上我们，他一害怕，他就跑了，
1: 跑老快了，啊，
3: 往哪边跑？
1: 哎，这边。哎，什么走了？
3: 按吃鸡那么跑的？
1: 走位吗？
0: 哎，
3: 谁报的警呢？
0: 他逃逸报的警。
1: 对呀，
3: 逃逸报的警。他都逃逸了，干嘛还要报警呢？
1: 我也纳闷呢。
3: 总台吗？把北大街西马路交口的报警人电话还有视频发给我。
1: 接电话呀。
0: 我不想接。
1: 多傲娇。
3: 逃逸人报的警，他的电话怎么会在你身上呢？
0: 他怎么在我身上呢？
1: 这啊，逃逸人落下的，我爸帮忙收起来。
3: 等会儿，他不是代驾吗？怎么又成你爸了？
1: 我刚才叫你了吗，爸？
0: 你再大点声呗。不是，警察同志，咱得讲理啊，当爸爸的就不能当代驾了吗？
1: 漂亮。那当代驾的他就不能是我爸吗？
0: 漂亮，
3: 现在代驾又成你爸。哎
4: 呀，爸，这事还没解决啊。
0: 您等会儿，
4: 不好意思啊，警察同志，给您添麻烦了。
3: 没关系，
4: 爸，我妈听说您被撞了，都担心死了。她，
0: 你是谁呀？
4: 不是，
0: 我不认识。我们两个不认识。
4: 厂长，我爸这怎么了？你不会把他……
1: 哎，这位妇女。我也不认识你呀，
4: 妇女，
1: 别扒拉我，你巴巴拉拉，你以为你是小魔仙呀？有多远走多远。
4: 你给我回来。什么情况啊？不就是我爸报警了，让你喝了口酒，被误会成酒驾了，你跟警察解释清楚不
1: 行
4: 吗？什么小点声，
1: 死的才。
3: 哎呀，行了，大爷您怎么了？
0: 我有罪呀，我。
3: 大爷，这事儿一开始我就基本明白了啊。刚才视频上也写得很清楚啊。不是，我得说您两句了。你说您这么大岁数骑自行车逆行多危险呢？
1: 多危险！
3: 还有你，开车看什么手机啊？一会儿跟我去趟队里啊。
1: 我干啥去？
3: 你酒驾这个事实不清晰，得到队。

0: 里抽血才能弄清你到底是不是酒驾。
1: 哎，没事，大爷给你证明你没喝酒啊。你去，回来之后我等你吃饭。
2: 行，
0: 大爷你得跟我们去一趟。
1: 我干什么去？
0: 对您这种行为，我们要进行警示教育啊！大队等你们。
1: 教育。
3: 这什么事儿啊？我回家告诉我妈去。哼，
1: 你别老我妈的，我妈都走多少年了，我妈。
2: 你快走吧，你
1: 不是他让我去干什么？
2: 你说你这么大岁飙车，你多飙，你
1: 是不是有教育？
3: 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4: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3: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哎呀，
5: 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3: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5: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3: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4: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哎，
5: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3: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哎，
5: 是，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3: 别的，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5: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4: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5: 不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3: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4: 不是，妈怎么这么说呢？
3: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4: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哎
3: 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5: 怎么了吗？
3: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4: 谢谢妈。
5: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3: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
4: 呀，来，
5: 主席，我接个电话啊。妈，嗯。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3: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啊，
4: 多累呀！
5: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3: 我们俩肯定是好
4: 开心。
5: 走了啊，
4: 志亚，志亚，
3: 你
4: 看看你。哎呀，妈。嗯，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3: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朝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呀。
4: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3: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4: 大伟回来了，
3: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4: 妈，你又何尝不是呢？
3: 张小斐，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4: 妈，
3: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4: 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3: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4: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3: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4: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3: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

0: 我干活邋遢呀。
1: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0: 张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1: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0: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1: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0: 你不一定是个儿。
2: 哎呦我的娃，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0: 你给我回来。
2: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0: 评评理
2: 啊。你对，
0: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2: 不是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的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三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0: 所以啊，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2: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1: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2: 哦，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0: 你听听，
2: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0: 我可开除保姆。
2: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1: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0: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1: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2: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1: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2: 对，不偷懒儿，
1: 饭做的也好吃，
2: 屋收拾的还干净，
1: 人品也不错，
2: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0: 必须开除。
1: 爸，你看我妈总这样。
0: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1: 妈，那我错了吗？
2: 不不，哎呀呀呀呀，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1: 什么？哦，我现在是婆婆。
2: 对。
0: 我是儿媳妇。
2: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0: 我是儿媳妇。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1: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
0: 我这个儿媳妇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
1: 哎，我这个婆婆就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0: 我错了，
1: 我错了，
0: 我的错，
1: 我错了。
0: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1: 哎呀，折煞我，
0: 打我！
1: 哎
2: 呦，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大弟。
0: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1: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0: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1: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0: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
1: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0: 小斐呀，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1: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0: 真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1: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 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0: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1: 我是的。
0: 张九，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呀。
1: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0: 行呀，儿子回来了。
3: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4: 弟妹吧，长得真年轻。
0: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4: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0: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带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4: 哪有厕所？
3: 从那个墙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呀呀！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
1: 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
3: 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0: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3: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1: 然后呢？
3: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0: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1: 啊，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0: 那
3: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0: 那就勉为其难吧，
1: 逢场作戏喽。
3: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1: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0: 我能不辞她吗？你看她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0: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他一分两半。
1: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1: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0: 小斐啊，我那蒜还没长熟呢。
1: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0: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1: 让你别，动你拔了。
0: 张小斐，
1: 进我啊！
0: 这是你的香水吗？
1: 啊，妈，这是你的大葱吧？
0: 张小斐，这是你的口红吧？
1: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0: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呐。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1: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0: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1: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0: 那我那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1: 妈，你要干什么？
5: 哇、哦，舒服、啊！
2: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0: 回去。
2: 好嘞，哎。
4: 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啊，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 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

0: 旺财呢。
1: 走了，大伟。
2: 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老味。
3: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4: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5: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4: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
5: 呀，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4: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5: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4: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5: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4: 妈说的对，妈，走啊，
5: 干嘛去？
4: 我请你吃米线去。
5: 行。
6: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9: 安排一下，
8: 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1: 对表，
10: 没带。
11: 手机，
10: 没电。
11: 那你回去吧。
10: 嗯，正好我紧张。
12: 就拿我来说吧，
13: 您
12: 读的书就多。
13: 是啊，
12: 哎，读一读老舍先生的文章
13: 啊，
12: 再读一读舒庆春的文章，哎，读一读鲁迅的文章，哎，再读一读周树人的文章。
13: 说半天就俩人。
14: AI 捧哏，重生之我的捧哏是 AI。芭比，芭比，
15: 我在。
14: 哎呦，真能唤醒啊！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酒，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1: 大家幸福吗？
2: 幸福。
0: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 安排一下，
0: 还要出片。
2: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瞧瞧，多精神！
5: 你哪位？
6: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5: 哦，有意思。
6: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5: 有必要吗？
6: 日历。那麦克风？
5: 没必要吧。
7: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6: 那位置总行了吧？
7: 你说了算。
5: 访问可以，就一次。
6: 那下次呢？
5: 下次再说了。
7: 隐私保护用 iPhone。
5: 省心。

0: 集四海之声，助中国唱将。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Go！
1: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马凡舒。中国唱将，感谢各位国家级师资的倾囊相授，也感谢各位的倾情陪伴。
0: 以往啊，都是主持人来介绍师资团的成员，那今天改由被你们全力托举的他们来喊出各位师资团老师的名字，好不好？来，现场舞台交给你们了。
1: 让我们掌声欢迎流行唱法的师资代表。
2: 爱的那么认真，爱的那么认真。
3: 薛之谦老师。爱的那么认真，
2: 可还是听见没什么大愿望，没有什么事要干，没什么大愿望。

0: 走。
1: 谢谢
2: 欢迎王铮亮老师。
3: 女娲娘娘
2: 哭了天哪，
3: 欢迎我们的汤唯唯老师。我们流行唱法的全体学员，感谢各位老师。
2: 哎，这和声很难的，
4: 很难。
5: 这应该是中国歌坛有史以来最特殊的介绍评委、介绍师资的方式。先把掌声送给各位如此有创意、有爱的表达。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欢迎中央音乐学院教授迪里拜尔，中国歌剧舞剧院剧目创作部主任赵海峰，中国煤矿文工团歌舞团团长李娜，中央民族大学音乐学院声乐歌剧系主任黑莉，音乐制作人王贝，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栾凯，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团长抗竹清，中国国家话剧院作曲吉鹏，中国交响乐团作曲杨帆，
2: 欢迎中国歌剧舞剧院男高音张英席，中国唱片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房成毅，中研演出院线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于婷婷，环球音乐大中华区艺人发展与泛娱乐开发副总裁陆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团长焦淼，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书记郑新文迪，中国铁路文工团艺术创作部副主任胡瑶，国家一级演员刘和刚，青年男高音蔡成玉，我们也邀请到了中国爱乐乐团，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指挥夏小汤，欢迎我们所有的乐手老师们。同时我们也邀请到了电声乐队，让我们把掌声送给电声乐队总监刘卓和乐手老师们。
5: 中国唱将与全部师资和学员们一起开启了一场关于中国音乐的探索之旅，而这场旅程的起点其实就是他。再一次为大家介绍矗立在舞台中央全程陪伴我们的音乐战旗，他取中华文明精神标志汉字钟为旗鼓，融合世界音乐符号两个十六分音符为旗帆。节目之初我们曾在这里说，这面独具中国气象的音乐旗帜将属于代表中国气质的新生代唱将。
2: 今天站在舞台上的各位选手，他们即将在各位的见证之下获得最终的荣誉，成为中国唱将。
5: 我想问问现场的各位观众，各位师资团的成员，你们准备好了吗？
6: 好了，
7: 准备好了，
8: 准备好了。
5: 各位未来的中国唱将，你们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2: 加油。
5: 现在我宣布中国唱将总决选正式开始。亲爱的朋友们，流行唱法这面音乐战旗如何引领方向？
2: 今天流行唱法的学员们将会给我们怎样的答卷？让我们一起倾听他们的声音。首先有请王凯奇登上舞台。
5: 凯奇状态怎么样？
10: 紧张。
5: 紧张就大声地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喊出来就会放松很多。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大凉山的王凯奇。
2: 大凉山姑娘，今天在中国唱将的最后一首歌会讲述怎样的故事？
11: 我最后一首歌带来了一首《一颗星的夜》，这颗星星就是怀揣梦想的我自己。我其实已经有好多年没有站到这么大的舞台上了，所以这次站在中国唱将的舞台上呢，我觉得大家给了我肯定，所以让我觉得我这颗星星突然又亮起来了，所以我其实这次呢就想 很简单很纯粹的唱给那个怀揣梦想的自己，然后也同时唱给所有有梦想的追梦人。
5: 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王凯琪带来歌曲《一颗星的夜》。

0: 演得好，唱得好，
1: 把我鸡皮疙瘩唱出来了，快给，对，第一次唱那么好，哎呀，我的天，
2: 我也是挺难控制好的，
1: 对对对，紧张啊！
3: 谢谢王凯奇的演唱，让我们掌声欢迎梁凡登台，欢迎梁凡。
4: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梁凡。我不想介绍我自己是一个歌手，因为我其实很久没有回到舞台上唱歌了，这一次是我走的最远的一次，真的特别开心。我每一场带来的都是我自己写的歌，都是原创。我对我自己有一个比较大的反思，我发现我之前那种抒情走心的风格大家已经审美疲劳了，所以我今天决定，
5: 你要干啥？
4: 换一种感觉。哦哟。然后我今天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愿做人间逍遥客》，它是一首武侠加硬摇滚的一种感觉，就是玩起来悠起来。我想把我的人生态度，我的这种状态表达在我们中国唱

0: 匠的舞台上，我一直有一个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格言，叫做留作品不留遗憾。
1: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把时间和舞台交给梁凡和他的作品《愿作人间逍遥客》。

0: 来吧，有请凯奇回到舞台。
1: 梁凡作为一位创唱型选手，他对自己作品的细腻的深度的演唱和情感的细腻的把握是非常的精准的。
2: 梁凡他演绎的很真诚，整个的状态更自由，而不是更局限于某些技术，他赋予歌唱的这种内心的情感更纯粹一些。
3: 我觉得他会有很多很多还有没有给大家展示的他对音乐更多自由向往的部分。我觉得他是一个愿意去跟着时代的变化还要不断的自我修炼吸取更多各种音乐能量的一个创作者。对，
4: 梁凡我非常认同他的艺术态度，非常欣赏他的艺术才华，能感受到他内心有非常强烈的创作的冲动和欲望，现在应当是他创作的高峰期、黄金期。他想通过他的作品，通过他的思考，通过他用音乐表达的对人生的感悟，来打动观众，来打动听众。我很喜欢他的这种，总是让我不停地获得惊喜感。
5: 因为我跟他们走的时间很长，真的是看着从遴选一直过来，所以很有感情。所以说真的他们在台上唱的时候手心手背都是肉，没有分别心。凯奇今天表达非常的好，
6: 对
5: 对，这是实话实说。那梁凡就不用说了，他做到了他自己还要怎样，我都很羡慕你的好吗。你刚刚跟叫我一声上来跟我一起唱我就去了。谢谢你们。
6: 我跟薇薇姐一样了，就是我们也很佩服，就梁凡可以去打破自己的习惯的曲风，去把自己不一样的一面展示出来。但是我也依然会被凯奇打动，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应该会有共同的经历吧，就是为了一个梦想或者被一个事情去用力的去拼，用力的去撞，然后可能哎好像感觉撞碎了，但大部分很多人会害怕就立马就跑走。所以我很喜欢凯奇，就感觉他敢去回头去把那个破碎的自己的碎片捡起来。而且在刚才那首歌当中就唱到后面，我跟薇薇姐都全身起鸡皮疙瘩。
5: 对
6: 对，应该是他在中国唱将唱的最好最好的一次发挥。所以不要害怕嘛，就可以捡起来，可以回头捡，然后我们继续再去开始就好。所以非常感谢凯奇，你愿意回头去抱一下那个碎掉的自己的碎片，我们觉得很棒。
7: 谢谢。其实我今天的表现我还挺满意的，是完全就是有唱出自己的内心，然后大家其实也看到了我的成长，不辜负自己，然后也不要辜负大家。嗯，
8: 凯奇终于可以释放情绪了，因为他一直坚持到今天就是他成功的体现。其实我刚刚一直很想问王铮亮老师，作为梁凡曾经的指导老师，今天看到梁凡又唱了一首完全不一样的作品，有什么感想？
9: 他今天唱这首歌曲就像我刚才有点恍惚，就像一个节日的盛典的那种感觉，就是唱到了我们每个人都是很开心的那一面。对，如果说刚才凯奇他是需要我们走进他的心里的话，但梁凡他是撒了一片东西撒到我们的身上那种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今天明白他自己要做什么要唱什么就够了，今天挺好的。
0: 依然是要问我们的梁凡，你的心愿如果挑选一位在座的各位老师未来能有机会和他们合作，你会选择谁？
10: 我选一位，就是我特别开心的能有一位美声的老师特别认可我。莫老师
0: 啊，莫华伦老师。
10: 对，
11: 谢谢。
10: 我其实心里特别没底，因为我本专业是流行唱法嘛，结果我一进去以后那个莫老师就他没有开始唱，莫老师就开始笑，他就见了我第一面就哎就这样笑的，然后笑得特别阳光灿烂。然后
11: 深圳，
10: 对，是在深圳，然后这一幕我都印象特别深刻，而且在走廊里他见到我以后他说小伙子你加油，然后我期待后面看到你，然后这一点我觉得我应该感谢莫老师。
11: 谢谢谢谢，你写一首曲子咱们一起唱好吧。
10: 好好的，
11: 美声加流行，
10: 没问题。老师
11: 跨界是我最想做的事，
10: 是是是，
11: 加上中国爱乐电子乐队一起，汤指挥一起来绝对出彩，
10: 没问题。老师我觉得这个我也可以做。对，其实也想说两句，就是在这里我怕我再没机会说这话了。
11: 什么意思啊？
0: 你说。

0: 说，
1: 我不希望大家见到我以后就想起阿楚姑娘这首歌，因为我不是只有阿楚姑娘，这是过去的作品，没有任何意义了。然后我可以写更多的新的东西，我可以。

0: 下一组选手登台，首先我们要请出的是李伟玲。
1: 今天我要演唱的这首歌叫做《当时》，它选自音乐剧《金沙》。
2: 啊，金沙！
1: 我选这首歌有两个原因吧。第一个原因是当时我考研的时候唱了这首歌，所以每次想到这首歌，我就会想到当年就是为了那个梦想不停奔跑的自己。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就希望在这个舞台上唱属于我们中国的故事。所以今天在台上我想讲中国故事给大家，希望和大家一起做一个和我们中国有关的梦，希望这个梦有成为我一段特别美好的回忆吧，谢谢大家。
0: 有请李伟玲为我们带来一首《当时》。

0: 谢谢李伟玲的演唱，
1: 有请刘雅妮登台。
2: 大家先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刘雅妮。
4: 特别感觉她是蹦蹦跳跳来上学的，哎，很开心。今天也很想听一听雅妮在这个舞台上想跟大家诉说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3: 今天就是我选择了一首很开心的歌曲，它的名字是《浅蓝色》。其实我一直觉得，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人生观和我的初心。
5: 初级人生观，对，他应该这样说。
3: 就是我觉得不管经历了什么事情，你最后其实等平静下来之后，你最渴望的反而是那种平静的幸福和快乐。对我来说，就是那种幸福和就是很平凡的开心，就是我的一切，就是我这辈子要去追寻的一个东西。所以我也想就是把这首歌唱给我的听众，让大家感受到我的放松和开心。
6: 刚才雅妮在分享自己的人生观的时候，我还在想一定要把这段留下来，然后几年之后再回来看，哎，看看当时你自己的初心你保护的怎么样。
2: 其实你看雅妮刚才说的哈，就跟我小的时候想的是一样的。所以我为什么这么喜欢她，就是这个，就是我希望通过自己的歌去传达快乐，我就想让大家跟着我一块开心。这一开始唱让我有点担心，可是他每一场在进步，每一场在进步。就像周深老师说的，说雅妮上了每次都像给我们开盲盒一样，今天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所以其实我已经带着快乐在等着这份惊喜了。加油雅妮。
0: 那来吧各位，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刘雅妮带来歌曲《浅蓝色》。
3: 好嘞。

0: 好可爱呀、啊！谢谢谢谢刘亚妮。
1: 来吧，掌声再次有请李伟玲回到舞台。
2: 我想今天呢，伟玲在舞台上表现的是一个专业的歌者的真正的优秀的舞台，而亚妮呢，其实今天给我的感觉是想放开，结果呢稍微的有点紧张，可能在很多地方呢还是需要更多的打磨。今天两位都很棒。
3: 亚妮，因为她今天的选曲很大胆，我觉得如果是当时的我的话，我是不敢选择这样的曲风的，因为对自己也是个挑战，但是她又可以展现出更多面的自己，所以我觉得她非常棒。伟玲是因为她第一个舞台她就唱服了所有人，所以一个优秀的人她辛苦是在后面，她要不停反复的去证明自己的优秀。我自己的主观没有办法去不选择再次用优秀去让大家看到的伟玲。对，
4: 你有什么想说的吗？
5: 很感谢大家对我的支持，没有其他想说的了，因为有这么多人喜欢我，所以我觉得很开心，就是想为大家流泪。
0: 再次谢谢亚妮，
5: 谢谢大家。
0: 接下来我们也把目光聚焦在李伟玲身上。伟玲一直在这个舞台上坚持唱中国原创音乐剧的曲目，她也有过自己内心的一些挣扎，我要突破这个标签，还是说我可以继续在这个舒适圈里。我相信今天她有了自己坚定的答案。
6: 我觉得这么多年一直演音乐剧，我觉得我在舞台上都是过着别人的人生，讲着别人的故事，穿着别人的衣服，但是这次在舞台上呢，穿的都是我自己的衣服，唱的每一首歌都是与我自己有关，唱的都是我自己真的想吐露给台下每一个人想说的话。我觉得我离中国唱将真的还很远很远，但是我真的，我就想好好唱歌，我就想做一个单纯的唱歌的快乐的人，唱歌给你们听，希望你们在这个音乐能够得到一点点治愈，一点点安慰，一点点快乐，让你们觉得听到这首歌，甚至听到这句歌词，觉得明天依然会很好，明天我想好好的生活，我觉得就可以了。
1: 那未来在成长的道路当中，你希望有机会和哪一位老师合作呢？
6: 伟伟姐，今天我唱的是你歌，我真的好紧张，然后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出演你的音乐剧。
7: 不用有一天，现在就可以。真的，
6: 谢谢我们
7: 真的邀请你。
6: 谢谢谢谢，
0: 掌声再次献给李伟玲。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

0: 肉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我所从事的呢，是音乐出版行业。对于歌手，对于表演者，那从我个人的期望，我是希望对于中国文化精神，对于每一首作品都有充分理解，并能完整用情感表述出来，能够把观众带入进来，使我们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广泛传播的选手。
2: 我说乔儿啊，曾经一定在见过
3: 个性的体现，大众的这种接受度它是成正比的。大众它其实也是需要有新的这种新概念、新的声音和新的诠释，对作品的诠释，那么这样呢才能让我们的音乐不断的向前，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有新鲜的这种血液在流淌。
4: 我觉得创作这个东西是不讲道理的，就是创作并不是说你创作的好就能够被大家听见，不管是这个时代还是任何时代，都不断在发生着有好的作品石沉大海的情况，有无数的作者可能是在离开之后才会被别人发现的。创作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就是你可能不只是给现在的人写歌，或者你写的歌可能要很多很多年之后才会被人发现，所以我觉得每个创作者要做好准备，就是不被发现的准备。然后如果你有一天你的才华被人看到了，那很开心，但是我觉得如果有一天你的才华没有被那么多人知道，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一定有某个角落有些人听到了你的音乐。
5: 中国唱将啊，他采取的一种新的跟时代同步同频的这样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形式呢非常好，因为时代在发展，是我们生活的节奏也在改变，我们怎么样去吸引更多的年轻的观众来关注到这个世界优秀的文化和我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这种传承，我觉得这种方式非常好。我想对这些选手说呢，其实对于技巧而言，我觉得作为一个歌者来讲，最重要的是真诚，我们有一颗对艺术的真诚，有一颗对观众的真诚的这颗心。
6: 这个时代已经进入了一个五花八门的阶段，什么样的人都有，那音乐一定也是个载体，有人利用它，有人真心待它。我希望找到的人和我能陪伴的人，我一定第一眼看到他是真心，真心的人是在这个时代最可贵。我想陪他们一段，就如果他们身上有一些毛病，我可以帮他们稍微纠正一下，如果他们词曲有些问题，或者是唱上面有问题，我可以在旁边作为一个警示，只是想陪伴，我没有必要去改变一个人，但是可以让他们少走一点弯路，也是一个说法。就是反正我希望看到很多的年轻人去喜欢音乐这件事情，是真正的，一定要真正的，是真正的一定会被人看。
7: 对一个歌者而言，不是需要一次去证明自己的实力。我经常对我的学生说，我说你有一辈子的时间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一次输赢不能决定乾坤，决定乾坤是看谁能够走得更远，谁走到了最后，是吧？有的人到了80岁还在舞台上，还在唱，还在教，还在演，那有的人可能在50岁的时候他的艺术生命已经止步。所以这个作为年轻歌手，我觉得他们也能够看到这一点。
8: 雅宁，他曾经说过，他想成为那个永远不说放弃的自己，因为在青春生命里面，有很多次都面临放弃，但是他每一次都咬牙扛住了。你别看他很小哦，他已经做到了超乎他年龄多得多得多得多的事情，他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唱将了。今天在这个舞台上，有什么话想跟我们说？那个永不放弃的你。
9: 我其实是想回答深深老师这个问题。之前您问过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刘雅妮，我想做一个永远不放弃自己的自己。我是一个很不擅长表达的人，今天呢我有很多想感谢的人，第一个首先要感谢的就是深深老师。如果不是因为你，我就不会来到这个舞台上，然后

0: 唱出自己想唱的歌，做自己想做的自己，还有这么多机会让大家喜欢我，真的很感谢你。我还想感谢的就是薛之谦老师，我特别特别喜欢你，然后也感谢维维老师、林依轮老师还有王铮亮老师都帮助过我很多，很感谢各位老师，包括在座的所有评审们，嗯，我爱你们。哎呀，你们，我也很感谢哥哥姐姐们，就是对我非常非常的照顾，然后我也感谢我自己，能努力的站在这个舞台上，我爱这个舞台，我爱音乐，谢谢你们。
1: 刚才周深说看到他想到了过去的自己，我真的希望每一位选手今天站在这里，不光他们看你们，你们也看看他们，我希望你们在他们身上看到未来的那个自己，未来的那个不断的追着光向着光最终成为光的自己，这就是你们的方向，好好加油。
2: 好，亚宁，我觉得你的未来还有很多很多的空间，所以你加油吧，你像一棵小树苗一样的，那你身后有好多的哥哥姐姐，包括以后看电视机的大家都会爱你关心你的，加油。
3: 因为本身我们中国唱将就是为了储备人才，我们现在发现了你这个人才，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所以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好好锻炼，未来的舞台肯定是属于你，需要我的帮助，随叫随到。
0: 谢谢老师。
4: 他的歌声特别的真诚，让我非常的坚信他唱出来的每一个音符，我只希望你就是这样保持真诚真挚，快乐的唱下去。我跟依轮哥哥说的一样，只要有需要我，我一定全力以赴。加油妹妹。
5: 雅妮，谢谢你给了我个答案，就刚才那一个问他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自己，是我在跟他一对一上课的时候问的，我现在脑海当中只有四个字，福祸相依。所有人在这一期中国唱将之后其实才是真的开始，所以面对所有事情的时候都不要害怕，哪怕碎了也不要害怕，因为福祸相依，我们可以继续这样的走下去。只要你自己不给自己说那里是终点，那就没有地方是终点。谢谢你们。雅妮她最大的变化应该是她的心态，她从一开始就会像我一样，两手恨不得把麦克风都捏扁了。最后总决赛她选的是浅蓝色，尽管有瑕疵，但她就是知道你在中国唱将你能够赢到最大的是什么，就是在中国唱将尽你可能的唱到最多的歌，他拥有的是一个巨多的可能性。
4: 我们就这场的表现确实凯奇非常棒，没有失误，然后表达得也很准确，而且我看到了一个他藏着的那种激情，他在那首歌里面表达得非常的淋漓尽致。
6: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各唱法的师资为各位中国唱将颁发音乐战旗。
7: 感谢中国唱将舞台给了我这个等待了20年的机会，感谢在座的所有老师，感谢所有人，谢谢。
8: 感谢总台，感谢中国唱将这个舞台给我这个机会，非常感恩，我会一直坚持我的热爱，一直热烈的歌唱下去，谢谢你们。
9: 我想感谢中央电视台让我有这个机会站在这个舞台上唱歌，让我热爱音乐的这束小火苗在这段时间能够尽情的绽放，我会好好唱歌，用音乐讲述好中国故事。最后的最后，我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保持真诚，保持热爱，永远热烈的歌唱。
3: 我希望你们能够在接下来音乐道路上要做好人，唱好歌，做德艺双馨的音乐人。
4: 那祝福你们，希望你们继续真诚快乐的歌唱，加油。
5: 你们站在舞台上的那一刻，有很多跟你们经历很像或者是非常同频的人，他们在看着你们，所以我们的音乐是可以去隔空给他们很多拥抱的，尽情的绽放吧。祝你们永远轻盈，永远滚烫，好好唱歌。
2: 中国唱将就是自己的一份荣耀，同时也是自己的一份责任，希望不要忘记音乐带给我们最初的初心，然后我们继续出发。
10: 这世界上最难得的是什么？最难得到的是真的爱，所以记住，从今天开始唱歌，唱自己心里觉得对的，觉得深的有爱的东西。

0: 他们才会真的爱你，好吗？加油！
1: 谢谢。其实我相信每一位学员在这个舞台上得到了那么多的认可和帮助，未来在他们成长道路上也需要各位的鼎力支持和全力托举。在未来的路途上，你们能提供怎样的帮助和托举？
2: 非常祝贺所有的中国唱将们，接下来好的一些剧场的演出的作品都会真诚的邀请各位来参与，我们也会全力推荐。
1: 你是说国家话剧院的演出他们有机会参与？
2: 没问题，没问题。还有很多影视的一些歌曲都会全力推荐。
3: 我们中国铁路工团呢，目前在声乐领域有两个非常优秀的品牌，一个呢是金钟之声音乐会，另一个是经典老歌会，欢迎你们加入我们的演出啊，让我们一起在北京二期剧场共同绽放文艺的新光彩。
4: 谢谢老师。
1: 谢谢。
5: 中国唱将的所有青年艺术家的资料都会入选到我们国家大剧院青年艺术家的人才库，我期待在国家大剧院的舞台上看见大家光彩的绽放。
1: 谢谢江淼老师。
6: 我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我们剧院是以中国原创歌剧舞剧为主业的文化和旅游部直属的国家级艺术剧院，我个人会尽我最大的努力，尽快促成与各位的合作。
7: 我今天是对每一位选手和导师的诚挚的邀约，实现中国唱将线下演出的这个使命。中演院现在全国有20家直营剧院，70家加盟剧院，我们也投资和主办演唱会项目，所以期待与大家更多的合作。
8: 刚才于总问我要投资中国唱将的线下演出，你投不投？我说我投。中国唱片一直有一个使命，记录时代，传承经典。我邀请舞台上所有人能够加入中国唱片的青年音乐家计划。
9: 我们北京歌剧舞剧院歌剧团融合了3种唱法，民族、美声、流行全在我们团，所以未来我们有更多的可能性，也欢迎你们来北京歌剧舞剧院。
1: 谢谢每一位，谢谢我们的观众，谢谢我们的师资团，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同仁，和我们共同见证了一场关于音乐的探索。国家舞台需要什么样的声歌人才？世界舞台期待怎样的中国唱将？这是我们节目出发时怀揣在心中的叩问。
10: 而今夜我们尝试递交的只是一份阶段性的总结，一份来自当下的答卷。但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每一次讨论，每一个舞台，每一份收获，都即将成为一个一个的坐标，在一座又一座的山峰上立起一面又一面音乐战旗。
1: 也许登上这座山才能望见更高的山，千里江山一往无前。今晚有证书，有战旗，有邀约，有掌声，有欢呼。
10: 再次感谢，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我们的行业代表，还有我们今天所有的人。中国唱将难说再见，但终将说再见。新的起点，再见，
1: 再见。
11: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2: 有《诗经》里的歌谣，传唱了2000年。
13: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4: 中国音乐有历来不变的天下情怀。
13: 美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5: 无论哪一个时代，好听是音乐的金标准。
16: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17: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

0: 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1: 阿宝，就这么办。
4: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5: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6: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2: 可以，你们骄傲。

0: 要知道，他爹这10年冤狱，是因为你的胆小怕事，不敢出来作证造成的。我就不信，他还能张开嘴管你叫爹吗？
1: 咋是因为我呢？我咋作证啊？我当时就不在那儿，
0: 还在撒谎！你就不怕老天爷撕开你的嘴？我都看见了。
1: 你当时就在餐车那个走廊里慌得像条狗，那个眼神儿，我能忘吗？

0: 明白啊，
1: 我做了啥对不起你王永革的事儿？
0: 做过吗？
2: 老马，就让这件事儿过去了行吗？你现在已经是苦尽甘来了，我求求你了，你就放过孩子们吧。
0: 放过孩子？王鑫这孩子不错，可惜呀，他有你这么个爹，要恨就让他恨你去吧。
2: 师傅，

燕子，这事儿咱不想了，啊？你早晚会明白的。

0: 马姐，
1: 嗯，
0: 问问你姐想吃啥？
1: 哎，
0: 啊。
2: 你当年是在那个二号车厢是吧？
3: 啥意思啊？这咋又问起这个来了？
2: 不是，我就是想问问有没有人跟你在一块儿。哎
3: 呀，这个事我都已经解释多少遍了。
2: 你俩现在不是有这个结吗？我是想帮忙给解开。
3: 我俩这个事儿解不开了。
2: 那要是有人跟你在一块儿，能给你证个名，这事儿不就能说清楚了吗？你说我跟马燕现在也卡在这儿。
3: 你和燕的这个事儿，我不是说了吗？我没意见。那他是马燕的爹，那他说了算才行。
2: 哎，要不这样，你告诉我当年那个二号车厢乘务员是谁？我自己去查，我肯定能查清楚。
3: 你查什么查？你啥意思？你当警察到家里来了？警察审犯人呐？啊？儿子审老子？
2: 我没有那个意思。
3: 你啥意思你？
2: 干啥去啊你？咋回事啊？
3: 我让你气的。
2: 嗯，等会儿我拿纸去。

0: 快点，快点，快点！扶一下，快点，来来来，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扎上，
1: 赶紧走吧，赶紧走吧，走，去医院。走吧，赶紧赶紧走吧，走，去医院。
2: 好啊妈，赶紧赶紧，赶紧。
3: 大门，王光，别管了。
4: 这可咋整啊？
3: 咋了咋了咋了？
4: 王鑫他爸中风了，
3: 就是啊，喊的他都不搭理。你说这可咋整啊？这不要完蛋了吗？你说这，
1: 不怕冻死啊？
3: 王鑫中风了，他们正往医院送呢。刚看着，好像没气儿了。

0: 我让我爸他们先回去了，他们那么大岁数，在这也帮不上啥忙，净跟着着急上火了。你也坐歇会儿吧。哎呀，你这站着也是等，坐着不也是等吗？你别跟着着急了，这以后还指着你伺候你爸呢，这还没咋地呢，再把你急出个好歹来，别凡事都往那坏处想。从三轮车上往下抬你爸的时候，他那手抓那车沿子抓得可死，我费可大劲才给他抬下来的。放心吧，没事儿。啊？
1: 怎么样？比预想的轻，脑部血肿也基本上清除了，颅内压现在也正常，病人暂时脱离危险了。啊？
2: 谢谢。
0: 哎，
2: 谢谢。
1: 是。
0: 谢谢大夫。哎。
3: 咋样？
2: 没什么大事。
0: 我回去告我爸他们一声去。哎、啊？你在这儿不见他。啊。
2: 你怎么来了？
3: 我来看看叔啊，到底发生啥事儿了？那叔好好的，咋突然这样了？
4: 我有个家属，
5: 哎，跟我办一下手续。
2: 你先回去吧，我去办手续。

0: 去啊。
1: 上次来咋还得病了？是吧？没有一点病的意思，脚在这儿
2: 病
1: 啊。
3: 对对对。
2: 啊，小宝，
4: 这个不用，
1: 拿着，
5: 给你，
1: 拿着，
5: 给
1: 你，
5: 全
1: 拿着，
5: 帮
1: 着
5: 你
1: 拿着，
5: 哎呀，这个，全都给你，
6: 看了我们线下的蛋，不是我家
1: 鸡蛋，
6: 不
1: 是我家鸡
2: 蛋，这蛋壳吃去吧，
6: 都是说
2: 好了，全是笨鸡蛋，
5: 你们提前来了，
1: 哎呦。哎呦！你看这气色多好！
5: 你们这气色挺好的。别在这儿了，赶紧过两天住院吧。是不是气色多好啊？

0: 爸，你慢点啊，不着急。
1: 王鑫、哎，
0: 来了来了。
1: 王鑫，
0: 哎，哎呦，哎呀叔，哎呀，哇，哎呦，慢点啊，慢点。
2: 嘿嘿嘿，哎呦，哇，哎呀，哎，
0: 老王，娘，
2: 哎，早上啊遇着个卖羊肉的，我一看上网肉还挺多，我就全给包圆了。
3: 熬了2小时，
2: 窜了点萝卜头，你得多喝这个，这玩意儿补气啊。
0: 谢谢叔。
2: 哪儿啊？
3: 坐。
2: 不坐了，不坐了。哎，老王，你这行啊，看来你这是马上要去参加奥运会了啊。
3: 双杠。哟，
2: 你瞧这嘴皮子比以前还利索了啊，这恢复的是真快。
0: 这就是躺太久了，那肌肉萎缩了。
2: 是，这就是休壮，多抻抻就好了。
3: 老马，老马。

0: 喝茶。这出差怎么没带着汪鑫呢？
1: 不对了，他爸病了。说是老汪平时身体挺好的，怎么说倒就倒下来了？哎，他这一病，汪鑫的负担就重了。
0: 这时间过得也真快。
1: 汪鑫刚进院的时候这么高吧？18岁就开始当乘警了。
0: 就是那年你开始带他吧？这么多年汪鑫进步挺大，都是你这个师傅教的好啊。我是觉得汪鑫这孩子以后能有大出息。
2: 刘社长，车上的事请让去处理一下。
1: 啊，行，马上过去。那你先坐着，我去处理一下。

0: 爸，爸，找啥呢？啊？
1: 我没了把锁，找不到了。下班了？
0: 我这也没上班啊。
1: 啊？为啥？
0: 我这两天不照顾你吗？
1: 你不用你照顾，你上班去。我找不见了呢。你拿了吗？
0: 你啥钱买的锁呀？我咋没印象？买了吗？
1: 买。买了吧。
0: 行了，咱也别找了，回头我找吧。这医生说了，你不能劳动。我扶你进去歇会儿，啊。

0: 你家门没关。你咋回事啊？咋老躲着我呀？
1: 我这也不是故意躲着你，你看我家现在这样。

那天你爸和我爸到底说啥了？你也不跟我说一声。你爸为啥突然脑出血了？说呀。

当年那起冤案，我师父说他在车上看见我爸了，说我爸是因为怕担责任惹麻烦才不给他作证，害他蹲了十年大牢。可我爸也说了，他当时根本没在车上，也没看见。可怎么说我师父都不信。

0: 那你是谁啊？我姓我爸，你呢？
1: 不管当年情况是怎么样，我不能再逼问我爸了。他现在已经这样了，我爸。

0: 爸，咋了？
1: 我找钥匙，我想开锁。

0: 哎，你别收了，我收吧。
1: 啊，去去去去，上班去，上班去。
0: 我走了。

0: 这个情况也是比较常见的。脑出血的病人呢，会有记忆混乱，甚至失语，大多会出现肢体运动状态。你也不要太担心，随着身体的康复啊，很多症状也会慢慢消失。
1: 对对对，你看哈，我现在我整个这段身子啊，就比之前住院那会儿要好不少。还有个情况啊，我有的时候啊，我老是忘事儿，这是不是后遗症啊？
0: 每个病人的情况不一样，那大脑是很复杂的，几句话还真说不清楚。你要做好思想准备，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的记忆衰退啊，会越来越严重。
1: 能严重成啥样啊？
0: 老年痴呆你知道吧？最严重就那样。
1: 我不明白呀，
2: 我做了啥对不起你王永哥的事儿？做过吗？
3: 王鑫这孩子不错，可惜他有你这么个爹，要恨就让他恨你去吧。

0: 我有话说。
1: 有啥话说呀？你们都说完了吗？你不在车上，
2: 你啥都没看见，你还说啥呀？
1: 万勇哥，咱俩这辈子就到这儿了，啊？算我求你，别太不要脸了，走吧。
0: 老马，把门开开。
1: 怎么的？老天爷给你点颜色，你怕了？
0: 我怕了，我怕往后没有机会了。我的脑子快不行了，我怕再不说，就真的没机会了。
3: 我在车上。
0: 那天我在那个餐车上。
4: 马勇哥，你终于承认了啊？你早干嘛去了？你说呀，早干嘛去了？

0: 有话快说。这个人是我杀的。那天火车快要进站了。
1: 我到餐车上，我想拿点肉带回去给孩子吃。哎，你来这儿干什么？
2: 别动我，别管闲事儿。
3: 哎哎哎！你别让我出来！行啊！

0: 我就跑了，我没有跟你作证，是因为我是杀人犯，老妈，对不起。
1: 为什么让老子替你坐牢？啊！
0: 我没有，小贝，我没有想让谁坐牢，我不能承认，我不能说。
1: 为什么？
0: 因为家里还有孩子。
1: 那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怎么办？你说。
0: 王鑫，王鑫当年才8岁，
1: 我也才7岁呀。

燕子，对不起，王鑫从小没妈，我若是说了，他就成孤儿了。

0: 王鑫。老爸。这都是我造成的。都是我造成的。我有罪。我欠的。我还。
1: 还？你拿啥还呢？哎，你还得起吗？你滚，都给我滚！从今以后，你们爷俩不许踏进我家的门。

做错了事儿，为什么要祸害别人家？

王鑫，王鑫，你开门啊，小鑫，有话跟你说。我跟你说话呢，王鑫。

0: 爷，老王，你咋来了呢？啊，来来来来，坐这坐这坐坐坐坐。
1: 我是宁哈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
2: 咋的？你跟我见面还得自我介绍啊？啊？
0: 哎，你这身体恢复的咋样了？
2: 我这每天忙的呀，我还说要去看看。
1: 我来自首。
2: 你要咋的？
3: 我杀人了，来自首。
2: 谁呀？啥时候在哪儿啊？
3: 68年的事儿。我失手杀了个人，
4: 冤枉了
3: 当时的乘警马奎。我最近呢脑子有点不好使，老忘事儿，我怕说着说着就忘了，就都写在这上面。句句属实。是不是赶紧给我铐上了？我是杀人犯。
5: 这你都说了好几遍了，不用再重复了。
2: 老王，说完了。就这些吗？
3: 句句属实。事情是我做的，马奎是无辜的，你们快把他放了吧。
2: 啊，马奎啊，马奎早就放了。
3: 放了
2: 啊？
3: 那就好。那你们快送我去坐牢吧。哦，还有，我想见见马奎。
2: 好，老王，我知道了啊。哎，
6: 吴主，我爸药没带，我给他送来。
2: 一会儿我帮你给他。
6: 行。
2: 哎，让他吃点药吧，这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不过那自首材料那写的倒是真够清楚的。
6: 写啥了呀？算了，不问了。
2: 哎，都是小20年前的事儿了。不过跟你说啊，整件事情调查清楚之前，你爸是一时半会儿走不了。一会儿走完流程，就暂时给你爸呢转到看守所去了。

0: 这俩孩子是真想在一块儿，你就成全了他们吧。我现在才知道，这些眼泪都是你们家给的。
1: 68年我杀了个人，冤枉了当时的乘警马奎，这是我的交代材料。
2: 你咋知道那是个男人的血呢？
3: 沈大夫脚多大，我不知道吗？
2: 那就是一双男人的鞋。

错了，不是你的错，是爸爸欠你的。

0: 这喊了好几天说要见你，人是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我们也怕出事儿。反正见与不见的你自己定。
1: 胡处，那边要开会了。
2: 好，你先去吧。
0: 你想清楚，到时候你告诉我一声。

0: 海鲜折腾的不够。
1: 我就是想见见你。这件事儿折磨了我十几年，只有这些日子在这里头，我才睡了几个踏实觉。我在这儿每天都想，老马就是这么过了十年的。
0: 现在比那个时候的条件好多了。
1: 我是个混蛋，我混蛋，但孩子是好孩子，这俩孩子是真想在一块儿，你就成全了他们吧。
0: 说完了吗？
1: 老板，大人做的事儿，咱别连累到孩子。
2: 我想好了。我想好了，我要
1: 托李望星跟我的父子关系。我的事跟他没关系，他没我这么个爹了。这样行吗？你就放过孩子吧。我求你了，老爸。

老马，我求你了，老马，我求你了。

弦，萧条指引，月牙照人眠。

0: 你换个对象处吧，只要不是我，你想娶谁都行。婉儿，我认定了这辈子就你一人，可我爸做的那些事，你让我怎么面对你？我配不上你。
1: 你哭，你哭，你哭，我更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哭，我从小就不爱哭。我把眼泪都咽在肚子里了。他们骂我是劳改犯的女儿，我不哭。他们骂我身上泼泔水，我也不哭。我就是不哭。我知道我哭了，那帮欺负我的人该高兴了。我14岁。 我妈高烧晕了，我半夜背着她去医院，医生说是肺炎得住院，我没钱。我说我能不能卖血给医院？医生哭了我都没哭。7岁到17岁，我咽到肚子里那么多眼泪。 我现在才知道，这些眼泪都是你们家给的，婉儿。我承认，我天天想你，可是我再也不想见到你了。我看见你。 我就想起我妈，我想起我跟我妈那10年受过的苦，还有我爸在监狱里过的日子。我不知道我爸能不能过得去，但我知道我过不去。

0: 王永革，跟我走。
1: 哎，老马，胡叔，啥事儿？老王今天放出来了，王鑫一早就接他了，这细节已经调查清楚。老王虽然当年过失致人死亡，但这死者呢，有犯罪行为在先。关键是，这个案子已经过了追诉期限，所以案子撤销了。
2: 中间啊，本来可以，举报候审，但是老王自己坚决不同意。老王现在都成这样了，也算是受到惩罚了。

0: 开头了。好吧。
1: 你和燕子咋样了？
2: 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爸，我给你送那药，你按时吃了吗？
1: 吃了。小黄片一天三次，一次两片，糖皮的，一天一次，一次三片。
2: 行了，你这记忆力还变好了。
1: 饿了，吃饭吧。
2: 饿了，咱刚吃完饭。
1: 啊？吃啥了？
2: 吃的饺子吗？
1: 没包饺子，
2: 在饭店吃的。
1: 哦，你和燕子咋样了？
2: 挺好的，他挺好的，我也挺好的。
3: 哟，回来了。
1: 啊，
3: 这么早呢？
1: 对呀、啊。
3: 喝了没？
1: 没喝。
3: 行啊，有进步啊。
1: 哎，媳妇儿。
3: 啊。
1: 你不会忘了今天是啥日子了吧？
3: 不是我生日，也不是你生日。
1: 今天是咱俩的相爱纪念日，你忘了？太膈应人了。
3: 妈，你太用心了。
1: 来。送你个礼物。
3: 能、慢慢慢慢慢。哎呀，
1: 我朋友从欧洲给你带了个包。
3: 包啊？
1: 嗯。
3: 妈呀，又送我包了。妈呀，还是金扣呢。
1: 嗯。
3: 哎呀，这背出去的老闪了，还好配你吗？
1: 哎哎。
3: 嗯。
1: 不对。
3: 啊？
1: 你打开包的方式不对。
3: 咋的？哎呦，不是你没有？
1: 给我，给我，给我。这个包啊，不是真正的礼物，知道不？真正的礼物在包里。我呢，最近呢接了几个大单子，所以我要送你一个大的礼物。
3: 哟，哎呦。金链子呀！哎呀妈呀！妈呀，挂个钥匙，你那个是配的锁呀？
1: 哎呀，对，我配的是一把锁，但问题是锁不在我身上。
3: 啊？
1: 锁在咱们楼另外一套房子的门上。
3: 咱要搬家了？
1: 但不是咱，是咱妈。
3: 咱妈？
1: 把你妈接哈城来呗。
3: 妈呀！哎妈呀！
1: 啊？咋了你？
3: 哎呀妈呀！你太膈应人了。
1: 喜欢吗？
3: 等等
1: 啊！
3: 我有礼物给你。
1: 啊？
3: 哎呀妈
1: 呀！啊，这纪念日你没忘啊？你啥时候给我买的礼物啊？
3: 这不等着你亲自打开吗？
1: 哎呀妈呀！啥玩意儿啊？啊？
3: 你瞅瞅！
1: 你啥玩意儿？你真是！啥玩意儿？弄一破纸盒子，啥也不是啊！这个。
3: 这不夸你聪明。
1: 好好好好，我冲我冲我冲。
3: 队伍带得好
1: 啊！对对对对对，收到了，谢谢。
3: 亲如亲了。
1: 这啥呀？
3: 嗯。
1: 情书啊。
3: 快点瞅。
1: 妈。晚上了。
3: 小青龙来了。
1: 你太膈应人了，你。
4: 王鑫，
2: 哎，
4: 下班了
2: 啊。

0: 我是宁哈线儿客运段副段长汪永革，我来自首。68年我杀了个人，冤枉了当时的乘警马奎。这是我的交代材料。
1: 爸，我这都跟你说多少次了，你这个案子上上个月就销案了。我接你出来那天咱们还吃了饺子洗了澡，你还记着不？
2: 对，我想起来了，你一说吃饺子我想起来了。对，
1: 想起来了。
2: 那不行啊，不行啊。
1: 啥不行啊？
2: 我还没遭啥罪呢。

0: 我也来了。
1: 哎，黄鑫。
0: 哎，小姨。
1: 还买这么多煤啊？
0: 哦。
1: 你家用得完吗？
0: 啊，还有我师傅家的。
2: 干妈，我还有作业没写完呢。

0: 王鑫，我帮你联系了省城医院的专科医生，下周啊带你爸去看看，到时候我把那个联系电话给你。
1: 谢谢沈姨。
0: 客气啥呀？快去吧。哎。

0: 要好好谢谢王队长，幸亏他把我送过来。
1: 老王的事儿，要是有一天你们能捅破这层窗户纸，就很好了吧。
2: 你要是在，会咋办？

0: 啊，
1: 累啊！
2: 天天这么折腾，能不累吗？爸，爸，
3: 嗯，别睡啊，这么睡容易着凉。
1: 哦，
0: 啊，
3: 马上到家。嗯，
4: 那这俩啊，快点。
5: 好，
4: 慢走啊。
5: 嗯。

0: 爸，我要是这辈子不娶媳妇儿，不结婚的话，你可不许怪我。
1: 又睡了。
0: 我跟马燕是没可能了，咱家欠人太多了。但你也知道，我这人倔，我是认准了，这辈子就他一人。老爷们儿，一个唾沫一个钉。但是，他肯定能找着更好的，是吧？他这么漂亮，性格又好，又贤惠。反正甭管他以后找谁了，我都要敲门上的护着。小时候受太多委屈了，我不想他后半辈子再受欺负。

0: 哎呦，
1: 马奎，你咋老成这个样子了？
2: 回家照照自己那张老脸吧。

0: 不是说好我做饭吗？
1: 突然想吃饺子了。哎，滚蛋饺子，常来面呐。

0: 爸，你看你都没有，这啥药啊？
1: 我哪知道啊？
2: 肯定是中药。多新鲜呢！我也知道这是中药。人家不都说岁数大的人会看药渣吗？你这也不行啊！
3: 你行？跟谁说话呢？
1: 不是，那沈大夫这得啥病了？
0: 不能。
1: 我看他气色挺好，哪像生病的样？
0: 那就得啥？
1: 不是特别严重的病了呗？有病咱就去治，那怕啥呀？不是一偷摸的把上把药渣给埋了呀？
0: 可说呢，还可神秘了。哎呀，那他不会是得了啥怕咱知道的大病吧？哎呀，沈大夫人可好了，热心肠。谁有个头疼脑热的他都管。我妈那次胃出血，艳红那次堵奶都是他给整的。他要是得啥病了，咱可不能不管。
4: 那是当然，但咱也不能上门去打听去啊。我说啊，你俩怎么着？我这就找他，唠唠嗑。
5: 田大夫，嫂子，哎，嫂子，你啥事儿啊？
4: 就屋事，这太冷了，没收拾乱哄哄的，咱们还是在这儿说吧。
5: 咋了？你还好吧？
4: 我挺好的呀。咋了？你啥意思啊？
5: 我觉着你最近脸色有点不好，你要是有什么事儿，你就说出来，大家都能给你出把力。好，最近医院忙，可能累的吧，歇息就没事儿了。
4: 你看，我就说嘛，该歇着就要歇着，活儿他是干不完的，要抻着点干，别把身子骨累坏了。
5: 哎，我知道了，谢谢啊，嫂子。嗯，
4: 还有事儿啊？
5: 没了，走了。

0: 夏嫂子，
1: 沈大夫家那个味儿啊，大的都淤出门来了。
2: 哎呦，那就是真病了。
1: 你知道我在家看见啥了？
2: 你看见啥了？你咋知道那是个男人的鞋呢？
1: 沈大夫脚多大我不知道吗？那就是一双男人的鞋。
2: 那可能是他家来亲戚了。
1: 不对呀，最近咱院也没来啥新人呢，就算是来亲戚，那有啥可藏着掖着的？这里头指定有事。
2: 这沈大夫啊，不是跟马奎挺热乎的吗？那是马奎的鞋。
1: 真说不准是马奎的鞋。但是中药咋回事啊？
2: 他人瞅着不是挺好的吗？这事儿啊咱就甭管了啊。
1: 不是，哎呀，这马奎和沈大夫到底咋回事，搞得不清不楚的，不行。
2: 个老娘们儿跟你有啥关系啊？咸吃萝卜淡操心。
1: 我就是唠唠嗑嘛。
3: 接着我这边再给他添点。
4: 哎对。哎
3: 我
4: 热点。
3: 给我。这点。给我。
4: 别
3: 抢
4: 个脚啊！
3: 给他，
5: 他这眼睛
4: 不需要。
3: 给，来，快进屋了，快追，快追！来，干啥呢？不能进去，你出来！给我出来，快出！
6: 给我出来，出来，出来！快出来！咋能随便进别人家呢？太没有家教了吧，
7: 干妈，对不起，沈爷，对不起。
8: 没事了，啊，去玩吧，快去。
9: 你说啥？你干妈家有外人？
7: 在床上躺着呢。
9: 男的女的？
7: 蒙着被，还没等看清楚呢，就被我干妈叫出来了。爸，您都没看见，我干妈可吓人了，就像变了个人一样。打小去她家，她从来没对我这么凶过。最近这几天，我干妈都不让我去她家了。
9: 孩子，你长大了也该明白事儿了。干妈毕竟是个女人，所以去她家不能说进门就进门，得提前打个招呼。
7: 我知道了。
9: 还有啊，干妈家有个外人的事儿啊，出外边可不能说，也不能跟你姐说。
7: 可不光是我看见了，别人也看见了。
9: 别人说是别人的事儿，但咱们不说，明白吗？
7: 明白了。
10: 那年我爸和我妈离婚后，他和一个女人在一起了。他们在小树林里见面，被警察抓住了，因为没有结婚判了流氓罪。
9: 我想起来了，有一年你回老家去了很久。
10: 就是那年，当时都不想回来了，我丢不起这人。

0: 哎，老张，你咋来了？
1: 哎，罗二长，哎，跟你打听个事儿，这沈秀平家是住在哪个屋呀？
0: 哎呦，这屋。
1: 哦，这个屋是吧？
0: 啊，啥事儿啊？
2: 他俩电话。
1: 您先蒙着啊。
0: 啊

0: 老吴，
1: 哎，咋回事啊？
0: 咋回事？他俩快点，
1: 快点，
0: 出啥事儿了啊？
1: 不是，这沈

0: 这人都放出来了。
1: 不是，你这话哪有说一半的呢？
0: 行，这样，卢社长，我们先过去了。
2: 犯的是流氓罪。
3: 好好好好。
2: 我刚才听见了，
4: 怎么咱院还有这种人呢？
3: 哎，你这个说话啊，嘴上有个把门的啊，你要不愿意住这院，你赶紧搬走。
4: 凭啥？好不容易才分到房子，要搬也是那屋吧。
2: 哎呀，都是邻居。
5: 啥嘴啊？

0: 本来想找个日子，两个人跟大家一块儿，把我们俩的事儿说明白。
1: 这是要蹬鼻子上脸了。
2: 我那班我早就没心思上了，你就是逼我干，我也干不了。
3: 不对呀，他就在车上呢。
0: 没有啊，
1: 大爷，你是不是弄错了？
4: 想娶我姐可没那么容易。

0: 早不早跟我说呢？早说有啥用？我还能不收留他吗？早说咱们一起可以商量商量该咋办呢？
1: 他今年初愈后得了肺病，才找到我这儿来的。我当时害怕这个事传出去，受他的拖累，影响自己的名声。
0: 他是我父亲，我不能不管他。把
1: 你父亲接过来，我来照顾他。不行，马静还小，婴儿还没成家，我家背负个这么不好的名声，会影响你的仕途，连累你全家的。哎呀，
0: 我不在乎这个。
1: 可是我在乎，我受不了。
0: 全院的人戳着我们的脊梁骨，以后这种日子没法过。全院，你管他们干啥？听拉拉鼓叫不种地了。小沈，咱们过的是咱们的日子，知道吗？
1: 马哥，你是好人，可我不能这么做，这对你不公平。

0: 哎呀，看看，瑞文，把大家还都叫出来了。
1: 其实也没啥事，
0: 就是有几句掏心的话，想跟大家说说。这些话本来呢想等等再说，可这事到眼前了，我等不及了。今天呢，必须一吐为快，要不然我就得憋死啊。我媳妇儿王素芳已经走了好多年了，这些年呢，我是一个人带着两个孩子过日子。我干这工作大家也都清楚，没早没晚，说走就走了。这期间呢，麻烦左邻右舍大家都非常关照我，我感谢大家，尤其是沈大夫沈秀平同志，一直呢帮着我照看着马健，照看着我这个家，我谢谢小沈，我也对他有了感情。小沈呢对我还有孩子们更是重情重义。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和小沈的事儿，我想大家也都多多少少咂不出点味儿来，这也没啥。我现在这是一个人，小沈这又是单身，我们俩不犯毛病。本来想找个日子，两个人跟大家一块儿，把我们俩的事儿说明白，就是一句话。两个人想组个家庭，好好过日子。可是没想到，小沈家呢，这段时间出了点事儿，不用我说，大家也都清楚。我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更不管这个事儿，它能掀起多大浪、多大风，我不怕。我马奎是铁了心的，要把小沈娶回家，好好跟他过日子。我的两个孩子马燕马坚也都长大了，我跟他们商量过这个事儿，结果两个孩子这比我还高兴。不愧是我马奎的孩子，重情重义。爸爸谢谢你们啊。还有王鑫，这我徒弟，我也得征求他的意见呢。结果呢，他很支持我，好徒弟啊。这么一来，我这无论从家里还是在外边，我想我把这个事儿也都说清楚了。下边呢，就等着孩子们结完婚，完了我和小沈我们俩该办正事儿。
2: 马哥，马哥，你是不是喝多了呀？说啥胡话呢？
0: 我没喝酒，我清醒得很呢。
2: 这事儿还没定呢，你咋就说了呢？
0: 咋没定啊？我说定，这不就定了吗？啊，
3: 定了，定了。
0: 勇哥，我感谢你。
2: 马哥，我知道你敢担当，也言出必行，但是好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0: 哎呀，小沈，这个事儿有什么复杂的吗？我既然今天当着全院人的面，我把这个事儿说出来，这就说我想好了，咱们俩这个事儿不就板上钉钉了吗？只要我还活着，这个事儿谁拦也拦不住的，就这么定了啊。
4: 马哥，
5: 哎呦，
4: 来，
5: 小沈，哎，哎，这
4: 你让我先进来，
5: 你先进，你先进，哎呦，哎呀，哎呀，
4: 哎呀，
5: 哎呀，小沈，
4: 你这是新做的，
5: 啊？
4: 哎，够不够喜庆？
5: 哎呀，真好啊！不过这个事儿，还用让你这么费心吗？不过也怪我，这段时间我确实是有点忙。
4: 自家的事儿还叫费心啊？
5: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4: 哦，对了，这枕头够用吗？
5: 枕头
0: 现在当然就我一个了，到时候咱们再买呀。
2: 啥呀？这是我跟马燕、汪鑫做的。
0: 啊？
2: 你想哪儿去了呀？哎呀！
5: 哎，就别，这事儿闹的，这我想多了。
0: 话说回来了，等两个孩子把婚礼办完了，咱们就办。
2: 咱们这事儿别太伸张了，过得去就行。
0: 小沈，我听你的啊。
1: 爸，我回来了。
2: 哎，马健回来了。
6: 妈，你也在啊？
4: 晚上去干妈家吃饭好不好？
6: 太好了，走。
5: 不，我跟你说啊，你先写作业。哎，不写完作业，我跟你说不能去干妈的啊。哎。
0: 爸，
5: 你看看，这衣服怎么搞这么脏？来，
0: 脱下来，爸爸给洗洗啊。来，先写作业，嗯。

0: 马哥，这段日子我想了许久，还是迈不过心里的坎儿。我曾以为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一副碗筷，一床被子，一个枕头。是你烫活了我的心，让我有了家的盼头。那天你当着大院所有人的面讲的那些话，字字都砸在我心里。马哥，我是真心盼着能和你一起把这个家撑起来，盼着能围在一张桌前吃家常饭，盼着我们老了能相互搀扶着。可我不能这样，我的到来是要给你们带来欢乐的，是要给这个家攒满热乎气儿的。我不能让你和孩子们为我弯腰，为我抬不起头，为我让人家戳脊梁骨。要是那样的话，我的心得疼死。马哥，我带着我父亲离开了，不管他犯了什么错，他终归是我的父亲，我得去照顾他，给他养老送终。马哥，你要照顾好自己，收着点脾气，多放宽心，日子还长着呢。
1: 进，
2: 爸。
3: 嗯，都拾掇好了。
2: 嗯。
3: 燕子。
2: 嗯。
3: 从小到大，都是你妈妈给你梳头扎辫，爸爸还从来没给你梳过头呢。这就要嫁出去了。
2: 嗯。
3: 今天。让爸爸给你梳回头吧。
2: 行。
3: 在他们家要是住的不习惯就回来，家里的屋子呢永远都给你留着。
2: 爸，我天天都回来看你，就在家门口，多方便啊。
3: 爸爸不称职啊，不在你们身边的那十年，让你和你妈遭了太多的罪了。别人的孩子都能上学念书，可你呢，却要挣钱养家，难为你了。爸爸对不住你啊。
2: 爸，说这些干啥呀？现在不挺好的吗？
3: 我闺女真漂亮，以后这就成了人家的媳妇了，可不敢再任性了。两个人在一起过日子，磕磕碰碰这都是难免的，不能给人家甩脸子。
2: 行，我知道。
3: 但是更不能让自己受委屈，那小子他要是敢欺负你，
2: 又，爸，瞧不起你闺女了？他敢欺负我，我借他仨胆儿，削不死他我。
3: 对，
2: 哎呦，哎呦，爸疼！哎呦，哎呦，哎呦，我自己来吧。
3: 来，我闺女就是我闺女，嗯。日子过得真快呀，转眼你都要出家了。爸爸是个大老粗，结婚的很多规矩我也不懂啊。你妈妈要在多好啊，那该多高兴呢。嗯，你怎么了？别难过，这大喜的日子可不能哭啊，眼睛哭肿了让人家笑话。行了，爸爸不好，爸爸不说了。
2: 爸没事儿。

0: 上镜的。
1: 想娶我姐可没那么容易
2: 啊！明白明白啊！红包对上啊！醒醒啊！
1: 算你识相，
3: 高哥。哇，
4: 红包开路，这招今天可不灵了。
1: 我问你三个问题，答得好，我就给你开门。
5: 臭小子，你还上尖儿了你？哎呀，行了行了，
6: 有人问问问。
4: 第一个问题，你和我姐头回那啥是啥时候啊？
5: 你这你小子这那啥是啥呀？
4: 就是亲嘴儿。
5: 哎呦，这有些人呢，你害不害臊啊？你真是问这问题，你换一个。
2: 你这样似的，我说句公道话啊，那个还有肚子呀，是这样，那个他这个问题答不上来，完趴地下做100个俯卧撑行不行？
4: 不行，这三问题我和我爸想了一宿，必须回答。
5: 你爷俩一晚上不睡觉想这个，真是
2: 玩儿。你小舅不同意，那咋整啊？啊！
7: 王鑫，
8: 赵公，王鑫，赵公，王鑫，赵公，王鑫，赵公，王鑫，赵公，王鑫，赵公。
5: 行行行行，我说，我说，
9: 就是在那个黄洋站那时候，他来找过我一趟。
10: 有一天晚上下雨了，我俩就在那个碉堡里有点情不自禁，然后就那啥。
5: 那啥，你们自己心里有数。
7: 不清楚，
10: 哪啥了？
7: 说清楚，
11: 说清楚，说清楚，
9: 亲嘴。哎呀！
2: 我就知道。
5: 赶紧下一个问题。
4: 第二个问题。结婚后，你能不能保证节假日、休息日把家务活都给承包了？
5: 这还保证啥呀？这本来就是我应该做的，是不？
7: 这太短了，
4: 大家可都听着呢啊！说话算话。
6: 行了，下一个，快点。
4: 第三个问题，以后家里的钱谁管呢？
12: 谁呀？哎呀，
13: 这得说，
5: 这行吗？咱们两家就这么一个女领导，当然她管了。我这以后要是敢私藏小金库，就让我净身又出户。
6: 啥不是？
4: 行，算你过关，姐夫。

0: 爸，您喝茶。
1: 给你的，啊。

0: 给人家红包啊。
1: 好，这地方行
2: 吗？没有，不是给我，给他。来，
3: 谢谢爸。
2: 爸，请喝茶。

0: 谢谢吧。
1: 哎，就来一个。敬茶仪式结束，拍全家福。
0: 来来来来来来，
1: 马叔和叔，你俩就坐着就行啊，一对新人站后边啊。来，
2: 看
3: 好。
1: 来来，走，看这儿啊，看这儿。一、二、三，乐。
4: 乐呀！乐呀！
1: 乐呀！乐呀！喜欢大喜啊！一、二、三，乐呀！
5: 小城，我
6: 时代前进的脚步越来越快，火车的车轮也在加速转动，蒸汽机车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

0: 通过信号，
1: 黄灯减速，
0: 黄灯减速。
1: 吴啊，你嫂子晚上炖胡烧肉了，你带着你媳妇上我家去吃去啊。
0: 不去，你弟妹包饺子了。
1: 包饺子了，那我们上你们家吃去呗。
0: 啊，那你把肉带着啊。
1: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没问题。
0: 通过信号，
1: 绿灯，
0: 绿灯。
2: 屁股还没坐热呢，又出发了，
3: 这是叫苦了呗。
2: 我这是陈述事实。
3: 你要是对你爸不放心，你就跟领导请个假，他要是不批，我可以替你去求情。
2: 我是不放心你。
3: 我还用你罩着我了？
2: 毒贩子哪那么好对付？
3: 不行，我找个别人去吧。
2: 别人能有我好啊？
3: 行，还知道我舍不得你。这样吧，你先把你爸接回家，我到队里跟领导再碰碰案子的细节，咱们爷俩火车站见。
2: 行。嗯。
0: 仨六不好使，别动。哎，快上啊。什么杆了？
4: 嘿，
0: 哎呀，来，我看你什么牌，来，
4: 我拦不住啊！
0: 你这牌，你这三十五都憋僵了，让你工作，你刚才你咔咔咔来，你这
4: 不是啥玩意儿？
2: 你啥造型啊？
4: 我还憋气呢，你这
2: 又让我爸欺负了。
4: 那可不是，你爸是身材脑不残，我俩才脑残呢，尤其是他。
0: 爸，我要出差，我现在送你回家。
5: 嗯
0: 不是啥玩意儿，你就出差就回家？你出差出你差，不是他
4: 对呀、
0: 跟我整这型的，说走就走啊？这有干这么干的吗？
2: 那行，那一会儿你给我爸送回去。
4: 行行行，一会儿我把你爸送回去啊。
0: 来来来，
4: 五，
0: 来老王
4: 头了，整他，全靠你了。
0: 你最坏，你
4: 我坏啥呀？
0: 你洗牌。
6: 马叔，大金，
7: 大力，
6: 哎，马叔，大金。
3: 嗯，咱们来，你告他干嘛？
7: 想他吗？
6: 开车。
8: 哎呀呦呦，行行行，哎，这真开上车了。
6: 啊，
8: 你的
6: 啊，我的，
8: 行啊，大力，
7: 这车挺贵了，多少钱？
6: 便宜，没多钱。下回你们来啊，奔死，绝对奔死。走，来吃饭去。
8: 啊，不不不，大力，
3: 我们还有公务在身，先办事。
6: 那这样，办完事吃。你们去哪儿？我送你俩。嘿
0: 嘿，好，
6: 上车
0: 啊，
6: 师傅坐前头啊。
3: 哎。
6: 是错运不对。

0: 早跳。
1: 快
2: 啊！西風，慢。嗯。
0: 西風。
1: 一跳。
0: 好。
1: 得啦。
2: 快啲啊！
1: 快啦，到你啦。得啦。
3: 干嘛成被国联的？
4: 好不容易抓个毒贩，还是单线联系，那咱们哈城那边线索不又断了吗？
3: 不管怎么说，咱们这边的这个交易线给他切断了，这就没白忙活。
4: 这毒贩子是真狡猾。
5: 阿叔，
3: 哎，
5: 到了。
3: 哎呦，大力，这馆子太白上了吧？
5: 亲人来了，咱必须吃最好的。叔，咱帮忙聊，别吃别聊。哎呦。
6: 刘大力炖鸡汤，三位请慢用。
7: 叔啊，这边都是先喝汤再吃菜。
8: 哎，大力
7: 啊，
8: 这服务员刚才说这汤叫什么？
7: 牛大力炖鸡汤。
8: 牛大力汤啊，咋这么叫呢？
7: 我这现在不是本地著名企业家吗？就以我名命名了一下子。啊，
8: 哦，
7: 哎，尝尝尝尝。
5: 进来。
9: 牛总，
7: 哎，
9: 黄老板说下午有个合同让您签一下。
7: 哎呀，不着急，跟他说啊。
9: 不是，他怕你反悔催。
7: 你跟他说啊，我肯定卖他。
8: 哎，大力，有事忙你事儿，别耽误事儿。
7: 哎呀，没啥事儿，叔啊，马叔，这我助手小好，也是咱东北小伙儿，叫马叔。
9: 马叔好，
8: 你好。
7: 大新哥，
9: 大新哥好。
8: 哎，哎，小好，
9: 哎，
8: 这汤，他为什么叫牛大力汤啊？
9: 这汤，这汤里面有个药材叫牛大力啊，补心骨。
8: 药材呀、
9: 啊？啊，
8: 啊，
10: 这个
9: 啊，对对对，这就牛大力。
10: 哦，这是牛大力
9: 啊。
7: 那，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别瞎说啊。没事了，快下去吧，电话联系。
9: 我跟你说，
7: 哎呀，马叔，这孩子吧，啥都好，就话多。
10: 著名药材企业家，
7: 开个玩笑嘛。行，哎，叔啊，
8: 哎。
7: 我现在啊，在这边混得真还行。
8: 叔，
7: 这我名片。
8: 有。
7: 来，大姐。
8: 有。
7: 名片是名片啊，可不是名着骗。马叔啊，
8: 嗯，
7: 我记得10年前我跟您说过，我特别感谢马叔。以后有啥事儿啊，随时给我打电话，能办的我一定办。
8: 好嘞，
7: 来叔。
8: 哎，别开了，公出不喝酒。
7: 啊、哦，叔，
8: 不不，你这么金贵的东西你留着。
7: 叔，就是孝敬您的。
8: 不能拿。
7: 大仙，你给你爸拿上去啊。
11: 我爸不拿，我也不能拿呀。
7: 听我的吧。哎呀，这酒也不喝，那咱以汤代酒，好不好，叔？
8: 哎，这个好。来吧，大力。
7: 来，
8: 谢谢你，
7: 叔，身体健康。大仙。早生贵子，
11: 行。嗯，好喝。
8: 哎呀，牛大力汤，可就是不一样。
11: 是啊。
12: 爸。
8: 嗯。
12: 回来了。
8: 啊。哎呀，拿啥水果？你们留着吃吧。

0: 哎呀，咱呀，深圳顺利不？还行。行。行了行了，别糟粕了，说正事儿吧啊。说正事儿吧。行。
1: 爸。
0: 嗯。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说吧。
1: 是这么回事儿，店里面不是给我找了个人打替班吗？
0: 我算了一下账，这一年得花出去不少工钱呢。我要是辞了职，我自己干，这些钱都能省了。这是要蹬鼻子上脸呢？
1: 我那班我早就没心思上了，你就是逼我干，我也干不了。再说了，牛大力你也看见了，人家干得多好啊！那我这脑瓜子不比他灵。
0: 你不要光看到牛大力现在好，你忘了之前他啥样子了。那年回来你不也看到了吗？那他穷的连饭都吃不上了，穿的破衣烂衫的，那成啥样子了？啊？
1: 那人现在不也发了吗？爸，那眼下形势越来越好了，我相信，只要我一心一意做买卖。用不了几年，我就能把小店干成大店，再开分店，早晚有一天，这满大街都是我的店。
0: 用，有用。这满大街都是你的店，那你得付多少房费呀？啊？你雇那么多人干，你得给人发多少工资？燕子，那要赔起来，你不就赔得更惨了？
1: 爸，放手让我干吧。
0: 说破大天也没用，啊！来，你做饭。
1: 小涛，
0: 让开。

0: 我都奔40的人了，我还做不了自个儿的主吗？
1: 哪40？18，一朵花儿，嗯。
0: 奇了怪了。我一会儿就去写辞职报告，我明天就辞职。
2: 那也不能现在写。
0: 我就不信了，我弄不了他，我必须要把他这个思想工作做明白了。他不让我干，我偏干，我气死他。
2: 行，你说啥是啥。那现在睡觉，那才是正事儿啊。
3: 说呀，我出去这些天，我老想你了。
0: 牛大力都能干，我怎么就不能干呢？啊，我这脑瓜这么聪明，我都计划这么好了，我都跟他说，我说我小店开大店，大店变分店，他跟我说啥？他说房租，哦，雇这些人要多少钱？你说这是他该想的事儿吗？啥也不懂。哦，他不知道花出去的越多，挣的越多吗？老顽固，烦死了我都。想睡睡睡睡睡睡。
4: 他就搁海一百门口等你呢，能不能听见到底啊？我是哎。哎呀，这个破信号啊！
1: 姚玉玲，
4: 妈呀！哎呀，咋这么巧呢？
1: 我说听见声耳熟呢，
4: 还能听出我声啊？行，没白处。
1: 这些年你这去哪忙了呀？
4: 就搁那个哈城呢。
1: 去那儿干啥了？
4: 咋的？我不能去哈城啊？
1: 啊，不是，我这不寻思离家远吗？
4: 嗨，远算啥呀，我给我妈都接过去了。再说了，现在这火车越来越快，回趟家那不随时的事儿吗？
1: 倒也是。嗯，你跟那边忙啥呢？
4: 就下海了，做生意呗。
1: 咋都去做生意了？
4: 有钱不赚那不傻子吗？
1: 啊，点的我呢，我就没挣着。
4: 你可拉倒啊。我跟你说，你就这样挺好。
1: 哎，我知道。嗯，
4: 哎，咋样？
1: 啥咋呀？
4: 哪样啊？
1: 哦，结婚了。
4: 结了，结了。你俩这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恭喜啊！
1: 谢谢啊。
4: 孩子多大了？
1: 啊，这没要呢。
4: 咋还不要呢？多大岁数了？
1: 我俩这不都忙吗？就没想这事儿。
4: 不是，怀不上是咋的呀？
1: 不是，想哪去了？不是。
4: 那抓紧吧，挺大岁数了。你这个是要上厕所还是干啥呀？
1: 啊，你要收票啊？你要不收票，我可以上一个。
4: 你可真行，这么多年一点没变，还那么幽默。我去休息了啊。
1: 哎，你忙吧。
4: 哎。
5: 泡尿尿的时间可是够长的啊！
6: 你猜我碰上谁了？
5: 谁呀？
6: 姚玉玲。
5: 哟，这倒是个稀罕人物。
6: 妈，我跟你说，
5: 我说多少次了，在工作上还是要保持同事关系。
6: 哦，行，老妈，我跟你说，
5: 大小也没了，你这跳跃也太大了吧？
6: 不是，这人家现在可风光了，他做生意去了。啊，手大大哥大，啊，做的还是软物，货挺好。
5: 姚玉玲这些年在做啥呀？
6: 就做生意啊，现在政策也支持。其实我觉着吧，这马燕比他有生意头脑，他要是去做生意，应该也能做挺好。
5: 行行行行行行，你小子一决定，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
6: 行了，我知道。
7: 大叔，
8: 他跑了。
7: 喂，老郭，
8: 看好了，抓人呐，赶紧去抓人呐！
5: 在哪儿啊？
7: 别闹嗓了啊。
9: 整个车厢我们都找遍了，也没找到你说的这个人。正好赶上进站，我们也都到站台上去了，还没找到。
8: 不对呀，他就在车上呢，就在车上呢。
9: 没有啊，
2: 大爷，你是不是弄错了？
8: 我能弄错了吗？我敢押上我这条老命啊！你们真是废物啊！你们就是个废物啊！你们呐、哎！
9: 老哥，老哥，
8: 老天爷呀！你干脆把我杀了吧！
9: 别激动，别激动，老哥，老哥。
2: 大爷，可口水放这儿了。

0: 老哥，好点了吗？
1: 我真没说错，他就搁这车上呢，他真的出现了。
2: 等一下，老人家。啊，
0: 好心人呐、啊，好心人，
2: 拿着吃吧。
0: 谢谢。

0: 你断定你碰到的就是那个女人贩子吗？指定
1: 断定。她身上有股馒头味儿，就是那种捡特别大的馒头味儿。她身上还有一种说不上来的啥味道。我就为了寻这个味儿，我搁这车上待了30多年呢。
2: 大爷，你闺女被拐是哪年？
0: 1963年，就搁这车上被拐走的。

0: 我觉得你不太适合去做买卖，你应该去当演员呢。你看你演得多好啊。
1: 大力啊，我一直都记着你对我的好。
2: 哎，别人，我妥了。
3: 哎，

0: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韵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杨教授。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娘子军连歌是电影《红色娘子军》的主题曲，影片讲述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吴琼花从奴隶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的经历，以及海南红色娘子军的战斗故事。该片也获得了第一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其中那首《娘子军连歌》曾带给无数女性力量，随着电影一播出，就在广大的女性同胞当中传唱开来。这首歌不仅有力量，更有柔情，所以他当时的创作背景是什么样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 首先要说的是这首歌曲的曲作者黄准女士。黄准女士呢，她是我们中国的第一位女性电影作曲家，同时呢，她也是著名作曲家冼星海老师的得意门生。最开始的时候在影片当中是想选择一首现成的歌曲的，主创他们的意思呢，要一个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的歌曲，但是呢黄准觉得不太适合，因为整部影片它其实是把镜头对准了女性革命者，娘子军这样的一个群体，所以这样的歌曲不足以表现女性革命者的那种柔美和他们的坚定啊。也同时是因为这个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样的歌曲呢，它缺乏海南的地方特色，所以呢黄准老师就决定自己来写这首主题歌。为了创作这首主题歌，黄准老师四下海南，四处寻访当时还健在的娘子军战士，也收集到了大量的海南民歌，还有当地的这个琼剧，但是呢写出了前六个字向前进向前进就再也展不开了，写不下去了。然后接连好几天也没有灵感，也没有向下进行的思路。后来呢他就在拍摄现场看到了什么呢，看到了男主人公党代表洪长青英勇就义的这个场景，这个场景一下点燃了黄准老师的创作热情，然后他写出了这首在影片中多次出现的娘子军连歌。在最后一次混录的时候，黄准老师实际上是流泪了的，他自己都说今后可能也不一定有机会能够写这么完整的电影音乐。
0: 休言女子非鹦鹉，夜夜龙泉壁上鸣。
1: 对，
0: 所以这首歌从创作者到他的精神内核，其实处处都彰显着女性力量。其中的歌词，古有花木兰替父去从军，今有娘子军扛枪为人民。影片当中的故事发生在闷热异常的海南，这首娘子军连歌就像那股凉爽的风一样鼓舞着我们，治愈着我们。那接下来就让我们重温这首娘子军连歌，感受其中的女性力量。

0: 这一定是恶霸南霸天的打手。
1: 嗯，前面就是椰林寨，当心。臭奴才，你往哪儿跑啊？
0: 哎，眼看着敌人横行霸道，真憋死人。要是在战场上，我非得好好揍他不可。
1: 别叨咕了，小鬼，总有一天会除掉他。穿过了这一关，前面就是苏区了。
2: 站住！哪来的？
0: 广州。
2: 干什么的？啊？
1: 乱嚷什么？我们是从南洋回来的华侨。
2: 打开。
1: 让他们检查。

0: 带着啊。
1: 还跑吗？贱丫头，臭奴才，
2: 逃，看不住就跑。
1: 快走！

0: 四爷，
1: 干什么的？
0: 是华侨，有银子。
1: 啊、嗯！你们这些个民团，简直是土匪！去，叫你们的总指挥亲自来。
2: 你们简直瞎了眼！

0: 这是个手眼通天的贵人呢、啊。这位发了财的华侨大户是回家修建宗祠的。你看，从广东省主席、保安司令到各厅的厅长都上了名了，更不要说海南的豪门了。
1: 老四，你们是怎么了？
2: 他们把他当财神爷给抓来了。
1: 那就请他来当面谈谈。
0: 嗯，
1: 老四，
0: 不，更衣。
3: 哎，长青同志。
2: 哎，

0: 叫他们打得可真够受。
1: 什么？
0: 他说他跑了好几回了。
1: 他为什么跑？
0: 我没听清楚。他迷迷糊糊地说要去当女

0: 怎么能对洪先生这样呢？下人无知，多有得罪。请。
1: 爷的东西都在这儿，请国母。
0: 不用了。
2: 我们把捐款带上，连夜就回家吧。
1: 连夜走会引起敌人疑心。稳住架子，他要是敢跟我们纠缠，我们也绝不放过他。
0: 好好的款待他，一定要钓住这条大鱼。嗯，利用他的关系，替我们在广州、南阳办军火。哎，看这小子的架子，要他出500条枪还不会有什么困难吧？啊，现在天下通归蒋家了，但是蒋总司令暂时对付我们海南岛还是鞭长莫及呀。兄弟的意思是时机不可多得呀。
1: 对对对对，
3: 黄老爷到。
0: 总爷，哦，好，来来来来来，这位是陆立英豪，难得下山一次，黄振山，兄弟缘分，
1: 幸会。
0: 这位是我的总管，我的智囊。
4: 菜齐了，请爷吩咐。
0: 为了给洪先生压惊，
1: 哎，
0: 开宴。
4: 是，开宴。
0: 请，
1: 请，
0: 请，请。
4: 灭灯。
0: 这是下人想出来的一点余兴。二龙戏珠。小菜儿，小菜儿，请洪仁兄先喝这杯蛇胆酒，贵客双胆。来，
1: 多谢。
0: 来来来，为了荣华富贵，请，
1: 请，
0: 请，
1: 请。
0: 来。

0: 洪先生这次回乡怎么没带宝卷随行啊？
1: 一路上不太安宁，带着女眷不大方便吧？说个笑话，这次路过贵寨闹了个误会，要不是遇到好客的男兄，那
2: 来来用菜用菜，
1: 请请。
3: 什么？半夜三更又卖人？
4: 酒鬼，卖了他你好到窑子去逛的。

0: 抓住他，春花跑了。
1: 目前嘛，岛上只有少数的中央部队，蒋总司令正忙着围剿大陆上的共党，这儿大多是各县的民团武装啊。
2: 这就像戏里唱的那样，是众诸侯分疆土，各霸一方。
1: 嗯，是的，是的，是。但是我们只有一个敌人，那就是穷挨的共党。他的所谓红军是今年夏天才拼凑起来的。
2: 啊，哎，只有一个团有真正的武装，别的都是七拼八凑啊。
1: 不过，共产党总是我们的心腹之患。要在他翅膀未硬的时候就掐死他。
3: 红人兄，要想在家乡建立基业，首先要消灭共党。你我兄弟拉起手来，海南的霸业可定啊。啊，
2: 为了这大好的河山，吾辈是理应奋斗。不过得等小弟修好了宗祠，略尽人子之道。
3: 哦，是啊，孝为人伦之本嘛。
4: 啊，走。
2: 这是琼花刚才又跑了，这丫头啊，已经跑了很久了。我看，趁早把她拦住。兄弟，有一事相烦。
1: 请讲，请讲。
2: 家母是南总指挥的同乡啊。
1: 哦。
2: 现在家母客居广州，想买一名能够讲家乡话的丫头。
1: 哦，
2: 能否代劳？
1: 区区小事，理应效劳。令堂大人要用丫头，一定要挑选一个品貌端正的才好。
2: 你看，宗爷，我看你就割爱了吧。哎，不敢夺人之爱。哎，刚才押进去那个丫头是？
5: 没什么，触犯了点家规。
1: 哦，那个丫头长得倒还不俗啊，就是性子粗鲁了一点。
2: 丫头嘛，粗手粗脚也难免。
1: 既然红人兄不嫌弃，那是他的造化，给他收拾一下，叫他明天随行伺候。好好，静候仁兄尽孝归来，我们再详谈。
5: 好好，
1: 请上马吧。
2: 好，后会有期，
1: 一路顺风。
6: 谁来谈谈流年运？

0: 传情到那儿，带他回师部吗？
1: 不，师部驻地不能暴露。他不是想当娘子兵吗？
0: 啊，
1: 叫他到红石乡去，正好在前面分路。
0: 哦。

0: 你们要怎么样，老爷？
1: 他是哪国老爷啊？
2: 你自由了，就是说，你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吧。真的，
1: 完全是真的。哎，你等一等。
0: 怎么？
2: 我想问问你要到哪儿去啊？
0: 你别管。
2: 我不是管，我是说你有地方投奔没有，我怕你一个女儿家。好，你家在哪儿住？
0: 家。

0: 我没有讲。
1: 怎么？你没有讲？
0: 三年前，我爹让南霸天，就是那个南宗指挥给害死了，把我妈打残废，赶了出去。你爹是饿死了。跟你们说这些个干什么？
1: 你不是想当女兵吗？
0: 想去。
1: 好吧，我告诉你，现在啊，你就顺着这条道往左面去，那是红石乡，要是边娘子军一定在那儿。认识路吗？
0: 能找到。
1: 你叫什么呢？
0: 吴琼花。
1: 好吧，琼花，这个你在路上买点东西吃。

0: 石达，
1: 好，你们回来了。
0: 石达，老
2: 柯回来了，回来了。
3: 看你这样，嚯，有意思啊！款子全带回来了。
2: 小鬼，石达，给我吧。哎，
3: 我
2: 吧，你拿
3: 我去扛去吧。怎么样啊？啊。
2: 小王，快搞定饭来。怎么这么快呀、啊？
4: 那还能不快、啊？
2: 来，喝杯水。
4: 好。靠这么多护身符，地下党出的点，我们就化了妆，直穿白区啊！师长，广州、海口、澳门的工人同志们可真是热情。他们说是啊，我们捐款有限，可也算是工人阶级啊，支援红军一点心意。听说迎接革命高潮，工人同志们那不劲头啊！
5: 去，叫你们的男同志会亲自来。长青同志可真沉得住气，端得住架子啊！那个南霸天老家伙来了之后，又敬烟的又敬酒啊！好，
6: 你吃好了饭，我们一道到红石乡去。
2: 好，
6: 那边已经准备好了，明天一早就举行成立典礼啊！这是中国第一支妇女革命武装，

0: 还以为你这个娘子军党代表啊赶不上这次大典呢。
1: 哎，明天一早那个叫琼花的能赶得上。

0: 到屋里来，屋里有水，来。别插门，
1: 怎么？
0: 哦，你别怕，来。给你钱，我有四个银猴子。也是女的呀，哎，坐，没吃饱吧？

你怎么会饿成这种样子呀？我从牢里出来，三四天没吃东西。你是逃出来的？一个恩人把我救出来的。今天竟遇到好人呐，这年头好人可不多呀。 孤身女人可得小心呐！我就到了，过了山就是红石乡了吧？你也去苏区，嗯，没别的活路了。可是，你大姐装男扮女的干什么？我也去苏区，那太好了，我们同路。你们家怎么没人呢？ 公公婆婆上城里烧香去了。公公婆婆，嗯，有公婆就有男人了，也算有吧。人呢？在你身后。你别吓唬人。真的，那不是在床上躺着呢。 死了，他根本就没活过。

0: 这就是我的男人，我十岁过门，陪着木头尸首过了整整十年了，这么逼得人没活路了，
1: 没活路了。

0: 你到底出来了？
1: 出来了。你们俩是怎么回事啊？他是我的老邻居，前天跑出来的。
0: 他是有产阶级的人吧？

0: 哎，现在不行啊！
1: 同志们，现在蒋介石反动派调动了10万北匪军，在江西疯狂地进攻我们中央苏区，全国的工农大众每天、每小时、每一秒钟都在流血斗争着。因此，党号召你们苦难深重的妇女们拿起枪来，向万恶的旧社会开火。现在我代表中国共产党邛崃特别委员会、中国工农红军邛崃独立师向你们授予军旗。

0: 接妻的是个女官吧？
1: 我们这没什么当官的，是连长。
0: 连长？连长有多大？
1: 连长啊，女兵他都管。
0: 我去找他。
1: 哎哎哎，那不行啊。
0: 行。

0: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部影片。我们刚刚说到了黄准女士为了写好这首歌，也是寻访了海南当地的各种民歌和曲调，所以在这首歌当中又有融入了哪一些设计和巧思呢？
1: 那么首先呢，这首歌曲它必须要表现出整个影片的这个主体形象，也就是杨子君，所以黄准老师采用了进行曲的这样的一种形式。但是呢，因为它反映的是底层妇女的这样的一个形象，这样的群体他们的感情肯定不能够太开朗，旋律的进行也不能够过于起伏跌宕，反而呢应该有一些相对压抑相对低沉的这样的元素，因为在比较有地方特色的海南地区，所以呢歌曲也要求要鲜明的海南地方特色，然后符合海南民间音乐特有的节奏啊旋律啊，甚至我们说和声上的这个特点。那么最后呢，为了传播演唱，它也

0: 一定是短小精悍的，音域也只有一个八度，就是唱起来不是那么的困难，让大家一听到马上就能够捕捉到它的这个特点。所以说黄准女士在创作这首歌曲的时候可以说费尽了心思，所以我们才听到了一直传唱至今而且呢地方特色鲜明的娘子军连歌。
1: 娘子军连歌不仅唱出了顽强不息的革命斗争精神，还让世界都听到了女性的声音。

0: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部影片。娘子军连歌这首歌其实在电影当中反复出现过了很多次，所以谢晋导演为什么要反复的用同一首歌来匹配电影画面呢？
1: 其实在电影歌曲或者是电影音乐在电影当中运用方式的多元化这个角度来讲，娘子军连歌在红色娘子军这部电影当中它用了重复的方式，我们一般还会有比如说多主题不一样的这个歌曲或者是音乐，或者是相同主题不同变奏的方式，但是这个娘子军连歌它没有，它就是重复旋律啊，歌词啊一直都没有变，并且呢谢晋导演他专门设计这个歌曲在影片当中出现了四次，除了开头部分以及结尾的部分，那么在中间还有两次，那么第一次呢是娘子军连成立的这个大会上，娘子军战士们扛着军旗一起高唱娘子军连歌，另外一次呢是娘子军完成了阻击任务之后，党代表洪长青他牺牲了，那么主角吴琼花把剩余的女战士集合起来，大家一起唱这首娘子军连歌，继续接下来的战斗的这样的场景。这首歌曲在片中的不断出现重复，它实际上就是在强调娘子军战士这样一些非常坚定的坚强的特别有自己的这个追求的女性她们的这种光辉形象。
0: 如您所说哈，这首歌其实贯穿了整部影片，同样呢整部影片也因为拍摄的十分考究获得了如此多观众的青睐，让这首歌也传唱度非常之广。

0: 信，你别跟着，我们这在检阅呢。
1: 一二一，
0: 哎，你怎么还跟着？我们这是队伍啊，你。
2: 连长，哎，也不知从哪来了两个老百姓，他
3: 立正报告。
2: 哟，怎么报啊？
4: 立正报告，
2: 报告来了两个老百姓。你们是干什么的？
5: 来当娘子兵的
6: 啊。
2: 队伍在检阅，你们就进来了，可挺勇敢的啊。
5: 敢呐，我什么都敢。
2: 无产阶级吗？
5: 什么？
2: 有地没有？
5: 我是给人家当丫头的，什么也没有。
2: 好，你行了。你呢？
5: 我也不知道有地没有，我十岁就卖给人家了。
2: 那当然是无产者了。行了，
7: 我们
2: 这么容易批准了，
7: 可惜的。
8: 可不，还问你有对象
2: 呢。就是，大姐，真的，别吵，
5: 可也是。

0: 那就办一下手续。你不是连长吗？
1: 啊，
0: 那你说了算吧。
1: 哟，
0: 近一点，近一点。你们去申请一下，说明白为什么要来。
2: 为什么要来？
0: 还问为什么？就为了这个造反报仇，杀那些个当官的吃人的大肚子。

0: 书记。
1: 师长，我跟你说的就是那个女同志。
2: 好，留下吧。
1: 好。你留下吧。
0: 我还有个姐姐。
1: 好，站到队伍里吧。
0: 走。
3: 同志们，你们是中国妇女革命第一支武装。过去，你们都是受到重重压迫的劳动妇女，过着牛马一样的生活，没有人看得起你们。可是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不，是122人，已经成为光荣的战士。

0: 最重要的是南霸天在南门新修的碉堡上的火力点要记清楚。
1: 嗯，
0: 好，走吧。千万别暴露你们是娘子军，

隐蔽一下。

0: 我杀他，杀他，放开！
1: 啊！快给我放下！
0: 老爷，尝尝奴才的子弹吧！
1: 快给我抓共产党！快点！快给我抓！快上去！
0: 你暴露了，撤！就知道报仇报仇，打打打打你痛快，可你不懂侦察纪律吗？你为什么不拦呢？
2: 拦了，没拦住。
0: 哦，没拦住等于没拦。
2: 我后悔。
0: 什么？
2: 我的枪法还不准，子弹还不多，要不我把他们全都给杀光。
0: 你这是勇敢吗？你不是三个月前的野姑娘，你是战士，你以为我连长爱你这个猛劲儿？出去自己闯吧。
2: 不要我了。
0: 嗯。
2: 连长，我比他大两岁，都要我呀。
0: 先去吧。
3: 你怎么了？
0: 我是恨铁不成钢。
3: 你这个方法可不太好。
2: 你别哭啊。纪律是我犯的，可是我不走，我不能离开娘子军。
3: 可你为什么打枪呢？
2: 我父女两代的冤仇。
3: 你以为就你一个人有冤仇吗？哪一个无产者不是眼泪泡着心呢？要都是个人烂闯能行吗？你是个革命战士。
2: 我懂了，在侦查的时候我不打枪犯纪律了。
3: 不是在侦查的时候，是一辈子不犯纪律。去吧，到锦皮室里好好反省反省。
2: 是，他犯了侦察纪律，但是我的处理方法也不对，我向他检讨。我去反省。
3: 快去吧。
2: 要蹲紧逼，那也有我一份啊，我陪他去蹲。
3: 这可是新鲜事儿。好吧，你去帮着帮着他。
2: 是。

0: 连接。
1: 通了。
0: 其实我倒是挺喜欢连长这个人的，心直口快，可是赶我走。练兵打仗什么工作我不跑在前边，
1: 班纪律也跑在前边。
0: 我入伍才三个月嘛，论年头算，人家长青书记入伍才两年，
1: 是不是男人都比女人强啊？
0: 那怎么能这么说呢？

0: 说，长青书记这个人，他可真是的啊。
1: 这是什么？
0: 长青书记啊，他也教训你，也处分你，可是长青书记处分你啊，还让你口服心服呢。长青书记进步得真快呀，琼花，我们总得向这样的人学，往进步上赶呢。对，莲姐，你好好跟我谈谈。

0: 叫什么？林姐，你说，为什么长青书记和连长都比我们懂得多，看得远呢？因为他们是共产党员呢。是啊，连姐，过两年三年，我们也成了老战士，也能像连长、像长青书记那样。那时候，我们俩都能参加共产党。是啊，为劳苦大众拼命。连姐，我们一块参的军，入党也要一块。
1: 嗯，
0: 你信得过我吗？我一定好好改正错误。
2: 我信，琼花，我信。睡吧。
3: 哎呦，真抓紧时间了，开饭了。
0: 谢谢了，大姐。
3: 慢着。哎，琼花，要打你说的那个南霸天了。
0: 真的？
3: 真的。师长批准了，今晚上就动手。
0: 今天晚上就动手？
3: 对。打南霸天，我得去。
0: 我能出这个门吗？
2: 嗨，又没人看着你，你去呗。
0: 不，这种紧闭啊，得自觉。
2: 哎，我给你求情去。
0: 哎，对了，
2: 他去真合适。
4: 他自己为什么不来啊？
2: 他说不能出紧闭室的门，他说得自觉呀。
4: 好吧，你叫他回排里等命令去。
2: 是。
4: 南霸天还等着我回去共商大计呢。我看呢，这条线索可以再利用一下。
5: 嗯，三个多月，看完风水，修好宗祠，时间倒是正对。
4: 现在处处在格局。南霸天无法了解我的行踪，我就再当一次华侨巨商，把南霸天抓到手，让敌人失掉总指挥。大家看，
5: 这一来我们是安全些，只是长青书记可要冒点险。
4: 没什么，师长已经批准我们的计划了。总攻的时间夜里一点。如果城里得手的话，就点三堆火。

0: 红仁兄，怎么送这么大的礼？
1: 土产土产。
2: 老管家，赏下人分爷的红福。
0: 替我谢礼。
1: 谢。哎呀，怎么南兄贵体欠安？
0: 这是共产党放的黑枪。
1: 哦，有这样的事情。
0: 我要不报这一枪之仇，誓不为人。老四，凶手抓到没有？
3: 抓了20几个嫌疑分子。
0: 好啊，给我严刑拷问。
3: 是。
0: 红仁兄来的正是时候，关于上次所谈之事，不知仁兄、哦、
1: 小弟主意已定，不敢说是倾家荡产，也要竭尽全力来治理海南。
0: 哦，仁兄果断。备酒给洪先生洗尘。
1: 小弟偶感风寒，今夜就不能从命，何况南兄啊。
4: 既然洪先生身体欠安，又进鞍马劳顿，就请早歇着吧。

0: 那么，琼花为什么这么安分守己？
1: 哎，这倒无需多虑，生了通方大丫头了，正得宠嘛。我送琼花这招棋算是下对了。
0: 我们对姓洪的底细了解还太浅，他来去都经过共产党的地区，为什么能够进出自如？而且这次来的又是这样突然，
1: 那你认为其中还有什么问题吗？
0: 这还不能马上断定，不过就退一步说吧，这姓洪的出于骄狂傲气凌人，也绝不是个能长久共事甘居人下的人。
1: 他要是草包，我理他何来呢？
2: 总爷，
1: 抓住这样有才有势的人才能够成其大事啊。
0: 总爷，前天要是听我的劝告，也就不会在上坟的时候发生意外了。
1: 哎呀，正是为了要报这一腔之仇，我要马上行动，要不共产党就闯进我家里头来了。来人呐，赶快到山上去一趟，把黄振山请下来共商大计。
3: 是。
1: 你呀，太多虑了，这样忽一不觉怎么能够办大事啊？
0: 总爷，您可不要大意失荆州。
4: 厨房旁边就是后门，

0: 管家。
1: 怎么你们还没休息啊？
0: 您还在忙呢。
1: 哎，
0: 不到屋里去坐会儿了。
1: 嗯，不了不了。
0: 好像有人在监视我们。

0: 小胖，就这样吧。明天你先回广州去，我在这儿和南总指挥商量点事情。
1: 我决定多留几天。老爷，老太太不还等着您吗？把老太太也接来住几天，让她散散心。
2: 啊，我听得清清楚楚，没什么可疑的地方。他们还说要把老太太接来。

0: 什么民团总指挥南霸天吗？你们都认识我吧？我就是他家的丫头奴才，他就是我的东家老爷。我爹把他家的狗踢了一脚，他就把我爹活活的给打死了。
1: 说话，
0: 不说就行了。这个当奴才丫头的也有

0: 去。
1: 喂，老乡们，别打了！喂，静一点！
2: 喂
1: 喂，喂，老乡，快到南浦大门口去开大会，枪毙南霸天！
2: 老乡们。

0: 春花，你感觉的怎么样？
1: 没什么，这比挨地主的鞭子好受多了。

0: 王军书记。
1: 景花。你伤全好了吗？
0: 好了。
1: 来，坐下歇一会儿吧。给我吧。

0: 又路过这儿了，是啊，去年秋天，从那洼田家里出来，那就好像是前一辈子的事了。变化是很大呀，现在苏区也扩大了，一切都变了样了，人也变样了，你知道，那个时候。 我对你又恨又怀疑，可真有意思，可真有意思。我有一件事，不大敢跟你讲。什么事儿？讲吧。嗯。我想化妆进县城，趁赶庙会的机会，把南霸天的人头拿回来。
1: 你们去多少人？
0: 我一个人就行。
1: 你要是拿不回来呢？
0: 他拿我的。

0: 我想杀南霸天是为了娘子军的光荣，不对吗？我个人就是牺牲了，那也是光荣的。
1: 嗯，
0: 不对吗？
2: 大爹。
3: 哦，回来了。
2: 回来了。
4: 土地啊，
2: 来吧，到这坐下，我跟你谈一谈。秋花，你找找我们海南岛在哪儿？在这儿，你看。
0: 这么小啊？
2: 你再找找我们椰林寨。
0: 那哪儿有啊？
2: 是啊，刚才我们走过那个地方多大呀，可是到这上面连个影都没了。琼花，你想一想，要是光靠个人的勇敢能解放这么大国家吗？
0: 啊，你真会开导人呐。别笑，我是诚心诚意的。

0: 就不明白，你怎么能懂这么好多好多的事情，看这么多的书，这么大的学问。
1: 我有什么大的学问？小时候跟着父亲在轮船上跑南洋，十多岁才上学。我是广州海员工会拿钱供我念的书，本来倒是想念中学，可是工会叫反动派给血洗了，我父亲叫他们装着麻袋扔进了珠江。
0: 妈妈呢？
1: 不知道。我父亲死了以后，他两个眼睛就瞎了。

0: 这就是说，每一个无产者都是眼里泡着心。
1: 单凭这一点，哪一个无产者都敢点一把火把地主的房子给他烧掉。可你要是想点一把大火把旧社会烧掉，那就得紧紧地依靠集体，整个的阶级。
0: 我一个字一个字都记住了，一辈子。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庆祝大丰收，同时也祝贺阿贵哥和红莲大喜的日子。我们祝贺这对革命夫妻是白头到老，革命到底。

0: 好，总之，我军必须掌握海岛作战之特点，就是集中兵力，突然强攻。这样，就是敌人侦察到中央部队已经登陆，也来不及了。他们无法把新区所有的民众和财物撤走，因为这是在岛上，从这儿到中心地带。只有一天一夜的路程，请君做决策。
1: 兄弟不多讲。这次蒋总司令从江西剿共前线把 B 军抽调到海南，决心非常之大，那就是必须根除琼崖工党。
2: 兄弟很高兴，这次中央跟地方能精诚合作。刚才这位。
0: 毕姓南，哎，
1: 南先生说的这个应该重视。步兵三个团，今夜分左、中、右三路启程，我们立刻进攻。
3: 好，行动吧，长青同志，
4: 小潘，
3: 师部的命令。
4: 敌人正分路围攻苏区，我主力部队应星夜插入敌后袭击敌人。杨子军立即抽调两个排随主力行动，留下一个排坚持在通往广大苏区的分界岭一带阻击敌人，一定要把南霸天的兵力拖住，以便配合主力分股消灭敌人。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党号召全体同志用生命来保卫革命的基业。你带着一排二排随着主力插到敌后去，三排和连部的勤杂人员跟着我去分界岭。
5: 不，我去分界岭，你带部队去支援主力。
4: 别争了，我们没有时间了，你的担子也不轻，一切都是为了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行动吧。在胜利会师当中再见吧。
5: 再见。
4: 小庞，你马上回到师部，把我们的情况向师首长汇报。
6: 是。
7: 长青同志，眼看敌人就要来了，
4: 别担心，天冷了，小心路上别着了凉。好，走吧。我要跟主力出发到敌后去了。看你七八个月的身孕，这个时候我……
5: 啊，别惦着我，小家伙儿今天跟我作伴了。身子怎么
8: 样？不要紧，好妹妹，你们有战斗任务，就把这点工作交给我吧。

0: 阿姨你好。
1: 哎，阿姨这儿，
0: 准备战斗。
2: 耽误了时机，共军主力可就要转移了。
3: 我有经验，对共军不利于黑夜作战，只要共军主力确实在这儿，先用炮攻。

0: 不是共军主力，阵地上光是些娘们儿，
1: 这是共军战术，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些臭娘们儿。
0: 总爷，这不像主力啊。

0: 都被我们打退了。
1: 集中子弹，准备地雷反扑。你们一二班和伤员马上撤去。
0: 好。可是，这……
1: 这里阻击任务已经完成了，我和三班掩护你们。
0: 不，你们都撤，我来掩护。
1: 听命令。

0: 琼花同志，党已经批准你和红莲入党的申请。从现在起，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战士，已经是一个无产阶级先锋战士。要是我们撤不出阵地，那么你们撤下去的党员就要成为未来的战斗堡垒，挑起担子直到胜利。
1: 我都记住了。
0: 如果我们被敌人隔断，你们就要拖住南霸天的腿。好，接受入党后第一个任务吧。
1: 是，总支书记。

0: 这是娘子军的第一个孩子，我们的小娘子军。琼花姐，阵地上情况不明，大姐，你让大家把武器都检查一下，把子弹集中起来，我到前面去看看就来。
1: 好，
0: 千万照顾好红莲姐，
1: 你去吧。
2: 其实，在一年之后呢，《红色娘子军》也被改编成了芭蕾舞剧。之前我们的节目里就聊到了，《红湖自卫队》其实是从舞台走向荧幕的。那《红色娘子军》成功的被改编为芭蕾舞剧，其实是从荧幕走向了舞台。
3: 对，
2: 而且《红色娘子军》的芭蕾舞剧不仅是中国第一部芭蕾舞剧，其实也是中西融合的一个特别好的范本。
3: 对，
2: 所以这其实是不是也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创新和发展呢？
3: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对于作曲家来说，对于演员来说，还有对于整个的这个芭蕾舞剧的创作人员来说，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嗯，因为从这个实地拍摄的银幕，然后呢转到表现起来也可能不是那么充分的舞台，那么怎么样把这些故事，把这些动作，还有一些细微的表情啊等等，融合成或者是转化成这个舞台表演的这个形式，实际上这个对于芭蕾舞剧的这个主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所以我们在芭蕾舞剧当中看到了独舞、群舞等等这样的一些通过形体来表现这些娘子军战士的段落，他把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那些非常生动的、直白的、来自于生活当中的

0: 那些动作，加工以后艺术化了，然后在舞台上呈现出来，艺术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相信在和杨教授的对话当中，大家一定都对《娘子军连歌》这首歌有了新的认识。无论是吴琼花的成长之路，还是海南人民的革命精神，都能在影片当中完整的展现。

0: 据说啊，当年在拍摄现场，其实谢晋导演也是一位体验派，他实地的去采风、去感受，所以在这个筹备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发生了很多故事？
1: 对，谢晋导演呢，他作为中国第三代的著名导演，他给我们奉献了很多部优秀的影片。那么其实这个《红色娘子军》在创作的过程当中呢，谢晋导演要求所有的演员、职员，他们都要去体验生活，他的主要目的就是让所有人能够扎根到群众当中，让他们也能够知晓当年的这个奋斗有多么的艰险。所以在无数娘子军活动过的地方，还有他们浴血奋战过的这个五指山山区、原始森林，还有偏僻村寨，大家都是重走英雄路的。在原始森林里面呢，作曲家黄准老师他也一直在跟随着大部队在探访。大家知道原始森林里蚂蟥是很厉害的，蚂蟥爬的浑身啊、腿啊到处都是，吸血以后呢鲜血直流，谢晋导演就帮他拍。大家知道蚂蟥吸血的时候，你只要把它拍下来，但是你拍下一只又爬上来一只，所以没办法，最后在当地的这个向导的这个帮助下呢，用盐巴让大家抹在腿上，才最终走出了森林。所以这个创作过程，包括体验生活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也是对所有演职人员的一次锻炼，和对于过去娘子军战士们生活的一个深刻体会。
0: 这是因为这么多人的付出努力哈，才让《红色娘子军》在上映之后取得了如此热烈的反响。
2: 给我一点时间吧，不看。

0: 主力，共军的主力在哪儿？真活见鬼！
1: 营长大人，打一股小小的娘子军，我们把两个连的弟兄都扔在河里了。要不是我镇山兄弟呀、啊，
0: 你给我马上摆脱开这些臭娘们儿、这鬼地方！
1: 我们必须先消灭这一带的共党。娘子军虽小，但是它影响了全县的治安呢、啊。连女人都朝我开枪了，以后鸡鸭毛狗都可以反抗官府了。
0: 哦，我们来是给你看家护院的吗？
2: 报告。
0: 我们旅叫共军扯得七零八散，明天拂晓向旅部靠拢，撤出这鬼地方。
2: 是。
3: 宗爷，他又醒了。
1: 给我。

我从第一次和你会面就非常器重你，现在我依然非常器重你，洪先生。只要你能够率领娘子军投降的话，仍不是荣华富贵

0: 莲姐，琼花，
1: 阵地上的情况怎么样？
0: 长青书记呢？琼花姐，琼花，阵地上的同志都英勇地牺牲了。长青同志光荣就义。
2: 不要哭，哭什么？给长青书记报仇，走走，跟他们拼了。
0: 同志们，是要报仇，可是不能盲动。
3: 那怎么办呢？我们离开了师部，党的表演牺牲了。
0: 还有大家，党组织还在。擦干眼泪，敌人点一把火，只能烧死我们一个共产党员，他吓不倒我们。我们大家一起动手，点一把大火，把白军，把整个的旧社会统统烧光。姐妹们，同志们，我们要挑起烈士留下的担子。

0: 阿贵，哎，抓来了，抓来了，这是一部分的。哎，师长在吗？
1: 在。
0: 报告。
1: 赶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南霸天要逃吗？
0: 是的，正准备往海口逃。
1: 留在那边的娘子军现在在哪儿？
0: 在长青书记就义的那一带，正跟南霸天转着打呢。
1: 好，你立刻出发，把娘子军找着。
0: 嗯，
1: 告诉他们，敌人的围剿已经被我们彻底的粉碎了。我们主力明天就转回身打燕宁寨，叫他们想尽办法拖住南霸天。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
0: 是，要你们坚持到明天下午6点钟。师长说你们的力量不够，但是可以拖住南霸天的一条腿。
2: 对，坚持到下午6点钟。谁？我。

0: 丹珠回来了。琼花姐，南霸天要逃走。
1: 啥？要逃？
0: 他在逃跑之前抓了一大批椰林寨的老百姓。
1: 什么？大爹呢？大爹也给抓去了吗？
2: 准备屠杀了。
1: 局还全部抓去了。
2: 这是个新情况，
0: 是个新的情况。
2: 可是我们只有20条枪，20条枪又怎么样？一样要揍他，跟他拼了。琼花，你说怎么办吧？我们跟你上刀山也干。
1: 对，
2: 你说吧。
0: 不是我们上刀山，是叫南霸天上刀山。我们要是去晚了，几百个同志都完了。你就下命令吧，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唐小组开会。

0: 总爷，人都抓齐了。
1: 好啊，见见去吧。

0: 你们这些万岁的农民们，恭喜你们了，省得我前脚走后脚就挖我的祖坟呐、啊！我现在就成全你们。不过，谁要是喊一声打倒共党，我就饶他的命。怎么，一个喊的没有？
1: 打倒土豪劣绅，
2: 打倒地主，
3: 打倒地主，
4: 万岁！
1: 农民万岁！
5: 农民万岁！
6: 好啊！
7: 快快快快快快快搬！快搬快搬！
0: 不要开枪，把头捆起来，抓出来，吊死他！
5: 打倒地主！
0: 把他给我叫起来！把他给我叫起来！
6: 别动！
0: 啊，老四，
6: 不许动！谁敢动就先打死你们总指挥！

0: 红军主力已经打垮了中央匪军的进攻，正向本县开来，马上交枪投降。
1: 我杀身成仁，我捐躯，我殉国，我
0: 好，我成全你。给狼心兔胆，我一眼就看到你骨头里去，立刻交枪投降。
1: 你我的冤仇就一笔勾销了吧，你放我一条路，我率领我的部队撤退，我把我的财产全都留给你们，我南某人从今以后退出军界是永不还乡啊。
0: 哼，回头杀个回马枪再掐死我，想得好啊，总爷。

0: 琼花同志讲话。
1: 同志们，从今天起，你们120个人已经成为光荣的红军战士了。我们要学习娘子军一连的光荣传统，学习那些牺牲了的烈士们，拿起枪来，不管什么南霸天、北霸天，通通打倒。我们这辈子不够，我们的孩子们接上去，一直到整个的无产阶级彻底的解放。

0: 闲起东方，舞动千年，
1: 笛声穿云，琴韵流芳，
2: 古今和鸣，潮音新生，
3: 虚实相生，每每与共，
4: 芙蓉映月丝绸露，
5: 笛惊鸿雁汉唐秋，
6: 红装十里映东方韵，
7: 少年诗意画黄梅琴，
8: 以创新续写传统，
9: 用交融重塑经典，
7: 让工商角徵语奏响时代新声，
4: 让琴棋书画舞演绎国潮华章。
0: 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演节目开播吧国潮的现场，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旭，欢迎大家的光临。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观看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和抖音一起为国潮助力添彩。

0: 那今天呢，请允许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乘坐这艘以美美与共为主题的船只，带着华夏千年的传统文化，驶向文明交融的浪潮之巅。首先隆重为大家介绍今晚与我们共同欣赏这场文化之旅的四位国潮推荐官，他们是方锦龙，国乐艺术家，当代五弦琵琶代表性人物，他的演奏技巧独特，擅长将传统民乐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王丽达，女高音歌唱家，一级演员，她的嗓音清亮穿透，极富张力，融合了民族与歌剧之美。阿牛，创作型歌手，他以清新质朴的曲风，幽默真挚的歌词，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管乐演员，他以独特的喜剧风格和扎实的表演功底，在笑匠林立的演艺圈开辟出专属赛道。欢迎四位国潮推荐官。那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到场的十一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
1: 十一组主播将依次登上舞台进行表演，每组主播表演结束后，其他主播如希望与其合作，可发起关注，若该主播也回以关注，则两人连麦成功结成一组。第一轮秀演结束后，导师将依次选择一组连麦成功的主播，共同进行国潮秀的合作演出，未被导师选择的主播将自动结成一组进行国潮合作秀的演出。
0: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第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2: 我学的是美声唱法，工作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来到了抖音平台直播以后，我才知道，只要你有梦想，只要你肯努力，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3: 接下来有请朱涛带来歌曲串烧《玫瑰恋》。

0: 好迷人啊、
1: 哦、迷人
0: 啊！我刚刚第一个印象我还以为是说看到年轻时候的蔡琴老师啊，给鱼的感觉很舒服，然后 会有一点情不自禁的要跟着一起玫瑰起来，
1: 对，摇起来了，很浪漫。

0: 感觉，谢谢。
1: 这两首作品的融合也特别好，这两首歌其实唱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玫瑰，但是你带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的舒心，
2: 有中文的演唱，也有法语的表达，所以正好是应了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美美
1: 美
2: 共。朱涛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女中音独唱演员，但如果是在我们抖音这个平台上应该是个新兵，
0: 是
2: 是
0: 6月12号开播
2: 这不到半年的时间，涨粉多少？
0: 现在是15万，我还不是每天播，因为我有本职工作，我是断断续续每周一三五这样播2个小时，
2: 就是半年左右5个月左右涨粉10几万，这是快还是慢？
3: 已经很快了
2: 已经很快了，是不是？最多的时候在线多少人？
0: 12000多人。
2: 12000多人，你想我们要开一个12000多的音乐会，对的，好大的一个场子。
0: 我经常这样想，因为我们民族剧院是900多人啊、
2: 但是我12000人的这种延伸
0: 是
2: 都能在同时在线听到你的歌声。
0: 对，
2: 直播不光是年轻人的天下，它其实很包容，它各个年龄层我们都可以找到同频共振的那个人。年轻人是互相相伴着成长，我们也可以相伴着老去。
0: 是的，
2: 是的、所以这就是人人都有舞台，人人都可以散发精彩。
0: 对，
2: 那接下来朱涛咱们就加个关注吧
0: 太熟悉了，
2: 谁愿意？哎呀哎呀，
0: 太开心了。
2: 朱涛老师，你想选择哪个？
0: 我都想跟他们合作一下
2: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一看，
0: 好，
2: 好不好？
0: 好，
2: 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4: 虽然我是从小学习舞蹈，可能我不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觉得只要我对于每场直播服化道上面的精致追求，以及我对直播间的创新，让粉丝知道认真做一件事的人，他一定会把这件事做得非常好。
5: 接下来有请张静带来舞蹈《凤舞花妖》。

0: 太酷了，我觉得，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傣族舞、嗯，但是后来就变了，是不是？变，这是加了一点
1: 爵士
0: 的这种感觉，哇塞，这是。

0: 个我觉得很新颖的创新，然后很好看，让我没有想到。
1: 我觉得这个舞好适合你
0: 啊真的想跳，
1: 你想跳就上来跳一下啊。
0: 真的吗？现在吗？
1: 这终于你能不能教给他一个傣族的那种什么像三道弯什么的？可以，
2: 一二
1: 对，
0: 一二
1: 对，
0: 可以可以可以。

0: 叫舞蹈水泥板。
1: 水泥板，
0: 其实我是从小就学跳舞，但是中途呢因为父亲的反对，大学就没能去学舞蹈专业，就从事的是工程造价。但是呢不能说啊，我不是舞蹈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就跳得不好，但我也想给大家呈现一种直播间不光能够欣赏到高审美的传统舞蹈，也会能够有一些接地气的，像现在当下流行的一些曲风啊，抖音热舞呀这样子的曲风在直播间表现。所以呢我就想说，那么舞蹈水泥板这样子会不会让大家更加的记忆犹新呢？我也想通过这个名称能够让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我们的数字媒体传播给大家，就这样子。
2: 岁月漫长，唯有热爱能扛。人这一辈子还是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0: 对，
2: 来吧，其他十位主播谁愿意跟我们小妹妹互相加个关注呢？
3: 俊姐，俊姐，
0: 哎，
3: 嗨，我是小满。
0: 哦，小满，
3: 俊姐，我觉得亚西老师的舞蹈可以与我的演唱碰撞出精彩的火花，所以我想选择亚西老师。
0: 哦，你有跟虚拟主播合作过吗？我之前在直播间有跟其他的主播合作过，但是没有在线下合作过耶。我还是挺想和他合作的。
2: 那在这里我就可以恭喜两位互关成功。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我从小学习的乐器是小提琴，直播以来呢接触到了很多我原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些音乐元素和音乐作品，也让我越来越喜欢这种用手中的小提琴演奏中国传统文化音乐的形式。我认为这种多元素音乐的融合就可以称之为国潮。
5: 接下来有请蔡红花带来表演阿里郎。

0: 为什么穿着这样美丽的朝鲜族姑娘的盛装，然后是拉小提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反差，很特别。
1: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两个民族乐器，一个长鼓，一个伽倻琴。但是我有一点建议啊，你前面慢慢的揉弦还不够，这种感觉就像那个，你知道你们朝鲜族的那个西琴，
2: 对，
1: 这种感觉，就把这个味道。

0: 揉大一点，哎，这个才有味道了，这个才有泡菜的味道。
1: 他是尝试用小提琴有将近600首了吧？
2: 对，我就做了一件自己一直以来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用小提琴演奏更多的大家喜欢的乐曲，比如说包括管弦乐作品呀、民乐作品呀，还有很多流行歌曲啊。
1: 那比如说打起手鼓唱起歌，民族音乐用小提琴来表达。

0: 牛，他的想法就是希望把小提琴从高雅的音乐殿堂当中走进民间，走进土地，走进更多年轻人的心里。接下来哪一位主播愿意跟我们加个关注啊？哎呀哎呀，我看到第一个举手的。
1: 因为我非常喜欢优雅的艺术家，因为我们拉丁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舞蹈，然后我们需要一份平静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小姐姐的这个演奏的时候非常有那种感觉，所以希望能加个关注。
2: 那么我也非常期待小提琴融合拉丁舞的这个现代的这种形式能够擦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所以宇豪，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恭喜两位互关成功。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黑龙江哈尔滨的虚拟歌手替点小满，很荣幸能把我的虚拟形象带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舞台上。此次表演中，我会以虚拟形象为桥梁，把经典民歌与虚拟技术相结合，萨克斯的悠扬遇上唢呐的高亢，延续传统的底蕴，又注入科技的鲜活气息。期待与大家一同解锁国潮新体验，共赴这场传统与科技交织的视频之旅。

0: 小满是虚拟主播，你刚才这首东北风的歌曲改编的思路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因为我是东北人嘛，然后又特别喜欢摇滚啊爵士类风格的音乐，正好咱们这次的主题是梅梅与共，所以我就想着能找一首表达我家乡东北本土特色的经典作品，然后与我喜欢的风格呢进行一个融合，也是一种大胆的尝试吧。这种改编呢，它既可以表达宋腔当中这种真挚的情感，又可以通过中西融合的方式来突出咱们梅梅与共的节目主题。
2: 我觉得他的编曲很特别，他用唢呐和 saxophone 结合在一起，一个是东方的，一个是西方的，再唱一首东北的情歌，很特别，
3: 就会让当下的年轻人对国潮的理解，对国潮的这种接受会更方便。我觉得全是这种碰撞，真的是不是很容易接受，尤其是那个唢呐一出，黄金万两的感觉，
4: 基本上没别人啥事了。
0: 我觉得民乐是现在越来越受到年轻朋友们的这份喜爱了。我想问一下小满，从歌声当中希望表达出来的东西跟你的经历有关吗？
1: 我个人觉得其实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因为我的家庭氛围就是那种很自由又很包容的嘛，所以我从小呢也就比较敢闯敢试，所以也从事过很多的职业，例如端过盘子啊，然后组建过自己的乐队，做过主唱，然后还做过婚礼策划等等。
0: 在人生各个阶段从事的各种千行百业当中体悟到的东西都可以通过歌声表达出去，是吗？
1: 是的，训练。
0: 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5: 我本身是一名黄梅戏戏曲演员，我希望能够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跟现代的文化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打破大家的一些常规的思维吧。
6: 接下来有请谢慧慧带来表演《天仙配》。

0: 庆姐好，还有我们的老师们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安庆啊，我是一名黄梅戏演员，我叫谢慧慧。
1: 慧慧是几零后？
0: 我是95后，
1: 一位年轻的戏曲演员。你现在也在做直播，你觉得大家

0: 的反响怎么样？
1: 一开始做主播的时候，其实内心还是非常忐忑的，觉得这种戏曲的传统文化能不能被年轻人能够喜欢。但是发现做了主播之后，哎，竟然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愿意走进直播间去听上这个，比如说我们非常经典的一些女驸马天仙配，他们听到这些熟悉的旋律，他们会说一句啊，我是血脉觉醒了。
2: 我要非常的感谢你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推广，咱们借用这种数字平台、这种媒体的这种方式，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戏曲，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1: 静姐老师，
0: 那我们的各位主播，谁想跟我们妹妹加个关注吧？来，
3: 我觉得戏曲呢是中华民族传统艺术的文化瑰宝，我非常喜欢戏曲，非常期待戏曲和流行音乐互相碰撞能有怎么样的舞台效果。
0: 你的意见呢？
1: 我太愿意了，我也很想尝试一下。
0: 对对对，流行音乐的部分交给他。
1: 对对对，
0: 我来唱戏曲，
1: 我很期待。
3: 那求加个关注。
1: 好的，关注成功，
0: 来互关成功。
4: 拉丁舞呢，它本身是一个叙事性比较强的一个舞蹈，运用我们中国舞与我们西方的拉丁舞进行一个融合，用拉丁去讲述一个我们中国的故事。
5: 接下来有请陆宇豪带来表演《先锋共舞》。

0: 管乐跟大家说说看完这个舞蹈第一感受是什么。
1: 神情兼备，哇塞，太牛了。宇航应该是拉丁，
2: 是拉丁国标专业的，
1: 然后竟然和这个剑舞融合的那么丝滑，然后我觉得表现力也非常强，超级厉害，震撼。
2: 谢谢谢谢谢谢。
0: 你怎么想到把拉丁舞和这个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故事融合在一起？
2: 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的是找到它的精神内核上面的共鸣，然后我们去选择了我们中国的剑舞和我们拉丁舞的斗牛，因为他们一种是以刚，还有一种是以柔，然后我们去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0: 这是它的一种尝试。另外比如

0: 是跟拉丁舞当中的哪一个舞种？
1: 伦巴，
2: 伦巴舞蹈。
0: 伦巴和中国舞的一个结合，
3: 其实是要鼓励他的这种跨越文化这种界限的这种碰撞，其实是让当下的年轻人能够特别快的接受。我觉得他的艺术感染力很强，这点我觉得大大的点赞，
1: 谢谢。
0: 年轻人加油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谢谢大家。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我们这边年轻人也比较喜欢国潮，
5: 这一次我们会让国潮跟传播的赋能就是结合起来，也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可能吧。
6: 接下来有请 B1 组合带来表演中国话。

0: 三个小伙子先自报家门来。
1: 我叫张宇，来自河北承德，我是满族人。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周玉龙，来自江西上饶。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孙彻，来自辽宁沈阳。
0: 你平时怎么说话的？
3: 沈阳的。对，沈阳的，沈阳的。
0: 我觉得这三个年轻人其实他们是各自独立的主播，但是这次开播报告潮把三个年轻人聚到了一起。这三位其实各自的流量都很大。你玩抖音多长时间了？
1: 大概17年吧。从这个技术流到手势舞，我到唱歌，从唱歌又到剧情，从剧情又到现在卡点都拍过。
2: 我其实是舞蹈，
0: 舞蹈主播。那你觉得呢？你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2: 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看我笑吧，就不像说感觉屏幕隔着屏幕很远，可能我感觉我们在面对面在。

0: 跟朋友聊天
1: 就很真实。
0: 对对对。
1: 你呢小伙子，沈阳的？
2: 嗯呢老师。
1: 如果褪去滤镜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2: 其实就感觉还是得学习一些东西，就感觉还得再努力一点。
1: 你也有过被压着起不来的时候吗？
2: 嗯，有。因为我做主播这个行业已经做六年了，前四年直播间可能就是一直都直播间都是一个人呢，其实当时都已经都不行了，又回家继承养鸡场了。
1: 你家里是开养鸡场的是吗？
2: 那我爸我妈说不行，孩子再坚持坚持，然后坚持了四年，然后可能是有偶然的一个机会，然后摆在眼前了，稍微珍惜了一下。
1: 那现在的年轻人长大了想当主播，主播给他们一些建议。
3: 在全网大概来计算的话，应该有1500万位主播，其实他的竞争压力很大，就像我们现在学业也好工作也好有很多不同的竞争。其实我的建议就是，想做一件事儿，决定好之后不要总想它光鲜的一面，考虑的全面一点，事情都有双面性，不要总看单面性。
4: 有很多小朋友说我想未来做一个主播，但不要想那么多，就遇到这个事你就可以先去做。哎，我先打开那个手机，但是当你做着做着你就会有更多的经验和更多的想法，然后让自己做的会更好，不断的完善自己，然后有一天梦想真的有可能就会实现。
1: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要想持久下去你就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正面思考，不断的去稳定自己的内核。来吧，谁愿意加个关注吧，来吧说说你的理由。
5: 我非常喜欢三位老师的舞台，他们的舞台非常的潮流，也非常的有活力。我觉得如果能够和传统乐器二胡合作的话，我相信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1: 可以吗？
6: 可以的。
1: 整
2: 整
6: 整
1: 整，好嘞，来吧，入关成功。
7: 我希望我们的国潮呢是可以用不同的新的方式让大家听到不同的音乐，我们进行一小小的乐曲的改编呢，希望让大家感受出中国的传统的民族乐器也可以是这样的演奏方式。
8: 接下来有请李佳佳带来表演夜莺。

0: 这曲《夜莺》，先来听听方锦龙老师怎么说。
1: 哎呀，今天这个节目特别吻合咱们这个主题，梅梅与共。因为大家知道笛子，严格说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大家距今9000多年历史。那咱们的竹笛呢，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内，它也是唯一的一个带笛膜的乐器。所以它那一种清亮，那一种带一种土地的那种芬芳。那西方的乐器呢，它是讲共性的，我们东方的讲个性。今天刚好是用这种共性的来托着咱们这个个性的东西，就感觉真的就是非常温暖，展现了生命从独行到共生的哲思，特别好。
0: 谢谢方老师。妹妹先跟大家问个好吧。
2: 大家好，我是女国后佳佳，然后一名在抖音上面做国乐推广了5年的一个喜欢吹笛子的小女孩啊，也不像小女孩了，现在长大了，在抖音上面。
0: 佳佳是8岁开始学习笛子吗？
2: 对，我小时候8岁开始学习笛子。
0: 她爱这个，她就做了一个自己的短视频。来，预备起，
2: 30天教你吹笛子，我是国乐的推广者佳佳。
0: 当然30天我们都知道是吹不到炉火纯青的，但是它是一个门，你是可以吹一个小曲子。有的时候你不得不相信坚持的力量，它短期之内就是30天教你吹笛子，每天这么发的时候，很短时间就上升到200多万的粉丝量。
2: 很多朋友也通过我的视频，然后最起码可以吹一个小歌。后来我就在直播间，我想着30天之后怎么把他们留下来，
0: 之后怎么办，
2: 怎么继续的喜欢听我吹笛子，喜欢我们这个中国的国乐。于是呢，我就想了一个方式，就是当你的粉丝灯牌可以达到多少级的时候，我就送你一支笛子。哦，大概4年多的时间吧，我在抖音上面送出了将近10000支。
0: 只要你真心爱，我就给你，
2: 对，就是
0: 我就送你一支。
2: 后来我在想怎么跟我的文化能结合在一起，于是呢，我就在抖音上发起了一个活动，叫国乐文化之旅，就是把国乐和文化能联系在一起。于是我就找了一个小伙伴，找了一个摄像师，我们3个人，然后就到了全国的26个城市，然后去做这种户外的直播。
0: 比如说你到敦煌你会吹什么？
2: 我在敦煌其实吹了一首西海情歌，就是那个沙漠里边的那种，哦，
0: 对对对，苍茫的那种感觉。
2: 对，

0: 别美好。方老师，你说咱们的民乐多了不起，它走到哪里都是跟大地相连的。
1: 本身民族音乐就是来自于土地，因为我们是农耕文化的最好的体现。你看，竹子砍一下变成笛子，把长子碾吧碾吧变成琴弦，把土捏吧捏吧变成埙，所以这个就是最温润的国乐。
0: 谢谢。来吧，谁想跟他互关成功呢？
2: 哎呀，哇，这么多美女，
0: 陶友，我觉得你们还挺搭的，真的。
3: 我们院团的风格是偏向于汉唐风的，然后我们觉得佳佳老师笛子演奏的风格和我们特别相符，然后想和佳佳老师来一次特别完美的合作，希望佳佳老师给我们机会。哇，
2: 谢谢你们，我非常开心
0: 可以在笛声当中翩翩起舞了。好的，恭喜你们互关成功。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4: 从小的时候，书本上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唱到现在的我们国潮的新舞台。那么我的认知是，不管科班还是非科班的歌手，都会有机会站在国潮的新舞台，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传播更多的国潮新音乐。

0: 他有一把我很羡慕的嗓音，就身为男生来说，他的嗓音很成熟，很浑厚，很有磁性。
1: 谢谢老师。
2: 我觉得他最为厉害的一点，就是我在你的歌声当中，我仿佛看到了，也感受到了你的人生阅历，你很多很多的体验都在你的歌声当中表达出来了。
1: 谢谢老师。
3: 陈磊，到我身边来。大家说，在你的歌声当中听到了故事，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吗？
1: 其实一开始呢，我没有任何的专业老师的指导，就是完全就靠一首歌跟着他去唱去学，从小酒馆 live 场慢慢的积累舞台经验，还有一些词曲量，就是慢慢的走到现在，尝试直播都是靠自己一首歌一首歌练的。
3: 其实在他很纠结的时候，家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故。
1: 对的，就是妈妈生病了，去年就是也没有办法有别的收入，就是靠直播去唱歌，一首一首歌去唱，去挣这个医药费。我觉得我还蛮厉害的，是吧，欣姐？
3: 你太厉害了。妈妈生了重病，借不来，一首一首去唱回来，真是天随人愿，骨髓移植，陈磊的骨髓跟妈妈的匹配上了。就我觉得有的时候直播也挺好的，如果没有直播的话，他怎么去能承担？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音乐给了我新生啊，还有更多的机会。觉得在最困难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是音乐给了我希望。我感谢音乐，感谢

0: 这么多老师，还有这几年一直在帮着我的所有粉丝朋友。
1: 所以他那段时间唱歌会有一个质的变化，包括刚才那个。而今识尽愁滋味，
0: 欲说还休，
1: 欲说还休。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2: 国潮传播我们觉得是专业不减，温度加分，我们想让大家看到国潮的包容性，就比如说传统舞蹈可以和多元素相结合，然后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呀，最有感染力的形式从镜头面前展现出来，让大家焕然一新的感觉。
3: 接下来有请陕西省歌舞剧院带来表演《汉风月月》。

0: 不知道是不是走进了博物馆当中，
1: 很帅很帅，它不像一般的舞蹈，它是有剧情的。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好像他们是某一个沙漠的哪里，沉睡了上千年了，突然间醒过来，然后抖一抖身上的风沙，然后就开始跳舞了，
0: 活起来了，
1: 活起来了，对对对，
0: 真的是脑洞大开。这个舞蹈从哪里来？来吧，陕西省歌舞剧院的王昭舞蹈编导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这个舞蹈的原型，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的陶俑，其实原型取自于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汉阳陵的拱手俑，侍女俑。这个拱手俑呢，其实是在我们那个秦汉馆，它是有一些系列的，我们只取了其中的一个。队员，你可以把这个复原一下。
0: 哇，这对比着看，活了的感觉。我觉得很多这个舞姿都是从各种典籍当中来，给大家介绍。
2: 垂柳是汉唐舞里边的我们一些舞姿，那个望月，来人也亮翅。
0: 亮翅，你看听他们的名字都很美，
3: 真好看。我们也摆一下，我们也。哦，
0: 好美啊！真的好美啊！谢谢你们。

0: 静静的样子。你刚刚从这个陕西的剧院走到直播间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感受吗？
1: 我觉得第一感受不同的是反馈得到很快，就比如说我们在线下舞台演出，然后我们是每一个舞蹈演完了，或者每一个舞剧演完了，观众们才会鼓掌然后喝彩。但是在直播间不一样，你做的每一个动作下一秒就能收到反馈，好的反馈，说哇真的不愧是专业院团所展示出来的舞姿呀，专业啊，舞蹈作品。然后也有不好的质疑，就是突然就说专业院团怎么会来搞团播直播，
0: 你怎么心里怎么想？
1: 其实我觉得直播它只是一种传播方式，它并不是专业的对立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传播方式来展示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哎，我觉得年轻人这个表达特别的好，直播不是专业的对立面，它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传播方式。
2: 只要能推广中国文化，不管什么手段，我觉得我们都该应该点赞。
3: 好，
0: 是的，我们这个时代很好的是我们允许各种声音的冒出来，但是你接收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谢谢，谢谢你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我突破困境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用专业说话，用真诚来进行沟通。我希望呢，通过这次开播报国潮的舞台，能够让观众们感受到国潮呢，它并不是复刻过去，而是正在创造一种新的中国美学。我希望呢，咱们年轻的一代可以用新的方式，让传统文化继续生根发芽。
5: 接下来有请王天爱带来表演《一步之遥》。

0: 一步之遥不是二胡的名曲，它是 Tango 的舞曲，你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表达？
1: 是因为我觉得 Tango 这首作品呢，它是非常的有激情有热情的，然后二胡的音色又是非常细腻的，我一直很想打破二胡身上的这种悲伤啊凄凉的这种标签。我觉得这种 Tango 的热情呢和二胡的细腻它是并不冲突的啊，他们反而可以结合出一种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出来。
0: 汪俊伦老师你觉得怎么样？我看第一句出来的时候你

0: 了。
1: 因为我觉得出现突然发现，哎，这个二胡很洋气，有点小提琴的感觉，真的，他拉的音准非常好，就是把二胡跟这个汤格融得特别好。
2: 对，既能听到传统乐器带来的这种韵味，也能够感受到你的时代气息和这种时尚性，我很喜欢。谢谢老师，谢谢。
0: 我听说你考了三次是吗？
3: 是的，是的，我考了三次中央音乐学院。因为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然后我的父母呢也是普通的职工，但是呢他们为了全力的支持我的这个二胡学习，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然后来到了北京打零工陪读，
0: 然后三年。
3: 是的，
0: 考上了。
3: 对，三年考上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除了吃饭除了睡觉，剩下的时间基本都是在练习的。坚持了这么久，
0: 始终没有放弃，
3: 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梦想，而且我觉得我特别幸运的是我的父母能够支持我这样一个音乐梦想，全力的支持着我，我自己内心也是非常的感恩的。
0: 是
3: 的。
0: 对，那还是那句话，岁月漫长，唯有热爱可扛。好的，那请就坐。
3: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加个关注，展示环节已经全部完成了。那接下来四位国潮推荐官，请你们选择希望能合作的团队。方俊伦老师，
1: 因为刚才我看到的咱们陕西歌舞剧院，他们还原的是汉代的乐舞俑，光有舞不能没有乐，所以再加上笛子在博士后，我们三个人成为一个组，就是还原汉代的乐舞俑。
2: 我的选择是小满和张静。
0: 阿牛，
4: 我准备了一首大家很熟悉一个很快乐的歌曲，我真的很想看一看天爱的二胡，也很想邀请呢三位帅哥也一起带到歌里边来。
0: 好期待，
5: 感谢。我希望我能和陆宇豪之间在舞蹈上有一些好玩的碰撞，还有蔡红花小姐姐，我看到她在中间拉的时候，我就忍不住想要翩翩起舞，所以我选择的是陆宇豪和蔡红花。希望我们能最好看的舞台，耶！
0: 这是四位国潮推荐官选择各位主播，然后组队成功的一个结果。那其他的各位主播，我们也将合起来共同参演国潮创演秀，期待。国潮合作舞台的分组已经是新鲜出炉了，相信大家迫不及待的想要碰撞灵感，排列准备了。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期待各位在舞台上的精彩展示。

回来，这里是采访融合文艺创业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更多开播吧国潮精彩内容等着你来点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精彩的节目，掌声欢迎他们。

0: 我在边上看的，我真的觉得好美啊。你跟大家一起这次配合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感觉太棒了，这次让我自己的艺术好像都得到了升华，跟方老师在一起学习到了很多。今天呢，我们就到了一个更高的这个层次的境界里面去感受艺术的空间，感受音乐的空间，还有各位美女一起，哇、哦，美极了。
2: 今天我觉得这个春江改编的更有一种意境，就像色彩不断在变化，又或是大江东去的感觉，又或是那种月上眉梢的感觉，又或是这个涓涓细水，基本上我都闭着眼睛，我脑子里面有画面感。因为中国的音乐为什么叫音画？音乐是有画面感。
0: 是的。刚才我们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姑娘们表演的灵感就是来自于《簪花仕女图》，大家请看。其实这么看过去，好像很统一，但是你细节的去看，每一位姑娘都不一样。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代表的是什么？
3: 我代表的是杏花，
0: 它是杏花。你看它的眉形是有点像剑眉一样的感觉。
4: 对，它是唐代的浮云眉，然后还有我们唐朝的花钿，还有我们的蝴蝶唇，对，这都是唐代的，
0: 包括它后面身后。
4: 对，这也是有杏花。
0: 来，桃花朵朵开，杏花也点点开。来，妹妹，你这是？
4: 我是玉兰。
0: 玉兰，你这个眉形叫做？
4: 我这叫秋娘眉。
0: 秋娘眉，好美的名字。你的这身装扮有什么样的讲究？
4: 我们这一个唐朝的装扮，就是它主要加了一个斜红。
0: 什么叫斜红？
4: 斜面的，然后它统称为斜红，唐代时候的一种流行的妆容，然后还有面叶，这个叫面叶。
0: 这姑娘嘴角的这个，
4: 对，
0: 我们叫微笑唇，
4: 小酒窝的感觉。
0: 那你这个这身华丽的感觉是？
5: 我是桂花。
3: 我们的编导也是从这个簪花仕女图上，他把这种平面的花变成了实体的花，想更加立体的展现这种百花齐放的感觉。
0: 访唐乐舞他们从无到有，就是一直在打磨，已经演了6万多场了。为什么他一上来他就会有这个架势？其实他是有这个不断的更新迭代深挖，有这个文化底蕴在这里。唐朝的舞蹈的姿势有什么样的特点？
4: 其实我们第一个作品是汉代的，然后它就会展现了典雅内存，然后我们的造型基本上都是这样收着，但是我们唐朝就要展现唐朝的大气雍容华贵的那种，然后我们有三道弯，然后有韵味，就是
0: 来走着，一、二、三，啊！我们在姑娘们的舞姿当中可以看到不同年代大家的审美的感觉究竟是怎样。
6: 太厉害了！而且刚才看了这个节目，我觉得琵琶和笛子还有舞蹈，就是很有机、很丝滑的融合在一起。你在弹琵琶，在吹笛子，在跳舞，同时彼此感受着彼此，然后哇塞，我觉得这个太美了，太好看了。
0: 就是它是能量是流转，
6: 对，
0: 是吧？是通达的。
6: 对，我今天穿的这个衣服，我好想跟他们摆一下，哇，好好看！刚才那个小妹妹她摆了三个动作，哇，好看，美丽，柔美，就很好看，太漂亮了。
2: 马来西亚的我们。

0: 的优秀的这个华人歌手，我想听听阿牛。
1: 我们把很多传统和现代当代的元素结合起来，非常非常精彩。我心里会有一个很大的期待，所以我很衷心的期待接着能够看到很多很棒的歌舞片，是带着我们自己的中国的文化的，然后也是融入这个时代的，然后给这个世界一个精彩的作品。
2: 谢谢。无论是我们的舞者还是我们的演奏者，都会从这次开播吧国超当中有所收获，有所借鉴，在你们各自的直播间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们将会呈现出来，我们共同期待。
0: 下一个节目，
2: 下一个节目是桃花朵朵开。

0: 好可爱。
1: 我其实每次唱桃花朵朵开都很开心，但是呢今天呢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说我可以和另外两位帅哥还有呢我们的天爱二胡，那其实我很喜欢坐在他身边听他的二胡的声音的音乐的时候，哇，那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享受。
0: 谢谢。咱们的这次合作呢，我觉得不仅是一种传统和潮流的一种碰撞，而且我觉得它是以桃花为连接的一种无限的可能。就刚刚在拉二胡的时候，我感觉我手里拿的不是二胡，我觉得我拿了一棵树，我说上了，我感觉哎，马上就要开桃花的那种感觉。对，然后这次也特别高兴能够和阿牛导师，然后和地万男团的两位老师进行合作。
2: 你们俩是什么感觉？
3: 第一感觉肯定就是很开心，因为最开始在彩排的时候，阿牛老师就和正式演出一样，非常非常进入状态，
2: 认真，
3: 超级认真。然后这个歌就是很有感染力。
1: 其实认真的是他，我们编的那个一开始暖暖的春风。

0: 是他编的。
1: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不一样的经历吧，尤其是能跟阿牛老师还有我们田爱老师，对吧，然后有一次这样的机会来表达来宣扬我们的中国文化。
0: 我其实很想说一些心底的话，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反而有时候我进来听到一些西方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传统的，我很习惯的。那回到国内来呢，我反而有机会看到二胡的另外一个面貌，更深刻的一个面貌，然后认识了各位老师，认识了各位主播，反而对我来说很多传统的文化的东西反而是新潮的，在我的角度来看。而且我真的觉得还有很大很大的发挥的空间，值得我们去展拓的，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边，无论乐器也好，文字也好，很多很多都是。
2: 的确是深深认同，终于看到牛哥真正的在舞台上，哇，没有不是隔着屏幕的那种，然后听现场，然后感觉很亲切，然后包括又有新鲜的年轻的弟弟们，然后有不同的这种展示，再加上我们的二胡，就更加的一个很新颖的舞台。然后刚才已经感染到，就是一直在这个跳了一个自编自创的手势，我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谢谢，太好了。
3: 你先别笑了，接下来跟你上场了，
2: 该我了，
3: 该你了，加油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管乐和各位主播带来红妆。

0: 这个作品叫《红妆》，新娘出嫁的一个场景。
1: 你学过是学过芭蕾舞吗？还是现代舞？
2: 小时候学过，对，然后很爱好那个现代舞、中国舞，对，所以自己就一直都在学。
1: 好棒，好棒！
0: 中国舞，
2: 对，
0: 它的线条感是中国舞的线条。但是这次是不是现学了一点拉丁？
2: 对，上一轮看那个宇豪跳舞就特别欣赏喜欢，很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然后我们就练了一下，排了一下，就被人托举在天上转的感觉。

0: 十里红妆，这我可以跟大家普及一下，是从你用的脸盆，你们俩用的床，都是要十里红妆送去的。家里人要送姑娘走的时候，他是把一生托付给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郑重的，拜托了。怎么样，参与到这样新娘出嫁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你的感受是？
1: 首先呢，非常开心能够跟管乐老师还有宇豪来共同合作，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舞台。小提琴呢，它有这种非常细腻婉转和深情的这种音色，跟舞蹈的整个情绪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西方古典乐器和拉丁和中国元素的舞蹈相结合，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视听的一个感受。
2: 它其实有点像那个舞剧的感觉，其实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也觉得就是很想排出那个层次感，然后我们想说如果这个地方要是能再来个什么，然后再有个点什么就好，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再次跳舞。
3: 是的是的，我也希望，非常荣幸。
0: 你觉得怎么样？
3: 其实很少会接触这一类型的多元舞蹈，然后我觉得能在这样的一次表现中能给大家带来一种不一样的视觉冲击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谢谢谢谢。
0: 就你们俩的搭档，我既看到这个拉丁舞当中男女的这种配合，又觉得中国舞当中双人舞当中的那种线条感其实很有趣啊。
4: 对，他们这个就是我觉得体现了一个柔和刚的，叫刚柔并进，尤其这个小提琴加入啊，这是非常这个绝笔，因为那小提琴它也是有刚柔的，你看它那个声音是往里钻的，哇那种感觉，所以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
0: 这个动词用得好，它是往里钻的，正如小提琴当中的细腻感，它是往你的心里钻的，它那份感动是往你心里钻的。
4: 他们的舞蹈是往眼睛里面钻的，都是钻的，
0: 的确是这样，目不暇接，
4: 目不暇接，真的好看。
0: 好的，谢谢你们，
3: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的，那接下来最后该是丽达和各位主播表达他们作品的时候了。

0: 丽达，这首歌你是要收着唱的。
1: 对，控制其实比放要更难。
0: 当然，
1: 要极度的控制好自己，不管是从音色上，还是从音乐表达上，还需要更内敛一点。
0: 而且这次还是和这个虚拟主播小满一起。
1: 对，这第一次和科技感满满的小满合作，我觉得是很期待。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多元化的一种表达，对于当下人来说，其实应该大胆的去尝试。
0: 对，
1: 你看我都敢尝试了，
0: 真的。小满，你觉得呢？
2: 其实我很荣幸有机会能和王丽达老师和亚西老师一起合作。因为作为一名虚拟主播，我希望能通过我自己的努力，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我们虚拟歌手这个职业，理解我们想传达的一些音乐态度，然后也希望我和两位老师的合作能够加深更多人对我们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0: 谢谢妹妹。刚才我在下面跟方锦龙老师还在聊，我说你看他的舞蹈表现力真的很在线。
3: 非常荣幸和王丽达老师还有满满老师一起合作这支舞蹈。像我这个世界赠予我，它其实舞蹈的表达的话，它是以生命与馈赠为核心。那我前面部分呢，会以提沉、模拟呼吸，然后表达出生命它的初醒的一个懵懂的状态。
0: 呼吸，
3: 对，它提沉那样子，哎，对，这样子。对，然后第二部分呢，就高潮部分，我会以云手啊，还有作为身体的舒展的一些姿势来表达出我们这个馈赠的感恩的这一部分。好，那我们的第三部分呢，就是最后的部分，一个静谧的姿势来表达出美好藏于心间。
4: 太棒了，丽达，她这个声音，她是个声音塑造家。哎，他既有通俗的那种感觉，他也有一种艺术歌曲的唱法。我说他是用生命在跳舞，他是热爱，从骨子里面对这个舞蹈。所以我最早说了，没有什么专业和业余，只要喜欢。还包括小马，声音很磁性，大帅哥，1.8米的。所以这三个人搭配，真是三人成众啊，三木成森。道生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特别棒。
1: 谢谢，
4: 就是享受，没别的。
0: 谢谢方老师。开播吧，国潮这一季的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数字化的飞速发展，由全民参与的新大众文艺浪潮奔涌而来，因此我们也能看到更多以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优质主播出现，就像在座的他们一样，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力，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优质内容。接下来就让我们在及时拥抱的歌声当中完成一场关于时间的对话，有请。

0: 潮不仅拥抱历史的回响，更要拥抱未来的序章。让我们以焕新之姿，共赴新一年的锦绣前程，遇见更美好的未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开播吧国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每一位主播，感谢我们的国潮推荐官们，谢谢你们的精彩，也谢谢你我们共赴这场文化之约。开播吧国潮，我们再见。
1: 我理解的国潮就是跨界无界，打破它传统的艺术形式，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创新，将一些传统文化更多样性的传达出来。
2: 我觉得国潮它可以是两个领域、两个时空在这里碰触，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感受到一些以前没有想过的尝试。
3: 传承不朽，只有创新莫忘歌，就是我们既要把特别经典的东西我们要知道，那么同时又要了解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4: 以民族文化为根，以情感为魂，用非常潮流的形式来向大家传播，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传统艺术。
5: 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有神采，就有朋友。
6: 大家好，有神采就有朋友，又和您见面。

0: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好朋友朱迅。你看昨天啊，我们在这个盐城举办一场大型的演唱会，神采正飞扬，
1: 我唱的主题歌，
0: 朱迅又主持又唱主题歌，非常棒。
2: 有神采就有盼望。

0: 今天啊，作为总导演，我呀、要带着你离开那一方舞台，
1: 对，
0: 走到这一片更广阔的天地里来。
1: 这是我最向往的啊！
0: 这是哪儿？
1: 黄海森林公园。
0: 对，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1000多年前是大海。
1: 黄海吗？
0: 对。因为经过1000多年的这个地质结构的转变，沧海桑田，这儿变成了一望无际的滩涂。然后从上世纪的60、70年代开始，一群年轻人奔赴这里，开荒种树。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有了这一片广袤的黄海森林。
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赶快去看一看。
0: 走。
2: 海森林，早上好。哎，
1: 海森林早上好，
2: 是不是很特别？我们的打招呼的方式，
0: 对，非常特别。
1: 这么说，其实我们每个人就是一棵树。
0: 是啊，是啊，
1: 是吧？向上生长的树。
2: 两位老师这边请。
0: 好。
1: 1965木工厂，
0: 你看那个小黑板，
1: 生产任务我看见了。
0: 一车间，小木箱50只，二车间四方桌
1: 6张啊。
0: 哦，就是这儿纯是原来木材加工厂的原址。
1: 1965年种下第一棵树的时候，当时是在一个什么环境、什么氛围当中？
0: 当时啊，是这样，我了解到的哈，是1965年的时候，中共东台县委发出了号召，就说我们要改造这一片滩涂，然后有18个年轻人组成了先遣队，就后人啊，称他们为18勇士，然后来到这个地方。开垦荒地种树，那个时候自然条件非常差，有一句顺口溜，太阳一出
2: 冒烟花，大风一吹满天杀，蚊子都比苍蝇大，白脚毒蛇满地爬。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他们当时生活的一个场景。这里呢，其实我们就好像是穿越时空一样了。
0: 看是什么？床上
1: 蚊香啊？
0: 什么眼神啊？
1: 这个蛇吗？
0: 对，
1: 盘在你起的，我以为是个蚊香，我说你要不点一下，原来是蛇吗？
2: 对，这个是蛇干。
1: 蛇干
2: 说那个时候白天工作太辛苦了，天刚蒙蒙亮就起来工作，那晚上呢很辛苦，倒头就睡，感受不到这个草席下面还有蛇虫鼠蚁在游动。等到发现
0: 其实是有蛇，
2: 都变成蛇，
0: 不知道，然后就睡那儿了啊，然后叫压蛇成干。哎呦
1: 天哪！
0: 我是这么想啊，很有可能他们做这件事的时候，很多旁人也会提出质疑的。肯定觉得这伙人在干一件完全不可能的事儿，但是他们这么多年，而且3代人坚持下来，
1: 这就是前瞻性。
0: 是，而且啊，我记得史铁生说过一句话特别好，且视他人之一目如盏盏鬼火，大胆的去走你的夜路，就是你认定了心中的那个目标，不要去想别人怎么说，别人怎么看。
1: 而且你知道了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的时候，你可以忍受生活过程当中带给你的一切艰难。
2: 对，
0: 所以你看，我们走进了这间阴暗潮湿的小木屋，我们感受到了他那种磅礴的精神力量。
1: 是的。
3: 从寸草不生的滩涂到眼前这片林海，一代又一代林工们的辛勤付出，创造了这片绿色奇迹。

0: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像童年一样快乐了呢？
1: 真棒！
2: 如今这些就地取材的木质玩具也成了这里的电影名片。哎，
3: 姐姐你瞄哪个呢？
0: 我是游戏的坑，这方向盘不靠谱。90

0: 老师您看，在我们草坪上今天还有很多的足球运动员在踢足球。
1: 我的天哪，苏超吗？
0: 老师您知道
2: 苏超的传播是做的真好，
3: 各种梗，有各种新鲜的人和事儿，
2: 幽默在民间真的是做到了极致。
4: 苏军老师好。
2: 哎你好。哎呦，
3: 哎你好。
4: 你好
3: 啊，您是那个盐城？
4: 对，我去年参加那个
2: 教练，
4: 苏超的教练
2: 是不是？
4: 对对对，
3: 教练，
2: 你这一年是没踢球吗？
3: 从身材上看出是教练是吗？
2: 对，
4: 欢迎你们来到这边。哎，
3: 今年怎么样？计划
2: 陆战队怎么样？在你看来，
4: 今天还是挺好的。
2: 比赛第一，友谊第十四，咱能第几？昨天有一群那个小学生在台上踢足球小将，哦，走起来了。
5: 我想当一名伟大的足球明星，为国争光。
3: 昨天晚上那个小孩啊，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2: 是的，
3: 面对清华的四个大哥哥，
2: 对，毫不怯场。
3: 是。哎
2: 呀，我觉得就是，
3: 而且踢球把他们四个人溜得够呛。
4: 那对，从小时候基础还是很扎实的。现在苏超开展的比较好嘛，相当于一个足球名片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了盐城。
3: 而且这个盐城啊，陆战队的球迷们，
4: 很专业，
3: 对，非常非常，
4: 我感触特别深。
3: 很多人特别卖力气，
2: 叫恰恰队长。我昨天见了。
4: 比如说我们七点多的比赛，他们五点多开始进场，不停地喊，不停地跳，一直站到比赛最后，真的让我们球员很感动。就是盐城的球迷嘛，被誉为上一届我们最强十二人嘛，绝对是
2: 顶呱呱的。
4: 顶呱呱。要不今天你们来了，我们给我们今年的苏超和盐城的喊个口号，加加油！
2: 当然，
6: 好呀，
4: 好不好？
2: 苏超，
7: 加油！
2: 盐城，
7: 必胜！
8: 异军突起的苏超，让我们见识到了民间足球的力量。从古代蹴鞠到现代足球，我们始终在匠心坚守中生生不息，勇往直前。
3: 你看，你看多漂亮！
2: 我先看一眼。
9: 好的，好的，安琪。这边是我们一个秋山访友图，
3: 就是完全看不出来是用头发绣出来的。
2: 请问，这个黑的部分是头发吗？
9: 上面所有绣的都是用的头发。
2: 这也是头发吗？
9: 对，都是头发绣
2: 的。这也是，我天哪！只有这么看你才能看得出来它的，它不是画，它是绣
3: 的。对，而且就是现在告诉我它是用头发绣的，也看不出来。静姐，这边你看，彩色的。多鲜艳，
9: 来欣赏一下我们的发绣作品。这边呢是绣的是我们盐城的吉祥三宝，
2: 这个叫
3: 勺嘴玉。
9: 对，
2: 勺嘴玉，
9: 麋鹿，
2: 麋鹿
9: 战队，
2: 这是丹田鹤。
9: 对，是的，
3: 这是他们盐城
9: 三宝。这个是
2: 还是双面绣啊？
9: 对，是双面绣，是董永七仙女。
2: 这边也是一幅画。
9: 是的，
3: 不告诉你这是用头发绣的，你根本猜不出来。
2: 猜不出来
3: 是吧？很神奇。
2: 我体验过各种绣，
3: 但是没有，这是第一次
2: 是用头发。
9: 那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拉力的均匀，因为拉力过大而容易断啊，拉力过轻我们会不服帖啊。我们下针呢是下在它这个外面的这一角，
3: 这真的是一个细工夫，就是像绣这么一匹小马。大概多长时间
9: 啊？我们以一天八个小时来计算，大概是在三天完成。
3: 我的天哪！
2: 一匹小马三天，
3: 就那么一匹小马，而且每一幅作品都有独一无二。
9: 对，是的。
2: 我想问一下，就这幅作品能保留多久呢？
9: 可以保留千年。
2: 它能保留千年吗？
9: 对，是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就是要进行啊，将它进行脱脂
3: 加工的？
9: 我们进行了工艺制作，
3: 它就不会腐。
2: 千年之约，
3: 对，
2: 太好了，
9: 就解发。
2: 我第一次见到老师，
3: 长知识吧，
2: 长知识，谢谢，
3: 好，
9: 谢谢两位老师，
2: 谢谢，
3: 好，再见。
8: 以发代丝，千年不悔。东台发绣把华夏大地的浪漫绣进每一道针脚，它提醒我们，真正的传承不是复制昨天，而是让昨天继续生长。

0: 呦，
1: 哎呦天，
0: 小心小心，
1: 哎呦天，别往下看，
2: 很安全的。
0: 其实这个玻璃全部都是用的桥梁砖用的三层钢化玻璃
2: 呢。啊，
0: 老师，其实您看着这满眼的水杉林，它的这个树盖全部都是笔直的。它有一个特性叫做心无旁骛，昂扬向上。我们能心无旁骛昂扬向上吗？
1: 必须这样，但是有时候常常会被外界的各种因素所干扰。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有自己的那一片森林。
3: 我特别想问你，你心里那片森林是什么样的？
2: 就是我心里的理想国呗。
3: 嗯，
2: 我就想成为这里的一棵树，静静的生长，然后肆意的歌唱。我喜欢没有天花板的地方，因为我抬起头全是天。就像挪威的森林当中所说的，其实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片森林。也许你没有去到过它那个地方，它那始终在那里，
3: 在你内心最隐秘的地方，给自己留了一片纯净的森林。
2: 迷失的人会迷失，但相逢的人终会相逢。
3: 是的，
2: 在这里你可以感受到生命的轮回，认识到大自然是无比慷慨的馈赠。其实我们如何去回馈大自然，如何正业利他，可能是我们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真心想考虑的问题。而这种答案往往就藏在大自然的馈赠当中。我今天就学到了一个打招呼的方式。
4: 嗨，森林。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让我们去看四月里温柔的草原与和煦的白云吧，因为如果错过了四月的草之绿与云之白，今年就再也没有什么景色可以领略了。我走出去，感觉被和风包围，我对着一朵含苞的小黄花说，亲爱的，四月的时候不要睡着了。
2: 在木窗外停放着我的耕地，我的小牦牛，我的单黄鹂，一对小太阳沿着篱笆走来。我要干活了，要选梦中的种子，让它们在手心闪耀，又全部洒落水里。
3: 怎么都美的春天，是天庆如洗的春天，是细雨如丝的春天，是苔痕上阶绿的春天，是鸟鸣声涧中的春天。没有人能对春天彼此不从，也没有谁比春天更舍得倾囊而出。整个春天我收起了笔墨纸砚，没让它们出一点声，除了植物生长的动静，好像别的都是多余。
4: 每次我都不能无视。

地走过一棵开花的树，那样洁白温润的花朵，从青绿的小芽儿开始，都越来越饱满，到慢慢地绽放。就因为每一朵花只能开一次，所以他就极为小心地绝不错一步。满树的花就没有一朵开错了的，他们是那样慎重和认真地迎接着唯一的一次春天。

0: 你会因为什么爱上一座城？李慧音曾说，也许是为了城里的一道生动风景，一段青梅往事，一座熟悉老宅，或许是为具体的某一个人。城市因人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温度、故事与心跳。走进一个人、一家人、一群人，感受这座酿造幸福的城市。
1: 每天我都是微醺状态，今天可不行了，咱泸州来客人了。对，你们也快打起精神。
2: 打什么？水要打酱油吗？
1: 啥打酱油？主持人杨帆带了一支小队，要来泸州待72小时，办个展览。
3: 听说咱的小老乡谭松雨也回来了，这话必须安排上，让他感受一下家乡的热情。
4: 展览是把啥都摆出去让人看，那我得赶紧瘦个身。
5: 我好好打扮打扮，这衣服上几朵梅花的更艳些。
6: 比美我不行，比跑我第一。杨帆，咱们球场见，水熟了水请客。
4: 那我就负责控爱吧，让他们尝尝泸州有多甜。
2: 不行，我说话他们听不懂，我得找个翻译去。

0: 感谢中共泸州市委宣传部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知道咱们这个节目叫啥名吗？
1: 爱上这座城。
0: 这几期节目我就要和水哥两个人打卡全国的不同城市。最重要的是我们有个任务你知道吗？咱们要在每一个城市办一个微展览，就一共3天的时间。
1: 那主题是？
0: 主题现找吗？
1: 现找是
0: 吧？对呀，找主题啊。在本站爱城小队成员中，恰好有一位本地人就在前面等我们。

0: 稍等，水哥看鱼呢。抱歉，让你久等了。
1: 没久没久，我刚到。啊，
0: 我刚跟水哥说，我说人谭松韵老家就是泸州的，对吧？
1: 对，为了尽地主之谊，我就在网上征集了一些泸州人对泸州的印象，还有想表达的一些情感，然后就是以盲盒的形式都在这里头。哦，
2: 这是六个人，
0: 会有哪些泸州人，就是作为我们今天的向导，都在这盲盒里呢？
1: 啊，我们一人出俩吧。
3: 行，这是什么呀？这是，
1: 还有一张卡片。卡片上有个字，
3: 我在这里醇厚的乡愁，这个后面是酱油坛子吧？
1: 是酱油坛子还是酒坛子？
0: 没注意往后看，
3: 像酿酱油的。
1: 对，这是泸州的另外一个特色。
3: 这一足球小子，生活是脚下的足球，也是桌上的江湖。泸州是不是有个足球队啊？
0: 哎，泸州是参加那个什么？
1: 穿超，
0: 穿超，对，
1: 对对对，那我拿这个，我抽到一个女孩儿，
0: 你不会把自己做到盲盒里了吧？
1: 我这么可爱啊！用一杯新酿敬老街的旧时光，
0: 为这座城市的浪漫撑起了一片不下雨的天空。
1: 这个城市就是阴雨天多，
3: 就是一个音乐人。
0: 小城并不大，欢迎你来耍，整不懂的。听我摆一下，
1: 他拿了一个簸箕，
3: 这是酿酒的。
1: 对，来泸州最重要的名片就是酒文化。
0: 我仔细啊想了想，这个人好像是之前我们一起录过节目，他叫阿布，就泸州女婿。哦，
1: 真的啊，
0: 就生活在泸州。那我可以跟他联系一下，让阿布做咱们的导游之一。
1: 好，要不然咱分头行动也行，凡哥，你去找阿布。啊，为了这次的这个展览，我当地的朋友拉了一个群，推荐泸州的美食啊，好玩的、好看的，希望给大家多一些的灵感和方向，所以我打算把你们俩也拉进来。
0: 咱们就兵分两路。
1: 行。这个中山公园就是相当于泸州的后花园，
3: 多舒服呀。嗯，鸟叫声也好听，挺舒服的。
1: 对，我特别喜欢来这儿。小时候停了电，大家都会去山洞里，有一个洞叫穿山洞，去那儿乘凉，就发现一进去一堆麻将桌，大家就在那儿打麻将乘凉，就特别的悠闲。
3: 哎，你看这样的路啊，它这边人肯定是慢生活，走快了容易摔着。这一次来泸州就是体验一下泸州的美食。你最喜欢吃什么？
1: 我喜欢吃的太多了。那如果要说一个最的话，土豆吧。
3: 土豆，你们这应该叫洋芋吧？啊，
1: 对对对。
3: 从这名字你就能知道，它就不是中国的。土豆是一个世界上最主要的粮食，水稻呀、小麦、玉米，土豆是排第四的。土豆影响了整个地球人类的分布。土豆最早源于安第斯山，明清的时候才到了中国。土豆叫洋芋，就是这么来的。哇，
1: 我一直以为它因为就是得土生土长，我就以为是
3: 土壤豆子。这坡地种麦也挺好看的，这种青苔的感觉就是我一直在北京就特别想追寻的这种东西。
1: 哇，你好细节，你好会发现美好啊。又下雨了，
3: 这边气候也特别适合酿酒。
1: 泸州有句话叫风过泸州带酒香，酒呢是我们泸州的一张名片了。接下来我们就去国宝窖池，好不好？
3: 好好好，
1: 走走走，我带你去见几位老乡。
0: 所以现在兵分两路，我把我北京四位最好的朋友都请来了。金莎
4: ，Hello Hello，
0: 梁杰，郭俊辰，还有我们的江潮。你们之前都来过泸州吗？
5: 第一次来，
6: 我也第一次来。但我小的时候总听那个泸州老窖，泸州老窖，但是没有来过泸州。
0: 对，泸州老窖很有名。然后我们要。最后进行一个策展，

0: 今天是第一天，今天咱们反正就各处逛去找灵感，明天也找灵感，然后第三天连布展再展览，
1: 叫正式的展出。
0: 各位老师们以前有这样的经验吗？
2: 特展是什么意思？
0: 策划一个展览。哦，
3: 但是我干过地摊主理人。
0: 哦，地摊主理人可以啊，
1: 那应该可以。
3: 那也不算是地摊了，我们是市集啊。
0: 你看这么说就高大上了。要把这个城市的特点展示出来，然后关键它还得吸引人，这东西大家能感兴趣。
3: 故事，
2: 对。
0: 然后我们就发现城市的线索。然后我不是还有一个好朋友吗？土耳其的好朋友，叫阿布。他但是现在已经变成泸州的女婿了，他现在就生活在这儿。特别不好意思的是，我们五个来自北京的小伙伴，我们需要靠一个土耳其人来当导游给我们介绍。哎，好朋友，好朋友，我们已经出发了。你在哪儿呢？
4: 好朋友，
2: 好朋友，
5: 好朋友，
6: 好朋友，好朋友。
0: 来，阿布把记账拿过来。我们要去姚坝古镇。
4: 姚坝古镇。
1: 姚坝古镇。
7: 水哥，闻到酒香没？前面就到国宝教师群了。杨馆长您好。
8: 我们美女小老乡。哎，
7: 老乡。
8: 欢迎你回家。
7: 谢谢，
8: 欢迎你。哎，我们跟你走。
9: 你看他这儿的这个酒，这酒有点发黑了。哦，
8: 对，这些都是老作坊，这是我们泸州的老酒，也是国家级的文化遗产。泸州老酒有16个老作坊，现在都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啊，哇！中国第一窖，它为什么称为中国第一窖？就是因为是中国第一家被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我们这些酿酒的窖池都是国家级的文保单位，同时呢，我们这个酿酒的技术是国家级的非遗，所以说我们是第一家国家级的房遗产。
7: 之前都只是尝酒，还真没近距离了解过酿酒过程。
1: 这是在干啥？
8: 现在在拌料，拌料就是把粮食还有糠壳拌在一起。
9: 你看他们还用这种传统的方式在弄，
8: 你看这一堆一定要拌均匀，要保持这个疏松，让它的氧气充分的和这些粮食啊接触，让微生物好生长。
7: 我试试啊。
8: 好。
10: 对，你可以小喘小喘。
9: 你拿显示铲子好大呀。
7: 等一下啊，小喘一点。
10: 用腿的力量，然后当一个支点，然后往上。嘿。对，就是这样。
7: 然后给它和。
8: 哎，对。你看，
10: 就是在脚上打个支点。
8: 对，咱们水哥一看就是练家子练过的，天生的这个，你看吧，这个悟性。行，
10: 好好好，
8: 可以了，水哥，你有当酿酒大师的潜质。
10: 谢谢。
0: 到了到了，姚坝古镇，
11: 我到了，
9: 太有烟火气了，
2: 哇，我最喜欢这些东西了，这手工的这种
12: 柚子，卖柚子，过来看一下看一下，
0: 有什么呀？卖什么呢？
12: 哒哒哒哒，哎，
0: 阿布，
12: 欢迎，哎，
0: 老朋友，你好你好你好，
12: 久不见久不见久不见，多少钱两遍？
0: 这销量怎么样？
12: 很不错啊！
2: 多少钱一斤啊？
12: 你肯定不要钱噻！
2: 不要钱，
12: 你这免费。
1: 甜吗？
12: 甜的，我们没有苦味，没有酸味。
1: 这个叫什么柚啊？
9: 什么柚啊？
12: 这是正龙柚，我们正龙镇有一个镇，对。哦，
9: 好吃的。
12: 没有点酸味苦味，
9: 没有点酸味，
1: 没有酸味的。
0: 今天这样呗，也麻烦你，就是咱们都来姚坝古镇，你给我们当当导游。
12: 我给大家看一下这张
0: 吧。行吗？
9: 走
1: 走
9: 走走
1: 走走，
12: 欢迎来到泸州。这个是清朝的时候考上大学的一个人做的。这个古镇有1000多年的历史。快点，大家注意点啊，听到没有？哎，等一下大家能吃到好吃的。哎，慢慢做。哎，
0: 好。哎，你看人家说那阿布。
12: 对，我这里是我的家嘛。啊，
0: 你看。
12: 认识人多，朋友亲戚朋友多。
0: 阿布来有优惠吗？
13: 优惠啊，可以免费的。
0: 啊，有个免费，哇，你们面子。
12: 泸州会员，你看在这里现在做的是海椒、辣椒
1: 调料、豆豉，
0: 自己在那锤，
12: 要不要吃？

0: 试一下吧，啊，我也要试一下，这个咋锤啊？
1: 就这样，挠出来就可以锤了。
0: 脚锤40到锤80是吧？80，80，80，80。
2: 我第一次看到一个人这么帅做这个。

0: 就很用巧劲儿。
1: 哎，对，
2: 我来搞一下子。
1: 哎，要用那个，对。
0: 哈哈哈哈！太多了，甩不动了。好嘞。
1: 好。
0: 下盘要稳。啊，对。全身力气，我从这儿
3: 走。可以可以。
0: 你躲那么远。
4: 怕你伤着他。
5: 哎，挺好挺好，可以可以，
0: 留的洞洞给他补上吧。
3: 对，技术还不错。
0: 哇，你们真的很给情绪价值。
3: 哎，还不错，还不错，真的很不错。嗯，因为我们新来刚来的时候也是差不多。嗯，这样
5: 你这个已经超过了95%了。
4: 哎呦，我真不敢倒啊！
5: 胆子大一点，
3: 我想用手撒呀。
5: 没事没事。哦。哎，对。
4: 太难了，这个
5: 挺好的。
0: 哎，对啊，为什么不这么撒呢？这样也能撒，
5: 这么撒它就会一看就已经
0: 哦一坨一坨的
5: 一坨了。你看这水哥这悟性，哎呀，真的，要陈师傅练这个要练两年，我估计你半年就会了。水哥下来擦擦汗。
3: 这个是我离开三天就会想念的味道，萝卜干儿，
6: 思乡萝卜干儿。所以想到泸州的味道，就包括萝卜干儿。
7: 老师，老师，
8: 多吃点，多吃点。
7: 哇，太香了，朋友们。
9: 手工糖。
0: 好吗？好吃。
10: 好吃。
3: 好吃，好吃。
5: 这个叫摊晾，就是把它这个迅速的降温，让这个微生物有更好的生长的环境。你看这水哥很厉害，你看这个有模有样的，你看
0: 我带水哥来这儿来对了，他好像爱上这份工作了。
5: 我们好不容易把水哥松玉一起请到这里来，让他们也来体验一下我们酿酒师们的这个工作。
0: 好，
5: 开始。松玉，要不你站站中间。
0: 中
5: 间，你从那个中间那个道儿那么过来走也行。嗯，
3: 不怕你怕咱呢，你怕我了，别怕他们。
0: 啥？
3: 咱俩是这一个。
0: 他让我去中间，馆长让我去中间。
5: 你看那个水锅开挂了。孙宇，你就学师傅那样子嘛，从边上这么跑都可以。我说，哎呀，
0: 师傅真的好轻松。嗯，这个真的好，好重。咱这里头有女师傅吗？
5: 有啊。
0: 哦，他们也这样吗？
5: 比较少。哎呦，
3: 够不着你转个。
5: 在那边去也行。嗯，你看我们祖国勤劳的儿女。

0: 快弄完了，你看。
1: 哎呀，没有拿过这么重的，
0: 你看这么一搞，这个温度都已经差不多了。哎呀，你看我们水哥就出水了，真正的水哥出来了，你看他汗水。知道我们师傅不容易了吧？那一滴酒还是蛮不容易。来，我们往这边走。嗯，你看我们师傅正在封窖。我们小伙子姓卓，刚才那个松韵妹妹说，她很远就看见你拿着泥掌。
2: 对，泥掌，因为我们在发酵过程当中，然后窖池可能会出现一些干裂，然后就需要定期每天保证它的一个湿润和一个它的一个密封性，然后会对一些缝隙进行一个填补。
1: 这个看着我觉得比那个简单，我试试啊。
0: 嗯，用点劲
1: 哦，还得用点劲儿，
3: 就一定要保证它的一个密封性，一定要保证它的。
0: 它那种裂了的，有那种气孔的，我们叫俗话叫吹口。
1: 哎，这有个洞是吧？
4: 你又弄出另外一条口子了。
1: 给它压死。我出。

0: 挺好。
1: 你是一个很有天赋啊，
2: 他实际上是可以进军你的那个行业了。
3: 话里话外，他觉得你很有这个天赋，他说你很灵，他想把你留下来。
2: 水灵灵的灵。
4: 这一条街我们就随便走一圈，中午饭就解决了，
5: 感觉吃了一路哎。我倒吃饱了已经，
4: 大家别光为了吃，咱别忘了饭展。嗯，
5: 这个也好吃。
4: 我们在古镇里找找关于策展的元素。
5: 我现在拍了很多了已经。
4: 嗯，哎，你看过去他们好多还有在上面挂的是竹帘。
2: 啊，对对对对，嗯，
5: 那个是手工做的吧？嗯，
4: 所以说那个展览要不要也可以搭一个这样的棚啊？哎，这个
6: 油纸伞。
5: 姐。这个适合你啊，
6: 撑着油纸伞，好看好看，
4: 配上你今天的衣服。但你看一下他那个把油纸伞就是做成装饰也很漂亮。
6: 对，我们策展就可以拿这个。
4: 对啊，
2: 看看吧，这就是我们正在初九。哇，
3: 初九了啊。哦，就这么粗的啊？
2: 就这么粗的。
7: 你准备用嘴接吗？
3: 那倒不敢，它是热的凉的，现在热的
2: 肯定是热的呀，因为你是蒸汽，蒸汽通过这个冰桶冷凝以后，它就有一点点这个温度。我们这个酒呢，初酒它分为三段，就是头段、中段和尾段。嗯，我们曲酒就是用中段酒。哦，要不要尝一下？有68到72度原酒。啊，是不是？嗯，
3: 这就是我常常小酌的啊泸州老窖。
2: 来，苏韵。
7: 我就不行，我就闻闻去。
3: 闻一下我都醉了。嗯，
2: 先闻一下，你看是不是一个粮食的香味？
3: 啊，对，有。
2: 有像家里面蒸饭那个味道，有点相像是吧？哈。同时你再闻，是不是跟刚才我们空中闻到那个味道也有一点？
3: 有一点点。
2: 那就糟香。
3: 对。
2: 发酵时间越长，糟香味就越重。嗯。这是我们闻到的这个香味，我们再品一下。是不是非常的甘甜？哇哦。
3: 太纯了吧、嗯、
2: 是吧，这里面窖香非常的浓郁。泸州老窖的酒它讲究一个复合香，就是曲香、凉香、窖香，还有这个糟香，如果再存放个几年它还有沉香，这是中国白酒的优势。
7: 少喝点。
2: 怎么样，你们两个在体验了这么一段时间？
3: 累，对，身体很累，
2: 就是觉得还是一个体力活，同时也是技术活。嗯，
7: 我一直在想，就现在都已经机械化了很多地方，为什么咱们还一直都保留着这种最传统的人工方式？
2: 传统的工艺它能培养出匠人，而机械化的东西它也许比我们的师傅手艺更准，但是呢它的匠性没有了。
7: 对，有些东西就是慢慢来反而快。
2: 对，
3: 你是几几年的方便说？
8: 我是2000年的。哇，
3: 2000年，
8: 对，
3: 8090、2000，
8: 嗯，是的，
2: 25岁。
3: 你是学什么专业的？
8: 我研究生学的就是发酵工程专业。哦，就是和这个
7: 他是对口的，
8: 对口专业。
3: 你是泸州人吗？
8: 嗯，对，我是泸州人。
3: 但我没有想到，都是这么年轻的师傅们在为我们酿酒。那小卓弟弟是泸州人吗？
9: 哦，不是，我是自贡人。
3: 那你为什么会想着来泸州工作？
9: 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
3: 爱上一座城，哇，好浪漫啊！
9: 当时是女朋友嘛，现在已经是妻子了。她比我先参加工作，然后我在研究生毕业的时候，那肯定就是会倾向于就努力的向她靠拢啊。
5: 我觉得泸州的话，它应该是一座酿造幸福的城市。
3: 怎么说呢？
5: 就比如说我在车间里面酿酒，它是酿造，是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幸福。然后这个酿造的话，它是打引号的，就比如说我们街边的小摊小贩，他们做一些小生意，我们的教师也好，我们穿插的一些球员也好，他们都在用自己的热爱去酿造属于他们的幸福。泸州，而且它非常休闲，特别是每到下午傍晚，我们这个滨江路都有来来往往的我们这些休闲的人群，有的是在耍朋友，有的是在聊天，有的是在唱歌。我觉得这种轻松愉快的一个氛围就让我感觉到特别的
3: 幸福。
5: 对，幸福。
3: 那弟弟呢？
8: 因为我们小时候

0: 小学在前面，然后就是每次坐公交车会经过这个国宝教室，然后当时都会闻到这个味道，但是当时其实并不知道这是它是什么东西发酵出来的味道。嗯，
1: 对他们而言，家乡的味道是闻出来的。嗯，
0: 哎，真是这样的。泸州对我来说，因为是家乡，能为自己的家乡尽一份力，是很自豪的。
1: 对，我们这次来还是有任务的，我们要办一个展览。哦，然后呢，展览呢也比较仓促，就我们要在很短的时间内去找一些可以去代表咱们这边的文化的一些东西。嗯，
2: 啥可以让我们拿走的吗，馆长？
3: 我觉得端球吧，
4: 搓机嘛，啊，
3: 就端球，
2: 因为啊，就是那个，
3: 它见证了我们一代又一代酿酒师的成长，它也凝聚了我们一代一代酿酒人的汗水与艰辛在里面。我觉得它可以代表我们酿酒人。嗯，
2: 谢谢谢谢，
3: 再见，
5: 拜拜，
2: 再见，辛苦了，
3: 来，再见。
6: 这里是什么？你们知道吗？
7: 写的是大红米店，以前是个米店，对吧？
6: 对，这里是四川跟贵州的老板过来在这边带他的米，带他的东西，是咱们换
7: 古代的酒，现在叫法治茶馆。
6: 对，现在是我们一起去喝茶的地方，
7: 我们去喝喝茶，
6: 走吧。我们这里一边摆龙门阵，一边打牌吧。哇
2: 哦，坐在这里喝喝茶，吃吃早餐，打打牌。
8: 哇，这天哪，这太惬意了，
9: 巴适的很。
6: 坐，
8: 这算是泗水龟堂吗？
6: 是的，
7: 这都知道，厉害呀！
6: 怎么样，漂亮吗？
8: 漂亮，
9: 世外桃源的感觉。
8: 对呀，这好舒服，好惬意啊！
6: 对，
8: 感觉一下就很放松。对，
6: 所以现在你有没有感觉一千年前的感觉？
9: 一千年以后。
8: 我们如果穿越时空的话，可能一千年前就有人像咱们这样这么坐在这里。
6: 对，
7: 还得隆重介绍一下，阿布现在是四川泸州的形象大使。
6: 对，我是泸州城市宣传官，宣传我们的泸州。嗯，那我的荣幸。
9: 胡亚，我是新疆伊犁文旅推广大使。啊，
3: 好荣幸，好荣幸。
9: 来，你来了，该你了。
7: 我经常去那边旅游。
2: 感觉那边是女婿的交流。
6: 我们三个都是中国女婿的。
7: 你能不能别我了？
6: 我很喜欢四川的一个事情，农村的时候呢，大家的门是开着的。
8: 门是开着的。
6: 对啊，一大家能感觉到很安全。还有第二个事情是什么呢？每家每户的可以随便去别人家。
2: 串门。
7: 到饭点的时候可以去别人家吗？
6: 完全可以。我们那边怎么弄你知道吗？太搞笑的一个事情，你拿你的碗里面放米饭，去每家每户，比如说这里他做了一点土豆丝，来你那边来一点那个烧饭就行，大家不会说你在干嘛，大家觉得很欢迎，来吃饭，一起。
9: 365天天天去也不好吧，
6: 看你自己呗，
10: 只要你好意思就没问题啊。
6: 对，
7: 姜潮又来了，
9: 又来了。
6: 可以给你们说一点四川话，要不要吗？
8: 四川话吗？
6: 对，你们学一点四川话。我特别喜欢说，要不得台，
11: 要不得台，呀，
6: 哎，要不得台的意思是不得了，这个好吃的要不得台，
2: 是吗？要不得台。水哥，你平时喜欢听歌吗？
12: 听啊。
2: 他这个是跟音乐有关的。
12: 这惊喜一点一点没有啊，
2: 你都不知道是男是女长什么样，多大岁数，唱什么风格的歌，这算惊喜吗？你都不知道，很抽象，知道吗？就是抽象的可爱。我给你看看他们的视频。你越热那个歌，向导把位置发来了，我们去找他吧。
13: 桂圆儿林，
2: 桂圆儿也是我们泸州的特产之一，
13: 就叫桂圆。
2: 桂圆，
13: 桂圆林真大，
2: 这里占地有4000多亩呢。哦，那儿有拍婚纱照的，你看。
13: 对，那儿拍婚纱照挺好的。
2: 我们继续寻找策展的灵感吧。哇哦，对，这一下热闹了哈。
6: 欢迎
2: 松韵，这就是咱们的第三位向导。
13: 欢迎谭老师，
2: 欢迎水哥来到我们泸州。
4: 这边请，
5: 请坐，
2: 让我们先坐。

0: 小哥，
1: 马上欢迎仪式。
2: 欢迎，欢迎，我的扛，欢迎您如坐花云，没有，欢迎，欢迎，欢迎。
3: 你们，卢主任自带三分的热情，对吧？我们还没有介绍自己呢，是不是？哦，
1: 对对对对对，
3: 我们是
4: 乐天派。
0: 哎，有音效，还
3: 有音效，有音效的。对，
1: 我叫陈茂。
0: 嗯。B-box 啊。嗯，
1: 对。哎，是的。
0: 你都叫他茂哥。
3: 我叫炸弹，真名叫彭一峰。对，我是作词作曲。
5: 为什么叫炸弹？
3: 因为我的工作的话是跟制造火药、炸弹有关系。哦，
6: 我是泸州第一生情许。我的呀！对，也是作词作曲。
0: 哦，我叫郑皓月，我是一名音乐老师啊。
3: 该你了。
1: 我是我们这个团队的音乐制作人，也是最不爱说话的一个。哦，
7: 看出来了。我看过你们那个视频。
3: 啊？哪一个？
7: 音乐。哈哈哈哈哈。音乐。音乐。
1: 好像去年泸州最热的一天。哦，
7: 是这个意思啊。
1: 泸州43度都是熟人，
5: 都是熟人，
1: 然后全都被热晕了，也不敢出门，然后我们仨就待在家里边，然后我说太热了，要不然就写个歌吧，然后他就。里约热内卢，里约热内卢，里约热内卢，走！
0: 啊，然后就来了这首歌，
1: 对，
0: 灵感的碰撞。
3: 然后我们仨就凑一堆了，凑一堆以后里面还差东西啊，差女生，差吉他。
0: 然后我就被他们拉来感受了一下不一样的风格。Little C， 对，当时他们要那个风格的时候，我自己就是边唱边笑的，就是跟他们在一起会很欢乐，他会带你尝试各种不同的那种
7: 放松的，
0: 对对对，很好玩。
7: 给大家介绍一下，你们除了热内卢还有什么作品吗？也会这么那种风格吗？
3: 各种风格我们都有，如果是医疗一点的话，我们就偏幽默诙谐一点。哦，这样的话就是把医生苦中作乐这种感觉就体现出来。如果是消防和公安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跟热血澎湃，
7: 热血一点。
3: 对，然后如果是泸州这个地方的话，跟江湖味儿一点，
7: 也是把生活都融入进了他们的艺术里啊。
3: 其实我自己本人也不是泸州本地人，我是来这个地方生活了20年呢。可能泸州人他还不能感受到泸州的那种氛围，我们外地人到了以后，真的就是感觉泸州的氛围。我愿长江化成酒，浪来一口喝一口，非常豪放、热情。然后再结识了泸州本地的小伙伴，我们就一起来为泸州创作很多歌曲嘛，把泸州的这张亮丽的名片递出去，让大家更了解泸州这个地方。
1: 就慢慢的，就越来越多的小伙伴就在一起过来。
7: 因为他不是为了去做这个而去做这个，是我心里想做就做成了，就是顺着就出来了。
3: 对对对。
7: 那平时你们写歌就是自己哼唱哼唱就行？
1: 玩，
3: 对，我们玩，我们可以，因为茂哥玩 B-box， 然后他呢可以弹吉他，然后他可以哼，然后这边是制作人，我们做一首歌就很快，就是给一个节奏 ，B-box 就来了，要不要给？水哥和宗韵试试
1: 可以，
3: 可不可以？
7: 跟我们试啊，还是跟我们展示？
3: 其实你可以弹刚才你弹那个小和弦，然后他可以给你配 B-box 在里边。
1: 你 OK 没问题。
7: 我那么幼稚的和弦，
3: 没有任何问题，
1: 没有任何问题 ，No problem。

0: 对，我们其实就是这样
1: 玩。
2: 对
0: 对，拌豆就已经出来了，出来以后就可以开始填词了。哦，对，我们大概就是这样，效率很高。
3: 都说水哥全能，试一下玩玩音乐。
4: 水哥试一下，瞧一下，
5: 试一下 ，Come on。
4: 这是鼓，
5: 对
0: 对，这是低鼓。
5: 春季里开花，十四五六。
6: 松韵和一

0: 一个呗，
1: 随便喝，
0: 试试看。
2: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3: 这不猪八戒背媳妇儿吗？
4: 对。

0: 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做音乐了。对。
1: 那我现在带你们去我们另外一个地方，好不好？酱油园。
2: 酱油园。好，好，好。
3: 我八卦一下吧。嗯。据说阿布是咱们当地的酱油的制作技艺传承人。哇。的徒弟。
2: 谢谢您。
1: 开始是挺好的了，我感觉我自己在相信了，
3: 都起来了，形象高大上啊，这那也很厉害了，
1: 还可以，还可以，
3: 对吧？你应该是土耳其唯一一位，对吧？
1: 应该属于是外国人里面我是第一位，
3: 外国人都是第一位。哇，
1: 因为我们这边，酱油很出名的，我们有一个话是这样说的：吃水喝，忘骨流，三两酒，下两油。
3: 对，
1: 三两是白酒，下两是酱油。
2: 酱油，
1: 对。而且是传统做法的，等一下大家能看到。哇，
3: 在酱油园我们能收获怎样的策展灵感呢？前面是酱油厂了，
1: 到了，对，这里你们过来看一下，前面有很多酱油缸，
4: 太壮观了，好壮观啊！
5: 哇，我的天哪，都是酱油。
3: 每个里边现在都是正在晒的酱油。
1: 对，你们看这个，每个上面有四十，你看57杠008，相当于他们的身份证。
4: 这个很有观赏性。
1: 对，朋友们，今天呢，我给你们安排了一个小游戏啊，
3: 我最喜欢比赛了。
1: 而且呢，谁赢的话，那我会给他安排一个小礼物。这里呢，我给你们安排了20个不同的酱油。里面有一个是我们这边的5年的好一点的那个酱油，你们闻闻，咬一咬，谁先找到即可获胜。
6: 最高只有5年是吧？
1: 对，
6: 我一般喝的都是20年往上的。
1: 那你那个是我们这里没有，
3: 从小到大都喝的是假酱油。
1: 你所以说你那么黑，
3: 酱油喝多了。
6: 我走了。我以为我今天跟酱油撞色，我的衣服，没想到是我的脸撞酱油色。
1: 没有没有，来，
6: 我伤心了。
1: 来来来，
4: 只有一碗是5年的。
1: 对，
5: 有啥区别吗？这玩意儿？
6: 我感觉啊，以我的分析，我一看，大家都差不多长的，这个肯定不是。
4: 这个是不是？
6: 看是看不出来了。
1: 我们这样子啊，我们这里有小小的几个，你看到没有？你们可以舔，
4: 舔，尝尝。
1: 你们可以试一下，
6: 别吃上瘾了啊！大家回家天天吃酱油啊！吃酱油会变黑吗？
4: 会，
1: 有可能啊？
3: 怎么样？
6: 第一次吃酱油还挺好吃啊！我从来就没吃过这么好吃的酱油，
5: 这有什么差别吗？这个，
6: 我再尝一下啊！
4: 多咸啊，那么一大勺。
3: 你再试，我感觉你的脸色更黑了。
6: 第一次吃酱油还挺好吃啊，我再尝一下啊，我再尝尝，我再尝一口，我再尝一下，等一下，
3: 再尝就彻底吃饱了啊！
6: 我就是因为来节目试酱油试黑的，
3: 这节目因为有这个环节才特意请的你。哇，
5: 完全没头绪，
3: 齁得慌。
1: 你们可以摇一摇啊，
5: 摇一摇，
6: 我摇摇一摇。
3: 反过来想啊，它有没有可能新鲜出炉的酱油，它的粘稠度更高一些，它时间长了是不是就稀释了呢？
1: 有可能，
6: 有可能。
7: 我在看好这杯，因为它挂壁的颜色不一样。
3: 挂壁的颜色，哇，
6: 这个厉害，这个厉害，这个颜色，
4: 这感觉都结块了。
6: 这两个也差不多。
1: 现在一个人选一个，
3: 我选23，我的幸运数字。
1: 总共有20个啊，
3: 总共只有20，我这选我幸运数字23，总共只有20个。来吧，
1: 选一个，
3: 别跟我抢2号啊！
5: 我选20，
4: 我选14吧，
7: 我也选14，
6: 我选17。
4: 公布答案吧。

0: 二十四第二名，
1: 第二名
2: 他选的，
0: 所以说你是找到了我们三个最好第二个好的一个。
1: 果然我跟西安是有缘的。
3: 来公布第一名，我们三个领奖了。
0: 这个也没有奖，
2: 这没有奖，
0: 对，
1: 都不是啊，
3: 这都不是第一名。
0: 那你还要跳？
1: 我还跳。
0: 对啊，因为你要找到第一个啊。
2: 那我仔细选一下，我感觉是这个。
4: 那我只能瞎赌一把了。那我就随便选一个了，因为我闻不到跟二十接近的味道。
0: 你呢？你们选了没有？
2: 十五。
0: 你呢？
1: 我还是二十。
0: 最近说了第二名是二十，
1: 第二名我就满意了。
3: 知足者常乐。
1: 是。
0: 现在我们在对接，你是十一、十五，你是二十，我知道。五、十六，十六音呢？十六。恭喜
2: ！谢谢谢谢。
5: 关云晨，恭喜你获得了我们的奖杯。
1: 在这里要感谢我们的酱油厂啊，感谢我的父老乡亲们给了我这个荣誉，这个酱油我带走了啊。
5: 今天我们的冠军就是金沙。哇哇哇！哎
2: 呀，太棒了！我的天哪！
5: 这太沉了。咱们共同举杯。
2: 好。
5: 有什么感受？
2: 我的感受就是
5: 对着对着缸说。
2: 我的感受就是我要与你同在，我要打造我的酱油。
5: 我觉得游戏过后应该请阿布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刚才评判的这个等级标准依据的是什么？
0: 我给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们这个好啊。你们本身闻到就这个是正儿八经的黄豆的味道，
1: 黄豆的味儿。
0: 对，黄豆跟那个面粉发酵了以后，我们加了水盐，后来晒太阳晒了五年，对不对？这个是太阳给的这个感觉，而且颜色是我们没有加任何东西啊。这个是我给你安排的酱油冰淇淋，
5: 酱油冰淇淋。
2: 有酱油冰淇淋哦，太谢谢了。
5: 现在就可以吃了吧？
0: 现在可以吃。
2: 好，酱香原味耶。
3: 感觉不像是奖品哎，
0: 他在这里感觉不是奖品，
2: 那我要看到你们羡慕的眼神。
5: 我们还嫉妒呢，羡慕哪够啊。
1: 我们有好奇的眼神，你快尝一尝什么感觉。
2: 它只有一点点酱油的咸味儿，其实以甜为主的
5: 咸的冰淇淋。
2: 对，有点海盐的味道。
0: 哦，接下来你们跟我一起来，我下面有一个小木屋
1: 啊，小木屋，走，我们出发呗，
2: 走。
0: 朋友们，现在大家看到这个下面小木屋是我的。
6: 哦，木屋，哇，
0: 李师傅，
7: 哦，我不来了，大家好，大家好。
0: 李老师是我的老师，我是他的徒弟，在这边学酱油。
5: 李老师是这个酱油制作技艺的第几代传承人呢？
7: 我是第六代传承人。
2: 第六代。
7: 哦，第七代。
5: 你有可能是第七代的。
7: 对，
0: 你是第八代的。
5: 这是打开盖儿的了哈。
7: 这是我们传统酱油的一个工序。像我们这种酱油就有九道工序。春至秋，夏晒露，秋沥油。这边是大豆的筛选，然后浸泡蒸焖，然后是冷却摊凉，拌和接种，制酱黄，制酱老。
5: 来，阿布帮我们翻译一下。
7: 好听得懂。
0: 我们是面黄豆跟面粉发酵了以后放到这个里面，对不对？
5: 这是第一步。
0: 后来加了水盐，对不对？后来晒太阳晒干了以后呢，因为上面的黄豆看不到太阳，对不对？我们拿到放上面。啊，
1: 翻个面
0: 翻过来，就因为是你全部都晒干了嘛，对不对？是不是？就后面的我们放在这个里面，弄沥油，就我们可以拿过去了已经。后来我们放了大的缸里面再晒两年，所以说在这边晒三年，在显示那边再晒两年。
5: 所以接下来是秋淋油，淋油的环节。问一下李老师，淋油淋的是什么油啊？
7: 就是我们的酱油嘛，经过酱了，经过三年的热晒一路。从稀态晒到固态，完全固态的后，然后在里面进行一个浸泡嘛，把里面的营养物质、香味儿
0: 都弄出来，像泡茶一样啊。不是我们泡

0: 这泡菜越泡越浓嘛，对不对？哦，可以给你们讲一个东西，为什么我师傅是这样子弄？因为呢，如果你每次的一个地方倒的时候，这里会有一个洞，
1: 对不对？哦，这方位转，
2: 就是来回要转一下，
0: 哎，是吧？哦，
2: 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0: 可以啊。
3: 原则上，这个底部不能超出这个后面的这个地方是这个圆圈里面，你要知道这酱油不会倒起来，不是这个在里面啊，
0: 你明白我的意思？
3: 对，刚才我这一下有点破圈了，我给你们再看，你拿了对不对？哦，
1: 角度挺难拿捏呀。
3: 哦，
0: 试试。
3: 你瞧，眼睛学会了，身体他没学明白。
4: 这样子，
3: 哎呦，有点小，哎呦，
5: 看着很简单，
3: 看着简单的，其实不简单。
4: 你看我们这个传统酱油，最上面的一个结晶体，哦，哎呦，
3: 很晶莹透析的嘛。
4: 让来一块吗？哇，
5: 就像糖一样，
3: 稍微有点咸，
4: 老师说很咸的。
6: 结晶一样的，原来是这样。好，好圆的，那你含进去了吗？
5: 对。
6: 哎，问一下李老师，请教一个问题，进来的时候我们几个嘉宾一直在猜，说整个这个园区有多少口缸？10万口缸，10万口缸，10万口的话，每天就您一个人去弄啊？
4: 那怎么可能？
3: 有60多人嘛。
4: 才60个人，
6: 他并不是一天要把10万口干全部搞完，他是循环的。那您的记录一天大概最多可以做多少个？
5: 800缸嘛。
4: 800缸，那其实也挺多的。
5: 它是循环的，翻一次，依据根据太阳的大小嘛，可能是10天以后翻第二次。
4: 夏天的时候很热。
5: 对，很热，特别热，
3: 就靠夏天晒。
4: 因为我们从伊犁大豆投料到出产品，5年时间，5年的时间，时间成本很高。还有呢，我们5斤黄豆做1斤酱油，嗯，
7: 能把这些传承下来，真的很不容易。
4: 所以包括老师刚才在给我们看的这个叫什么？
5: 这个叫提子，
4: 提子。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上面有着时间的痕迹，有着酱油的结晶，我觉得看起来还挺美的。
7: 美的，美的，拿走，
5: 要。
8: 拿走，不是，咱们拿走展览现场，
7: 对对对，
8: 这把旁边给他一装饰，我觉得还挺漂亮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代表着我们泸州传统生产酱油的匠心的故事。李师傅，哎，我们把这个提子拿走了，今天这800缸怎么办呢？哎，
9: 影响干活吗？
8: 还有，有的是。
9: 那我们把这个收下了，行吗？
8: 哎，可以。
9: 正好我们还在创作一首歌曲，想要。
8: 把欢乐带给大家的一首歌曲，目前为止，命名为《九成欢乐多》。
10: 什么叫九成？
8: 泸州就是九成。哦哦哦，这个酒，九成。
9: 对。
8: 然后我们把泸州的这些方言呢，还有泸州的地标啊，然后还有一些这种就是泸州的美食美景啊，都融合到在这首歌里面去了。但是我们现在在最后一个 verse
9: 的时候就有点卡壳了，我们在想，通过你们来了以后，能不能在你们的身上再取点灵感，把它加到这个歌里面去。哎，我们给，对，看一下，我们对照着，哇，这么多吃的，这菜单吗？<笑>
11: 点菜，点菜。
9: 桂圆、荔枝、猪儿粑、麻辣鸡、锅锅、燕儿、荤豆花，我又饿了。<笑>
8: 中间这个地方还差半段词儿，嗯，有没有什么好的提议？
9: 你有几个八拍？8个八拍。
8: 外面4对，正好8个人，一人选一对。我觉得可以去问问他们，就是有没有什么提供给我们的。
4: 对，
8: 提供点线索吧，坐在。
4: 一起去吧，一起去吧，
8: 不然一起去。
9: 出发，
4: 走走走
8: ！Hello， 打搅一下你们
4: ，Hello，
8: 好漂亮啊，这是你的夫人，未婚妻。这个好像是废话哈，新郎帅不帅？帅。
4: 新娘漂不漂亮？漂亮。好嘞，
8: 可不可以参加一个小节目、小活动呢？
4: 可以。
9: 如果让你现在此时此刻对他说一句话，你会说什么？
4: 我就想以后多赚一点钱，然后耳朵再趴一点，做个全世界最幸福的趴耳朵。
9: 哥，你知道什么叫趴耳朵吗？
8: 什么意思吗？
0: 就听话。

0: 电话。
1: 有没有让你最心动的时候？
2: 心动的时候就是他干活的时候。
0: 以后要多干活。
1: 以后多干活，对，让他一直
0: 让他一直心动。
1: 心动
2: 知道了吧？
1: 知道。
3: 永远让他心动。
4: 我也喜欢看他干活。
1: 挺好的，我们已经有歌词了。
5: 那不打扰了，你们继续。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6: 祝福你们，
7: 祝福
8: 祝福。
5: 我刚在那儿看你们拍，好漂亮啊！
9: 你也好漂亮，我看过你的电视剧。
5: 谢谢谢谢。
1: 就如果说就这个时刻，你有什么想对他说的吗？
3: 他就像我的公主，但是我想永远做他的骑士。但是用世上话说就是，我想当他的球人，你等着看刀工。
1: 球人。水哥知道秋二是什么意思吗？
5: 我都不知道。
1: 就是小二，
10: 打工的，打工仔啊。
1: 对，
3: 对我只为他一个人打工，一辈子为他打工。
1: 同时问你们俩这个问题，这一刻你们幸福吗？
11: 必须幸福啊！
1: 你幸福吗？
11: 我姓周，祝你一生周全的周。哎呦，
5: 他就是这么追的你吗？
4: 等会儿邀请你们和我们参与的一个制作，邀请你们一起来玩，
11: 可以怎么？
5: 走
3: ，Let's go。
1: 老婆喊幺儿，
12: 老公喊秋儿，
1: 除了妇女周全，其他问题都不是事儿，可以不？
0: 可以。
3: OK。嗯，
5: 来的。我觉得要不那个老婆，不是说老婆还是可以喊宝贝儿吗？有一些不理解的话会有点奇怪。
1: 老婆喊宝贝儿，老公喊秋儿，还更顺口。
4: 你可以啊。
1: 嗯。爱情像风灯，耳朵要塌点儿。压力不？
0: 压力。
1: 把日子过好才幸福，每天都是春天。天天都是春天吗？每天都是春天，好点儿哦。
5: 天字太多了吧？
0: 每天
5: 吧。
1: 每天啊，要得。给个 beat， 试试。来起来！嘿，
13: 世界那么大，风景美如画，唱歌亮将如春来，就成是我家。

0: 三星感同冒烟烟，三星四圈够你红双好几天。
1: 老婆喊宝贝儿，
0: 老公喊
1: 天儿。
0: 除了妇女走前，其他问题都不是事儿。爱情像风筝，耳朵要跑点儿，把日子过好才幸福。每天都是春天。

我就觉得一开始呢，其实就这几个音乐的小伙子他们在玩的音乐的时候，给我感觉是将很多的瞬间变成永恒。我就一直在看着外面这些新人在拍照，他们也在做一个瞬间变成永恒的事情。

0: 下一站我们去哪？
1: 我们准备吃好吃的。哎
2: 呦，走吧。
1: 你们过来看看这边的风景吧，你看它，哇，
2: 哇，好漂亮啊！
3: 太美了，
4: 而且好舒服呀。
0: 谁在摇尾？
2: 快来，
0: 小土狗。
2: 你过来，过来。
4: 它好亲人啊，这小狗。它这个尾巴好有劲儿哦。
0: 这是你们家的狗吗？
1: 不是。这个邻居的狗
2: 叫什么名字啊？你叫什么名字？
0: 小布，小布，
2: 小。哎呀，
1: 谢谢你，
0: 妈妈，来，阿姨来了，
1: 妈妈，
0: 阿姨你好，
5: 阿姨好，
6: 阿姨好，
1: 阿姨好，都是我们的朋友们，他们过来在这边泸州玩，我带他们出去玩，今天我跟他们说，你做的豆花好吃，
0: 阿姨那手势别吃别来
3: 安排，这是安排
0: 安排是吧？安排。

0: 来吧，去家里看看。欢迎欢迎。哎呦，
1: 哎呦，这院子，
2: 哎呦，欢迎欢迎，好漂亮，
1: 可以啊，阿布。
0: 对，
3: 磨豆子。
0: 今天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什么呢？我们是电动耳一千呢，我们需要磨子。哦，所以说我的想法是这样子。三个人一堆，三个人一堆，我们来比赛好不好？看一下谁弄得快。
1: 我们来比赛磨豆，为了制作豆花。
0: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仨，你们仨。
0: 好的，我们仨，你们仨。
1: 说别的不擅长，拉磨可以。阿姨怎么做呀？
4: 先来一勺。
5: 谢谢你，谢谢你。
1: 啊，哎，出来了。哦。来，阿姨，会了，会了，会了，阿姨，太沉了，我们来。
0: 来，
1: 咱们看谁磨得好，谁磨得多。
6: 这个工具其实挺解压的，发现
1: 是吧？
6: 特别解压。我找到了我的副业了。
0: 你已经学到了，
4: 真的不错。
7: 耶，
8: 我要出师了。
7: 就配合，咱配合太默契了。
8: 你看看这节奏把控的。
0: 你累了就跟我说，
7: 我不会累。哎呦，
1: 累了可以反圈啊，
7: 还能反圈啊？
6: 能反圈啊？哦，
7: 那你。
1: 你看这感觉是不是又不一样了？明显出汁比刚才少了。
9: 好久不出来了，再你
1: 阿姨说反着出就不行了，是吧？哦，反着不行，
6: 反着不行。
1: 你别听我的，
6: 你们可以反着出，
7: 可以反着出。
6: 你们要反着出，
8: 我不信。
6: 这样的话还得更均匀一些，反着转。
7: 我都听到你们了。
1: 累不累？来，我转一会儿。
6: 你想体验一下，
1: 来二人转呗。来，哎，有点冒了，你等会儿，等会儿。哎，你这孩子怎么叛逆呢？这眼瞅都装不下了。你看着阿姨，你瞅着，整颗豆都掉出来了。
8: 我们这一缸都满了。
7: 我们马上就完事儿了，
0: 加油，加油，加油！
7: 最后几秒、啊，
1: 接下来一个机会，先来无敌风火轮，可以啊！好，
8: 我看跑了一场马拉松一样。
1: 阿姨，那请您作为裁判宣布一下吧，这两队哪队？我们这队赢在哪里？啊
0: 我们赢了，妈妈，不是他们赢的呀。妈妈，过来这里。哎呀，是不是我们做得好？
9: 好推的呀，好推的呀，好填的少点，好转得快点，么子转得快点要快点噻。
0: 他说的，我们放的少一点，所以说我们推的好一点。
6: 啊，水放多点，那个转得快点就好。
0: 所以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赢了，
10: 本次的冠军是
1: 阿布战队，是吧？
7: 黑队，
1: 黑队，
7: 黑队，
1: 黑队战队
8: 已经不得了了。
0: 这些我们来里面做，怎么做多会儿，好不好？
7: 好，
0: 走吧。先煮豆浆，然后过滤豆渣，最后定型了就差不多了。来，现在你们过来，在这边摘一点
7: 柴火。
10: 柴火，啊，
8: 好。
1: 哎，其实这个环节最好玩了。
0: 大家感受一下。
1: 我从小在农村经常烧火。
0: 我再给你们讲一个东西，应该你们不知道的。比如说这个珠子你要放这个里面，对不对嘛？我们以前像这个剖开
6: 踩碎更好燃烧，是吧？
0: 不是，你不剖开的时候它会蹦
8: 爆开，爆开。
0: 来，哦，现在你看我们开始慢慢开始开了啊，开了之后我们咬了放这个袋子里面啊，里面的渣渣拿掉
7: 过滤一下。
8: 我来，交给我
0: 来吧，你过来我教你。
7: 好，来，
0: 你先拿这个，但是小心不烫手啊。嗯，你们也是。
1: 现在可以吗？
0: 可以。
6: 这个跟豆浆似的，很香很香，你们闹了吗？
1: 特别香，
6: 特别香，我都闻饿了，
1: 我都感觉直接就想喝了。
0: 我们在这里怎么弄呢？我们也是这样子弄，你看吧。
7: 往下抖，
0: 出来就对。

0: 你们这咬东西都咬这么慢，我也是服了。
1: 这种自然生活就应该缓缓的。
2: 咱不着急，
3: 对，慢慢来。
2: 好了好了。哇！阿姨，你看我们这个攒的多不多？
0: 哎，阿姨都不想睬你了，
2: 阿姨
0: 打扰。
3: 那行，我们不管吧，后面是交给妈妈，好不好？
4: 好好好，
3: 走吧走吧，辛苦阿姨了，
1: 辛苦阿姨了。
5: 水哥饿不饿？带你去尝尝我们泸州的火锅。
3: 闻着火锅味儿。
1: 来，两位这边请，先点个锅底喽。
3: 鸳鸯呗。
5: 我看看他们小吃有什么。
6: 小吃的话，现在我们有那个叙永的特色，然后燕窝食啊、麻辣豆腐，还有豆泡面。
3: 什么东西？
5: 这些都是我们叙永的特色，都可好吃了。那先这些吧，我们两个人。
6: 好的好的。
5: 我跟你说说这个豆汤面。嗯。它是我们叙永的非遗。
7: 叙永的非遗。
5: 非遗。然后它是为数不多这边辣辣的面以外不辣的面。
1: 它是用
3: 就是担担面不要辣是吗？
5: 它还不是担担面，它那个首先面是碱面，它是用鸡架和猪骨炖出来的，然后那个豌豆，它也是炖的要非常入口即化，但是又不是泥，上了你就知道有多好吃。天哪天哪，太好看了！
3: 这个算微辣是吗？
6: 你好，这是叙永的麻辣豆腐干，
5: 好香哦！水哥，快尝尝！啊，
3: 是香的，嗯。
5: 这是我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哇！锅里自带的麻辣味儿，再加上这个香油蒜泥碟，就很绝。
3: 不着急，慢慢吃。
0: 后来拍戏也有那种要拍那种醉酒的，
5: 有
0: 你是真喝是装的？装的喝多了呀？
5: 得看，他有时候我会真喝，但我也不喝多，喝多了你就没有控制力了。
0: 哎，那闫妮是不是每次都是喝酒啊？
5: 他不喝，他演戏不喝酒。
0: 我感觉一直是没少喝的感觉。
5: 他生活中。他的脑子会感觉慢半拍，哦，
0: 就是那个样子，
5: 就是那样的。
0: 那你能模仿一下闫妮吗？
4: 他微醺的样子，要么他领奖的样子。
3: 就开始了吧。
5: 帅哥，好吃吗？是不是很好吃辣锅？
3: 这是微醺的。嗯，
5: 它只是微醺又没大。
6: 你好，打扰一下，这边给你上一下豆汤面。
5: 豆汤面来了。
6: 对。
5: 天哪！
0: 哎，这有那个豌豆黄的味道。你看北京那有一小吃，就是豌豆黄。
5: 太香了。
3: 哎，你吃腰片吗？
5: 不吃。
0: 你一个吃辣锅的人，你不吃腰片？啊。你就吃土豆啊。嗯。真过不到一块儿去了。
5: 日子没法过。
0: 没法过，要掀桌子了。
5: 你知道我为什么这么爱吃土豆吗？
0: 我不想知道。
5: 你还是知道一下吧。
0: 我不想知道。
5: 我告诉你，
0: 我想说你为什么不吃这个下水？
5: 这不是就来了吗？答案就是为什么那么爱吃土豆，不爱吃那些。嗯。因为土豆是零食，不一样。
0: 什么东西？
5: 零食。
0: 土豆是主食。
5: 零食。我们路边摊的，就小时候是5毛钱一串儿，1毛钱一小坨。嗯，我都是靠那个吃的长大的，每天放学就惦记那口，所以土豆在我心里就是一个零食。哇，这一顿别浪费。哥，你点的还有这些这些这些、
0: 啊。你闭嘴。
5: 那咋的？还不让说？我现在反正还只剩几颗土豆片。
3: 生菜你也吃了吧？
5: 这生菜谁点的谁吃。
2: 大家快来吃饭啦！
8: 太饿了。
2: 过年了，
1: 过年了，
9: 欢迎欢迎欢迎！
2: 阿姨，是不是有一大家人？这个过年的感觉呀、啊？
0: 这就是我们刚才磨的那个煮好了。

0: 哇，好丰盛啊，
1: 太香了吧。
2: 这个就是豆花烤鱼，口水都要出来了。
0: 这个烧白，
1: 你看我们家远房亲戚都来了，这是谁啊？那个跟我们介绍一下。
3: 康金是我的朋友。
1: 是经常来家里蹭饭吗？阿姨，我看他那个身材。那我们这么一桌就是代表这个泸州当地的美食，咱们先来品尝我们自己制作的豆花。
3: 好的，
1: 行吗？
0: 这个还调料，调料哦。
4: 这个怎么放调料好吃呢？
3: 里面放一点，你
5: 一点。
3: 大蒜，再加一点，我们喜欢折耳根，放一点折耳根。这个是薄荷，这个是黄油，
0: 黄油，
3: 对。
2: 我要吃大量的这个葱和香菜。
3: 好了，
1: 好，感谢阿姨今天打扰了，来家里，
0: 谢谢阿姨，
3: 干杯，干杯，
0: 身体健康。
2: 就这么站着吃，
0: 感觉好香啊。
1: 嗯，超级好吃，这就是我心中完美的泸州的味道。
0: 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豆花，
4: 那豆香味很足，这个
3: 完全有黄豆的那个香味，对不对？
6: 各种种类豆子也没我分量。
3: 你刚才说的啥子？
6: 对，各种种类豆子没我分量。啊，
1: 广州来到这儿，我手机欠费了。
2: 广州没有肥料。
3: 广州的豆子。没有肥料吗？你说，
7: 就是天然的，
3: 没有加肥料。
1: 那广州是怎么回事？
7: 我们这边的方言，自己叫广，自己种的豆子，
3: 种的豆子
7: 没有
3: 肥料，
7: 没有放肥料啊。
1: 阿布和丈母娘相处有没有就是印象特别深的一件事？
3: 基本上在农村的时候，晚上跟朋友他们一起喝酒嘛。
1: 丈母娘会不会不让你出去？
3: 他没有惯我，但现在他在门口等我。啊。
1: 在饭店门口等你，
3: 他怕我喝多了。现在比如说我去老家，或者是有时候偶尔去回成都嘛，嗯，他哭，
2: 嗯，舍不得，
4: 舍不得你，
3: 舍不得亲儿子一样的感觉吧，
2: 全都在心里满满的爱，这么远的缘分，
0: 嗯，是缘分这东西很微妙，
8: 对缘分，
1: 所以家人是你爱上泸州这座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理由。
3: 我上次拿了我的本子，开始写了我喜欢泸州的什么东西啊？
1: 我给大家念一念啊，他第一个理由是，不是全是土耳其语啊这。来登布鲁克伦，
0: 没错没错，
1: 啊是吧？
0: 可以的。
3: 哎，他的土耳其语不错啊。
1: 给我们翻译一下，
3: 第一个是我写的是埃勒塞吉斯，家，一家人的
8: 家，家人的家
0: ，family。
3: 我喜欢泸州，因为。圆，我喜欢因为妈妈，我喜欢因为我老婆，我喜欢因为我女儿，我喜欢因为花椒，我喜欢因为白酒，我喜欢因为下雨，
8: 下雨，这里
3: 我喜欢因为很热，我喜欢很累，因为我们在泸州很累，为什么呢？我们一直都挖洪水，挖洪水特别累，但是呢，这个给我很快乐的感觉，
1: 这是收获的幸福。
3: 对，嗯，我喜欢。这边的，我这个有一点搞笑，但是我们这边有一个小的一个蚊子叫梅门儿，
8: 梅门儿，
0: 梅门儿，
8: 梅门儿。
3: 很多人说这个怎么可能喜欢嘛，对不对？他会给我感觉是我在道教了。我爱泸州，我喜欢泸州，我喜欢在这里经常来，跟妈妈一起，跟朋友一起。
2: 阿布哥他笔记本里面写过的这些，就是对于泸州的。喜爱对于泸州的感情，也可以把这个故事分享到我们的这个展览里面。哎，
1: 好啊，
2: 就其实这像一首诗一样，我们可以就是把它打成一张那个海报，然后上面有它的土耳其文，下面我们翻译着这样一个海报，情书海报一样，其实是写给泸州的情书，也是。
1: 那这个笔记本最好也借我们，
3: 可以啊。
9: 我们去和帆哥他们会合，大河街还有一位向导给咱一些策展灵感。

0: Hello， 哎
1: 呀，欢迎你们来我的家乡泸州。
0: Hello，
2: 欢迎来到我的家乡泸州。
0: 怎么样？一看是不是都特别熟？
1: 对，姜潮和金城不是合作过的？
3: 都拍过戏的，对。
1: 对，
0: 水哥现在想我们。
4: 想。
0: 赶紧出发，
5: 我们再去找找策展的灵感。
6: Hello，Hello，
7: 可以看一下，我们这边是文创的甜品。
2: 哇，这是吃的，这怎么吃啊？
3: 甜品哦，
8: 这三糖蛋糕啊，
3: 这貌似就是荔枝，是吗？
1: 不是，是巧克力啊，
3: 巧克力，
8: 做的真的很好，
3: 就有点舍不得吃。其实，
1: 白糕，我小时候可爱买它吃了。哎，
2: 我要这个，这个太可爱了，我买这个。哇，这杯子我喜欢，我要这个，我要这个，我要这个，给我包一下。
0: 蓝味儿，
9: 蓝味儿，
0: 蓝味儿，
3: 吃的。
1: 哦，葱葱卷儿，这个葱葱卷儿就是外地吃不到。哇，
7: 白萝卜，嗯，哦，
2: 就这个是真好吃。
8: 这文创做的还是很好的。
1: 说到文创，我再带你们去认识一位新朋友，走走走。冲啊！哎呦，小心小心，小山老师你好，
10: 你好。
0: 你好，你好，
10: 哎，杨老师好。
1: 小霞老师，他算我半个老乡，我不是叙永人嘛，他是叙永现象代表人物之一，他是做儿童文学的。哦，
10: 我现在应该叫做一个斜杠青年吧？
0: 他兼职？
10: 我现在主要是在西南医科大学附属中医医院上班。啊啊！对。
3: 天哪！
10: 然后现在主要是从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管理，那与此同时呢，也算是一个儿童文学创作者。哦。然后从2015年，然后来到泸州工作和生活以后呢，会有这样一种创作的渴望，它会越来越强烈。哇，
1: 这个好神奇啊！
11: 就这个机器人李白，
1: 李白，
11: 就是老师拿星云奖的。哦。
1: 你为什么会想着写一个这个故事？
10: 像这种机器人加神话的系列，其实是我近年来一直在创作的一个方向。像现在我们在网常认为是科幻的这样一些技术，在现实生活中它已经成为现实。其实在这座就是有千年底蕴的城市之上吧，还有很多新的科技正在发生，比如说外骨骼机器人啊，然后以及我们西南医科大学，他们作为这座城市里面的中医药的载体吧，然后他们不仅就会有这样沉淀千年的中医药的文化理论，那与此同时呢，他们也会有像核医学啊，然后像航天航空医学啊，这样一些非常新的技术在里面。我觉得这就是泸州这座城市更具魅力的地方吧，它是一个新旧激荡交融的一座城市，它既可以用它的这种文化不断地滋养我，但是呢又会鼓励我去探索新的泸州故事，新的中国故事，有一种想要向下扎根的想法吧。
0: 但我觉得小朋友，你看睡前读这样的故事，也可以帮助他们就是打开他们的想象力。
1: 想象力，
3: 是的。
0: 我觉得孩子最宝贵的和成人不一样，就是他思想没有被固化，
3: 是的，
0: 他们就是天马行空的。
10: 对，
11: 说一会儿选一段，然后让那谁给念一下。
1: 好的。
11: 因为他明天要走，可以让他留一段声音。
0: 明天就走了？
1: 哦，对，明天就走了，明天就
3: 工作。
0: 那不陪我们在你老家再转转了？
1: 心跟你们同在。
2: 哎，你可以留点声音，在展出的时候。
0: 对啊，
1: 配上我的声音，
0: 配上你的虚拟形象。
1: 这个吧，这个比较有代入感，小朋友们。在学校，李白教一年级学生学《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每一届都有学生问李白：“明月是什么意思？故乡是什么意思？”李白就解释，说：“明月其实是指月球，故乡就是每个人出生和长大的地方，而绝大部分孩子们出生、长大以及老去的地方，只会在江油村。”李白觉得，那就没必要解释了。没有他乡的话，也就不存在故乡。李白在开启睡眠模式之后，突然想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也许自己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写不出来一首好诗。可，那又怎样呢？想着他。

0: 他热爱他，忠于他，自己这一生不就已经很圆满了吗？我好喜欢这句话呀，没有他乡的话，也就不存在故乡。
1: 这段选得好啊。

0: 失去的记忆开始攻击你，
1: 所以这里边有对逝去的亲人的情感，
2: 对，
1: 有一份乡愁的那种可能思念。
2: 很久没回去了，因为家里面老人都就不在嘛，我就
3: 哪里的？
2: 我安徽人，然后就回去了，爸妈也跟我在一起，就回去就也没有什么意义了。其实，因为渐渐的长大了之后，就觉得人生很短，所以觉得。每个日子就很重要吧，把它过好，因为我很喜欢记录下来。有时候过一年两年之后，我还跟我老婆带着孩子也看以前的照片视频，还在照那个电视上投屏看。
3: 有的时候老人是故乡的一个牵绊，
4: 对，
3: 老人不在了，也是一个旅游嘛，故乡也就不在了。
2: 对，
0: 我以前出去做节目什么的，那你就是在车上，你去哪儿人家就拉着你，你就下地儿。当我突然抬头发现这是我熟悉的地方，这是泸州的时候，那种感觉。一下就不一样了，
4: 是这样，
0: 一下就好亲切，觉得我回家了，
1: 还是觉得回家了，
0: 还是觉得回家了。
4: 我去年的时候不是去那个回老家拍了一个广告吗？当我下飞机的那一刻，走出那个机场大门，那个风刮到我脸上，我吸的第一口空气，就知道了我回家了。
0: 味道，
4: 对，
1: 所以才有了这份触动嘛。没有他乡，可能就没有故乡的概念。
5: 对，
1: 你要不出去，你就不知道思念家乡。
4: 是的。
0: 之前走的是对人的情感，现在走的是对城市的情感。从吃不惯外面的食物开始，其实你就有对家乡的想念。还是我们家的土豆，还是我们家的青菜好吃。人越长大，他越会想到生他养他的地方，这是他成长的一个养分，戒不掉的。我也希望有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泸州，我们泸州非常的热情好客，好吃的也多，好喝的也多，也欢迎大家都来泸州玩。
4: 哇哦，欢迎来到泸州，
1: 四渡赤水出奇兵，
6: 奋进泸州
1: 拼拼拼
4: 中秋。
1: 咱俩一会儿，哎，
7: 我叫许林，是我们泸州分水许家油子展第七代传承人。
1: 老师，这个字是不是有点太宽了？
8: 两指门宽，
1: 两指班啊，走秀了，
8: 转，
1: 太帅了吧！
3: 我天，我感觉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啊！所有的方案都得改。
1: 刚到这一看场地，发现和想的不一样。
2: 成不成功不知道，
3: 班上
1: 紧张，
2: 就一场
1: 压力很大。
7: 我的天，
1: 祈祷吧。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月21号以盛夏风华为主题发布2026年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超60部主题鲜明、题材丰富、匠心凝结的暑期精品力作，陪伴受众在满屏心意中共度夏日好时光。征途如虹板块以重大历史节点为坐标，聚焦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和建军99周年，推出系列纪录片《必胜》、大型专题片《伟大远征》、开学第一课《我们的长征路》，以及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14部时代力作，与受众一起回望波澜壮阔的奋斗征程，传承历久弥新的精神力量。文脉流长板块发布大型水利文化节目《中华河渠书》，大型

0: 经济文化节目《中华识货志》，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换新纪》，以及《中华考工记第二季》等八部精品力作，节目从中华文化中汲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勾勒出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夏日欢歌板块聚焦文艺展演、美好生活、激情赛事和暑期档观影等，发布总台七夕晚会、
1: 月满九州音乐会、大型夜间文化融媒体节目《夜未央》，以及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第20届亚洲运动会等多项顶级赛事。今年七夕晚会我们的主题叫“清晰颂”，今年也是七夕晚会的第10年了。我们采取的是在户外实景音乐秀，我们想在这个新大众文艺时代发起一个全民共唱。整个晚会里面我们会有三个全民共唱节目，
2: 然后有舞蹈类的，有歌唱类的，然后还有一些情感输出项的，通过这个故事呢，反映这个时代生活的一种幸福感，一种美好的一个时代状态。第一次参加七夕晚会，创作一首跟这种伴侣、跟婚礼相关的这样一首歌曲，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这首歌曲，能够去感受到这种人世间最平凡、最朴素的、最真挚的情感吧。
0: 此外，大型融媒体活动“电影文化嘉年华”推出武汉专场，活动将多维度挖掘电影家的文化内涵和发展价值。大型融媒体活动“跟着电影过暑假”，央视频影剧暑期档整合总台影剧内容，打造暑期影视内容矩阵，同时带动地方文旅经济发展。 在制造未来板块，2026中国AI盛典融媒体行动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 2026年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等9档创新项目，记录科技创新成果的竞相涌现。即刻出发板块发布9部文旅精品项目，向全球朋友发出中国文旅邀约。 其中，大型融媒体活动“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邀请全球游客共赴中国清凉之旅，纪录片《中国纪行共生之路》、中国乡村旅游大会等与受众一起探索文旅融合新场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进入暑期，各地文博场馆集中上新特色展览，持续升温的文博热丰富人们的夏日文化生活。 上海九世美术馆正在举办的“一瓷一色一世界”上海博物馆藏明清颜色釉瓷器特展，精选50件明清颜色釉文物，以红、蓝、黄、白、青5种色彩为脉络，诠释颜色釉瓷器形色合一之美。这也是上海博物馆与上海九世美术馆首次馆际合作展。同期启幕的“玻璃映丽流动的威尼斯狂欢”，以威尼斯狂欢节为叙事主线， 邀约全球近20个国家、约50位艺术家参展，展现威尼斯玻璃艺术的流光张力，东方古典色釉与当代玻璃艺术同台呈现，为观众带来多元文化体验。日前，期望无尽朱然博物馆珍贵漆木器特展在安徽马鞍山市三国朱然家族墓地博物馆开展，朱然墓出土的漆木机、彩绘记札挂件图漆盘、
3: 漆皮、黄口羽商、彩绘燕鱼图漆盘，这4件禁止出国进展览文物首度同台亮相。据官方介绍，4件文物中的漆木机造型雅致、修饰精细、工艺考究，既是国内现存最早修漆木机实物，也为东吴文化对外传播研究提供关键实证。
4: 它是朱然墓发掘42周年以来 首次全国展出，这双木机的出土呢，也是让我们展示了我们古人在近1800年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穿用木机了。那么木机呢，也是源于中国的，就是实证。今年适逢齐白石诞辰162周年，齐白石与湖湘人文近现代书画特展近日在湖南湘潭齐白石纪念馆启幕，展览集中展出近现代及当代书画精品162件， 其中包含齐白石真迹40件、早期木雕作品10余件。湘潭是齐白石的故乡，此次展览最受关注的展品是首次回到湖南展出的齐白石早年山水代表作《石门24景》，作品以24幅侧页完整描摹湘潭石门岭西桥、村居、古寺等风光，既是画家纪行故土的心血之作，也是研究湘潭百年乡土风貌的珍贵图像史料。
5: 创作这幅作品的时候呢，树木、房屋、亭台、楼阁保留了芥子园画谱的一个符号，所以这个时候呢，也正是他在诗古人，然后

0: 后向文人画家向自己的风格转变的一个过程。
1: 知画世新丰子恺沪生画集艺术研究展日前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拉开帷幕。展览由中国国家画院、浙江省博物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教节目中心联合主办。丰子恺作为中国现代漫画奠基人、散文家与美术教育家，沪生画集是其最具代表性的传世艺术作品，历时46年创作。作品以简约灵动的漫画语言关照万物生灵，倡导互生惜物，传递向善仁爱理念。本次展览首次完整呈现沪生画集6册原作及相关作品，是迄今为止针对沪生画集最为完整体系化的专题研究展示。
2: 像第一集里面这幅画是非常有意义的，生的扶持，他写着一蟹失足，两蟹扶持，物之慈悲，人何不如，讲的是动物相互之间都会的有帮助，为什么作为人类相互之间不能相互的扶持，简单明了易懂，每一幅画背后都有非常这个精彩的这个故事。
3: 子恺先生之所以创作出如此有温度、有温情、有能量的作品，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冯子恺先生的综合能力，也就是综合修养，这也是值得我们当下艺术家思考的。
1: 丰子恺1898年生于浙江，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文联副主席、上海中国画院院长等职，在文学、绘画、书法、音乐、翻译等领域均有很深造诣。其中他的漫画以凝练的线条呈现出小中能见大、弦外有余音的艺术特色。展览同步展出配套手稿、文献与创作史料，全方位还原作品创作背景、时代语境与人文精神。展览将持续至10月20号，期间举办系列学术研讨与文化传播活动，持续释放经典文艺作品的时代生命力。
4: 一块没人要的废料，在寿山石雕大师陈礼忠手里可以变成残荷的枯枝、苍鹰的翅膀，普通的老岭石被它雕出了不普通的艺术传奇，既要守得住匠心，也要跟得上时代。几十年深耕，陈礼忠不仅自己雕出了名堂，还走进大学编教材、办比赛、带学生，让千年手艺活薪火相传。
1: 不久前，2026中国工艺美术博览会在福州举办，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寿山石雕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陈礼忠带来了自己耗时7个月打造的新作《秋塘霜鹊》。
5: 秋天的荷叶有两只雀鸟停在上面，这个我是用寿山的老岭石雕刻而成的，寿山的老岭石它刚好是枯黄的颜色，刻成这个秋天的荷叶啊，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艺术效果。我们寿山石有口诀叫因材施艺，因色取巧，我们根据它每块石头的特性来进行构思创作，所以每一件作品都是孤品。

0: 2006年，寿山石雕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项始于南宋的传统技艺，历经数代匠人打磨，形成了选石、相石、画石、落稿、打坯、凿坯、细刻、修光、磨光等完备的艺术体系与严谨的制作流程。
1: 一相能抵九天功，相石很重要。相石的过程中，我们就要模拟它的巧色的运用，如何去分解。到刻在里面的时候，很具体的时候，它颜色变了，与当时这个相石的时候产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那么你就要随着材料内在的色彩的变化，调整我们的这创作手法，物尽其用，把这种材料淋漓尽致地发挥它内在的美。

0: 我每天我就要没什么事情就在工作室，你看我的案头上都摆了些材料，还有我的工作间里面，连材料都铺在地面上，随时那水一喷，那颜色出来，我随时都在构思。然后突然间哪一个想到了，我就马上把它台面上开始雕刻。
1: 1968年，陈礼忠出生于福州的一个手艺人家庭，受舅舅影响，自幼钟情寿山石雕。初中毕业后，他听从父亲安排，拜师学习木工。一年多的学徒生涯，打磨出扎实的基本功。但陈礼忠始终心系寿山石雕，转而跟随舅舅学习石雕技法。1984年，他拜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冯九和为师，四年后进入福州长城宝石厂工作，坚定了以石为伴的人生方向。
0: 在雕刻总厂的二楼陈列室里面，就会看到哇，这个琳琅满目的那些名家大师的寿山石雕，哇，硕大的一块寿山石，那边五颜六色的，都是一流的珍品。我感觉我原来刻的这个印钮，与这些名家大师来比的话，那简直是不值一提。我说，我想我要学这样的，这才叫寿山石雕。刚好我的老师冯九和大师呢，他是被雕刻总厂派过去当艺术总监，他在创作的时候，我就在他身后悄悄看他。怎么构思，怎么入刀，就作品怎么作品呈现出来，我晚上就回去一样画葫芦，也去找块材料按他的这种来进行雕刻。他后来就收我在他家里面学寿山石雕，这样在他家里足足了3年10年。
1: 冯九和是将寿山石雕从印石文化拓展到多元艺术的关键性人物，他擅长意境构思和窍色利用，常常对别人弃之不屑的所谓废石因时失意，因色取巧，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创作风格。
0: 无论是材料的名贵还是普通，只要他损伤了，他一定是认真对待，对材料上的一种尊重，这叫敬畏大自然啊。他的作品里面，他不仅仅只是传统艺人的那种匠，还有文气。
1: 受老师的影响，陈礼忠也始终坚持依石造型，不刻意追求石材名贵，而是根据石材内部的天然色彩、纹理的意外变化，做到物尽其用，赋予石头新的生命。在寿山石百余类石材中，田黄等名贵石材历来备受追捧，而质地粗糙、色泽暗沉的老岭石却鲜有人在意，常常被视作废料。但在陈礼忠眼里，每一块石头都蕴藏着独特的艺术可能。
2: 寿山石的一些褐黄色的老岭石呢，很多人都弃之不用，就认为它暗淡、不通透。后来我发现寿山石的老岭石可以刻苍蝇。
0: 我当年刻老鹰的时候，然后不断观察它习性，知道它的结构，它的每一根羽毛的作用。2000年之后呢，我出了一趟国门，那时候去了大英博物馆，去了法国的卢浮宫，去了意大利的佛罗萨美术馆，那些艺术大师他们就用普通的花岗岩大理石创作出来传世的艺术珍品。
2: 后来我回来之后呢，我就在普通的老岭石上呢雕刻的以秋荷为题材的作品。在自我的记忆上进行不断的突破，我们一小步啊，有可能是我们的行业成长一大步。所以我在这些老岭石上

0: 同的摄像师的材料上，不断地践行我的价值观。
1: 深耕寿山石雕领域数十年，陈礼忠获得山花奖、工艺美术大师作品展金奖等多项重磅荣誉，其代表作《春生赋》也成为2010年上海世博会福建馆的镇馆之宝。
0: 我们作为艺术家，要珍惜刀下的材料，要珍惜身边的一景一物。所以我的作品里面，虽然荷叶刻的无数件的作品，但是每一张荷叶都不一样，因为它们都是来自于生活，来自于我对艺术的理解，来自于我对生活的热爱。
2: 你好，我就是
3: 学生组的代表，就是我是二一级工艺美术学委。然后呢，学会
1: 2018年6月，陈礼忠来到福建技术师范学院任教，牵头工艺美术研究院建设。在他的努力下，学校成功申报获批工艺美术本科专业，并于2020年秋季正式招生。寿山石雕也从民间走进了大学课堂。
0: 它是用圆雕的计划，你看它四面转过来，整个四面都可以看得到了。你看，在这个里面的布局很重要。我们寿山石雕的特点是有巧色，你看，但是它又是一种这个红褐色。红褐色呢，那怎么办？我们用空间，你看空间。把它分解出来，你看这很清楚，这两个斑鸠，你看在河梗上，它不是从一个方向，你看一个往这边，一个往那边去，两个鸟呢的神态呢，它既不一样又要统一，你看它其实朝着一个方向，但它动态是不一样的。在艺术上，它既要讲矛盾，但同时还要统一，它既要讲虚，要讲实，既要有黑又要白，这边的实的，这边的虚的。
4: 那么我们先从这个讲寿山石文化，先从这福州的寿山石，然后这件作品里面你可以放在那里，
5: 不只是一个去做工艺品的，更深的就是去沉下来去做一个事情，比如说更适合就是向内探求，去探索自己内心的这种一个过程。
6: 说他做了好几年冷板凳，他告诉我们说，就是做这东西要耐住寂寞，然后做人是要从一始终这样子的。
7: 我们更重要的是从实际出发培养出来的人才，首先是能为目前社会所用嘛，其二能够引领行业的发展。我们希望呢，能够在高校里面把寿山石的文化不断地扎下根去，成长为一个参天大树，为社会培养更多的能有用的人才。
8: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我们下期再见。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0: este é um lugar sagrado para as artes marciais chinesas。
11: 我喜欢吃中国菜。
12: 你愿意在中国待十年吗？
13: 愿意。什么景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4: 沧州街头都有这么多高手。
15: Países. Os canais não são apenas água, são a própria civilização humana em curso.
16: Es ist Herzschlag, es ist die Ode an die neue Zeit.
17: 华兰，你把师傅写成了帅傅啊？
18: 这么小孩是我的师傅啊？
19: 今天我不是来上课的，
11: 就是。
20: 痛痛痛痛痛！哎呀！
15: Eles aprenderam o Kung Fu de Hangzhou, desvendaram o código do clássico chinês da literatura e querem mostrar ao mundo como palpita verdadeiramente o coração da China. Como palpita, mas também como soa a melodia desta nova era.

0: 你好，伙伴。
1: 你好，银河。
2: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沧州，得名于海，凭运河而兴。自隋唐始，运河两岸千载繁华不绝。这里是中医药文化的沃土，是雕琢海棠的香炉，更是千年诗经薪火相传的文脉之地。上至99，下至刚会走，人人有一手灵巧法器，由运河传遍全国。
5: 桥杂技的代言人，本期节目让你们见识各种杂技。
6: 不要一声
5: 救我！
7: 哎呀，不好！我这轮子。
0: 哎，什么东西？
8: 呱呱呱！
9: 哎，
10: 什么东西？
9: 我也不记得了。
0: 什么呀？
9: 这是哎，有人的。
11: 是不是有人在洗车的时候他就跑了？
0: 对呀、
9: 是的，是的。
11: 我要不去找他的女人吗？
12: 没错，没错。

0: 以前跳舞的，以前跑多杂技的演员，就是唱着这个《罗歌》走南闯北行走江湖的。哦，是这样。哎，兄弟，好，可以，要不要表演？这个啥兄弟？好。这是我感觉有一些那个乐队啊，可以用来跳舞。哎，
1: 这是他呀！哎，
0: 你好，你好，你好。
1: 车的啊，小偷，你这什么小偷？我不是小偷，我天哪！这是我的，让我安上，
0: 是不是对上了？我看看，对呀。哎呀，
1: 找到我们第一位朋友了，珊珊姐。啊，那咱拿着车去找下一位朋友，
2: 走吧，去找。
3: 姜糖，姜糖，百年的手艺，姜糖，姜糖，哇，这有爱好啊。有，那我问一下，辛苦辛苦，辛苦辛苦啊，彼此彼此，哎，就是他，
2: 对上了是不是？笛子，不对，还差一句，
1: 还差一句，
2: 原厂什么味儿？什么味儿？错了，待会儿再。
3: 原厂什么味儿？
2: 什么慢？什么慢？犀角灵冠。
3: 对。哎呀！
2: 你们再不来，我马上在这里面做买卖了，都已经。
1: 这是百年老店。
2: 百年老店了。
1: 咱们一块儿出发。
0: 走呀！
1: 走吧，一会儿进去就会看到很多种形态的杂技。
4: 那太。

0: 我们看过这个，我一直觉得这叫顶杆儿。
1: 这个东西叫什么名字？
0: 中翻。
1: 中翻。
2: 也是杂技的吗？
0: 杂技杂技的一种，在他们手里变得好轻的感觉。
3: 中翻。哇，就手很快。哇。
4: 掂一下这个重量吗？谢谢。
0: 拿不拿得动？哦，
1: 就是
4: 这不行，这很重啊！
0: 我来感受感受，
2: 我也要感受感受。
3: 迪哥，你们俩传一下。主要是它太长了。
4: 哎，迪哥，你可以啊！
3: 哇哇，你可以哇！
4: 要天赋！哎，各位兄弟，你们把它留在这儿吧。哇！哦，
0: 保持好平衡还是不错。
3: 啊！你有这个天赋，你
0: 有天赋。有天赋哈。
5: 我也要。啊，那一定。
3: 啊！哎呀，不行，这个有风就不行是吧？有风就会更难一些。我递给你。哎呦妈！哎呦妈！
0: 倒个手。哇，你看他们好轻巧，
4: 厉害！咱到里边再瞧瞧。
0: 好，走吧走吧。江湖文化城。车，但是感觉特别有难度。
4: 当中也画
0: 了，哇，飞天，
4: 好厉害呀！哎，你看他这次来熟的，
6: 好厉害啊！
7: 无脚杂技，
6: 无脚杂技，牛。

0: 我如果吓你一下，会不会掉下来的？嗯嗯，化学，张华。妹妹，你练这个多长时间了？
1: 练了有一年多了。
0: 那你好厉害，真的。
1: 好吧，学不会赶紧还给别人了。对吧？哎，你一个软的，你看。哎，再看看美女板凳的顶起来。
0: 光毅然，你来，我不会，我不会，
2: 坐下吧，顶，我不会。哇，大姐可以这么顶多长时间啊？
3: 顶到有人叫她回去吃饭。你看，你让大姐笑了，大姐奔着你来了。吃饭了，你是不是？
0: 我想试试。
3: 哇，
4: 这个你都想试？
0: 小龙，你可以哦，先一个吧。
3: 大一个，可以吗？OK OK。
4: 大姐，您练了多长时间了？
5: 练了有十几年了吧？
4: 十几年了。哦，十几年了。哎，台上几分钟，台下十年功啊，要好好练。
0: 我们不行，你行，你来。你行吗？
4: 我说你们不行，你行的话，
0: 我刚刚看了，他也不行，
4: 也不行。
0: 哎，
4: 不是不是，我更不行。我能行，不行。
0: 哎，不行。 小心，小心，这个弟弟要转起来了。这个叫什么呀？花式溜冰。花式溜冰。我的天！我的天！天哪！弟弟，小心点儿。
6: 好，慢点儿。
0: 你们谁试？一人。
4: No，
0: 你再试试。要试的话，只能试一次，因为一次就结束了。下一个项目吧。哇，这里是飞天。
7: 倒立，这个桩子上，桩倒立。
0: 你还没过来。
8: 哇，重心放到这边，哇，好呢，这都是折起来了吧自己？没，超级棒，是打架的。你们别打了，别打了，里面一个人两个人啊？两个人在摔跤。别打了，别打了，你们别打了，天哪，别打了，吵架就可以了。哇，别打了。
0: 和气生财，迪哥，你好像村口那个，别打了，别打了。哎，房子们，哇，
3: 好热情的大姐。
9: Hello，
10: 看看，瞅瞅，袋子，空的吧？这个空的，拿着它干嘛？来，美女，帮我吹口气，要仙气。哎，这就来了，瞅瞅杨迪老师里边来什么了？哇，是来的，朋友们，好。
0: 必须得甜甜蜜蜜的。谢谢。哎，好了，来吧，宝子们，铁人走啦！好嘞。这大姐，我都不敢相信。你们看看这个，你看那个钢有多重，四个大汉一起来抬，是铁的吧？这是。
4: 二走。
0: 这大姐，我都不敢相信。
4: 还是这样滚筒的这种，
0: 太厉害了，这个太厉害了，
4: 太厉害了，
3: 哇，能转，其实顶缸是我们中国杂技里面，尤其是无桥杂技特别重要的一项技，这是入选吉尼斯世界纪录的。
4: 妹妹加油！
0: 你得叫阿姨了。
3: 阿姨。哇，
1: 太厉害了！
3: 怎么会这么重呀？
1: 这其实特别难，它要靠腿，然后。

0: 然后肚子的核心把这个缸转起来。阿姨，您转缸多久了？40多年了。40多年。阿姨一定要在这样的时候采访哈。对对对。我都不敢跟她说话。哇，现在要把缸立起来。
1: 没事吧？
2: 哎呦呦呦！哎呦呦！哎呦呦！哎呀！哇，厉害吗？
3: 我们邀请一位美女坐在缸里面。哪位？哇，
1: 进去。美女。我们对这个缸的体重有限制吗？没有限制，多重的都行。
0: 袁姗姗可以哈，
4: 坐里，我坐里面，
0: 头也往里，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里面，坐
1: 我已经在脚上了，这么稳，他会怎么拽我？我不会头顶过去吧？
0: 我也不知道，你先抓好了，我护你。
1: 好稳啊！
0: 来这边欣赏一下袁姗姗。
1: 真的特别稳，我就没有感觉是在脚上。
2: 来，帮我接一下。
1: 你这么快就让我下来了吗？不是，
0: 还没转够。
1: 没转够，真的，只是我大姐太累了，太稳了。
0: 厉害呀！
1: 特别稳。
3: 我从8岁开始练杂技，从事杂技已经40多年了。
1: 特别稳，真的。
0: 姐，我问一下，您刚开始练的时候，钢应该没有这么重吧？啊，
4: 从小的东西开始练，最沉能当到1000斤吧。这样一句俗语，吴桥姑娘真厉害，千斤大钢登起来，找个郎君不容易，一脚踢出大门外。
0: 腿功了得。
5: 但我比较好奇，这个节目不是应该有男生来做的吗？啊，
4: 这个节目一般都是女生来做的。女生她这个比较轻巧，比较这个瘦弱，显得这个登起这个大纲那个
1: 反差感，
4: 反差力更强一些。
6: 对，丽与美的结合，
4: 丽与美的结合。
0: 好，谢谢，
1: 谢谢魏大姐，
0: 谢谢魏大姐。那我们就继续逛起来了。哎，
6: 好。
1: 啊，哇，太好！
0: 这边，
7: 那边，
6: 那边好热闹呀，
7: 是啊，
2: 特别热闹，
0: 好像是有一个戏台子。
6: 那吴桥的杂技处处都是舞台，哪儿都能表演。这个叫吹破天，
7: 吹破天。

界的江湖霸。

0: 推的怎么样？
1: 棒极了，
2: 很棒，超级棒，
0: 开心不？
3: 开心，
0: 高兴不？
4: 高兴，
0: 高兴的话，要不节目咱们就到此。啊？
2: 哎呀，什么到此啊？
1: 我还想学两段呢。
0: 你想学吗？你想学啊？你看你吹的像鸡下蛋的声音。
1: 不，你没教我，当然吹得像。你教我了，说不定就行。
0: 我教你也不
1: 教个简单的，
0: 教个简单的。
1: 这就像我们小时候吹的竖笛嘛。
0: 你试一下。他这个调子应该是这样。
5: 这是同一个东西吗？这个得，
1: 我没吹破天，
5: 多大劲儿？感觉劲儿使得不对，是不是？
0: 你说的到位啊，
5: 没使劲儿，
0: 没有丹田之力，
5: 上点丹田，
0: 气音丹田。
5: 刚刚没使劲儿，
1: 可以吧？
0: 能行。
1: 作为一个第一次吹这个，你
5: 太厉害了。
0: 但是我想跟您说，您不要介意，这几个唢呐是我用鼻子吹的。
1: 是
0: 不是，你可以用鼻子试一下啊！来点掌声鼓励鼓励。
1: 不行，鼻子真不行。
0: 不行吧？
1: 对，
0: 不行，要不看看我。这么着吧，我自己吹没意思啊，我给你吹响了可以。我挑战一下咱们外国的朋友。
2: 我不是外国人，
5: 你还不是外国人？
1: 把自己当中国人？
5: 你在我们这里面最外国人了。
0: 开始啊！
5: 差点晕
1: 过去。

0: 我师姐出来给你亮相，怎么样？啊，来个师姐也出来。
1: 我们吴桥人代代相传的杂技和唢呐，化解融合一下啊！
0: 骏马奔驰保边疆送给各位老师，行不行？来。

0: 试验一下。哎，可以成功了。
1: 是的，感觉要找到，马上要成功。
0: 哎，迪哥，我发现。哎，
2: 恭喜，志姐，速度得快。
1: 可以，欢迎。
3: 对啊，哇，是吧？
2: 你的肉厚夹着了。
0: 老师，您练这个飞叉多长时间了？
1: 这个节目我是在17岁啊开始练习，随着我的父亲开始练习的。
2: 一家人都练杂技的。
1: 对，
2: 因为刚才进来的时候看到门口写的杂技小院，说锅碗瓢盆皆是道具，父子婆媳皆是英豪。
1: 对，
2: 好像是所有人随时随地都可以
1: 就地取材的。哎，对，拿起来就能作为道具来表演，
2: 太厉害了。
0: 那像我们这扇子你能做一个什么？
1: 这就到顶技的了，
2: 随时就能来啊，
0: 而且还是鼻子顶。
1: 对，哇，就是这样顶起来。
2: 所以您肯定不止这一个绝活，对不对？
1: 是，因为从小练杂技啊，节目用的会的很多，练习的也很多，
2: 杂技都练杂了。啊、
1: 对，
0: 就家里就所有东西都可以用。
4: 练好杂其实就是包容万象的意思。
0: 是，你看老师已经汗如雨下了，我们让老师休息一会儿好不好？
5: 好，
0: 谢谢您，谢谢。好，我们去下一站。
2: 好，
6: 走，下一站。
2: 妈呀，烫！哇，你顶开去！天哪！啊！平衡点！啊！啊！天哪！刚才那一下，他差点做面膜。
7: 太厉害！
2: 厉害！

0: 给大家表演的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戏法仙人摘豆，看看你的眼快还是我的手快啊！拿来交手里，盖上一个别豆，扣上这个，这个手也要叫得行。怎么了？你没事说，大点说。
1: 他也发现了，
0: 现在一碗一个，对不对？
1: 他也发现了啊！
2: 不，这儿没有，
0: 没有，
3: 对，这儿没有。
1: 这个有两个，
3: 在这个里面。
4: 你们先确定好哪边有，哪边没有。
2: 没有，
5: 没有，我
2: 也想。有。
5: 有
6: 哦、
2: 你看错了，我跟你说了，你着什么急呀、
1: 啊？是你看错了呀？
3: 没有，我们看的时候他就没有，刚才聊天的过程中他就有了。
0: 哇，啥就有了？你就这么快吗？就这么神吗？没动玩？
4: 好，
0: 盯住了啊，
4: 认真看，
0: 看好了啊。
2: 好的，
0: 拿来交手里，盖上一个别动。第二拿来交手里，扣上一个也别动。拿棍捅过去，瞬间就俩。不能抢答在这儿呢，现在一个对不对？一个对不对？
4: 对，
2: 一个。
0: 不是你没信心不行，让你们看一看啊，一个，看好了，把这一个盖上，一二三。
3: 没有，那玩了两个了。
1: 这个。
3: 那两个。
0: 不是你们学会抢答了，我说了，只要抢答就错。过去，哪来你就俩？哪时候就看出来了？你这玩意儿。说吧。
4: 那一刻我都觉得你要给他说破了，结果没想到吧？
0: 没太多，工龄才32年。
3: 不是，我跟你说，那刚才一定是两个。你刚才开碗的那一瞬间，你又放进去。
0: 你来开，你来开，
2: 是你的，
0: 行不？我慢一点，行不？来，慢的什么程度你们说了算，夹在手里。啊，行不？这么慢？
3: 行。
0: 哎，看好了。
4: 有点太慢了。
0: 那肯定是，一定让他看清楚。轻轻把它扣完，你别动。哦，
3: 没进去，在手里，在
0: 哪个手里？
3: 在里面
1: 。在里面。
0: 不是你俩别打起来，
4: 在手里还是在里面？
1: 在里面。
3: 那在手里。
0: 拿了。
2: 在手里。
0: 拿了。
1: 在里面。
2: 这儿呢？
1: 不是，我说在里面。
3: 这里面没有。
0: 不是，现在一碗一个呀。
1: 打开。
3: 没有。
1: 你打开这个，在里面。
7: 哎，老师，您碰到过这么会找事儿的观众吗？
3: 老师，
0: 没太有，
3: 这个豆太小了，你给我这大的。
0: 那没问题啊。
4: 你是随身带枣啊？
0: 不是，三个枣啊，还是有点难度不大。还有吗？来，
3: 这个可以吗？
4: 花生米。
3: 对，
0: 还有吗？还有吗？
4: 我真带了，
0: 换一个。哎，好啊，那
3: 哇，你这个大哎！
7: 附件我给你个特权，
8: 可以坐那个小板凳。
4: 这有凳子，
0: 他一
4: 个 VIP 位置，来。
3: 盯好了
0: 啊。看好了，盯住啊！拿来交手里，盖上别动，手前手后要交代清楚。盖上它也别动。盯住了，过去，就是不动玩，过去，没了，打开就是仨。你啥时候看明白了？当然了，你没看到这个，是因为三个的硬的。这样，今天让大家来，就得看点不一样的，啊，来一个玩的啊，看一看，一个，两个，三个。三个球放在碗里，说一下三走不要了，就那么快，瞬间消失。这没有，还在这儿呢，在这
3: 儿。
0: 那嗨呀，都吓我一跳，你上来，这样不行。戏法讲什么呢？蒙上盖上才能变得快的。怎么办？拿碗扣。哎，说两个小碗口对口，上取荣花，下取酒，没别的，变点吉祥的。来，富荣花，祝大家富贵荣华，万万年。
7: 这真的是在眼皮子底下变出来的花儿，
0: 对，这就是咱们中国的传统的戏法。
7: 它其实是源于宋朝时候的幻术，就是因为眼疾手快，所以会让我们视觉和听觉上面产生幻觉。谢谢你。
0: 好了，再见，拜拜。
7: 谢谢，再见。
9: 哎呀。今天真的眼花缭乱，看太多了，
7: 太热闹了。
10: 啥都我啥都不会啊，啥都没学会啊。
4: 你的意思是你不光是想看，你还想学是吧？如果这么快就能学会，那人家这练这么十几年，对吧？就不是那么轻而易举了。所以这个确实得下功夫。你愿意在中国待10年吗？接下来
0: 愿意
4: 哈，
0: 愿意。
4: 那你可以学成了。
11: 我也想试试。
12: Nel mondo delle arti acrobatiche cinesi, le abilità non sono semplicemente delle competenze tecniche, ma sono come un dono che ci si trasmette.

0: si condivide da generazione a generazione. Tutto questo dà vita a un contesto che è quasi quello di una grande famiglia, una famiglia i cui membri non sono tutti legati da legami di sangue. Esistono delle virtù particolari, come appunto l'idea di aiutarsi reciprocamente al fine di proseguire questa tradizione. Tutto questo genera quella che potremmo chiamare un'economia dei favori, un modello sociale che mette in discussione il sistema economico capitalista descritto da Max Weber.
1: 看这个，啊，可以吧？来吧，来，看这个，OK。哦，都在，
2: 哦，他们玩的好开心啊！
3: 我们早已经和他们互动了，就说也学了他们的一些动作。哦，学了什么呀？我学了这个。对，这个很难学吗？这个不是射箭就能学会吗？这种难度吗？还有什么绝活吗？
4: 这是我也学，怎么做？这个你也学了？你是别人站你肩上，还是你站别人肩上？
5: 我上别人，
3: 你站别人肩上。
5: 对对，就在对对，那你能站到他肩上吗？
3: 对呀，啊，对，是他，我对呀，来，
4: 你站他肩上，
3: 对对对，他，对的，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厉害，
2: 太帅了！
3: 您能站我肩上吗？
4: 来来
3: 来！对啊，真的吗？
5: 真的。
6: 要他吧，再来个小一点的。小一
3: 点。挑了一个小孩来。
4: 来来。
7: 小心
3: ！弟弟，哇，我挺稳的。
8: 那你摘他的脚，对，我上
3: 边一点。哇，可以！好了，妹妹再下来，为了你的安全。
2: 还有没有更厉害的？我看你们玩的都挺好。
9: 好，给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6: 来，
9: 可以吗？
2: 天哪，这个绳一直在晃，哎，好吓人啊！
3: 对。哇！哇！厉害！哇！
9: 我的妈呀！
2: 我想，我就这么看这个高度，我都害怕。哇！
9: 这是
2: 太棒了你！
3: 哎，太厉害了！
10: 你看珊珊姐心疼坏了。
3: 对，你最后转的时候，你手痛吗？
11: 疼。
3: 疼啊！
12: 看看你的手行吗？
2: 哎，他的手比一般的小朋友要厚很多。
3: 是啊，他们刚才说你眼睛都充血了，是也最后转的吗？
13: 对，转速度快。
3: 速度太快了，所以充血。那你是经常会这样转的速度很快，眼睛充血，还是就这一次啊？
13: 经常。
3: 经常眼睛充血。
13: 有的时候会，老师会让我缓一缓，然后慢转慢一点。
9: 你开始学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多大？
13: 九岁
10: 开始。
2: 其实现在也不过才13岁左右，对吧？哦，哎，珊珊，你有没有觉得，就是他比一般的小朋友更加的成熟，
3: 对，
2: 更加

0: 沉稳，就可能因为这个每一次其实都是在跟恐惧做博弈。
1: 有摔下来过吗？
2: 有，从上面掉下来就失重的感觉，特别害怕。
0: 那第二次呢？就摔完了还继续练？
2: 对，继续练。嗯，就慢慢就熟悉那种感觉了，就尽量的不掉下来，然后掉下来就缩成一团，做好防护，防止摔倒。
1: 所有能遇到都遇到。

0: 气是哪来的吗？
1: 常年练出来的，我到时候要为国家争光，要为自己家乡争光。
2: 哇，听得我都好热血呀。
0: 是的，因为这其实也是世界三大杂技赛事之一，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就所有全球的顶尖高手汇集于此的一个赛事。加油。

0: 跟杂技学校小朋友近距离互动之后，四位留学生最大的考验即将来临。
1: 怎么样，有没有觉得小朋友也都是小老师？
2: 对呀，这么小，但是他们会做这么多特别难的工作。
3: 辛苦。
2: 对，他们特别辛苦。
4: 我是一岁的，吃吃喝喝玩玩。
5: 所以真的，人家的11岁，真的是转圈转到眼睛充血。
6: 对啊。今天能够跟那个小孩学了一些他们的基本的动作，就是很开心。
1: 但他们其实就在不断突破自己，超越自己。
5: 很辛苦，真的很辛苦。
0: 对于一个杂技零基础的人来说，2天时间初步掌握一项杂技技能，到底能不能成功？为此，我们请教了专业的杂技老师，根据四位留学生的特点和个人意愿，选定了4个不同的杂技项目。时间紧迫，四位老师开始对他们分别进行严格的训练。
7: 对，分，
8: 不要抬那么高，不要抬那么高，
9: 二，
8: 不要抬那么高。
9: 然后呢？
8: 你咬我屁股，你敢咬得着吗？
3: 已经辛苦，不能再更辛苦的。
10: 对，是，
7: 对，哎呀，
10: 好，不是，哎呀，速回从这。道阻坚强，意思就是虽然你遇到了困难了，但是呢你要坚持不懈。
7: 过来之后撑住，不要倒，对，翻，对，翻，翻完之后原路返回，下的时候我们尽量保持一个造型。
11: 太难了。
12: 中国有一句话叫万事开头难。
5: 哪个动作不舒服的地方有没有觉得？哎，
2: 总的特别好，学新的东西，交新的朋友，人是我的教练。
9: 一个人不行啊。
11: 下。真的太晕了，
13: 他一动的时候你这个手马上要去扶，不能跑，扶走那个手，对啊，
9: 算了，
13: 你
7: 明不明白？
9: 我看看。
13: 对，
5: 你自己 solo 的时候最后一个动作的时候我们就来给你，1、2、3走。2、3、4，转，对，
2: 成了，终于。

0: 还不行啊？
1: 不对，
0: 还不行啊。
2: 起泡了，
3: 尽量不要太沾水。
2: 那我洗澡怎么办？
3: 洗澡擦一下吧。
4: 好，
3: 对，很不错，
4: 老师教的好，
3: 你也很聪明。
5: 这里其实就是专门培养杂技人才的我们最早的一所艺术学校，
6: 他们在这儿练习呢。
5: 对，就好多的杂技大师都是从这里走出来的。
6: 他好像玩得挺开心的。
5: 顾健你还好吗？哎，现在练这个中翻你觉得难点在哪？
0: 就是我一开始发现就是有点难度，比方说平衡呀，然后慢慢到现在我觉得平衡度呢好像好一些啊。如果你想做某一个东西呢啊，你要用你的心，
6: 还是要那个精雕细刻一下。
0: 对，然后坚持不懈，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很快的把它学完，对吧？
6: 好厉害啊。
5: 现在最难的动作是什么？
0: 最难的动作呢，这个
6: 我不玩啥呀，我不玩啥呀，
7: 表演真正的技术。
0: 这个嘛，一开始就我学不会，但是我发现现在好一些。
5: 真的很厉害。其实我觉得这个是特别难，你要克服自己的恐惧，把最舒展的一个形态呈现给大家。我现在对刮目相看。哎，老师，我想感受一下。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老师可以了，老师停吧。天哪，刚刚小龙比这个还高很多吗？
8: 再高一点。哦，
5: 可以了，可以，老师，我想
0: 再高一点点，一点点。
5: 不用了，我想念我热爱的黄土地。老师，你放我下来吧。天哪，小龙刚比这个还要高很多吗？
4: 对，是
5: 英雄。英雄，你那个舞狮学的咋样了？
8: 我觉得游的时候就是你特别烦，我先用腿还是用头，我先用手还是用头，你就是有点崩溃。不，我不是说难度，但是你就是崩溃，你就是崩溃，太辛苦了，有点崩溃。
5: 不，我们先问问已然，他刚刚说了多少个崩溃？
6: 我说吗？
5: 四五个吧。
0: 三姐，我现在可以叫你崩溃哥哥吗？
5: 哎，可以，崩溃哥哥，
6: 崩溃哥，
8: 崩溃之王。
5: 那珊珊跟着感受一下，
6: 好呀，
5: 有没有他说的这么崩溃？
8: 好，我叫他这么来。哎，对，一个动作，你就是一。不是这样的，
6: 那我抓在这里吗？
8: 对，这里，对，你注意不要摸这个啊，不要碰这个。你看，
5: 你好灵巧啊！
8: 这样啊。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
5: 想到心花怒放，黑夜白天。哎，好美啊！
6: 是这样吗？
2: 可以，
5: 这一看就是一只温柔可爱的青春的小狮子。
6: 粉色的眼影，谢谢，我觉得我还蛮适合的。
9: 现在该我了，因为他们都
6: 赶紧
9: 给你们看，他们
6: 来来来来吧，
9: 我来，
5: 来，
9: 出去，
0: 好，来。
5: 这一下就变得好美哦，这个画面，
6: 对，一下子很秀气的感觉。
9: 这必须要快一点，要不然走不了。
6: 哇哇，来了个小魔术，
5: 超美超美。我发现各位真的很厉害，我们本来是想看看大家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帮助，结果发现大家
6: 超出了我们的预期。
5: 对，虽然我们最后呢这个杂技体验官只有一名，但是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重要，大家回到自己的家乡之后再回想起来练杂技的这段日子，你们只会记得在一个体育场，然后彼此在最辛苦的时候守望相助的那种友情和这种杂技的精神。我们努力的去争取这个杂技体验官，但是最后我们完美的呈现这一场演出就够了。

0: 我相信通过这几天的杂技学习，大家肯定都已经感受到了，我们的杂技不仅是一种表演艺术，它里面其实是有燕赵风骨，是有运动文化，也是有江湖道义在里面的。对，所以今天呢，我们特意请到了沈爽沈老师。
1: 大家好，
2: 大家好，
1: 大家好，我是一名文艺工作者，现在在沧州杂技团工作，就在毕业于吴桥杂技艺术学校。今天来到大世界呢，对我来说也是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就像回家了一样。当时就是学校毕业之后我们要实习演出嘛，然后当时我们就来到了吴桥大世界。
0: 这就是您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1: 是的。
0: 您今天带点小道具，
1: 对，这是魔术，应该能给大家带来神奇嘛，带来不可思议的。但是今天能给大家带来什么惊喜呢？我们拭目以待吧，好吧。好啊，看看这里面是不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看看是不是。好，接下来呢，我要做一下魔法啊。好，看好，现在看好是不是一团火，是不是？
3: 是。
1: 好，看好，就拿住一个盖子，然后把它轻轻的盖住，看。
3: 哎，火灭了，
1: 看来了吧。看，做一下魔法，看，一二，
3: 没有，
1: 没有，来了，
4: 枣，
1: 看，枣呢也是咱们沧州的特色，大师可以尝一下啊，
0: 特别甜，特别脆，
1: 好吃吗？嗯，是不是非常好吃？听说这次他们也要上很大的舞台表演，就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棒，我觉得给你们点赞，
3: 谢谢陈老师，
1: 好，谢谢，
0: 各位。这次来我们沧州吴桥学习杂技，肯定有很多的感受吧？跟你们之前的预想一样吗？
1: 我觉得可以，我真的很喜欢。
3: 现在都有点上瘾，每天都想练一练，打算回去买一副了
1: 啊。好，没问题。
5: 我的感受肯定和大家不一样，我需要用自己的手、自己的力量去，克服这个吊环的那个难度。就虽然很痛苦。但是学了之后就感觉你能在吊环上做那么几个动作，那还是挺
6: 值得。
5: 对，挺值得。
0: 有记录下来吗？拍
5: 有啊，那必须的，
0: 全程记录。
6: 我的部分叫做那个中方，一开始有一些难度，有难度的，但是呢后来呢就慢慢发现啊，
0: 找到感觉了。
7: 100分你现在感觉多少分了？
6: 我吗？99。
0: 剩的一分是剩什么呢？
6: 一分呢，这个一分就是是一个缺点嘛，
3: 一个缺点，感觉也没找到，
0: 对，
3: 然就留在那儿，
0: 硬留了一分，给自己点进步空间。
6: 哎，是的，是的，我能说8个字：崩溃、疲惫、成就感。做到了，
3: 超了哈，
0: 10个字了，
6: 说八个字。
7: 杂技学好了，数学退步了。
0: 马上有一场大秀，要决出一名杂技体验官。
7: 我直接给他说没事，重在体验。万一呢，对吧？再练练。
0: 经过训练，大家现在感觉怎么样？
1: 看看。哎呀，哇，
8: 全是伤，
7: 都起起了。哇，
5: 腰还有膝盖都疼，
7: 膝盖也有。所以你看，练杂技的人就是会经历很多。
9: 但小龙做得很好。
0: 听说有人好像这两天练得稍微有点轻松啊。
6: 谁啊？
0: 有人眼神在闪躲。
7: 舞狮的是吗？英杰。
0: 眼神在闪躲。
10: 我连的胳膊、肩、腿都很酸。
7: 很酸啊！
5: 酸啊！
10: 谁说轻松啊？谁说轻松的？
5: 你真辛苦了。你真辛苦了
10: 啊！你心疼我吗？
0: 所以其实杂技就是不停的在挑战我们身体的极限，也在挑战意志力的极限。那为了让各位在演出的时候有个更好的状态呢，我们给大家这一轮再放一个小福利、小惊喜，好不好？
6: Okay.
11: 好。
12: 任务规则：两组分别选一名队员，在一个吊环上，队友参与猜词游戏，每猜对一个可获得一分。在猜词过程中，吊环上的队员如果掉落，猜词选手将暂停猜词。每需2分钟，最终获胜队伍可以获得优化服装道具权利。杨迪、袁姗姗老师将为各位选手提供猜词线索。
0: 那我们要猜的词儿呢，其实是春点。春点是什么？它其实也简称春，也叫行话切口。其实就是经过了千百年的提炼，流行在杂技行业内部的一些专业引语。而且在杂技江湖有一句话哈，宁给一锭金，不给一句春。
7: 我觉得英杰最早来跟我会合的时候说的那个就好像是春点，因为我们好像对了个暗号那种。

0: 种感觉。他说辛苦辛苦，我说彼此彼此。
1: 辛苦
0: 辛苦啊，彼此彼此，这听起来好像就是问候，其实是同行之间见面的一个暗语。
2: 对，
0: 一说就知道哦，你也是练杂技的，这也是春点的一种。
2: 是的，是的，彼此对上号了。
0: 准备上吊环，
3: 加油！
0: 我们开始，开始，快快
3: 快！第一个
0: 叫春点，叫三谷子。我们看了一个表演，就看了一个表演，这个
4: 你就要翻，
3: 第一个
4: 你就要翻。
0: 他拿的那个东西这样子，
3: 第一个字是
5: 飞，飞什么？飞天？
0: 飞然后什么？飞什么？
5: 飞抓？飞抓？
0: 这个什么动作？吃牛排用的是什么？刀和什么？
4: 飞叉子，
0: 把子去掉。
4: 飞叉，
0: 对，飞叉，
4: 飞叉。
0: 春点叫三儿。
3: 今天你去看了那个？
0: 我是什么？
5: 打架还打圈
4: ？OK。OK。
5: 那猴子，
0: 来答对，答对，答对。
4: 为什么？
5: 什么意思？
3: 快点吧。
0: 春点叫勾嘴子啊。
2: 一个字。
0: 我是什么动物？
3: 鸡鸭。
4: 鸟。
0: 铁锅炖什么？大什么？
4: 锅。
2: 铁锅炖，我们这边很抱歉，两位都已经掉下来了。那这一轮我们就是相当于平局，大家都没有得分，好吗？其实这项杂技对于两位来说确实是挑战太大了，我们就减轻一下难度，好不好？我们就一块站着把词儿猜完了，好吗？
0: 好，这样我们时间充裕，可以慢慢表演。
2: 对，哦，这个有点
0: 难。春点叫做空手道，空手道，
5: 但是
2: 这个很难，这个很难。
3: 第一个字。第一个字没有
4: 无，
3: 第二个字是
0: 我们用的是那个作业本，
3: 哎对，
0: 五本买东西卖东西，这个叫什么事儿？
3: 这是什么行业？
4: 销售？
0: 那不是销，
2: 太专业了。
0: 我是一个鸡，我嘎蛋，这个什么动作？这一个字，我这个蛋是怎么出来的？
4: 五本拉，这个吗？拉，
0: 不是拉鸡是拉出来的蛋吗？不是拉鸡是拉出来的蛋吗？
3: 我什么孩子？
4: 生孩子，
0: 生五本生，
3: 然后还有一个字，这是什么念？这是什么念？
6: 五本生意。
3: 对，
2: 答对。
0: 都要演到鸡下蛋了。这个春点叫做吊扇，我要出去了，我要出去，我得干嘛？
4: 关门。
2: 哎，对了，红队加一分。
3: 你的
4: 五十
3: 四个字，
4: 五十表演。
2: 哎，红队再加一分。
0: 我在街上跳街什么？
4: 中翻。
0: 什么中翻？
6: 中翻街舞。
5: 舞中翻。
2: 哎，对呀，小龙队加一分。
0: 我在干什么？
4: 跳。
0: 大家都来看我。
3: 上台。
4: 跳舞。
6: 表演。
2: 哎，对，连起来六个字。
6: 高空杂技表演。
3: 对耶。
2: 那恭喜恭喜我们小龙和英杰获胜，
3: 恭喜
2: 小龙和英杰这一轮取得了优化服装以及道具的优先权。恭喜你们。
6: 谢谢。
2: 那大家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好好表现，好不好？
4: 好，
2: 加油。
6: 好，谢谢，
0: 期待你们的表现。
7: 欢迎你们到吴桥。
2: 谢谢谢谢谢谢。我们周老师非常厉害，他是我们吴桥杂技的道具制作专家，而且让很多杂技演员对都走上了更大的一个国际化的舞台。
7: 有一句话嘛，叫世界杂技看中国，中国杂技看吴桥。
2: 我们吴桥杂技体验官的比拼马上就要开始了，所以特地带他们来求教一下您。
7: 道具的好使，演员拿起来以后得心应手，表演起来就特别顺畅。
8: 周文明老师在杂技道具行业已经钻研了30多年，在即将到来的比赛中，桑英杰和李小龙即将在周老师这里完成道具升级。李小龙定制了夜光吊环，桑英杰定制了大跳板和狮子球。拿到了周老师的道具，会对他们表演有多大的帮助？让我们期待十几个小时后的现场演出。
9: Gli attrezzi sono dei veri e propri partner silenziosi. Anche loro meriterebbero di vincere dei premi. Gli artisti infondono negli attrezzi un'anima, danno loro movimento, mentre gli attrezzi in cambio aiutano gli artisti a superare.

他们的演出有没有超乎你们的想象？再次感谢各位。其实要特别向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100位观众呢，他们都是杂技江湖的高手，他们有杂技技艺的传承人，有专业的杂技演员，也有杂技学校的学生们，而且他们其中的很多都在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以及各大赛事当中斩获佳绩，所以今天其实也是杂技江湖的一次大聚会。再次感谢各位的支持。那接下来就要进入我们今天最紧张最激烈的投票环节了，请各位评委们依次移步到我们舞台侧，投出你们最慎重的一票。记住，今天只有一位吴桥杂技体验官，有请各位。

0: 我呢？
1: 首先，我们王以然获得了27票，我们的李小龙获得了22票，王富建获得了28票。最后一位了，看看到底谁是四位当中票数最高的哈。我们的桑英杰获得了23票，我们恭喜王富建成为无桥杂技体验官，恭喜！我们也有请中共无桥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李延江，无桥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杨俊宏为他们授予证书，有请。

0: 个小小的惊喜要给到各位，我们一起回头看。
1: 你还是，还是滑下去了。
2: 我手已经破了，
3: 觉得挺不容易的吧。
4: 我刚看到自己有点像流泪，因为感觉没有白练了，真的挺值得。
1: 那再拿头再跑两下。
5: 太热了，
1: 热你也得练啊。
6: 从崩溃到我能做到，一个词，挑战，挑战。
7: 困惑了，休息。
0: 我其实当时的感觉就是特别心疼他。
8: 你就这样，然后这样跑，你看抛的时候也不是这样跑，抛的时候也是这样。
9: 其实我先买一个工具，然后如果我回我的国家，我可以那个继续联系，然后也教我的朋友。你看，你们看，我这个才中国，我就是学这么多工具。
5: 不要急，把尺放直了。
10: 时间有点短，如果再长一点的话，应该会更好。
5: 你自己练习练习这个，多加练习练习。
11: 给很多观众们表演，展现出我们自己的力量，这个说明我们已经赢了。
12: 也希望你能继续保持锻炼，
0: 心想事成，多多学习。
10: 希望步健越来越好，工作顺顺利利。
13: 英杰加油。
12: 我是从10岁开始练到现在15年，
0: 从7岁开始练杂技，然后1992年到现在吧，有33年。
10: 我是从9岁练的，92年，我们三个师兄弟嘛，练到现在已经33年了。
13: 我是8岁开始练的，也是92年，我们是一批师兄弟。
1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之大，故称象；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人厚君子。
1: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3: 陆明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4: 如何推进战斗力建设的创新和发展？
5: 希望你们这把刀在我们的磨砺下越来越锋利，
6: 时刻前进，捍卫祖国和人民的安宁。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欢迎步入新生代。
9: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级的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十年八年，十年八年。
10: 就是我们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

0: 弦，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的，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
1: 你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2: 我应该不会。
1: 你一个一个找怎么
3: 了？我让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1: 床前明月光，光。
4: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5: 一目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6: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呢，我们特意挑选了凤凰传奇的这首《自由飞翔》。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因为它有一种天然的魔力，能够让我们的双脚啊，就忍不住要跟着节奏离开地面，让心情随着旋律一路驰骋。
1: 是的，我们今天其实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大家哈，无论这一天你经历了什么，从这一刻起呢，就把你的烦恼交给音乐，把快乐还给自己，在这里没有束缚，只有我们的倾听和陪伴。
0: 让我们一起随着歌声自由飞翔。
2: 笑啊笑啊 ，Come on baby go， 笑。